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们在南京采访赵韵玲老师。赵老师你好，好久不见。
1: 你好你好。
0: 对，我们认识也好多年了。然后因为赵老师呢可能台湾的朋友不太清楚，但内地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中国室内设计出版界的一个幕后的推手早期哦。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我所熟悉的年鉴是怎么来的，然后他之前创办的 ID+C 又是怎么来的。那我们现在聊聊 ID+C 吧。
1: 好的，我先来讲讲 ID+C。 这个杂志的创办呢是1985年，那个时候中国没有这个行业，除了建筑或者其他的行业就没有室内设计这样专门的一个行业。当时呢我自己呢是在一个家具厂工作的。
0: 家具厂是
1: 对，
0: 就是
1: 做家具的，
0: 椅子。
1: 对对啊，为什么创办这个杂志呢？因为我当时是在江苏省最大的一个国营家具厂叫南京木器厂，在这个厂里头呢，我是负责技术情报的，所以呢，当时呢就是有一个美籍华人叫高老师，高明全老师，他每年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国外的很重要的信息和资讯。那么他呢就讲到，就是这个家具这个行业它是属于室内设计的一个部分。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嘛，现在有软装，当时没有讲有软装这个，
0: 当时就是室内做好就完了，家具业主自己买，
1: 所以
0: 美感啊风格都后面就会业主导向。
1: 是的，因为那个作为我是做那个就是情报工作的嘛，家具情报，我是江苏省家具情报站的站长。然后呢，当时全国呢已经有一本上海家具研究所出的一本叫家具杂志。那么他说，高老师就跟我说，你可以创办一本室内设计杂志，跟我这样讲。因为这个你如果能够有一个书出来的话，就因为我们当时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是讲究你有没有贡献，为社会有没有贡献。而我们受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我们读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教育。因为保尔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要不要为你的碌碌无为而忏悔。这个对我们那个年代，因为我是40年代的人嘛，所以很深，就是人活的一生是为了什么。那么因为我是在家具技术情报这个行业里头，你要这个的话，你只有创办一个比较好的杂志，那就是说你对这个行业是有贡献的，
0: 知识高点。
1: 对，因为已经有家具杂志了，高老师说我建议你就办一个室内，当时就室内两个字。后来呢我就去申请啊，这个要申请刊号的，要到新闻出版署啊什么去申请的。这个申请我是申请下来了。当时呢我们最早的时候这个杂志的名字就室内两个字。那么后来呢，因为我是在家具厂嘛，在厂里面，厂里头呢大大小小的干部都不同意工厂出钱来办这个杂志。因为当年这一本杂志出来一期就要3万块钱。
0: 一

0: 期是指一个
1: 一期
0: 一个月吗？它的单位是一个月就要花3万吗？
1: 也不一定，有的时候是两个双月刊，有时单月刊。
0: 哦，
1: 当时我们做的是双月刊
0: ，OK，
1: 就
0: 两个月就要烧3万。
1: 哎，对、啊，
0: 当时是几年？
1: 印刷1985年吗？
0: 85年就要花个
1: 3万块钱。
0: 哇，那很多哎、
1: 欸。那就是工厂里面的大大小小的干部，国营厂，人家大家都反对。
0: 嗯，
1: 我们家具厂就生产家具的，我们何必要来搞这个杂志呢？对不对？都不同意。那么正好巧合呢，我就碰见了南京林业大学的副校长，然后我就跟他说，吴老师，你们有没有兴趣把这本杂志接过去？后来他立马就回去开了一个校长办公会议，就同意把这本杂志移到南京林业大学。那个时候林业大学没有这个专业的哦，移过去以后就是约法三章，就是我们可以进4个人的编制，
0: 嗯，
1: 但是不分房不投资，
0: 不投资，你们不能投钱进去，
1: 学校不投钱
0: 哦，
1: 也不分房，
0: 不分房是什么意思？
1: 不分给你房子，我们当年是在学、
0: 哦、
1: 是可以分房的嘛，
0: 哦，
1: 现在是买商品房了，以前不是的，
0: 哦，
1: 以前单位都有分房的嘛，
0: 就是你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单位会给你一个房子住，
1: 对对，
0: 产权是你的，
1: 对对，所以呢，这个是。话来就是85年那个时候的，你们都不了解，特别你在台湾更不了解这个行情，所以给你讲讲故事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但是呢，我们呢进了4个人的编制，因为你想进到林业大学这个编制就很不容易了，
0: 嗯
1: 啊，所以呢，我们是4个人编制，就是不投资呢，就是学校不出钱，印刷费没有你自己解决，
0: 要自己挣来的钱投入。
1: 对，其实当时根本挣不到钱的，
0: 对啊。
1: 但是像呢，我们可以借钱。
0: 跟谁借？
1: 跟学校借钱。
0: 哦，
1: 哎，
0: 也是为了要保全自己啦，嗯、万一对。
1: 哎，学校借了钱以后，当然我们是要还的。
0: 对，
1: 因为当时呢广告不是太好，后来做到后来呢，就是那个投广告的越来越多嘛，所以我们杂志也有一定的收入，我们也可以有能力归还学校。就是要说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原先就是室内杂叫室内两个字嘛，但是呢我们这个原来呢是属于轻工部的嘛，我们木器厂属于轻工部，林业大学呢是属于林业部的。然后林业大学的领导呢就说我们可以接受，但是室内这个两个字不大好，他们就觉得这个好像是很空嘛，因为当时没有这个行业，所以他所以后来才变成室内设计与装修，
0: 哦，就是
1: 才是 ID 加 C 了，最早就是
0: Interior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哦，
1: 你想这个过程是不是？
0: 这有风向球吗？就是创办之后有没有风向球？你觉得？
1: 当时呢，我觉得很艰难的，你知道当时不要说微信。电话、手机都没有的，只有座机电话。你要去组织稿子，你就要自己去。你就比如说，我到哈尔滨，我就找哈尔滨当地的一些朋友，然后组织当地的稿子，哪些人是做那个做设计的，很难的。当时真的很艰难。
0: 嗯，
1: 现在看起来微信一发，什么都可以。那个时候没有的，全部要靠你两条腿跑起来的。所以今年那个哈尔滨有一个有一个老师叫王兆明，他呢，他们今年成立30周年，专门把我请去的。他们就是觉得怎么呢？就是说那个我给他们带来了资源嘛。
0: 是是。
1: 他们因为你知道哈尔滨这个地方也是比较闭塞的嘛，
0: 太偏远了，
1: 太偏的哎。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呢，不仅仅是做杂志，而且还做了中国第一个大奖赛。
0: 是什么？
1: 新西兰羊毛局大奖赛
0: 啊！这是什么？听都没听过，
1: 没听过
0: 哪一年的事情？
1: 也就是86年左右、
0: 哦。
1: 因为新西兰羊毛局的一个朋友就来找我，然后就说有，因为我们有这本杂志嘛，他就说我们想办个大奖赛。这个大奖赛呢是新西兰羊毛局出钱的来做这个大奖赛。那么这个大奖赛呢，你要去组稿，你也没有办法，也只能去到处。所以说哈尔滨的朋友就说。我把他们带到这样的一个范围里头，他们都很感谢我们。
0: 就是靠双腿去问来的，
1: 对对，
0: 跑来约来的，
1: 电话也没有的。你要找到人家的电话还不一定打得到。
0: 嗯，
1: 那慢慢的就有座机电话，然后慢慢就有手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的嘛。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说，真的很艰难，很艰难、嗯，能做到这样子，我觉得是很就是很执着吧。
0: 那存活下。

0: 大概是哪一年开，几年后开始慢慢能够存活，
1: 慢慢能够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会找一些朋友，然后给我们做广告，
0: 嗯，
1: 对吧，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我同学，我们都是木家具行业的嘛，他是

0: 发行，你要去卖，
1: 卖给谁？去哪卖？
0: 在哪卖？那么当时呢，是通过我们，当时我不知道你是不懂的了，因为很多杂志是在邮局订的。
1: 哦，那怎么知道邮局可以订这个杂志？
0: 对，我要到邮局去啊，我就到了上海邮局，因为我舅舅是在邮局工作的，就找到有关的发行部门。嗯、然后呢，他们就通过，因为过去订杂志是要在邮局上面订的嘛，
1: 填单子。
0: 哎，对对对对对，哎，这样子订的，所以。要话说起来真的是很艰难了、啊嗯、你现在看起来什么一个微信了一个电话了都能解决，当时真的是靠两条腿跑出来的。
1: 那几年后开始稳定发展？
0: 这个几年后呢，大概应该是因为这个杂志越做越影响力越来越大嘛、嗯、所以呢大家就是都很愿意投到这个杂志上面来，那大概应该是五六年以后。
1: 哦，要熬个五六年。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嗯。你想，沈雷来做我们主编是，哪一年啊？他是2018-2019年。
1: 2018-2019年。
0: 2018-2019年。
1: 那很晚期了。
0: 很晚了。
1: 对。
0: 他到英国去留学，因为我为什么认识沈雷呢？有一个沈雷的老师叫吴家华，是我们浙江美院的嘛。那我通过吴家华老师认识他，然后呢？他到英国去，然后我们各个全国各地都有那个专栏主持人，然后沈雷就是我们英国的主持人，就是英国的作品他就给我们
1: 搜集
0: 发过
1: 来，然后
0: 来都有
1: 审阅。
0: 对对，英国的，然后新西兰的叫吴刚，现在还在，都是自己去找关系，
1: 就是靠集体的力量才能
0: 够促成。对啊对啊对啊，真的是这样的，这样的慢慢的就做得好点。因为等到沈雷从英国回来以后，他就说，他就我们就一起聊天嘛，他说看你看我做些什么比较好，我说你来给我做主编你不愿不愿意，他说可以的呀，所以他就做了两年主编。
1: 嗯，
0: 也、那个他来的做主编，因为就很专业了嘛，那就是把
1: 整个就真正室内设计的角度来做一个主编，
0: 就改观了。哎、就是栏目的设置，所有的那些中国当时是有十大建筑师，我们做这个杂志肯定要从建筑入口嘛，对吧？所以大部分都是他去采访的。所以沈雷老师呢，也是他也是觉得他这个两年采访了那么多人，对他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对吧？你要不然你怎么接触到这些人呢？
1: 对
0: 对，
1: 因为接触人就是一个不同的视角，短短的一个两个小时，你就可以体验这个人的视角。
0: 对对对，他那个。就是有的时候大会上分享他都会讲到这一段历史。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沈雷老师在这里是也起到一个很推波助澜的作用。嗯，我觉得也是。
1: 那后来年鉴呢是怎么开始？
0: 是年鉴怎么开始的呢？就是说到了2005年我退休了嘛，我退休以后不是刚才讲了吗，就是那个辽宁科技出版社的副社长那个来找我，就是说让我做那个亚太年鉴。那我说亚太年鉴我做不了，因为我只熟悉中国的设计师，亚太这个范围太大了，我觉得不能够徒有虚名，对吧？这个不太好，所以我就做了中国室内设计年鉴。当时呢也是因为那个资源比较多嘛，就很快就把这个年鉴就做起来了。那么出版社呢是给到我们一定的稿酬，不然我没有办法维持嘛，对吧？
1: 嗯，
0: 因为做杂志的时候在林业大学我是有工资的。
1: 嗯，
0: 那所有的员工也都有工资的。那到了你自己来做，那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那么辽科呢是给稿费的。
1: 嗯，
0: 这样子呢就能够把这个，当时我们大概有4-5个人做，就是把这个年鉴就慢慢的维持下来了，就等于变成小公司了，叫内元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做到这样。那这样子做下来呢，也是越做越好，因为我们对作品的选择呢是有要求的，这个呢就是要符合当年的形式，然后也要选最优秀的作品。
1: 当年的形式是怎么个判定？
0: 当年怎么判呢？比如说余影那一段那个他分析的那个啊，我觉得是正确的。比如说地产比较发，就是比较走势的时候，那样板房啊、售楼处啊，这个
1: 就百花齐放
0: 就多。哎，还有酒店那个有些年代呢，就是酒店发展的很快，所以酒店的杂

0: 就是作品就比较多，设计师也比较多。那家我们当年我们的那个年鉴家没有家装栏目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家装比较低端嘛。
1: 哦，就觉得收费也低，总造价也低。
0: 哎，就是很难出作品。
1: 嗯，
0: 很难，就是说很难出作品。作品出在哪里？就是出在样板间、售楼处，这个等于投资比较大嘛。
1: 嗯，
0: 所以可以找到这样的作品。所以呢，我们就所以为什么全国接触的人这真的是蛮多的。那慢慢的就每年走势不一样。这个呢，我因为你今天跟我讲的，我没有去整理。
1: 嗯，
0: 那就是于颖老师呢，他做的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他每次宣讲嘛，
1: 嗯，
0: 他就是哪一年是什么走势，哪一年什么走势，
1: 嗯，
0: 都在他那个 PPT 里头。
1: 嗯，
0: 因为我没有去整理嘛。这个，
1: 那身为一个早期的这个幕后操盘手，你觉得现在如果这样做杂志做媒体这一块，你比较看重这个作品的哪一些要素？
0: 这个作品吧，我觉得每年不一样。就是比如说在样板房售楼处，那就是地产业比较发达的时候，那就是要看它的设计是不是先进，是不是能够代表当时的潮流。
1: 嗯，
0: 这个对吧？那么每年呢不一样，就是
1: 所以每年的要求其实是变的。
0: 不一样的。那像现在呢，就是后来原来我们家装这个板块没有的，因为家装你很难做出作品出来，因为它是属于老百姓的东西嘛，我觉得也是比较难做出来的。那么那个样板房售楼处地产的东西，那是企业行为嘛，
1: 嗯，
0: 那可以投很多的钱来做，
1: 也可以来辩证功能跟想法。
0: 对，
1: 但家装很难辩证，因为甲方乙方你根本接触不到，看不到，
0: 它不能够代表潮流，
1: 不能，对，那个人偏好。
0: 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讲起来就比较复杂，我就是要去好好的整理思路。
1: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讲？就是如果在当时，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哦，
0: 嗯，
1: 如果在当时的话，如果要投奖，对，就是说投作品，
0: 投稿子，
1: 那就投公众作品比较容易出彩。
0: 对，是多，是呀，当年是，
1: 对对，
0: 当年是公共空间多，
1: 嗯，
0: 私宅少，最早是没有私宅这个栏目的。
1: 嗯，
0: 后来呢，因为私宅做的也越做越好了嘛，
1: 嗯，
0: 因为很多业主都愿意拿钱出来找请设计师。当年是谁找设计师，人家就找个装修公司来装修装修就可以了嘛。
1: 嗯，
0: 对不对？哎，你可能在台湾不大了解国内的行情，当时就是找个施工队来给你做做弄弄，哎，这个这样那样那样，画图的就在墙上画画弄弄就可以了。
1: 现在也很多业主是这样，
0: 是吧？
1: 也是还是会轻设计重装修，尤其在现在经济下行的阶段，大家先砍就先砍设计费，对吧？
0: 对，我跟你说，我们当时还讨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说，到底要不要收设计费？
1: 那
0: 就是我们就是省内在的时候，就是我们每年有一个栏目是讨论一些问题了，比如说设计费到底要不要收，怎么收，这个也是一个讨论的话题嘛。这个当年是收设计费很奇怪的，就是
1: 那怎么办？当年是怎么收的？
0: 当年就是没有设计费啊，就施工啊。
1: 嗯，那不可能，设计
0: 师那就所以设计师收，所以说只有亭台楼阁才会找设计师来收到钱。
1: 嗯嗯，
0: 你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个是就是私宅吧？
1: 嗯，
0: 私宅谁去请设计师来做？
1: 嗯，
0: 没有这种说法的。那么到后来等于软装这一块，当时软装没有独立出来嘛，都是做完了以后，然后给你配备个家具啊，配个窗帘啊，配个床单啊，床罩啊，这种就结束了。那后来慢慢的等到你们这一辈人就开始有软装了。
1: 嗯，
0: 刘金石走进软装也蛮早的。
1: 嗯，因为就是说软装还是要靠一个人的审美，就假设业主没有这个审美，但是设计师有这个审美，就要靠有这个功能的人来解决剩下的事情，所以他会需要有一个设计费用。
0: 对 对，因为这个以前是设计公司软装公司是一体的嘛，没有单独软装了，
1: 打包的，
0: 所以说后来慢慢的就是软装可以单独列出来了。这个软装单独列出来可能也就是十来年的事情。
1: 对，
0: 原来没有的。
1: 对，
0: 所以金石进入软装是比较早的。
1: 嗯，
0: 他最早是在等于孙天文老师的公司里头，后来他自己出来就做了这个软装，做的也还是蛮好的。
1: 嗯，
0: 就他进入的是比较早。我们而且讨论过就是我们因为杂志呢就是每年会有一个讨论嘛，一个论坛，就讨论比如说关于软装到底怎么来做这种。

0: 也有那个讨论，就是杂志的功能就是可以有论坛，
1: 嗯，
0: 就是它不是论坛会，而是在找写可以记录出来的，
1: 就是要讨论一些现当下的发生的情况，
0: 对。
1: 有时候就是也不好解决，那我们就拿找个论坛各方的视角来讨论这件事情。
0: 对，就是编成文字，当时就是在书上面可以看到的，
1: 这是比较有意义的。
0: 哎，
1: 就像媒体报道，它有一块是叙事型的，然后今天发生的是像流水账，但是有一个栏目它一定是社论型的，单一的专家，然后总来第三方的来看这些时事，然后他来总结，
0: 是
1: 这样，他一定是有一个专业的背后素养才能够做这件事情。
0: 对的。
1: 那赵老师，现在你我看你昨天还跑到去帮摄影师拍照给他意见，你都做了两本杂志的一个大幕后操守了，你现在还在帮忙。
0: 我是觉得，我就说一开始我就讲了，我们受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就是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昨天我们朋友们也在讨论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得到的回报是精神上的，不是物质上的。
1: 嗯，
0: 昨天那个设计师还说，哎，我赵老师，我要不要给你费用？我说不要费用，不要的，我帮了这么多人，从来没有收过费用。
1: 嗯，对，赵老师帮了非常多，
0: 哎，
1: 我们现在台前大家有耳熟能详的一些前辈设计师，但是他也从来都没有说嘛。对，这其实，我刚就跟他聊，就说我觉得主要成本有两块，一个是时间成本，一个是金钱成本。
0: 对。
1: 金钱成本我们可以去看像定期定额这件事情，它可以有10%或什么时候回报，依照时间长短，然后你会看到它的收益。可是呢，时间成本，好，每天做一件事情，你可能看不到它的收益，可是可能日后它累积滚出来的雪球，这些能量或是一些知识，就会让你整个人会跟金钱是不太一样的这个行为。
0: 哎，这种是无形的回报。
1: 对，像我冒昧跟观众听众朋友说一下，您现在几岁了？
0: 我啊，
1: 对啊，您现在几岁？
0: 我1944年的。
1: 哦哟，数学，等一下，44是
0: 82。
1: 哇，82。
0: 嗯。
1: 哇，赵老师82岁，你昨天还陪小摄影师去拍照。
0: 啊，
1: 对，
0: 我还去帮他布置现场，因为他买了很多饰品，不知道怎么摆，我一看吓我一跳。
1: 对，
0: 我说这个搞得乱七八糟的，这怎么搞啊？
1: 嗯，
0: 那就是，但是最后拍出来的片子会很好。
1: 哦，
0: 哎，就是真的是帮助了很多人。
1: 哦，
0: 我觉得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嘛。我觉得
1: 对啊对啊
0: 对
1: 啊，像我觉得跟学生，我现在教大四嘛，其实教学生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行为，你可以从不同观点看到对方的思路。
0: 嗯，
1: 你也是一种学习。
0: 对啊，
1: 对
0: 啊，对啊，
1: 每个人都是单视角窄角的去看自己的人生，自己的价值。
0: 是，对，
1: 所以我觉得蛮好的。就那赵老师，你有没有想过说你现在不算养老吧？你现在算吗？你现在算养老吗？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就是说每个人都在想，
0: 现在生活状态算不算在养老？
1: 对啊，
0: 是是，
1: 对啊，现在算吗？应该不算吧。你还是在到处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你也
0: 会，我觉得这个
1: 为了年鉴奔跑。现在
0: 这个不是截然分开的，那么就是说我还没有完全进入养老的状态。
1: 对，我看你精气神超好，跟我们当年认识的那一模一样。
0: 是吗？
1: 嗯，
0: 我但是呢，你毕竟年龄大了，从身体啊，从思维啊，特别是思维是有的是会有问题的，就不一定能搞得清楚。所以很多问题我遇到年轻人我都会问一下，我说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啊，都要去问人家。你要不然你不与时俱进的话，你就完全落后了。
1: 嗯，其实就是你现在在帮大家的过程，你也在与时俱进啊。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只要不要宅在家，都是与时俱进。
0: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当我像我跟你们年轻人在一起，我觉得我也吸收了你们的优点和吸收了你们的长处，真的是这样的。按照老年人来讲呢，就是元气。
1: 你的元气太足了，都
0: 你的元气足，我把你的元气吸收
1: 过来。我都想吸一下你的元气。
0: 是吧？是，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有的事情简单化比较好一点。
1: 嗯，
0: 对吧？你要想那么多得失的话，那就什么事也甭做了。
1: 没错。

0: 对吧？而且伤害你的人也会有的呀。
1: 没错，你要是一直在计算去看我做的事得到什么，那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0: 啊，你
1: 如果要把自己暴露在一个可以受伤的环境，那你可以选择不暴露、嗯、那你就做不成了。
0: 对啊，我对啊，所以我觉得我早晨起来开始一天就忙得不得了，好像很多很多事情。
1: 那你每天都在干嘛？
0: 不是，比如说昨天拍照一天，
1: 对，
0: 然后十二号我会到寿县，安徽的寿县。为什么要去呢？因为那个城市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城市，我的老家是寿县的，所以我一直想回去看看。然后有一个设计师就陪我一起去，十二号去。然后二十号呢，我们南京有一个年鉴的发布会，云也会来的。所以你想，就这几个事情，就这一个月是不是靠得很近
1: 啊？你都跑来跑去，
0: 靠得很近。那你就是要要比如说你今天过来，我昨天就在开始思考了，然后我就怎么搞，然后我想给你泡什么水喝，给你吃点什么小零食。
1: 都在计划了。对，
0: 我就是这种事情，我本来可以简单，我说你来就来呗，我啥也不管，那也可以。但是作为我来讲，我觉得你能够来，我觉得很开心，最起码你讲句通俗的话，你看得起我，对吧？
1: 没有没有，你是宝库好不好？
0: 就是
1: 一定要让全世界知道你这个宝库的内容。
0: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别人在乎你，也是你等于也是一种回报，
1: 嗯，
0: 是这样的吧？
1: 嗯，
0: 就是。我没有学很多的理论知识，但是我觉得做人嘛，叫做好人、
1: 嗯、
0: 你在这个世界上这一生就是要有意义的度过，
1: 嗯，
0: 对吧？帮助别人真的就是帮助自己。
1: 同意，
0: 对吧？因为那么多年轻人，他们很希望你能够帮。昨天那个我把他拍照的是个女孩子，也是90年代的，那么他们要想出来就比较难嘛，所以他就非常希望我能帮他。这样的，今天早上还跟我说片子出来以后让我帮他挑挑片子，我就在想我看有没有时间去帮他挑。其实这些事情我都可以不要，
1: 没错，都你
0: 都
1: 可以
0: 不
1: 答
0: 应，
1: 不
0: 用答应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哎，我帮助了一个人，对别人来讲小小的帮助，对他来讲可能是很重要。
1: 嗯，
0: 真的有的时候是这样的。还有有的时候一句很简单的话对别人也是一个帮助。
1: 嗯， 嗯，
0: 我觉得是。因为作为我们老年人来说呢，毕竟你经历的事情很多、
1: 嗯、
0: 你遇到的事情也很多。
1: 嗯，
0: 所以当别人需要你的时候，你一句话可能就会解决他的很多问题。
1: 没有错，
0: 真的就是这样的。哎，就是我有两个设计师朋友，两个女的设计师，他们两个人是原来合伙的，后来两个人闹翻掉了，然后分家了，然后两个人都来跟我说，都哭得稀里哗啦的跟我说、嗯、然后我就说这件事情你再过两年以后你会觉得很可笑。
1: 嗯，
0: 10000块钱的事情，你又何必在乎这个分手呢？然后我一点也没有安慰他，我就是批评他这种、
1: 嗯、
0: 作为我来讲。
1: 嗯、
0: 然后现在我们还依然是好朋友。然后他现在遇到事情，也遇到一些事情，他跟我说：“他说赵妈，我觉得你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只是一个简单的话，我说我根本没有说是同情你，他不好你好，不可以这样子的，
1: 嗯、
0: 对吧？因为。”两个人分家也就是10000块钱的事情。
1: 那他们后来复合了吗？
0: 没有复合啊，就分手了嘛。他们打官司我还去帮他们到法庭。
1: 就10000块钱啊。
0: 就是不是就是为了10000块钱，就是两个人不开心嘛。
1: 哦，有时候其实就是你只要随着年岁增长啊，你看到事情多了、
0: 哎、
1: 后来回头看是小事情、啊。
0: 对啊对啊。但当时我这个话说已经5-6年以前的事情了、
1: 嗯、
0: 但是这两个设计都跟我很好，关系都挺好的。但他们复合不复合不重要了已经，对吧、
1: 嗯、
0: 对他来讲，他就最近也遇到一个什么事情，他说哎呀我现在想想这没有什么大了，你过了不要说一几年，就过了几天以后都想想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事、
1: 嗯嗯、
0: 只有说为什么说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呢？这个话我觉得有道理，我今天有资格讲这个话、
1: 嗯、
0: 因为老人他是经历过的，他就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过去的事情就是也是个财富，
1: 对
0: 对吧？
1: 像我学生去年有一组学生，然后明年有一组学生，他们都想做养老中心。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
0: 啊、
1: 你们所脑袋的养老中心都是把年长的人不要说关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养哈、让他不要暴露到伤害啊或者是一些危险、
0: 嗯、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最大的知识精华都是在这个岁数年岁。
0: 对，
1: 那换个角度想，如果他们不在这么棒的一个最高处来释放、
0: 嗯、
1: 那

0: 们就是把它保留在自己肚子里，那这个世界或是新生 的年代，他们就会得不到这些最宝贵的这些精华、嗯、
1: 对，
0: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这个东西是可以被交流的？
1: 嗯，
0: 那或许有可能有一些小行业或者什么他们也可以做，不再影响他们的身体劳动的情况下、嗯、也许他们做着做自己有一些收益，然后但也可以帮助很多人，那不是也很好吗？形成一个循环。
1: 对的，是这样的。
0: 你有没有想过你说如果说我不住在南京，今天你手上有一个亿好了，你想要做什么事？
1: 你说什么？我没听明白。
0: 就是假设你现在 不需要住在南京，你手上有身边口袋有一个亿、嗯、你假设有一个亿，你会想去哪里过什么样的日子？
1: 哦，我很实在的跟你说，我已经申请了养老院了。我呢，就是因为我女儿在上海嘛，我在南京，她是很不放心我，因为毕竟我到这个年龄了，就是说万一有什么事，她从上海来
0: 不方便，
1: 不方便。
0: 所以女儿在上海，
1: 我女儿在上海，
0: 你才申请了养老院是在
1: 上海
0: ，OK，
1: 上海金山养老、
0: okay.
1: 养老服务中心、
0: okay.
1: 是全国文明单位。因为我妹妹他们已经住进去了、
0: okay.
1: 然后我女儿去看我妹妹，她一看那个养老服务中心非常好，而且进去的住进去她有分好一种，是失能的老人不行，像我们是不活力老人，
0: 嗯，
1: 她就非常好，那
0: 评选的，
1: 哎哎，就是你看你生活在哪个环境当中，而且呢她那里进去的都是一些什么艺术家呀、画家呀、舞蹈家呀，
0: 好棒哦，
1: 好棒的那个，
0: 还可以交流，
1: 哎哎，很好，而且他们活动组织也很好，所以我女儿立马就给我订了这个养老院。那么我已经去试住了一个月，那么作为我心里来讲，你看我家里这个环境，我不想离开这里。
0: 对，你很大呀，
1: 对、啊、
0: 一个人住其实很有余裕，
1: 哎，也还很舒服、
0: 嗯。
1: 那么我给我女儿说，我说第一、
0: 嗯、
1: 我不卖房，
0: 嗯，
1: 第二我不租房，就我房子不租掉。房子也不卖掉，
0: 随时可以回来住。
1: 我随时对对
0: 对,
1: 对，你理解我，我觉得可以，
0: 我理解的、嗯，
1: 对吧？随时可以回来住。
0: 对，这是你最熟悉的地方。
1: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
0: 要不是因为担心，其实你还是想住在这里的。
1: 哎、对对对。
0: 但是我同意，就是换一个环境会有不同的生活，
1: 对，
0: 可能你可能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对也，但是我很好奇，那个地方够大吗？一个人
1: 很大很大，我一个人一间房，我已经申请好了，我的房子102平米，
0: 对，
1: 两室一厅。所有的设备全部齐全的、
0: 哦、
1: 哎，
0: 那一个月多少钱？
1: 一个月租金是8000多块钱，
0: 也不贵哎，
1: 不算贵。
0: 那怎样可以申请到？
1: 你可以去申请的。
0: 我也可以吗？
1: 你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你那么年轻申请什么？跟你妈妈申请还差不多。哎，那里真的是很好。然后呢，就是他的医疗设施也很好，因为我妹妹在那里犯过2次病，立马就有人。管家服务的非常好，就把你送到那也有三甲医院，就第6人民医院就在那个地方，就是他有点，就这样子呢，我觉得也不给我女儿增加负担，对不对？他叫我去我就去，我就跟很多朋友说，我有三个家，一个家是我女儿的家，一个家是我南京的家，还有养老院，还有一个家。
0: 狡兔有三窟，我想回哪就回哪，我乐意在哪就在哪。
1: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我不住，那。等于房租是要交的，服务费可以不要交，服务费是3000块钱左右。假使我这个月不去住，你就不要交这个月的服务费。那么我想想，我的退休工资我可以承担得起。
0: 嗯、那早中晚有饭吃吗？包餐吗？
1: 有饭吃的，
0: 另外
1: 不包饭，你就他有饭卡，你可以到食堂，他有很多餐厅，你可以自己去。
0: 但房间内有没有炉灶？
1: 有电磁炉啊，
0: 自己吃得惯的
1: 可以电磁炉。
0: 那洗衣服呢？有地方晒吗？
1: 哦、洗衣服有地方晒的呀，很好呀，阳台很大的，有洗
0: 衣的。
1: 对啊、
0: 哦、
1: 自己他的洗衣机电冰箱全都给你配好的，你觉得是不是还可以、
0: 嗯、还不错，我觉得很好。
1: 哎，你下次有空可以去看看。
0: 我想去哎、欸，我想
1: 去，等我到上，你什么时候你有空到上海的话，
0: 我会过几天就去的。对，没事，我可以跟你约，我发现现在暑假嘛，
1: 哎，等我就但等我住进去你再
0: 啊，那还
1: 不久、啊、我现在不住进去，我7月份住进去。
0: 你说七月那不就是过两个月？
1: 哎，过两个月
0: 那很快啊，那七月我去啊，陪你办入住、
1: 哎、好的。我因为已经试住了一个月，那么我因为我手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嘛，
0: 对
1: 吧？对
0: 啊，
1: 所以我你想我这个40几年的家，是不是很多事情需要？
0: 不是，就是你反正去也是拉个小行李箱嘛，你还是会回来的。
1: 对对，是可以回来的。
0: 而且你到处都要出差，
1: 哎，不影响出差。
0: 就是啊，
1: 哎，
0: 你只是多了一地方酒，
1: 对对，
0: 多了一地方免费酒店而已。
1: 对，他不需要你申请，我要

0: 出去了，他不管的，你只要跟管家说一下，
1: 嗯，
0: 就好了。
1: 我比较好奇的，会认识些什么朋友？
0: 应该可以，他管得很好，那边管理很好。就是你能不能交朋友的话，那就是说那里的人都非常客气。
1: 有按摩的地方吗？
0: 有。
1: 桑拿的？
0: 有。
1: 都有。
0: 都有。
1: 棋牌室肯定有。
0: 都有，真的都有。
1: 还有什么？
0: 我
1: 脑袋想到只有这三个。
0: 就是不是他各种的活动都有。
1: 他有那按表操课很多活动哦。
0: 对啊，很多活动。
1: 他有组织活动的。
0: 也会组织活动的。
1: 嗯，
0: 还很好。什么你看我妹妹参加他们合唱团，然后合唱团也有，然后每天打太极拳，每天打太极拳的，然后做八段锦的，
1: 嗯，
0: 都有。
1: 不想出去都会被拖着出去。
0: 哎，这里面很好。
1: 那买菜旁边有买菜地方吗？
0: 买
1: 菜
0: 是这样的，买菜你就是他有班车可以送你去买菜，同时你不买
1: 车，
0: 你不买菜也可以，就是说你可以那个你申请，你填个单子，你说我需要买什么什么菜，他会给你买好的。
1: 几岁可以开始申请？
0: 几岁我不知道，我具体的应该他反正也会有一定的条件。
1: 是不是要交社保啊？
0: 哎，
1: 一定要交社保。是不是要交社保人才申请？
0: 他那里面没有，不要交什么，我们都有社保。
1: 就早期交满了几年才能申请，
0: 哎，这个我就
1: 不
0: 知道，具体都是我女儿去办的，我也搞不清楚。他这个
1: 我觉得挺好的，
0: 挺好的，而且他也有个小医院，你比如说感冒啊什么什么，开点药啊都很方便，
1: 嗯，
0: 都很好，而且那个环境我还是蛮喜欢的，就是。很大嘛，就是
1: 你要移居上海了，你把老本营要搬到上海去。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上海做事可能会更多哦。
0: 也不见得，我其实全国各地跑的，你说光上海不是我最重要的地方。
1: 也是，
0: 对吧？
1: 对，
0: 哎。
1: 那你从一个家具的背景这样来看，你有感觉到现在家具有什么变化吗？
0: 哦，现在的家具现在出来一个行业叫全屋定制，
1: 有没有？除了全屋定制，有没有这种适老家具啊？
0: 哦，这个好像还没有听说有专门做适老家具，我想应该有人研究
1: 的。
0: 的哎，
1: 银发族的家具，我觉得挺缺的，好看的好看的银发族的家具，
0: 应该有。
1: 对，
0: 哦，有一个设计师，哎，你知道不知道陆荣？
1: 哦，不是熟的吗？
0: 啊，
1: 对对，熟的呀。
0: 陆荣的丈夫，
1: 嗯，
0: 是从日本回来的，
1: 嗯嗯。
0: 哦，他们婚礼你去了没有？
1: 去了呀。
0: 哦，对，那就是，他就是搞这个适老化的。
1: 啊，真的？
0: 对，他就专门做适老方面，他做了两次这个大奖赛，就是关于那个适老的那个。
1: 对啊，那你不刚好可以跟他？
0: 对，我跟他认识啊，
1: 对接一下，
0: 对啊，对啊，
1: 因为这个是需求，哎，未来肯定有大量需求。
0: 他就是做了两年大奖赛，他自己他都是他，因为日本对这个养老他是很重视的，所以在日本待了两年以后回来以后，他就做他叫王晨，
1: 啊，对，
0: 早晨的晨，对吧？然后我们也经常会有联系，因为他做大奖赛的时候呢，做了两年，他自己贴钱进去的，
1: 嗯，
0: 那么我是作为他的评委嘛，也是一直有联系的，
1: 嗯，
0: 那么做了当那两年呢，他是自己贴钱，真是自己贴钱的。但是这个因为做了这个以后，很多现在因为养老这一块很重要，
1: 嗯，
0: 所以很多人来找他，所以他的设计活也干不完。
1: 懂了懂了，
0: 哎，是这样子的，
1: 嗯，现在全屋定制的确也帮设计师省了不少力。
0: 对，
1: 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平面图画完了，假设全屋定制来帮忙接手，
0: 嗯，
1: 因为后面施工的活可能是他做，
0: 他就做了，
1: 他就会做深化的柜体
0: 的
1: 深化。
0: 是是 是, 是。
1: 那你觉得全屋定制在就我这个人的观点，我觉得都很难看嘛，就是有点丑，
0: 嗯，
1: 就是你觉得他们的美感要怎么提升？
0: 这个东西，因为我接触的南京的一个全屋定制叫观澜，
1: 嗯，
0: 观察的观，那个澜。兰花的兰，观澜定制，我跟他关系也蛮好的。
1: 好看的是不是？
0: 他做的还可以，
1: 嗯，
0: 而且他在全国各地都有点，然后呢，家具做的还可以，不是说不好。
1: 不丑，嗯。
0: 哎，也不丑，不丑的，就是功能性也还可以。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也是在逐渐发展的。
1: 就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逻辑，就是说，比如说像赵妈妈早期。做了这个 ID 加 C 是因为他早期有这个家具产业的工作，
0: 嗯，
1: 然后要做一个情报站，情报站就是好像我们要找参考图，然后会去找国外参考比较前沿的设计，比较好看的设计。可是永远永远

0: 设计端在制造端总有一个审美的鸿沟需要被梳理。
1: 是的，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到底好看东西跟难做，对，难施工是有这么的难解决吗？当然还有造价啦。
1: 对啊，
0: 对，造价。
1: 对 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跟企业的那个走向有关，就是说比如说啊，我原来待的那个厂，家具木器厂，是南京的金陵饭店是他们做的，北京的香山饭店也是他们厂做的，所以家具都做得很好，
0: 工艺很好，
1: 工艺很好，哎，都做得很好。比如说这个啊，这个茶几是哦，茶几，这个茶几是上海的一个家具厂做的，
0: 它的
1: 亚正家具，
0: 哦，
1: 这个是亚正的。茶几，
0: 哦，就是赖旭东跟他合作的，是不是？
1: 赖旭东合作也是我跟他介绍的。这个家伙真是，
0: 这集还能播吗？
1: 哦，
0: 没事没事没事，消音。
1: 聊天，我聊到
0: 聊天。
1: 他自己设计的家具，然后他说，他有时候我们在一起聊天，然后就是开会嘛，他说他的家具设计好了给谁谁谁做，他说做的一点都不好，
0: 对，
1: 跟我讲。不好，然后我说我给你介绍亚正吧，然后我就带到上海，我就跟他介绍给亚正的品质是肯定是好的，
0: 这个摸起来是 OK 的，是，
1: 哎，
0: 对，它的木器的边，
1: 哎，
0: 它的角，就是边角
1: 的
0: 角度是抓的是 OK 的。
1: 施工亚正的老板是我的学生，
0: 哦，
1: 所以我要说的话，这个一般来说是可以成功的嘛。
0: 了解，因为你都两个人都知根知底啦，
1: 哎，
0: 都是认真做事的人，
1: 哎，
0: 一个认真做设计，哎，一个认真做工艺。
1: 就是这个老板呢，是原来是我办了一个，我在办杂志的时候就办了一个进修班，他是我第一期进修班的学生。
0: 那进修什么内容？
1: 就是后来就是转向室内嘛，对吧？是办的室内设计进修班。
0: 哦，
1: 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做室内啊，室内杂志嘛，还没有做年鉴。
0: 嗯，
1: 最早最早的叫高伟，他这个业内也是有点名气的，
0: 嗯，
1: 也还可以。家具质量做的都非常好的，哎，像这个家具就是他的。你看像这种家具呢就不灵了，这个呢就是金螳螂家具厂出的。
0: 啊，你不是？没有，应该是跟价格有关，成本有关。
1: 这个自己家里的嘛，反正就是，
0: 就是成本还是决定于市场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就板式家具了。
0: 对，
1: 最早不是板式，这是都实木家具。
0: 对，这实木不一样啊，不能相提并论，
1: 哎，
0: 因为板式的工艺用的机器也不太一样，
1: 嗯，
0: 花的时长也不一样。
1: 哎，对，你看这把这个桌子，这个不是这个小凳子，这个也是亚正的，
0: 这很漂亮啊，
1: 这是亚正的产品。
0: 对，这个，
1: 哎，
0: 它是有一个羊头的角的造型，然后它的弯曲度跟羊角羊头的还原度，
1: 那把小椅子
0: 都很漂亮，
1: 也是亚正的。
0: 嗯，那亚正是工艺好的，所以它价格应该不便宜哈。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但是它东西还是真的是很好。
0: 那它可以历经年岁的考核，
1: 对
0: 对吧？它，我觉得它如果甚至给女儿下一代，它是 OK 的，不会坏掉。
1: 对，现在女儿接班，女儿女婿接班。
0: OK OK OK OK。
1: 都还是不错的，总的来说，哎，
0: 嗯，我觉得挺好啊。那赵妈，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状态，你看你计划的好好的，你看几月，七月就要去搬到上海了，你对这一生很满意吗？
1: 我觉得可以啊，知足者常乐。
0: 对，知足者常乐。
1: 当然你说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也会有的，但是这个都会。没，
0: 我觉得你很棒，是你很被大家需要。你想想，如果有一个人他老了，他没有人需要他，那他会很寂寞。哎，
1: 对，我觉得存在感。
0: 嗯，
1: 我就觉得我现在为什么要去干那么多事情，就是留一个存在感。
0: 嗯嗯，
1: 对吧？
0: 对，
1: 要不然的话你啥事也不做，那我觉得你自己也会。
0: 你追剧吗？
1: 啊，
0: 你追剧吗？追不追剧？
1: 什么
0: 追剧啊？就是，
1: 哦，追剧啊，看的，我会看的。
0: 你也会看？
1: 为什么会追剧？就是说白天比如说很多很多事情，到晚上呢我就看电视，就什么问题都不想。
0: Okay，
1: 我目的不是为了要追这个电视剧，就是说
0: 你是为了把头脑强制性的关机。
1: 哎，有的剧并不好看，但是呢，你就看看，
0: 你放着就被吸走了。
1: 哎，对对，就是其他东西就不去想，不然的话，你脑子里一会儿想这个事，一会儿想那个事，对自己。
0: 我跟你说，我以前做了一个不是5年的一个八，哎，多少4000平米那个甲方吗？

0: 他们也是每天日理万机，礼拜六日也日理万机，但是吃完晚饭后一定8点到9点追剧。
1: 对啊，
0: 就啥事都不干了，可能开个手机回个短信，但其实脑袋是在剧里面，然后追完这个剧，然后后面就开始工作。
1: 好看不好看不重要。
0: 对，
1: 这个片子有的片子很好，也是蛮有意思的。我最近在看那个叫什么《走西口》，
0: 没听过，那什么？
1: 《走西口》蛮好的，那个片
0: 子是历史剧吗？
1: 对，
0: 我现在蛮喜欢国内历史，
1: 就是那个时候，很多山东人就是走西口去寻求更好的生活嘛，
0: 因为在偏远比较艰难的土地环境下，
1: 对对对，因为你们对中国的这个文化不太了
0: 解，对，
1: 走西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很多人走西口去说那个地方就是会很有能够至少能够致富吧，这样子。这个但是这个片子已经很多年以前的了，但我最近看我觉得也还可以。
0: 啊，反正很多片子你每年看都有不同的
1: 不同的
0: 想
1: 法，对对对对对，就是也会看看，因为有的片子好，有的片子看，比如说那个国外的片子我就看的很少，因为很多都英文版的也听不懂，看不懂。
0: 那我想问一下比较一个沉重话题，你怎么看待中国室内设计圈现在？
1: 中国看室内设计什么？
0: 室内设计圈。
1: 哦，
0: 在你看你这本书，你这本历史从80几年看到现在。
1: 我觉得这个如果要讲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那个一代一代的人都会成长起来，就是比如说50年代那些是中国最老的建筑师，60年代就是陈耀光他们这批了，70年代就是像我们南京的这个沈考华他们这批了，就是说一定是会有更好的接班人上来，而且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资讯这么发达，那就容易多了。
0: AI
1: 对吧？哎，对啊，是不是就容易多了？那你要叫我讲当年，那就你就简直不可思议嘛，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年轻人能不能吃苦，
0: 核心问题。
1: 这个你觉得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0: 肯定会啊，
1: 哎，
0: 吃不吃苦就是愿不愿意花时间嘛。
1: 对啊，就是 你能不能很艰苦的去做一件事情，那不一定的。
0: 对对，
1: 就是有的时候就放弃掉了，因为现在很多公司就说哎呀，招的年轻人怎么地啊，有时候跟我吐槽这些事情。
0: 会
1: 哎，你没有那么当年那么跟你们这个年代又不一样
0: 了，不太一样。
1: 哎，因为我觉得你还是很努力的做每一件事情。那现在的年轻人也未必，对吧？就是这样，而且能力也不，你 AI 是好事，但也不见得就是完全都是好，没有负面的东西。
0: 没有错，对。
1: 得来太容易了。
0: 对。
1: 那他就不要动脑筋了。
0: 对。
1: 不要去艰苦。
0: 他也不要去辩证、验证。
1: 对啊，你觉得是不是？
0: 是，
1: 我觉得都有正面和负面的东西。我个人是这样想的，因为 AI 这个东西太哎，设计用 AI 做出来，不是大家都千篇一律的了吗？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创意呢？
0: 对，因为其实是就是像服装来说是高定，我们讲这件事就是高定一个人的行为，高定从他的行为、他的审美，还有他可能未来10年、20年他的目标的高定。但如果这个高定，如果 AI 足够了解你能做这个高定，但是还是需要手艺人来完成这件事啊，除非大家全部电脑打印出来。
1: 对，
0: 但打印出质感，那我觉得10年内可能还处理不了所有的一些五感能够闻到摸到的那种，
1: 对，
0: 那种感觉。否则人面对面说话跟微信跟电脑沟通还是不一样嘛。
1: 不一样，
0: 对啊。
1: 哎，
0: 所以我们要讲一个人感。
1: 对，哎，人的感觉，
0: 人感还是必须存在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除非这个地球可能现在都是机器，我们都是复制人，或许就不需要人感。
1: 就是就是当然这个社会发展我们要认可，我们也要承认，也要接受。但是呢，我觉得比如说我们住酒店，突然来个机器人在你跟前走来走去，我不太喜欢。
0: 他给我送餐到门口可以，不要进到里面来。
1: 对呀，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你在走廊里面进电梯你必须让他走。不是吗？
0: 对对，那假设我现在膝盖不好，我必须他来服务我，那我可
1: 以
0: 接受，
1: 那是可
0: 以
1: 的，对
0: 对
1: 对，
0: 那对不对？那是不得不，
1: 对对对
0: 对，但其他的算了吧。
1: 就是

0: 就是没有情感的东西，
1: 哦，
0: 对吧？送餐当然是很好的，就不需要服务员来给你送了嘛，
1: 没错，
0: 对吧？
1: 哎，功能还是功能导向就行了。
0: 哎，对，是的，就是我，因为作为我们这个年龄段来讲，就是接受这个机器人，当然我讲的就是酒店的机器人，你比如说工厂施工啊什么的，这个机器人是很起作用的，
1: 嗯，
0: 那解决很多问题，
1: 嗯，
0: 对吧？这个还有
1: 人的吃喝，
0: 对啊对啊，都能解决。就是还有一个智能化的问题哦，我觉得太智能化了也未必是好事。比如说我住到某一个酒店，然后呢你要开哪个灯关哪个灯，
1: 好烦啊，
0: 好烦是一方面，嗯，而且每个酒店不一样，
1: 对，而且我不喜欢按那个亮亮发亮的按钮，
0: 对呀，
1: 按了没感觉，我就喜欢咔咔的，
0: 对啊，所以你想这个智能化是智能化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等我住酒店第一天把它摸清楚了，
1: 我要走了，
0: 最多要走了然后换一个酒店又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它不一样，它不是统一的，嗯，
1: 我去哪拉窗帘都要研究半天去按哪一个钮，
0: 哎，对啊对啊，嗯，这个
1: 不直观，
0: 对啊，这个智能化是好事，嗯，是趋势，但是我觉得像我还没有脱离社会，你要再找个老年人，
1: 嗯，
0: 他怎么搞得清楚啊？
1: 没错，对，
0: 搞不清楚，
1: 所以凡事还是要以人为本，还是要回到人的本身，
0: 哎，对，就是智能化可以，但是你做的稍微人性化一点，
1: 嗯，
0: 你像到酒店真的你要去摸这个开关，你要把它熟悉半天，睡觉的时候开哪个灯，然后你要照亮的时候开哪个灯，很麻烦的，
1: 嗯，或许是他就在办入住的时候就给你一个小单张，那个开关在哪里，
0: 哎，
1: 按厕所按哪里，按哪个小单张，
0: 哎，
1: 让你在从酒店办了入住完了走到房间的那个过程
0: 可
1: 你可以了解一下，
0: 哎，对 对
1: 以人为本，
0: 对，
1: 凡事要，因为所有功能都是要因为人而存在的，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智能化或者是 AI 都是好事情，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人性化一点，
1: 嗯，
0: 对吧？
1: 不要都冷冰冰的，
0: 哎，
1: 就是跟人的交际一样啦。
0: 啊，
1: 比如说那，因为大家被工作压榨，然后也没有时间面对面，
0: 嗯，
1: 对不对？不过就是面对面，所有情感面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社会发展是好事。我觉得我还不算脱离社会，那还有一些老年人可能比我更要脱离社会了，
1: 对，
0: 更搞不懂了，
1: 对，
0: 对吧？所以我觉得是好事，但是我们要也要那个与时俱进，也要跟上嘛，
1: 嗯，
0: 对
1: 对
0: 吧？
1: 因为它的发明肯定有它存在的意义价值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有没有周全就还未必，
0: 嗯，
1: 对，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观点来审视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
1: 不要盲从。
0: 对，我就回想起过去我看过一个小说，就是说当没有电的时候，你农村里面磨磨子就推，
1: 嗯，
0: 是用人工推的或者用驴推的，对不对？
1: 哦，
0: 但是一有电以后全部机器推了，
1: 对对，
0: 那这些人都要失业了，都没事干了嘛。
1: 是啊，
0: 我就看过一个这个小说，他就讲就是很不能接受，因为那个是这个话说起来几十年以前的，可能要上百年了，没有电的时候，
1: 嗯，
0: 那农村里面人家就是驴推磨然后那个人工推磨嘛，这个，
1: 就像自动驾驶其实都可以盛行了，
0: 哎，
1: 但是呢不能推，因为很多打车滴滴打的司机那就要失业啦，
0: 对啊，
1: 也不行啊，
0: 是啊是啊是，
1: 所以还是要有人的考量，那他们家计怎么办？
0: 对啊，是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是在想这个确实是太先进了，有的时候不友好你觉得是不是有一点
1: 对啦，对，我人还是要跟人在一起的，
0: 嗯，
1: 否则每天在房子里面很孤单，
0: 嗯，对的，是是是，
1: 然后这个负面会一直 无止境的构想那些负面，但是你只要一出去接触阳光空气水，还有活的人，你就是每天回家的状态都不一样，
0: 就不一样了，是这样子的，
1: 嗯，
0: 是的，
1: 对，赵妈的这个状态我是非常的羡慕的，
0: 还可以吧，
1: 非常羡慕，我心里默默的想我以后就要想像你这样，
0: 一定比我更好，你们年轻人嘛应该是更好的，哎，
1: 好了，那我们接谢赵妈的时间，
0: 好，谢谢，删掉有
1: 删掉 OK OK OK 好 OK，
0: 特别牵涉到某些人
1: 懂了懂了好，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锁定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我们要谈到的是孟子的辩论术。曾经有人问说，世人都说夫子孟子你啊好辩论，这是为什么呢？孟子他解释，他是为开天下太平而辩论，他是为拨乱反正而辩论。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同样的会用孟子的辩论术来以古见今。孟子的辩论的目的还有他的策略，跟我们活在数千年后的今天的人有什么样的重大关联。我们听到分享的是段心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也是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老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段心怡，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今天我们进入第23集，主题是强啊，孟子的辩论术。上集我们提到过，孔子学说能历2500年而不衰，是因为呢，他具备了孟子所说的慎之始者也，能够顺应时势，能够因时制宜，能够兼具呢智慧与坚持，然后能够随着时势而有最好的应对之策。但是呢，我们也都觉得，要不是呢百年之后的孟子接下了孔子的这个棒子，以他的辩才无碍进一步诠释并且深入的解释了孔子的语言，儒家呢在面对战国时代各家围殴的状况下，是不是还能顺利的撑到了汉武帝时候独尊儒术的那一天？其实呢，我们要打个问号。来，我们今天就先从呢公都子对孟子的提问说起。这段话很有名，因为公都子呢他提到了孟子一个特质。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他人每个人都说你夫子你喜欢辩论啊，请问是为什么呢？孟子说，与其好辩哉，与不得已也。他我哪里是喜欢辩论，我是不得不如此啊。从这边开始，孟子就滔滔不绝地把整个中国历史梳理了一遍。来，我们听听看啊。他说，天下之盛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

名无定所。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降水井鱼。降水者，洪水也。时雨至之，雨决地而注入海，驱蛇龙而放之居。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贤祖纪元：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说，在上古时代啊，很久很久之前，经历过一个太平的时期，就会有一个动乱的时期，总是不断的循环。当尧帝的时候，水因为下流被涌塞了，就往上倒流，漫溢在整个中国大地的土地上。于是蛇龙等害人之物都跟着大水注到陆地上来，人反而没有地方可以安身了。于是在低洼的地方架木为巢，躲在树上生活，在较高的地方呢，就住在洞穴之中。书经上曾经讲过这一段。舜说，天用洪水是来警告我的，于是呢，便派禹去治理。禹掘开了水道，让洪水流到大海里去，又驱逐了蛇龙，将他们赶到大的沼泽里去，水才从河道中流行。这个水呢，就现在的江淮河汉等这些河流。危险和阻碍既然已经远离了，害人的鸟兽也消灭了，然后呢，人们才能在平地上居住。所谓一治一乱，这是第一乱和第一治啊。孟子继续说，尧舜寂寞，圣人之道衰，暴君怠惰，坏公事以为污治，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原有，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原有污治，配则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向武王发纣伐衍，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三十，灭国者五十。驱虎豹西向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披险在文王末，披尘在武王列，又其我后人，前以正无缺。孟子说的是什么呢？他第二次治跟乱。孟子说，尧舜死了以后，圣人的大道就衰微了，暴虐的君主就相继出现了，他们拆毁了人民的住宅房屋，把这些地方当成了池沼，让人民呢无处安身休息。他废弃了人们耕种的田地，作为呢行猎的原囿，让人民得不到衣食。他们邪妄的论说是残忍的暴行也发生了，因为原囿，因为污池，因为配泽的增多，禽兽就来了。到了殷纣王的时代，天下又乱了。周公帮助武王诛杀殷纣，征伐助纣为虐的燕国，经过了三年才讨灭了他的国君，又把呢助纣为恶的飞廉追逐到海边把他杀了，灭了与纣共为断政的五十个无道诸侯，又将虎豹西向的猛兽赶到远处去。

于是天下人民大大的欢悦。书经上说，多么伟大而显明的功绩啊，文王创业的谋略，多么伟大继承者啊，武王平治天下的

臣事其君则有之，子事其父则有之。孔子句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说，知我者其为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在当年文王武王平治天下时候，这天下第二治。可是呢，周室东迁之后，世风又衰败了，正道隐为，邪妄的论说和残忍的暴行重新又兴起了。有的国家是臣子杀国君，有的地方是儿子杀父亲。孔子非常非常的忧惧这样的乱世，人心这样子的危险。于是呢，孔子呢就写了《春秋》。《春秋》这部书，它是负起镇定纲纪、贬恶扬善的责任的。这本该是天子该做的事，但是现在天子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了，孔子来做这件事。所以孔子说，知道我平天下之道的只有这部春秋啊，若以我不应行天子的赏罚而罪责我的，也是因为这部春秋啊。这呢，以孟子来讲，这就是第三乱跟第三治。平治第三乱的就是孔子，因为孔子做春秋，让乱臣贼子惧，从此呢，这个世界有了一定的纲纪。但是事情不可能这样结束的啊，战国又来啦。所以呢，孟子接下去他继续说，他圣王不作，诸侯放肆，楚师横议，扬诸莫敌之言，赢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扬，则归莫。扬是为我，是无君也；莫是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民疑曰：跑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也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污名，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贤先圣之道具杨墨放淫词，让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义无言也。孟子现在提的就是第四乱。他孔子的时候呢，他因为他做春秋啊，把让天下重定纲纪，有了是非的规准。但是接下去呢，进入了战国时代，有圣德的帝王从此不再出现，诸侯呢放纵自治，称王称霸，在野的士人就所谓楚士，他们乱发议论。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呢不合正道的这种论调出现，譬如扬诸，譬如莫敌。他说扬诸莫敌他们的邪说充满了天下，天下人的言论都呢受到他们的影响，不是归附扬诸派就是归附莫敌派。但是事实上他们的言论正确吗？扬诸的言论他只为自己不顾他人，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这就是目中无君，他哪有家国天下的概念。墨氏呢，他主张泛爱兼爱，不分亲疏，一律平等，这就是目中无父，他把他的父母置于何地。无父无君，那不是禽兽吗？鲁国的贤人公明仪就曾经说，国君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而人民呢却带着饥色，在田野里却有饿死的尸体，这就是率兽食人呐。杨墨的邪道如果不熄灭，孔子的正道就不能昌明，这是邪说蛊惑人民，闭塞的仁义，仁义被闭塞住，那么非但率领了野兽吃人，连人

都会呢互相并吞。他说我就是因此非常忧虑，所以呢我起而护卫先圣的正道，我起而排斥杨墨的邪说，秉斥那淫僻的言辞，使那些妄立邪说的人无从兴起。因为邪说首先是起于人的心理，最后呢就会做出害人的事，既在形式上表露出来，就会妨碍呢国家的施政。因此圣人在身，他也会肯定我讲这些话。我现在面对第四乱，我是不是该有第四智的表现呢？孟子继续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成贼子惧。诗云，戎狄是阴，荆舒是臣，则莫我敢成。无父无君是周公所因也，我意欲振人心，习邪说，惧避辞，放淫辞，以成三圣者，于其好辩哉？于不得已也。能言拒杨墨者，才是圣人之徒也。孟子说，从前夏禹他治平洪水，天下才得到太平。周公秉绝的夷狄驱逐的猛兽，百姓呢才得安宁。孔子做成了春秋，乱成贼子才知道畏惧。诗经上说，我们要打击夷人和敌人，我们要惩戒荆国和舒国，那么就没有人敢抵挡我了。那些无父无君的人，正是周公所要打击的对象。我也想要纠正天下人心，想要消灭邪说，想要排斥这些偏激的行为，摒除这些淫僻的言论。我想继承夏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大业。可见我不是一个单纯爱好争辩的人，我实在是被环境使然，被环境所迫，我不得不如此啊。我认为凡是能以言论排斥杨墨等邪说的，才是圣人的门徒啊。事实上，当年倘若没有孟子的雄辩滔滔，儒家是否呢能够呢挺过战国时代朱家的围殴，能够到汉朝以后成为天下所独尊，我们真还很难说呢。孔子是个先行者，他开始启发明智，整本《论语》都是别人叩问，那质疑孔子的人还真不多。但是经过百年，透过儒家的教学，学术普及到了天下各国，到天下各国，因地因时因人质疑，就有了各种不同的解读，有了各种不同的说法的出现，反而儒家成了一个各种学说围殴的标杆。因为呢，质疑儒家才能建立自己学说的正当性，才能在呢学术圈拥有了一席之地，才能够呢在当年啊各方征求人才的时候博得眼珠子，得到呢大家的重用。所以呢围殴儒家其实呢也是一个出头的一个方式。现在呢台湾的乱象跟战国时代邪说横行其实是非常的接近。当我们看到孟子的辩论术的时候，我们觉得其实好好发扬一下，应对今天的邪说横行其实还蛮管用的。欧卫之老师他是教育界难得的敢言的勇者，自从无耻课纲这个视频爆红之后，他就成为绿营穷追猛打的目标，上至行政院长、教育部立委、议员，下至专家学者、网红，甚至是路人，都来蹭流量。近日呢，他在网络节目上主张台湾国防军购应该归零，并且直言承认台湾人是中国人，和平就来了，立刻就被绿营盯上了。陆委会呼吁北一女要妥善处理，

教育部长则希望地方政府督导学校去落实教师法，避免不当的政治宣传。北一女校长呢，也立刻呢约谈，并且请示上级单位的法律见解。官方已经关切至此，欧老师也发文宣布退休，居然还有许多教授透过社群媒体继续的强烈质疑。有人批评北一女校方处理该争议的态度过于消极，让她得以安稳到七月退休，并且顺利领取退休金。有人则批评欧老师愚蠢奴性，满脑子是中华民族的主义，动不动就强调中国人，并给予这个名词无限的荣光，但他自己根本不知道中国人该如何定义。接着举胡适、鲁迅的话，举六四天安门，举文化大革命，说以及举1949年投降的国民党官兵等等，来强调他们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但最后都被杀了，来驳斥欧老师承认台湾人是中国人，和平就来了这句话。讲起来似乎侃侃而谈，似乎头头是道，但是把它剖开来去分析，其实胡说八道。胡适、鲁迅时代中国的落后我们都知道，1949年到的文革，到六四时代的悲剧我们都记得，但是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每一个时代都有它不同的背景跟当时争执的重点。一个聪明的民族会记住历史上所有血淋淋的教训，并且化作警惕今人勿重蹈覆辙的明镜，但是不会因为有历史就在历史前画地自限。我们全世界都看到了，改革开放40年后的中国大陆早已今非昔比，两岸今日的争点早就聚焦到台湾人承不承认自己中国人这个点上，并且只要承认，和平就来了，几兆的军购就不必买了，然后呢，这笔巨款可以造福多少台湾人。以这些点来讲，欧老师有说错任何话吗？根据宪法，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而且在郑丽文及川普相继会见习近平后的此刻，这句话更是公开响亮的传遍了全世界。习近平对郑丽文说，只要台湾愿意在文化血缘上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中国人当然不打中国人。所以只要台湾人承认是中国人就有和平，这句话错了吗？这句话跟当年六四天安门跟文化大革命有任何关系啊？习近平又对川普画红线说，台独与台海和平不可能并存，两者合起来，任何人都可以推论出一个结果，你只要承认是中国人，只要你不台独，两岸就能和平相处。这个其用膝盖想都明白的道理，需要那些教授们来指手画脚吗？如果两岸能够和平相处，还需要军购吗？你这个钱还需要丢到水里去吗？川普还明着告诉你，台湾距离中国仅仅59英里，美国需要飞9500英里才能到台湾海峡，美国飞9500英里的台湾还打仗，美国是不会做这种事的。川普已经说得这么明了，他意思不就是说，即使台湾花大钱买军购，你也买不到保单，美军是不会来的。欧老师他讲的这段话，就小老百姓来讲，就是我们的解读啊，我们都听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呀。绿营却要来如此追杀一个小小的国文老师，你是想让任何声音都密不通风，都出不去，把台湾人关进楚门的世界吗？执政党

不敢质疑川普，却敢欺压小民。他堵不住世界的舆论的嘴，却想捂住台湾百姓的耳目。这还叫做民主自由吗？台湾过去真的是民主自由灯塔，它真的可以照亮大陆，成为呢对大陆非常有号召的一个地方。可是绿营执政十年来这些胡作非为，你真的把台湾人教得如此愚昧而奴性吗？所以我们说台湾目前邪说横行，其实跟孟子他所讲的当年战国其实蛮像的。所以面对这样子的时代，我们真的得向孟子好好的取经。就像呢我看到了孟子有一段这个文章，他谈到是礼与食孰重，我就蛮有感的。他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我们先说第一句，他说人人就是人国人，他呢问了孟子的学生乌鲁子，问了他一个问题，说礼与食孰重，就是礼法跟食物哪个比较重要。乌鲁子当然是标准答案啦，礼重，但礼法重要啊。那么这一个问法，我们不禁呢会想到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就孔子的时代，齐国呢发生了饥荒，前敖为食于路，在路边放食物给呢 这个饥民给饥民吃。那么就有一个饥民，他就蒙昧极惧，贸贸然而来，就是用袖子遮着脸，脚步踉踉跄跄的，就呢过来了。前敖左捧食，右执饮，说：“姐来食。”他拿着食物跟饮水，叫这个人过来吃。那么这个难民呢，他抬起脸瞪着前敖说：“予为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他说：“我就是最讨厌人家用这种不礼貌的态度对我，用施舍的态度对我，我才呢会饿到今天这个程度的。”前敖一听就觉得自己态度不对，所以呢赶快呢用为自己的态度向那个人道歉。可是那个人他坚持不接受，最后饿死。这件事情后来被曾子听到了，曾子呢就不太以为然，他说：“需要这么严重吗？不必吧。倘若接待你的人他真的很不礼貌，你是可以拒绝接受的。可是当人家都道了歉了，还不行吗？”所以，这个乌鲁子被人人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呢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针对着儒家的思想来的，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孔子的弟子把学术普及到了各国，那么各国各地发展出了各种不同的流派，结果儒家呢，基本上成了一个各家围殴的标杆，质疑儒家学说而建立自己学说正统性。从农家的许行到滕国后，原来的儒家信徒沉香转而呢相信农家，结果跟孟子发生各种辩论，就发生这种事实。那么这边呢人人所问的，我们就看到这个隐形逻辑，他就是要对儒家思想提出挑战。所以呢人人除了问食与礼之外，还问了另外一个问题，说色与礼孰重。那么乌鲁子毫无警觉，他说礼重。好了，于是这个人就继续问了，如果我们必须按照礼节规定来进食，就会饿死，如果不按照礼节规定，我们就可以得到食物，难道还一定要坚持礼法吗？如果我们必须按照礼法中间亲自迎亲的礼节，就没有人要嫁给你，如果你不亲自迎亲，你就给娶到妻子，难道还得要坚持迎亲之礼吗？这个人这么一说之后，乌鲁子不知道如何应对。于是呢，第二天乌鲁子赶快到周地去，到了孟子家，告诉孟子

跟老师说我该怎么回复他呀？我听到这边我就觉得我们现在常碰到这种问题啊，人家只会以你过去所说的话或者以你的一些原则，然后举个很奇怪的例子来质问你。那么孟子到底怎么说呢？我们看一看啊，孟子的原文是这么说的，他说于达是也何有，有什么难呢、啊、不揣其本而齐 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层楼，今重于鱼者，岂为一钩金与一鱼鱼之谓哉？取石之重者与理之轻者而比之，奚次石中？取色之重者与理之轻者而比之，奚次色中？往应之曰：整凶之弊而夺之时则得时，不整则不得时，则将整之乎？于东家强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孟子呢就这么指点乌鲁子说，这种问题不难回答呀，因为这个问题它本身它就是呢一种诡辩，他不衡量事物的根本，他只去比较末节。如果不衡量事物的根本，不从根本看的话，我们打个比方吧，几寸见方的一块小木头，如果我们不谈它的立足点必须相同的话，我们把这块木头放到101大楼的避雷针上，我们可不可以说这块木头比101还高？因为101的立足点是在地上，这块大楼这个木块立足点是在101大楼的避雷针上，所以你不衡量事物的根本，只比较最后的枝微末节，几寸见方的小木块都能垫得比高楼还高啊。又譬如我们说金属比羽毛重，我们难道是指一个钩子状的小小的一点的金子跟整车的羽毛来比吗？所以你这个比的立足点不一样，能比吗？刚才这个人人他是拿吃饭的重要重大需求去跟礼节中最轻微的细节来比，当然是吃饭显得比较重要。他拿娶妻的重大需求去和礼节的轻微细节来比，当然是娶妻显得重要。他根本就是诡辩。所以呢，你应该这样去反问他：你把哥哥的手臂扭折了去抢食物，你就能得到吃了。你如果不扭折，你就得不到吃了。那你会去把哥的手臂扭折吗？如果你翻过东边邻居的墙去搂抱人家的未婚女儿换人家的名节，你就能得到妻子。你不去搂就娶不到妻子，那你会去搂抱吗？你必须这样子问，这才站在一个相同立足点来讨论理跟色跟实的关系。所以刚才这段对话其实是探讨了儒家经典中常与变的道理。孟子强调礼节的设立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人伦，那所以前提你就必须是以保全生命为基础。当使其都迫在眉睫了，面临生存的危机时，当然应当适当的采取全变，能够保全生命与基本人伦，它才是呢儒家伦理的根本。乌鲁子与人国人辩论礼与食色的轻重时，乌鲁子主张礼重，但是面对人国人说的坚持礼就会饿死，不坚持就能活，坚持礼就娶不到妻，不坚持就娶得到妻，这是个极端情境啊。乌鲁子呢是无法回答，但是孟子得知后就表示不可以拿食之重者去比礼之轻者，而应该以扭

斧断手臂抢食，鱼抢抢抱这种呢相对等的例子去相比，才能够呢指出为生存完全抛弃礼义的荒谬。所以呢，这一段话是厘清了两个关键逻辑。第一个是本末之辩，诡辩术中总是喜欢用断章取义，制造虚假对立。孟子呢批评人国人的逻辑是不揣其本而欺其末，不站在相同的立足点上，却用枝微末节来对照呢这个重要的事情。在两岸关系中有几个关键词也是如此的，例如呢中国、反共、民主。中国它以本以常来说，它就是呢一个以汉字、以呢儒家思想、以历史记忆为核心的文明共同体。它的末也就是变，就是呢不同的时候它会有不同的国民。从宋元明清到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它都只是当时的政权的名称。又譬如反共，共它是一个共同的名称，但是它的实质作为是完全不一样的。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陷入永无止境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千万条人命都因为政治迫害而死亡，饥荒、贫困、落后、孤立、钳制，让这个国家陷入了极端的危机。我们反对那个时候导致中国民穷财尽的共产党，但是几十年后，现在中国它的经济强大，它国防科技力量强大，那么已经跻身于世界 G2 就是两强之列，而且呢不但是坐而忘一，且在很多领域上是坐一了。同时人民的生活接近全面脱贫，绝大部分人民他都有迁徙、工作、婚姻的自由。面对这样一个强大而人民安居乐业的国家，我们何须反对一个带给人民福祉的政党呢？在这样一个例子中间，政党的作为才是本，才是常吧。那么政党的名称只是变吧。过去的中共与现在中共在意义上是完全不同了。那请问反共我们反的是它的实质作为还是名称呢？又譬如一个关键词是民主。民主的核心精神是主权在民，意指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属于全体公民，由公民直接或透过选举产生代表来行使国家权力的。可是经过了美国实施民主政治200多年到现在，民主的弊端全部被人家发现了或制造出来了，现在民主规则大部分都被破坏了。所谓主权在民，但是呢今日选举的结果却是由财团操控的，你没有几百亿美金你别去选美国总统了。这个呢所谓的民主政权，它距离庶民阶层已经是遥远到遥不可及，而且呢民主政治的规则都被破坏了。本来民主政治是应该呢自我约束，现在却转成了谁拥有了政权谁就是正确的，多数就是正义。甚至于呢只要行政权能够拿到，就算自己只是少数，那么他还是可以胡作非为。所以民主政权还可以发动侵略战争，让世界烽火连天。这样的民主还是当年200多年前大家所推崇的民主吗？

0: 这样的民主还能够号召全民去用生命来捍卫吗？所以孟子说，必辞要知其所必，也就是听到了偏颇片面的言辞，我们就要知道这个人是受了什么蒙蔽。淫辞知其所限，当我们听到夸大放荡的言辞，最后能够知道这个人陷入了哪一种虚幻的境地。邪辞知其所离，听到了邪恶不正的言辞，我们就要能够知道这个人其实是背离了什么正道。顿辞知其所穷，我们听到有人闪烁其词逃避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已经理屈词穷。孟子教我们要听得明白，要辩得明白，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向孟子取经。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馨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微微记得上次跟大家谈的是说，为中国语文与作曲之间的关联，其中有四位非常就是近代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一个是赵元任教授、李永刚教授，还有尤昌发教授以及李振邦神父。李振邦神父讲的是中国语言的音乐处理，李永刚教授呢是讲到中国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那我们呢先从离我们这个时间轴最久远的赵元任教授开始来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在音乐里面享受很美好的音乐啊，常常都是这些很了不起的先人给我们的一些贡献。那么要对他的生平、家庭以及他的核心的价值我们做一些了解。赵元任教授他是1892年出生在天津，他是江苏人，可是因为父亲祖父做官嘛，到北方，所以他出生在天津。他1982年呢去世在美国。他是一个享誉国际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更是我们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先驱。那我们来谈谈看他的出生、他的成长以及他的家庭对他的事业有什么样的相关。赵元任先生呢对家庭和子女都是采取民主、幽默、放养的教育态度。他的妻子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是杨步伟女士。他们两个感情深厚，就记得以前我们总统那时候就说，哇，那个就是讲到赵元任的时候，吴志慧就说，那我们不如来找他的太太吧。意思就是说他什么事都听太太的话。他们两个的生活呢充满了情趣和学术的氛围，不仅不给予传统的束缚，更以身作则，鼓励孩子独立思考、自由发展。所以他们夫妇两个教育出的四个女儿呢都成为很杰出的学者。他赵元任教授常常被誉为语言学的鬼才，他常常把语言放到生活中逗小孩。好，那比如说他懂得八国的语言、33种方言，他在家里面就充满了乐趣，对孩子采取放任不放纵的态度。在各种专业的领域，他赵元任是语言学，他的太太是一位医生，而且是中国第一代西医妇产科的医生啊。所以孩子们在爸爸妈妈的耳濡目染下面学到了坚强果敢。比如说他大女儿赵如兰是哈佛大学第一位华人的女教授，有关音乐和东亚的研究。第二个女儿呢是知名的化学家，第三个女儿呢是美国的作家，第四个女儿是知名的物理家。哇，我们都听了都觉得很羡慕哈，那就觉得所以我们在介绍赵元任在学术界的影响之前呢我们就先了解一下他自己的家庭，他如何经营他的家庭。那他自己的原生家庭呢也是据说他是赵匡胤的第31代的子孙。那家学渊源，妈妈爸爸都，尤其是妈妈对他的影响力非常大。妈妈也会弹琴也会作诗所以对这个孩子的影响力非常的深远。他常说，哇，他在音乐方面的这个一定，我在想一定是妈妈的 DNA 哈。而且赵元任他某个方面他原先是就是家里面有一个没有见面的一个诚信未婚妻是包办婚姻。这个事情他困扰他多年，最后呢他反

夫的跟家人沟通得到了谅解，然后出面给这个包办婚姻的这个不少的钱来解除这个婚约。他说他真的是他就是对于他，从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出他对不认可的事情的一个坚持，那同样从反面来说，对他认可的事他有很多的坚持。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赵仁义先生，他对于我们中国音乐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也被称为是汉语言学之父。他是清华国立清华大学四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我们刚刚谈过，他精通八种语言，是33种汉方语言哈，是一个杰出的音乐家，还有一个科学家。他在学术领域皆有划时代的贡献。语言学界呢就的权威，他最早运用科学的方法系统研究了汉语方言的学者，好，奠定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他也是语言的天才，他能够切换各种各国的语言和各种的方言。记得在1920年，资料上面显示，英国哲学家罗素来访问访华的时候呢，赵元任担任随行的翻译，他能够随着罗素行经的各种省份立刻切换当时口音替其翻译，哇，真的是很了不起。那然后他也是跨越领域博大精深的一位音乐家，在音乐上极有天赋，曾经创作《叫我如何不想他》，刘半农作词他作曲，还有徐志摩作词他作曲的《海韵》，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曲。待会儿我们在中间的时候，我们就播放这些歌曲。他将西方音乐的乐理呢引进中国，被视为五四乐派的先驱。他跨学科的奇才，他不但在，他本来是对于天文很有兴趣，他小时候呢常常看天上的星星，然后他也看那个打雷啊下雨他都不害怕，充满了好奇。然后他在学校还办杂志哈，读书啊，在图书馆里面搜集各样的书籍。从小的时候就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有活动力，而且非常好学的一个孩子，跟人家不一样。那后来他主修物理学和音乐。那为什么会物理学呢？因为他在那个庚子赔款留学的那个，他是第二名，72名嘛，他是第二名考上的。就他在留学的那个船上，就听说哇，工科跟理科不一样，他就想了半天说哇，那我不是要读工科吗？不，我是要读理科的。于是他就选择了康奈尔大学的理科，所以他真的是就是他是一个很有弹性的人哈，我们从这些就知道他从不懂到了解，了解以后马上就忠于自己的选择。那还有就是他，我刚刚讲到他的作曲方面嘛，他在康奈尔大学本来是主修数学的，复修物理和音乐，可是后来呢转到哈佛大学取得哲学博士，成为享誉国际的语言学教授。他著名的作品与翻译的作品呢，有中国化的文化现代物语的研究。他也将我们小时候看过那个经典的童话《爱丽丝梦游仙境》翻译成中文，以极高的语言技巧保留了原文的双关语和和谐音，哇，真的很棒。那更重要，我觉得他非常的爱他的太太哈，他跟他太太他太太做了一个中国的食谱，用英文版的，他就帮着里面很多的东西音译的方面啊，还有那个菜的名称啊，都是由他来写的，对于推广中餐文化到西方世界是有很大的影响力。这都是他的一些过去的一些点点滴滴。那其实呢，我们中国就常常称他说他在西方作曲的技法和中国传统韵味的结合，称为中国的舒伯特。在音乐史上的核心贡献上面呢，有三个方向，待会儿我们会先听

一首他的耳熟能详的《叫我如何不想他》。那在听这个之前呢，我们就想先讲一下说他在音乐史上核心的贡献有哪三。

0: 在之前讲到了学堂乐歌是通通是、都是留学日本的、啊、那他们就拿外国歌的曲调然后创作很多的、用中国的歌词套进去，所以很多曲调都是外国歌，像人家说什么我们有首歌打到列强打到列强，其实是外国的法国的儿歌。那还有李叔同写的那些送别，哇，脍炙人口，那个曲子也是欧洲的一首歌，不是我们中国创作的呢。所以他就创打破了这个传统学堂乐歌依赖外国曲调的局限，创作出许多至今哈传唱不衰的艺术歌曲，就是我刚刚说的《叫我如何不想他》。那《叫我如何不想他》呢？他为刘半农先生写的这种歌词，他来谱曲哈。使诗意和乐境都有高度的融合感。好，刘半农先生呢，他是留法的文学博士，也是中国的有名的语言学家，对音乐也有相当的修养，对中国的声韵学、语音学、语法学都有极高的造诣。他民国14年回国呢，他一直担任北京大学文学系的教授。他创立中国语音乐乐律的实验室，那留给北大念书学生影响很深。但是呢，大多是可惜他只有在世上只有40多年，所以他写的歌词在语音上，我们用心读可以体会的特色，体会他的特色。那赵元任博士就为他谱曲。那在这首歌里面呢，伴奏用一大调很轻柔的曲调出现，激起我们一个很深渊雅致的美感。全曲在这个中庸和速度中进行发展。你看他第一句话说天上飘着些微云，那人家说中国的字是可见性的，就是讲到说天上就马上有那个天上的图案，飘着些微云就是少少的云。可是我在念天上飘着些微云的时候，那个歌曲就是天上飘着些微云微云，所以就是它的曲子哈，就跟呢我们在跟我们的那个语音是这么样的贴近，这么样的和谐哈。然后它依凭着诗词的意念的段落，划分成很多的乐节，然后着重导句的四个回味的方式哈，真的非常的恰当。那所以我们等会呢我们就会放这首叫我如何不想他，然后我们在歌词歌曲的意境中，我们听到这个曲子就觉得说，哎，好像你的心在说话，地上吹着些微风，说尤其是啊的时候，它的乐音啊均以弧线，表示说唱的时候要非常的婉转圆滑。好，然后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好，一座烧墙的表示，叫我如何不想他。虽然是点题的词曲，除了最后一句呢，他都没有很强，所以他用景来衬托他的情境。那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在这边先暂时打住，我们来听听好刘半农先生做的词，赵元任博士谱的曲，这首叫我如何不想他。
1: 叫我如何不想他，赵元任演唱。

看得见的歌声。我们刚刚讲了赵元任先生他的一些生平趣事，他的家庭，他对子女的教养，以及他的他的作品哈，还有他很多的多才多艺、博学多闻的一些背景。那我们就要看一下他跟徐志摩先生啊，有一首也是非常经典的，叫《海韵》，是徐志摩先生作的词，赵元任先生作的曲。那赵元先生在合唱创作的技巧上是最复杂的一首歌，因为歌词的口语和声韵的考量。我刚刚有说过，赵元任先生他真的是声韵大师哈，他就将原词稍稍做异动，然后呢就改成一个没有改变他的意境，可是在唱的时候呢就会唱得更加的顺口。比如说在海默里，他就把意思完全相同，但是他改成在浪花的白沫里，就我完意境相同，可是唱起来就不一样了哈。那还有声音会很雷同的，会有会让人家有错觉。如果没有看歌词的话，就是身影和声音，他在作曲的时候呢，特别在音符的旋律上面给了 N 和 N 两个鼻音，好，特别处理成尾随韵母的清楚收音。哎，海韵呢是讲到留恋在海边不回家的那个任性的女孩子啊，哇，她然后呢，就有那个有合唱来唱，就说，哎呀，女郎，你为什么不回家呢？就一次比一次的急，每次都说女郎回家吧，有提醒，有催促，有警告，最后变成焦虑的呼喊，但最后女郎呢消失在海边。那这个歌词呢，我在这边念一下好了，因为我们待会儿呢就是要播这首《海韵》，尤其是

徐志摩先生写的词哈。那写这个词的时候一定有他的心境，那我们听完以后呢，我们自己给他做一个假想。这首歌非常的经典，不仅是他作词作曲，而且后来庄奴先生也帮他，也是用这个故事这个词的意思写了一首，也是写一首海韵，是由邓丽君女士小姐，她这次唱的就是海峡两岸大家都耳熟能详哈，是一个很经典的歌，但是也不好唱哈。那我们来把歌词稍微念一下。女郎，单身的女郎，你为什么留恋这黄昏的海边？女郎回家吧，女郎哈。她说这是合唱在唱的。然后这个任性的女郎呢，她说啊，我不回家，我不回，我爱这晚风吹。她享受这个晚风。那然后呢，就是那合唱又说，唱成说，在沙滩上，在暮色里，有一个散发的女郎徘徊徘徊。那女郎，散发的女郎，你为什么在这个冷清的海上呢？女郎回家吧，她就劝这个女生说：“哎，你要回家吧，哈。”那这个女生就说：“啊，不，你听我唱歌，大海我唱，你来和。”我还是很浪漫的、哦，在星光下，在凉风里，轻荡着少女的轻音，高吟低额，然后又那个合唱又就好像有一种声音，就是说女郎，胆大的女郎，那天边扯起了黑幕，这顷刻间要有大风波啊，女郎回家吧，女郎。好，就是就已经变得很焦急了。可是呢，这个女郎仍然说啊，不，你看我凌空舞，学一个海鸥没海波。好，她还在跳舞啊，还学海鸥的姿势，在夜色里，在沙滩上旋转着一个苗条的身影，婆娑婆娑。听啊，那大海的震怒，女郎回家吧，女郎。看那、啊、猛兽似的海波，女郎回家吧，女郎。这个女孩呢，真的是很倔强。她说啊，不，海波它不来吞我，我爱这大海的颠簸。然后呢，合唱就说啊，不，海波它会吞你的，你看这个大海的风波呀，真很着急了哈。在潮声里，在波光里啊，一个慌张的少女，在浪花的白沫里蹉跎蹉跎。女郎在哪里呀、啊？女郎，哪里是你嘹亮的歌声？哪里是你窈窕的身影？在哪里呀、啊，勇敢的女郎，勇敢的女郎哈！但是呢，结论是，黑暗吞没了星辉，这海边再没有光芒，海潮吞没了沙滩，沙滩上再不见女郎，再不见女郎。哇，这首歌词哈，是在1927年做的，徐志摩做这首诗。在《翡冷翠叶》的第二集，就是要使听者能够听懂的缘故呢，所以把徐志摩的作那个写的词哈，稍微有一些的变动，比如说暮霭改成暮色，急旋改成旋转，因为急旋在唱起来的时候哈，就听不清有什么急旋，就说旋转，那我们就很知道，哎，这个女郎在跳舞这样子哈。还有刚刚讲过的，她这句话改得非常好，在海沫里呢，改成在浪花的白沫里，还有星辉，哈，那她有人说，哎，这个星辉。唱星辉听不懂，但是呢，没有更好的取代的，所以仍旧有用星辉。所以呢，在这首歌里面呢，是男女混声的合唱团加上一个女高音，好，那是非常的好的。那这首歌呢，待会儿我们也会放这首歌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听。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呢 N 的地方哈，就
在那个身影，好，在不分。

N 与 N 的地方，怕人家跟声音相混呢，所以就是在Sol La Do 还有和 Re Do Mi So 的唱法，把影子声音唱出来，或者不至于听错。那以上的三句当然不敢说是把诗句改好了，但是在唱的上面呢就比较合适，不会让人家听出来词曲会有错误的联想。因为我们有时候听歌并没有看到那个字，就说诶，怎么唱成这个样，这个字怎么唱成这样。就好像我以前就是在一个机构做事，我们就会说诶，哪个先生哪个女士，你的本子好，请来拿。那就有一个人他姓夏，夏天的夏，健康的健，那我们就说夏健先生，请你来拿你的本子。那明明是很好听很好看的两个字，但是你念出来的时候就很不好听了。对，就因为叫夏健嘛，夏健先生。那所以我觉得歌词要改得很好哈，不要让他听了有误会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还有就是这个首歌不是只有独唱，有一个女高音，她是有对话的，那 soprano solo 她就唱女郎说的话。那合唱团呢就是好像一个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呼唤，这个呼唤呢存在在这个大自然里面所以用合唱团来呈现。开始是写海边的过程，是全曲的影子，然后呢主要就是合唱的部分唱起女郎的时候，然后呢然后这黄昏的到女郎回家吧，好，都是一种中国那个女郎是唱一种中国派的一个调，然后在合唱来衬托，是一个呼应的。那我觉得她尤其是唱的时候一次比一次，从女郎的徘徊到女郎的韧劲，那在劝告她回家的时候，从是劝导到警告，到她已经非常的紧张了啊，就是尤其男生四部唱大海震怒的时候哈，就说女郎回家吧，就是我觉得好像是一个，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是这个作者他的一个口气，说大海他会吞你的，你看着大海的风波这样子，然后女郎跟大海挣扎的情形。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美的歌哈。然后合唱团又从低小到调以后，就是沙滩凄凉的景况，就是好像乌烟这样子，与茫茫大海的声音，然后又重提到卷入黑暗的那个黑夜的海潮里面，然后这个女郎就消失了。那徐志摩真的是我们从小就很喜欢看他的文章嘛，但是他真的是不幸就是飞机空难嘛，身亡哈。那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天才横溢。我们现在就介绍这个，以下我们都就听一下徐志摩，他出自他《飞冷翠的一夜》的诗，然后跟赵元任教授谱的这首曲子《海韵》。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第三首呢，我们要讲到赵元任先生跟胡适先生合作写的这首《野市微云》。这我又想起来，我在很小的时候常常听我的母亲唱这首歌，她说哇，这首歌多么好听，多么好听啊，那我就完全听不懂，说这讲什么。可是当这首歌很短啊，而且我觉得那个声音在我们小孩子听起来就是说这个歌有什么好听的嘛？可是当我们年岁渐长，我们就觉得这首歌真的是一首很棒的歌，尤其他的歌词哈，就是充满了那种感情。它其实就是讲云嘛，那而且是微云，可是后来真的慢慢就觉得这首歌是一首很美的词。这首词呢是胡适先生写的。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听一下这首歌词呢？这首歌并没有很流行，但是我觉得非常好听。他说野市微云，野市微云过后月光明，只不见去年的游伴，只没有当日的心情，然后不愿勾起相思，不敢出门看月，偏偏月进窗来，害我相思一夜。以前都觉得这个歌词都很无聊嘛，可是后来就觉得哇，这首歌词真的很美。那我们来看看哈，是什么样的情愫或者背后的什么样的故事，让这个胡适先生写这首词，赵元任先生写这首曲呢？好，在他的这首艺术歌曲《野市微云》呢，主要是源自他与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先生深厚的友谊与文学的交流。这首歌词呢，堪称五四时期文学与音乐结合的经典之作。尤其我们赵元任先生又是一位声韵大师哈，这个背景和意境的创作由来，就是在1925年的时候，胡适正处于对往日岁月的追忆中，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自然景物，写下了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新诗。诗作的含义呢，就是说有个感情的核心，就是巧妙的融合微云与淡月，表达了胡适与他老朋友去年游伴的一个思念。那后面

面四句更是生动刻画一段很矛盾的内心戏，因为我想念你，所以我不敢看月亮，可是偏偏呢，这个月亮都跑进我的窗前来，不看也得看哈，就勾起了无尽的相思。其怅然的意境呢，跟那个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就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呢1926年胡适就先生就将这首诗亲笔哦抄录给赵元任先生，赵元任先生呢就为他谱曲，而且这首歌也收录在新诗歌集里面。那赵元任先生对这个曲子极为重视，因为这是他的至交好朋友胡适先生特别亲笔而且亲手交付于他的，一定有不同的意义，所以他在做这首曲子的时候呢也特别的用心哈。他说这首歌是要十分深情的，很入感情的唱出来奏出来的，所以演唱技巧上还有作曲上呢，赵先生他真的特别要求从翩翩月进窗来这句开始呢，歌曲和钢琴的伴奏用很细腻的手法，一松一紧的手法表现出歌曲的那个歌曲的怎么轻柔吧，不算是轻柔，就是对月光，就是来衬托出月光，就是那个月亮自己跑进来啦，就是衬托那个月光哈。然后这个月光它就撩拨，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就是撩拨起那个相思的微妙的那个感觉。胡适的白话新诗，还有与赵元任先生西学中用的作曲手法相得益彰，将这首相思念友的诗作升华成了传唱不衰的经典艺术歌曲。可是我会觉得说这首歌我记得是母亲我年幼的时候常常听母亲唱，我觉得这个歌怎么他这么爱唱，他说这首歌多美啊。那我现在才想那时候他们从大陆然后回来到台湾，那真的是从此就没有再见到他的家人，直到我的母亲去世哈。我觉得他的那个思乡之情哈，对家人的那个怀念，好，他这个也许是好朋友，也许是恋人，也许是家人，不一定，但是那个思念的情感哈，思念的那个深度哈是一样的，所以呢，他将这首思乡念友的诗升华成了一个传唱到如今的经典艺术歌曲。但是因为时代的不同，我不知道现代的年轻人是不是对他有感，但是呢。我们那时候是相当有感觉的，说哇这首歌真的是妈妈经过妈妈常常唱，然后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真的也是经过人生的许多的失落呀哈高低起伏啊，就觉得说哇真的是超有感觉的哈。我刚刚讲到了赵元任先生与刘半农先生合作的这首叫我如何不想他，与徐志摩先生的海韵，那其实呢还有这首也是微云，哇都是很棒的歌哈。那我在这个地方呢也等会就是今天我就放这三首歌，然后让大家一起来欣赏。那在也是为你这首歌呢，虽然不算长，那我们用那个慢板哈带着自由的速度哈，就是他先用低大调个四拍子将这首富有情意的诗歌谱成曲子。他说是帮助描绘恋人，就是我所爱的这个恋人的矛盾
心理的表现，它可以说是

完全表露恋情的一个艺术歌曲。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好朋友啊，但是他最后是害我相思一夜嘛，所以说这个恋人比较合适。伴奏呢是从弱节拍开始，那真正的曲调是从第三小节起，以魔镜形式作为三度小跳发展，做三度小跳发展的，那都是用很多乐句都是用圆滑线，好，囊括着十六分音符做修饰主音的一个花音，好，构成了婉转优美，我觉得也是情感的一个挣扎，它是特色之一哈，特色之一。那我刚刚念的时候，你看翩翩月景窗来，就是那个，就是每一句都会，他把这一句拖得很长，我就想说，它里面有很多情感的这种挣扎，还有波动哈。而且会慢慢变成激动，对于诗句情的表现力显示情绪激动含蓄的一个内在的感觉。所以他说呢，他是因为爱好音乐而作曲，并非以音乐为职业。事实上他就是赵元任先生写的每一首歌啊，不但使人有那个畅达顺口的感觉，又就是堪称有高度的艺术价值，真的历久不衰。那对，你看这首歌啊，我看多少年了哈，真是1929，现在是2026嘛，哇，真的快经过一世纪了哈。但是呢，这首歌仍然传唱不衰。那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等会听了这首歌，是不是也有一个对情感上的那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含蓄的情感，也是非常深情的情感。演唱者哈，如果没有那种情感的深度的时候，真的不太容易唱出他那个内涵。但是呢，我们来听听看这首一字一句逐渐加强，从心情到心境到最后情景的一个状况。当月进窗来的时候呢，害我相思一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个地方。我们看，我们聊赵元任先生的生平，他的博大精深的各种领域，跨领域的一个成就，他对家庭、对孩子、对妻子的情深意重和教导，以及他最后离开世界留给我们这个影响，以及对我们音乐的贡献，看得见的歌声。好，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金城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乱世里呢，名门之后也常常身不由己。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出生在东汉显赫的高平王室，少年得志，却因为董卓之乱而被迫西迁。17岁的时候避祸荆州，一路上目睹白骨蔽平原的人间惨剧。不料投靠同乡刘表的时候呢，竟然因为貌勤体弱而不受重用，蹉跎了13年的黄金岁月啊。他将满腔的落寞写成了《登楼赋》，开创了中国文学登高望乡、寄托诗意的永恒主题，在《文心雕龙》里面将他誉为魏晋之副手，直到归附曹操之后呢，才情才得以伸展。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跟着欧桂芝老师来听听这个没落贵族才子的漂泊与坚持。
1: 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欧桂芝。这一节我们乱世文学要进入到王粲的身上。我们上一次是东汉末年的秦家与徐庶这对夫妻的爱情诗文，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汉末年三国鼎立时候的这个王粲。王粲他其实我们先来讲一下王粲，其实在正史上是有传的，《三国志》有他的传，但是这个传记非常的短。他的一个身世背景其实也是来自名门，他的曾祖父、他的祖父其实都是汉朝的三公。我们知道三公的地位就几乎像宰相一样哈，非常的高。所以他是来自一个官宦名门啊，官宦名门，而且他的曾祖父或者是他的祖父，其实在当时都是被士大夫名流认可的，是有德操品性的人，所以他的一个家世的背景以及父祖辈在士林当中的名望是高的。他的父亲呢是叫做王谦，王谦他是当时东汉末年大将军何进府内的长史。那么他的父亲呢也非常获得这个何进的欣赏，因为认为他们是名门贵胄之后，所以说曾经一度想要跟他们结为亲家啊，可是他的父亲却拒绝了。所以说从这样的家中父祖辈的表现看起来，王粲他除了名门之外，他本身在于个人的一个文人士大夫的操守上面，应该是有他自己的一个尺度要求，因为来自这样的一个家庭。我们知道东汉时候其实士大夫是非常重视名节的，非常重视名节，所以王粲其实是来自这样的一个家庭。可是王粲的一生其实也算是不幸，因为他大概在青少年阶段十几岁的时候，其实京城就大乱啊，京城就大乱，所以呢，他们这种贵胄之家，虽然是贵胄之家，他也只得要逃难了哈。所以他在16岁，就要逃离京城。他逃离京城16岁的时候，他在路上，看到了一些景象，让他写下了《七哀诗》。我们今天可能时间不急哈，我不打算介绍七哀诗。16岁在逃难的过程当中看到七哀诗，然后17岁的时候他决定是要去投奔荆州的刘表。好，那后来在刘表那边不受重用，十几年不受重用，所以他在那个不受重用的一种冷落悲苦当中，他写下了在文学史上非常具有盛名的《登楼赋》，所以我们今

今天主要是要介绍《登楼赋》。好，那么王粲的在写《登楼赋》之前呢，我们可以再讲一下他。虽然说正史上面留下来的记录没有那么多哈，但是知道来自名门贵胄。可是王粲的才华在于这个史书上面是略有记录的，在《三国志》我们知道《三国志》除了史书本身的价值之外，它另外更重要的是有一本《三国志》的注，裴松之的注。那么裴松之的注之所以著名，就是因为它里面引用了非常多后世已经亡佚掉的书籍上面的资料。那根据裴松之的注解，有提到王粲的才华在当时其实是颇有名声的。据裴松之的注解里面有提到说，当汉献帝西迁的时候，西迁就是我们知道东汉的首都在洛阳，那西迁当然就是迁到长安，所以王粲是也跟着到长安。他到长安去的时候特别去蔡邕家里拜见。那我们知道蔡邕就是当时著名的大文豪，就是曹操非常欣赏的一个经学家文学家，蔡文姬蔡琰就是他的女儿，所以蔡邕是当时可以算是文坛知名的这个知名的文士。那么他特别到蔡邕家去拜访。那蔡邕家一向是因为蔡邕才学显著啊，在朝廷是这个名重一时，所以他家里那个他家里的巷子常常都是塞车的，因为很多名门贵胄经常上门，所以他家里是宾客盈门的。那么据说王粲要登门拜访他的时候，哎，蔡邕一听到有人通报说是王粲在门口，他立刻有一个成语大家应该很熟悉，叫做倒洗相迎，就是鞋子都没来得及穿好，倒穿的鞋子他就急急忙忙亲自去迎接。那蔡邕可是一代大家啊，他家里是宾客盈门啊，他居然抛下了这么多宾客道喜去迎接一个大家没怎么听过的人王粲，大家想是谁呀？结果等蔡邕把他迎接进来的时候，大家吓了一跳，因为王粲显然个子矮小，然后显然长得不怎么好看。好，因为那个书上就说他年纪又弱，容状短小，一坐进京，满座客人都很吃惊，这么一个这个貌不惊人然后又这么容状短小的人，为什么蔡邕这么看重他？这时蔡邕告诉大家说，此王公孙也，他是公孙啊，也就是名门之后啊，有异才，他有极高的才华，我无不如也，我是不如他的。他说将来我们家的书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我家的书籍文章要尽量要全部都送给他，因为我才华不如他，我的书都送给他，可以让他怎么样更有发挥。也就是才十几岁的他就受到当时的一代名儒的一个如此大家赞赏，所以我们知道说他的才气是不容怀疑的。好，可是他去了荆州依附刘表，他其实依附刘表之前京城是这个中央政府是有征召他做官的，但是因为长安很乱，然后他觉得那个地方不可久留，所以他都没有接受政府的征召。后来他决定去荆州依附刘表，可是没有想到呢，刘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说是要招纳贤士，可是事实上刘表是一个见识非常浅薄的人。那特别是他看到王粲貌不惊人，书上是写他貌请，有一种解释就是说他长得很丑，这请就是丑陋啊。当然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比较含蓄，也不是丑陋啊，就是他的长相比较平庸。这个平庸是相较什么而言呢？相较他的才华，他的才华如此之高，可是他相貌如此的平凡，所以就用貌请来形容他。那除了貌请之外，他又说他体弱通脱，那个体弱通脱那个意思是说他看起来身体不好，很瘦弱，可能个子也很矮小。那通脱是表示他感觉起来大辣辣的，也就是有点怎么样，不拘小节。那我们知道刘表是自认自己是什么皇宫贵胄吗？那所以是很讲究仪表的吗？很讲究一些什么样的仪节的？所以然后也喜欢那个长相比较比较

要富贵堂皇的人，所以刘表看他的样子，那他当然也早就已经，王粲早就已经家道没落了嘛，那所以刘表看他的样子其实就不很在意他，所以其实他在刘表那边

刘琮，他劝刘琮，举家归降曹操。他当时替刘琮来分析天下的大事，他说当时的世界，他说袁绍是在河北起家，他这个人多兵众啊，他感觉起来好像治兼天下，可是呢他说好贤，但是贤人去了他根本不能用，所以呢奇士去之，一些有奇人高士去了他门下，就知道说这个人不可靠，所以奇人高士根本就离开他了。这是袁绍在北方其实不行的。后来刘表呢，那刘表是他投奔的人，可是他说刘表呢，哎，看起来雍容荆楚，在荆楚一带，荆州嘛，在荆楚一带好像也怎么样，也这个广土重民的样子。好，可是呢刘表这个人犹豫不决，其实也没有前瞻性的眼光，他都总是坐观时变，总是那么东观望西观望，坐观时变，他自以为西伯可归，他以为自己可以西伯像周文王一样，可是事实上世人避乱荆州的会跑到荆州来避乱，他说都是海内的俊杰，其实海内俊杰当然就包括他，可是表不知所任，刘表却都不懂得重用这些人，所以故国危而无辅，所以国家危机了，他是皇家贵胄，可是他对国家没有帮助。那么所以他就劝刘琮说，如果你可以如果你可以举家去归向曹操的话，他说曹操他一定，他说在这个乱世当中天下大乱，豪杰并起，所以呢人人都各有心耳，那么在这个时候他说其实是家家为帝王，家家欲为帝王，人就是说家家都想要做帝王，你只要是一方之霸有点能耐的就想做帝王，人人欲为公侯。好，那么所以可是古今成败，能够看到事情先机的才能够得福，如果是怎么样东顾虑西顾虑，顾虑很多的人 多半都是得招来的就是祸败。那么因此他就劝刘琮不如是整个荆州拿着带着整个荆州去归向曹公，他认为曹公一定会保他的富贵，让他可以常享无穷之福，这才是他保全自己的一个万全之策。那当然刘琮也不是什么高明的人，他根本也不想有一番作为，他也不没有能力有一番作为，他可能 只想保命保富贵吧，那后来就接受了这个王粲的建议，所以归向曹操之后呢，王粲就获得曹操的重用，获得曹操的重用。那再加上王粲的这个才情很高哦，据说他与众人的一个论辩应激当中，当时曹魏许多名臣哈，像钟繇、王朗这些人，跟他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往往都插不了口啊。那他写文章也这样子，这个远比力就，文思非常的快，大家以为说啊，他是早就做好草稿的，结果不是，他通通都是当时立刻马上，所以是一个才思非常敏捷的人。那么因而后来曹操封侯之后，他们魏国，这个当时曹操没有篡位嘛，所以是仍然算是诸侯国，魏国建立的时候他就被任命为所谓的侍中，然后当时本来在战乱当中很多汉朝的什么当时的疑点规范通通都废弛了，他为魏重建了一些疑点规范重新设计了一些制度所以王粲对于曹魏政权的建立其实有很大的帮助。不过很遗憾，乱世文人特别是那个时候建安年间，其实发生很严重的这个疫情在一年之内在建安七子，我们在讲曹丕曹植的时候应该讲过，所谓的建安七子就是在汉献帝建安年间，有文坛上除了三曹父子之外有七个名重一时的文人，那被称为是七子曹丕称他们为七子，后来文学史上称建安七子，王粲就是建安七子之首
可是建安七子有五个人全部死在同一年，那就是建安二十二年。建安二十二年，那么王粲也在这一年去世，当时只有41岁。好，只有41岁。

岁。所以那个时候真是时代乱离，再加上天灾跟人祸，所以平均寿命都非常短。我们上次讲曹丕的时候，他做皇帝也不过做了七年，4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那么曹植也不过就比他哥哥多一两岁，所以王粲也是只有41岁就去世了。曹操还活了50好几，都快到60。好，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登楼赋》就是王粲在荆州刘表在那边等于说是蹉跎岁月了12年，然后他所写的。那么《登楼赋》也算是一篇，他叫赋，他叫赋，意思是跟汉赋的赋它是一样的写作方式，是相近，起码是相近的写作方式。它里面有很多诗，这些都是楚辞体的一个影响。可是汉赋的特色就是通篇大赋，是铺展延伸的，很夸张的，篇幅很长的，歌功颂德的，很宏大华美的。可是《登楼赋》是一篇小赋，非常短，而且它主要的不是在登楼，它不是在歌颂什么楼台。他是在讲抒发个人情志，所以在形式上他这是一篇很短很简短的赋，只有300多字。虽然他不是第一篇的小赋，但是他却是第一篇在文学艺术上面被认可的赋，而且他是抒发个人情志的，不是在歌颂山川啦、建筑啦、或者是拍皇帝马屁的这些赋，他是在抒发个人情志。所以在文学史上他就象征着汉赋从大赋转向小赋，从咏物转向抒情，转向个人抒情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这样的作品。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这篇赋，因为里面蛮有一些典故需要讲解的，所以好，那么我们就一段一段先来念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他的登楼赋，第一个段落就是在写他登楼远望，所以他说：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消忧。登兹楼就是登上这座楼台，以四望兮，我登上这座楼台向四面望去干什么呢？登楼远望干什么呢？聊，姑且，我姑且暇日就是闲暇时候，就是他很有空，他其实很有空，因为人家没有重用他，他说姑且就利用这闲暇时候登楼来四望干什么呢？以消忧，希望能够消解忧愁，可见他忧。所以消忧就是一个关键词，他登楼远望目的在为了消忧。那么登楼远望望到什么呢？他说：览思雨之所处兮，时闲敞而寡愁。好，那在这里就说览就是看，思楼就是这座楼宇，他看看这座楼宇所处的地方，他所处的这个地理环境，看起来放眼望去时闲敞，实际上看起来怎么显得非常的宽敞啊，也就是视野很辽阔。这个宽敞，他这个所处的这个地方啊，放眼望去很宽敞而寡愁，那个愁就是它相当于一个人在一个寿命的那个寿，那个愁，那个愁字就是相当匹配匹敌的意思，就是说这座楼台所处的地理位置显得很宽广，而且难有人可以跟它匹敌。那这座楼台在哪里呢？据说是在这个麦城，当阳麦城，也有一种说法说可能是在江陵。那我还看到一个资料说好像襄阳府的府志是说是在襄阳，那这个留给他人去考证吧，在哪里都不重要，我们重要，对我来说他重要的是他登楼远望为什么。好，来在这个视野如此辽阔的这一座楼台上面，他接下来写说，那这一座楼台附近的这个地理环境是怎么样？挟清漳之通浦兮，以曲居之长洲。你清漳，清澈的漳水，曲居，曲折的居水，漳水跟曲水都是河流的名称。挟清漳，挟就是那个挟持的挟，那倚就是倚靠的倚，也就是说这座楼台附近有怎么样？有两条河流，有两条，有清澈的漳水，有曲折的这个居水，这两条河流，可见它就是在河边。它就是在河边，所以通浦它就一个水路很畅达的。

一个港口，那长洲水边的绵长的沙洲，它就是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就是一个水路发达的地方。然后接下来有水，然后接下来呢，它在什么样的陆地上？被汾偃之广陆兮，临皋檄之卧流。背就是它背靠汾偃，那个汾，坟墓的坟，那个坟表示是高地，那个偃原来是延伸的平坦的地方，那汾偃合在一起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广阔平坦的高地，广阔平坦。它下面说被汾偃之广陆，广陆就是广大的陆地，所以它背后它是背靠着它在一整座平坦的高地上面。好，那这个平坦的高地临它下面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有河流嘛，所以它下面是怎么样，面临着是有那个肥沃的那个湿地的那种河川，它面临的肥沃湿地河川在旁。好，那这四句非常漂亮的这个排比的句型是在说明它的地理环境，然后呢这个它附近的地理环境，然后接下来是说它视野所及可以看到什么。刚才有讲说它的视野很辽阔，好，鲜有匹敌。辽阔到什么境地呢？下面说北迷桃木，西接朝秋。桃木据说就是桃木宫，陶朱公，讲错，就是范蠡，据说就是陶朱公他养鱼他畜牧的地方。哦，所以北迷桃木就是放眼望去北边啊，可以看到延伸到这个过去传说陶朱公养鱼的墓地。然后西边呢，西接朝秋，朝秋就是楚昭王的丘陵，也就是说西边可以看到楚昭王的这个陵寝所在，然后也就是它很辽阔，北边可以看到哪里，西边可以看到哪里。接下来他说华石碧野，暑季盈稠。华石就是美好的果实，碧野遮蔽了山野，也就是这个地方美好的果实，花果实表示怎么样，很丰富的物资。下面说暑季盈野，暑季都是农作物嘛，盈野盈稠，那个稠就是绿野平稠的稠。那么暑季在这个在绿野平畴当中都满满的，所以这两句就是在讲这个地方的物产非常丰富，粮食无忧。哦，当时可是天下到处可能都有饥荒，可是这个地方不怕饥荒啊，所以这一连串的句子都在说明这个地方的美好。好，它的视野辽阔，它的水路交通发达，然后它的地理环境你看可以说是背山面水，风水很好，然后它的物资非常的丰富，粮食不缺，这么美好的地方，它一连串美好的景色的描写，可是它下面说虽性美而非无土兮。虽性美就虽然，性就是实在，虽然这些这个景致这个地方实在非常美好，然而非无土兮，然而他们不是我的故乡。那所以过去堆叠的描写的这个地方的美好，这时候一下被推翻了，因为再美好对我没有意义，因为非无土，不是我的故乡，不是我眷恋的所在。所以前面的美好，就前面的美好衬托这里的不是，它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我们说他这里非常非常高明的，就是用一连串铺展的美好的景致去衬托他心中极深的哀情，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有多爱，可是我们知道这些美好的景致对他来讲没有意义，因为不是故乡，所以他的哀情不必说哀自动呈现。所以他下面就说正何足以少留，就说我哪里值得在这里少做停留呢，意思是我不值得在这边留啊，这里再美好我都不该在这里留，因为什么，它不是我的故乡。可是你不该在这里留，他也在这里留了12年了，所以你就知道他心头有多苦闷了吧。好，这个是第一段，登楼远望，目的何在，希望消忧，消得了忧吗？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遭纷浊而迁世兮，余漫迹以弃经。遭就是遭遇，纷浊纷纷污浊用来形容那个乱世，也就是说他遭遇到一个纷浊的乱世，那于是迁世，只好迁移，世就是远去，他只好迁离远去，远去什么，远去故乡，离故乡很远。好，那么

慢就是表示一种漫不经心随意当中，没想到啊，余悸，悸，世纪的悸，一悸十二年。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哎呀，他不经意当中竟然已经到这个地方超过了十二年，以迄今到现在。他在这个地方不经意之间用一个慢字告诉我们，他不经意之间在这里蹉跎了超过十二年的岁月。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在对于在这里流逝的光阴，他是觉得可叹的。他用一个慢字在说明这十二年白过了，一点作用都没有发生，用这个慢字。好，来，那么感情上呢，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忍。情眷眷，眷就是眷恋，他的感情眷眷，这个叠字就表示眷恋在眷恋，感情上面无比的眷恋。眷恋什么？怀归，他怀想着想要归乡而去。那归乡为什么不归呢？那你就归啊，表示有家归不得。好，那他没有讲，可是我们可以想象，你既然这么想家，为什么不回家？因为有家归不得。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忍。那个忍就是承受，孰就是谁。这里其实倒装句，就是孰可忍忧思，就谁能够承受这种忧伤呢？这种有家归不得怀乡的忧伤呢？所以在这里他写的就是个人的身世之悲。他有家归不得，他思归而不可，他如今只好下面写他这个具体的状况是怎么样。平轩见以遥望兮，向北方而开襟。平就是靠着，这个轩见就是轩，轩就是一个车一个杆，就是 不分轩制，那个轩在这也是高的意思。那个剑就是栏杆，那因为他在高楼上嘛，那一定有栏杆。他靠着栏杆遥望，遥望哪里？遥望四野，向北风，他向着北方，然后展开衣襟，希望风吹的让他凉一点，也希望风吹的怎么样，吹走他心头的烦忧吧。那为什么向着北方？因为家乡在北方。向北风而开襟，然后他看到什么呢？平原远而极目兮，必金山之高层。那个高层就是高。好，那也就是说平原是很辽阔的，他极目远眺，他其实往北方看，极目远眺，希望能看到故乡。可是看得到吗？看不到。为什么？必金山之高层，这个必就是遮蔽。那金山之高层就是高层之金山，他被一座高的金山挡住了他的视线，他欲望故乡而不可得。哦，原来是被金山挡住了，其实如果没有金山他也看不到了，那么远怎么可能看得到？可是他却具体的把眼前这座金山说明，好像说他看不到是这个金山海的，其实他只是写他望到的景象，写他思归不可得的一个原因，找一个好像现实的理由原因。然后路逶迤而修迥兮，川际一样而寄生。好，那这个路是什么？曲曲折折，修迥，迥就是远，曲曲折折又漫长。那什么路呢？当然就是归乡路。归乡路是曲折而又漫长的。好，川际一样，你看还有河川嘛，刚才说这个地方不是有河流吗？他说川际一样，样就是荡漾的样，就是川水那个河流非常的汹涌，而寄生那个河水很深，渡口是怎么样，很幽深不可见。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要坐船的话，水路是有危险性的。川际一样而寄生，于是他怎么样，他其实用路逶迤修迥，用川际一样而寄生，在说明归乡路的坎坷不可得，坎坷不可得。所以接下来就是他悲伤，悲伤什么？悲旧乡之拥阁兮，涕横坠而浮尽。他悲伤旧日的故乡如此被阻隔，归乡路如此的拥塞，于是他涕泗滂沱，哭得稀里哗啦，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停下来，浮尽，尽也尽不了，也就是不由自主的泪流满面了。好，那么他太爱哭了吗？这个男人这么爱哭吗？他说不是，不是我想家就爱哭，而是这种想家之情自古而然，人人如此。他下面举了，就连续用了三个典故来说明思乡之情是人所同知。他第一个举的例子就是席尼甫之在城兮，有归鱼之叹音。

这个你府就是指孔子，那么他在这里用的就是孔子，在《论语》里面有记录到，《论语》公冶长篇跟《史记》的《史记》，孔子世家都有讲到，孔子周游列国过程当中，有一次在陈国，是在陈国被围困，而且还绝粮，在陈蔡之间绝粮，这应该大家都知道。他在那边绝粮多日，跟随的弟子们纷纷饥饿而病倒了。可是孔子仍然在这么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仍然继续天天讲学，而且天天唱歌，弦歌不辍。然后只是说内心极度哀伤的时候，他屡次感叹的说：“啊，归于归于，就是回去吧，回去吧。”那么，所以，王粲是以孔子困于陈蔡，思乡欲归，拿那个状况来自比，自比什么？他在荆州已经12年了，他身处乱世当中，进退不得，所以那种身世的困顿，那种怀乡的不可得，那种痛苦就自然显现了。他的痛苦跟孔子当年的痛苦，孔子大叹归于归于的痛苦是一致的。那接下来他又说：“中以忧而楚奏，庄系险而乐吟。”这两个典故，中以忧而楚奏，忧就是幽静，被关着。他中以是什么人呢？据说在《左传》里面有讲到这个故事，是春秋时代的一个楚国人，他名字叫中以。仪态的仪，那钟仪他是楚国的乐官，他是跟着军队作战的时候被俘虏了，那于是他就被郑国把俘虏献给晋国，他在晋国就被关了2年。后来晋国的国君去巡视这个监牢的时候，看到他戴着南冠，南冠就是南方的帽子，这南方的帽子指的是楚国的帽子，楚国行事的帽子。那这个晋军应该就是晋文公。他看到钟仪戴着楚国的帽子，他就问说：“这人是谁啊？怎么会有个楚国人被关在这里？”于是就问他的出身，后来了解了，哦，他原来是楚国的乐师。然后他就觉得他看起来仪表吧，这个气度不凡，就叫既然是乐师，叫他弹琴吧。所以钟仪当场立刻就弹奏了楚国本土的乐曲《不改乡音》。那么，所以当时的这个晋国大夫就很称赞他，说：“哎呀，乐超土风，就是说他音乐演奏了他们楚地的这个风俗哦，表示不忘旧也，他不忘旧国，他不忘故国，他不忘家乡。”好，所以奏家乡音乐，你叫你一演奏，你脑袋当中第一时间跳出来的是家乡的音乐。不就表示你对家乡的一个纪念很深吗？所以后来这个晋文公就很受感动，因此后来就把他放回楚国去了。所以这个《左传》上面所讲的这个故事，其实在文学史上就经常被引用。比方说，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有一首诗叫做《在狱咏蝉》，也一样被关在监牢里面。他在歌咏蝉里面就有这样的诗句，他说：“南冠客思声。”南冠客思声就是引用的就是这个典故，南冠南方的帽子，客就表示做客他乡，在这就是他们两个当时是不是都被关，好，那所以是囚徒啊，囚客，那思念家乡很深。好，那再来那个文天祥的正气歌也用到这个典故，他说楚囚因其关，那一样是讲到这个钟仪戴着这个楚国的帽子。好，那么《世说新语》里面是不是也有楚囚相对，那也是这个典故的来源。那王粲在这里用钟仪，他被抓了然后要求演奏，他仍然演奏家乡的音乐，来比喻自己虽然流落异乡，虽然寄人篱下，可是他不忘故土，他不改初心，也就是说象征着自己在困顿当中仍然有一定的一个气节。那接下来这个庄系险而乐吟，庄系这个人这个典故是韩非子里面有写，那另外在史记上面也有记录。好，那么这个故事就是战国时代一个越国人，名字叫庄系，他是出身贫贱的，然后呢后来他在楚国做官，而且还做到蛮高的一个职位，富贵显达。那么有一次他生病了，楚王就派人探视他，就探视的人回来回报说他显然重病，说他在 病中说梦话，然后说的大家都听不懂，因为他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越国的方言。

他是越国人，所以他在病中病得糊里糊涂的时候说的梦话，唱的歌，还唱歌，说的是越国的方言，唱的是越国的歌曲，他的口音就是越国的乡音。那楚王听了有很感慨啊，彼思越也，他是想越国啊，他是想家啊。那么所以王粲在这里拿庄系富贵之余，他仍然心怀故乡，来说明怀土思乡是人的天性，是人的天性。所以他下面说，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人情就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情在哪边是一样的，在怀土，就是怀乡。人们去了异地，他会怀念故乡，这是人之常情，表示怀乡是人的感情上的本能。所以岂穷达而异心，你看庄系是做高官呢、啊，那个钟离是怎么样坐牢啊，那孔子是干嘛，是受困啊。所以说人的怀乡之情跟你的贫富无关，跟你的地位阶级无关，那是人的情感上的本能。所以岂穷达而异心，这是一个反问句，表示怀乡之心不会因为穷达而有异。好，那么所以这里他借着历史上的这些典故来说明这种怀乡的这种感情是古今皆然的，他在这里其实就很清楚的是在表达他个人的身世之悲。好，那么既然如此思乡，可是又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他下面说，为日月之余脉兮，似何清其未及。在这里他个人的身世之悲其实就跟时代的乱离产生了结合。为日月之余脉，余脉就是指时间的消失，刚说过脉是有远的意思，它既可以指路程的遥远，也可以指时间的遥远。余脉，余就是超过了嘛，超过了很远很远，那日月指时间，这为竖心边思维的为，所以就是想，我们想想时间就这么消逝了，可是我四和这个四就是等待，四和清，我希望黄河清其未及，可是呢这个愿望一直都达不到。大家都知道和清黄河清是什么意思，期待太平的来临，也就是这就是一个乱世文人，在混浊的乱世当中，在战乱逼迫当中，对于天下太平的一个渴望，对和平的一个渴望，可是如今和平是不可得的，所以和清之日还未到，可是时间、生命、青春就这样流逝了。他说，既王道之一平兮，假高渠而成立。他希望，既就是希望，他希望王道之一平，希望天下赶快太平统一，能够实践王道吧，让我可以假高渠。假高渠就是我可以借着一些什么，我借着和平的大道能够成立，能够尽情施展我的力气，就是指我的才华。原来他希望赶快天下太平，让他可以有所发挥，让他的才华有地方可去。现在这个时代的乱局，他完全没有办法施展。那么他下面就讲出他个人的一个恐惧，他用了非常具象的一个典故、哦、他说，惧刨瓜之徒玄兮，畏井蟹之墨池。好，这个典故刨瓜徒玄，刨瓜图玄，这个成语就是那个瓜，葫芦瓜，只是挂在那里，有没有什么实用？没有实用。那这个典故就来自《论语阳货篇》，因为孔子曾经说，我难道是一个葫芦吗？挂在那边吗？我只是挂着好看就好了吗？焉能细而不食？我怎么可以就让人家挂在那边不拿下来吃呢？也就要趁新鲜赶快吃啊，也就是趁我还有力气，趁我的一个智慧还怎么样，还可以发挥的时候让我发挥啊，你不能让我等到失智啊。好，现在讲失智大家可能会很敏感。好，来，所以焉能细而不食，所以孔子的意思就是拿这个刨瓜图玄来表明说，人是应该要想办法有机会表现的，不是挂在那边好看的。那当然在这里王粲也借这个典故来说明自己的担忧，跟孔子一样，他怕自己就没有机会去建功立业。他空有才华，他如今在荆州一过12年完全不受重用，所以那种怀才不遇之悲，那种壮志难酬的感慨

我们可以感受到它多么强烈。然后接下来他说的那个警，他畏还害怕，前面是惧，惧刨瓜之徒血悬，那这里是畏警械之末时。什么是警械呢？那个械就是整治或是淘洗干净的意思。警械意思就是说井里的水已经怎么样，已经被 掏干净了，井水是很清澈了，可是末时没有人来喝，那我把井水都这样子沉，把杂质都沉淀了，可以喝了，可是我干干净净没人来喝，没人来喝，放到那边放几天不是又脏了吗？所以井械末时，那表示那个淘洗的动作不是白搭了吗？所以井械末时的意思就比喻说一个人洁身自傲，然后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整理得好好的，德才兼备，可是没有机会表现，不被赏识。那么所以这也是王粲自比这个才高志杰，自己说自己是修身洁性，可是没人欣赏，没人看得懂，他空有抱负不得施展。我们这里是不是可以就看到他满怀的失意跟忧愤？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其实真的看到他的身世之悲跟家国之感合在一起，因为天下尚未和亲，所以他这时候能怎么办？他的现实情境是不七尺以习以息，白日呼其将逆。好，不七尺，七尺就是在那边流连徘徊的意思，那习以息就是迁徙，就是 走来走去，移动移动来移动去，倚就是倚靠，因为他在楼台上嘛，栏杆嘛，走来走去一下靠着干嘛，他说他只能在这个楼台上面走来走去徘徊。而白日大白天的忽然间呼起将逆，哎，太阳眼看就要躲匿起来了，意思是太阳要下山了。这个呼字，这个忽然，为什么说忽然？太阳是忽然下山吗？不是忽然，而是他猛然发现怎么一天又这样过去了。所以这个忽字表示他干嘛？他虚度终日，哎，猛然发现漫漫长日又到尽头，那么白日就这样过去了，那他的这个青春盛年是不是也又这样子过去了，白白过了一天？那所以这两句就是他，你在白日呼其将逆，那前面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登上楼台的，可是他在那边徘徊了半天，讲了半天，我们可想而知他在那里待了很久啊，待了很久，突然间发现，哎呀，天快黑了，天快黑了。所以这时候他再看看四周的一个景致，风萧瑟而心风萧瑟而鬓星稀，天惨惨而无色。你看这个写景的描写，你可以看到这个景色的一个暗淡无光，你看到的什么？风萧瑟，萧瑟的秋风，鬓星四面八方的吹来，楼台上你就感觉那个风是四面八方吹来，而这个风显然吹起来是有凉意的，因为风萧瑟。好，在这个瑟瑟秋风当中，四面八方而来的这个风当中，天惨惨，天色是怎么样？暗淡无光的，暗淡。所以这暗淡无光的天色，这个瑟瑟四起的秋风，它已经营造了一个非常凄凉的一个景象。然后接下来他放眼远眺，这时候看到原野上有什么呢？兽狂故以求群兮，原野上的野兽们要回家了，可是狂顾东看西看，同伴在哪里？同伴在哪里？求群，求他的同伴，求同伴干什么？要回家了啊！所以他看到这个白日将近，这个兽狂顾在找伴侣要回家的那种彷徨，那一种仓促感，他用狂顾这个狂，其实这个狂是他看到的野兽的一个狂顾以求群，还是他心头真是压抑到快要发狂的一种感受。兽狂顾以求群兮，然后天上呢，天上鸟相鸣而举翼，鸟们啾啾啾的互相怎么样，互相叫，大家叫回家了回家，举翼，大家正是大家呼朋引伴的赶快说，鸟儿是不是长日将近他也要回家了，鸟倦飞而知巢嘛。那么在，所以他说这时候原野去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在原野上那个去就是安静，原野上一片安静，没有人啊，没有人吗？是没有人声，可是他明明看到有人征。

征夫，征夫就是路上的人，用这个征字表示人们在那边怎么样忙碌的奔走，原野上来来往往忙碌的这个征夫仍然行而未息，大家仍然在赶路没有休息，赶什么路，赶着要回家。那么这一串的句子，这一串写景的句子，有风，风萧瑟，有天色天惨惨，有野兽兽狂顾，有鸟鸟相鸣，那有人征夫行而未息，风天兽鸟人全部在一个画面里面，而这个画面感受到的是仓皇，是要回家思归。所以这里如果我们刚才的第一段写说他描写对眼前所见的景是非常的美好的一个描写，是乐景衬托他的哀情，而在这一段就是哀景表明他的哀情，所谓的情景交融在这里十分十分贴切明显呈现在我们眼前，他不必告诉我们他心头怎么想，可是光是这一串景物的描写，我们就知道他跟兽一样发狂，他跟鸟一样彷徨，好，可是他仍然像那个路上的征夫行而未息，仍然在徘徊。那么下面就直接讲感受，心七创以感发兮，一刀打而惨恻，他的心是七创的，他受到这眼前景象的一个触动感伤，他的心头是凄怆的，一刀打，刀打都是竖心边，刀打就是悲伤，惨恻就是哀痛，所以被刀打跟惨恻是一样的意思，这一样意思的换了不同的词，其实就是哀伤叠悲痛，那不是哀上加哀痛上加痛吗？而他的情意是哀上加哀痛上加痛，这时候呢放眼望去，我们跟断手来呼应一下，他在第一段不是告诉我们他登楼远望目的何在，他目的是要消忧啊，可是现在他却更是不是更凄怆了，他是不是更哀痛了，所以忧哪里能消呢，哪里能消呢，所以赶快下楼吧，天色也暗了，下面就说下楼了，寻阶处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矣，他循着阶处就阶梯，循着阶梯慢慢的往下走，他胸矣，他的胸怀，他的胸口气交愤，他所有的那个郁气，忧郁的郁气，我们说肝气郁结，那种郁结的那个肝气全部交杂在胸口当中，所以他怎么能够开阔，他怎么能够开怀，回到家他也不得安枕啊，于是夜餐半而不寐息，到了怎么样深更半夜了，他都还没有办法睡着，他说怅盘桓以反侧，他惆怅徘徊在床上辗转反侧难眠，所以他登楼是为了要消忧，可是下楼之后回到家半夜了都还仍然徘徊反侧，那于是跟文首的消忧目的一做呼应，我们就发现为什么范仲淹说明月楼高休独倚，明月楼高休独倚，那他这里不是明月不是半夜，但是高楼也不要独倚啊，你心头有惆怅难解的时候登上高楼只会怎么样，只会愁上加愁，所以最后这阙词仍然它是以悲伤作结，所以它的创作背景当然是他在荆州十三年不得发展所留下的这个郁结之作，他的情绪感情是压抑的，是愁烦的，可是文学技巧是极高的，所以这一篇小赋除了我们刚才说它在文学史上极高的一个赋的一个形式上面以及内容创作上面转换的一个里程碑意义，它在艺术特色上面也展现了对后人很高的一种示范作用，它用典故啊，典故用得非常的准确，而且意蕴非常的深厚，他写景情景交融，不管是乐景衬哀情还是哀景融哀情，都让我们觉得说

十分的贴切，因为那清楚的表达了他情感的投射。那么因为它是一篇，也等于是一篇骈文啊，它是一篇骈赋啊，它可是里面的语言非常的自然，它是骈散结合的，整个风格是沉郁悲凉的，整篇赋它的一个文眼就在于一个忧字，忧郁的忧。他的情感连贯是很有层次的，从一开始景物非常美好，可是非吾土，不是我的故乡。那接下来顺着就写他的一个思乡之痛，再来思乡之痛不得归，他就写到自己的一个忧时与感伤。那所以情感是层层递进的。那么在文学史上，它更重要的地位是，它不止王粲，他不只是建安七子的冠冕，而这一篇小赋在文心雕龙里面被认为是魏晋的副首，就是词赋这个作品的第一名，第一名。那它里面其实也展现着就是建安风骨的那种文人乱世忧思，所以有人认为说它表达的就是乱世文人一个集体的悲剧。所以它不只是个人的一个身世之悲，它其实是整个时代的缩影。可是它在里面所表达的，它在乱世当中仍然有思想抱负，想要有所展现，所以它也凸显了建安风骨所谓的至深笔长、耿耿多气。那更重要的是，它这个登楼望远、怀忧的。这一个形象后来成为文学史上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意象，王粲登楼变成一个怀乡诗意的最鲜明的符号。所以其实虽然说在他之前《诗经》就有登山望远的作品，《楚辞》里面也有讲登高，可是他这里的这个王粲登楼之后，几乎是后世文人几乎都用王粲登楼来表达他们思乡以及怀才不遇的感情。尤其唐宋文人，我们看到非常的多，比方说杜甫的《登岳阳楼》，比方说范仲淹，杜甫有《登岳阳楼》，范仲淹的散文也有《岳阳楼记》。那柳宗元他在柳州刺史的时候也写了一个《登柳州城楼》。那这些都是登高望远，更不用说我们辛弃疾，辛弃疾他登上那个健康的赏心亭，他写什么啊？"栏杆拍片，无人会，登临意。"那也是登临，在元代杂剧里面，直接王粲登楼就变成了一出戏，他直接去演绎这篇小小的短赋。所以说这一篇赋，它可以说是推动了赋这种文体的一个革新，它摆脱了汉朝那种铺张堆叠的歌功颂德的大赋，它用那种短小的抒情的情感真挚的表现，直接影响了魏晋六朝以来的一些抒情小赋的影响。比方说曹植的《洛神赋》就不能不说有受到这种形式的一个启发，所以它所引起的一个千古以来的一个情感共鸣，它可以说是中国人千古游子游览他乡所有可能产生的这种共同的游子的心声。那么他的创作背景自然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状况，我们今天其实好像也看到，好像快要看到也是天下大乱的状态，只是我们运气多好，我们所在的地方有人护着，所以战争没有来到家门口。可是今天我们就希望我们台湾同胞能够有更清明的睿智，守护属于我们的和平。那么我们不必登高望远、怀忧丧志，可是我们要为和平而努力，因为战争带来的不只是愁苦，它所形成的颠沛流离是无可承受之重。那么借着这一篇王粲的《登楼赋》，我们知道乱世当中的知识分子有他的孤独，可能也有不得已的漂泊，可是终也有他的无奈，无奈当中要表达一种。

0: 坚韧的意志，我们的坚韧的意志就是对盛世的一个渴望，对和平的追求。所以这么一篇啊，结合了相关之思，结合了身世之叹跟时代乱离的作品，它影响着也滋养着一代一代漂泊异乡心怀家国的中国文人，希望大家一起共勉吧，我们为和平努力。谢谢各位。
1: 听完欧老师今天所介绍的这个没落的贵族王子王粲的漂泊之后，他不仅细腻地剖析了王粲登楼赋的文学技巧，更将一位乱世才子的身世之悲啊，跟国家之痛鲜活地呈现在听众朋友的面前哦。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王粲出身东汉名门高平王室，少年时候便获得蔡邕导喜相迎的极高的推崇哦，但是却因为董卓之乱被迫西迁，17岁就避祸荆州，途中目睹了白骨蔽平原的炼狱景象。更加无奈的是呢，他还因为投靠了同乡刘表之后，因为貌寝体弱不受重用，蹉跎13年这么长的黄金岁月，这份怀才不遇的落寞化为这个登楼赋当中虽幸美而非无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的千古哀叹呢？节目的最后，欧老师更将王粲的漂泊对比当今对于和平的一种渴望，提醒我们更加珍惜安稳，更令我反思到乱世当中知识分子的孤独与坚韧，正是对盛世最深的期盼。这集节目呢，不仅是一个文学的赏析，我觉得更是一堂深刻的生命教育。您说是吗？古月照进禅之伦常安在，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
1: 打给后，
0: 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戏曲呢要用第一才子的笔，就是文人的笔，最出色的艺人的匠心，还有将人生悲欢离合融入呢歌舞以演故事，就是我们演出的戏

0: 一句，所以你想一出好看的戏要经过多少的千锤百炼呢、啊、
1: 对，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才子佳人、
0: 嗯、
1: 对不对，要有才华，
0: 是
1: 就是文学者，
0: 对，
1: 哎，他是著书立说，
0: 是
1: 我们把这个著书立说呀，
0: 嗯，
1: 给他立在舞台上，
0: 是、嗯、
1: 来这个说情，
0: 嗯，
1: 说故事，
0: 是
1: 是不 是
0: 嗯，
1: 哎，这个文化的延续，
0: 是我们看那个，其实我们看电影或是就是不管任何的艺术表演其实也都是如此，可是呢唯有戏剧的表演，尤其是用人在舞台上表演，像电影呢它可以录好久，重复再重复，然后从很多很多的一次从重复的录制以后挑选一个最适合然后最好的一个画面，可是当演员自己站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千锤百炼，就是十年功台上三分钟，
1: 对，台上三分钟你不把握了、
0: 嗯、是就
1: 机会就稍纵即逝，
0: 对，不可能像电影电视、
1: 哎、
0: 说你啊，你这边错了没关系，我们再录，
1: 我们再来
0: 再来再
1: 来，
0: 来到好为止，
1: 那个观众那个印象啊，
0: 嗯，
1: 给你第一印象，
0: 嗯，
1: 没有了，
0: 是
1: 你演了几十次，
0: 嗯，
1: 前九次都演得好，
0: 嗯
1: 也不容易很立住，
0: 是
1: 有一次不好，
0: 嗯，
1: 以后再说，哎呀，这个角色那谁呀、啊？
0: 嗯，
1: 哎呦呦，别了，别了，别了，
0: 会怵啊！
1: 你不是你没看过、啊，上次我看到台上，
0: 嗯，
1: 哎，那个机会啊，
0: 嗯，
1: 可以说千分之一都没有，
0: 是真的、
1: 哎，
0: 真的。周老师，您最近啊，就是非常火的一个戏，就是主角，您有印象吗？大陆拍了一出戏，就是讲秦腔。
1: 秦腔，
0: 对，秦腔演员这么很苦练，然后琢磨出了这么一位很有名的旦角。
1: 是，
0: 嗯，其实他们练功的情形，其实我觉得表演艺术练功的方式跟老师教学，还有这些老艺人的这种心情，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
1: 我们的皮黄戏啊，
0: 嗯，
1: 西皮，
0: 嗯，
1: 就是从秦腔
0: 是舞剧
1: 梆子，
0: 梆子，
1: 梆子
0: 是
1: 是不是过来的？
0: 是
1: 昆曲，
0: 嗯，
1: 跟这个汉调，
0: 对对，
1: 什么这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就是从我们讲的昆曲是戏曲之母，
0: 之母，
1: 但是我们这里面。方言不一样，
0: 嗯，
1: 腔调不一样，
0: 是
1: 都是呢哆瑞咪发嗦拉西哆，就这七个字，
0: 嗯，
1: 来回颠倒的摆，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最后被皮黄，
0: 嗯，是
1: 挥班进京，
0: 嗯，
1: 好像把他们打败了，
0: 嗯，
1: 哎，但是我们的来源起源，
0: 嗯，
1: 完全就现在演的这个
0: 主角
1: 都是从秦腔，
0: 是。
1: 然后呢，近年来，
0: 嗯，
1: 这近年来有多少年了？
0: 嗯，
1: 有大概就是疫情开始啊，
0: 哇，
1: 哎，各地这种现象，
0: 是。
1: 我也有感觉到，大陆啊，
0: 嗯，
1: 秦腔火了，
0: 哦，是。
1: 包括你讲的婺剧，
0: 是对。
1: 豫剧、河南戏
0: 是，
1: 包括现在很火的一个姓陈的，
0: 就是，嗯，
1: 小百花，
0: 啊，
1: 嗯，小百花的小百花的小百花
0: 了。所以大陆各个地方戏曲都已经浮现台面上了。
1: 不是浮现，其实二三十年前大陆这个文革以后啊，
0: 嗯，
1: 我们那个时候就看到有。不停，这个有很多这个作者啊，
0: 嗯，
1: 或者是戏剧家都在那讲，
0: 嗯，
1: 怎么，
0: 嗯，
1: 就说活着的戏啊，
0: 嗯，
1: 能够马上立到舞台上啊，
0: 嗯，
1: 有300多种，
0: 哇！
1: 当然那个时候，不管说是电视啊什么这些，还没有这么方便，
0: 对，
1: 哎，是不是？
0: 对，
1: 记得这么多年，不要说中央电视台，
0: 嗯，
1: 他们各地。都有电视台，
0: 是，嗯，
1: 是不是？
0: 嗯，
1: 都有电视台，
0: 嗯，
1: 在不同

0: 的发挥，
1: 嗯，
0: 不同的发挥
1: 是。
0: 哎，现在这份主角呢，嗯，正好都是一些老戏骨，又是张艺谋，
1: 啊，
0: 张艺谋是国际性的，他早就用过《大红灯笼高高挂》，
1: 对，那好多早了的，
0: 是不是啊？
1: 对对，
0: 那个什么秋菊，
1: 对，他好早的这出戏，
0: 他那个这个就是这个文化的一种延续传承啊，
1: 是是，嗯，
0: 张艺谋抓的那个重点
1: 是，
0: 而且这些戏骨啊，
1: 嗯，
0: 都是会唱京剧。
1: 嗯，
0: 更会唱地方戏啊！我现在不能讲地方戏了，因为这些地方戏啊，
1: 嗯，
0: 好像都被人类非口述一类的文化，
1: 嗯，
0: 国际都承认了，
1: 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他最先承认还是从昆曲啊、豫剧啊，
1: 嗯，是是，
0: 这些都有，
1: 嗯，
0: 就我们在讲粤剧、绍兴戏，
1: 是是，都非常的好看，
0: 好好看。等我大概也就。当初我们演这个戏，哎，来两句，
1: 嗯，
0: 就连侯喜瑞，
1: 嗯，
0: 第一个他嗓子不好，
1: 嗯，
0: 哎，但是你看他那个记录就讲，
1: 嗯，
0: 他早期，
1: 嗯，
0: 他是唱秦腔老生的，
1: 嗯，
0: 你看那条嗓子要多好，
1: 是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还有大陆近期也被禁起了，也30多年了。
1: 嗯，
0: 胡文阁，
1: 嗯，
0: 就是梅兰芳最后一个入室弟子，
1: 嗯，
0: 男生
1: 啊，
0: 男旦前旦
1: 啊，
0: 他是一唱秦腔的。
1: 哦，是。
0: 还有一个，
1: 嗯，
0: 是歌星啊，什么这些，叫李什么？李玉福啊？李玉什么？
1: 嗯，
0: 李玉刚。
1: 哦，
0: 李玉刚
1: 啊。哦，
0: 他也是陕西什么的秦腔的，
1: 嗯，哦，是，
0: 哎，那个基础基本功啊，
1: 对，
0: 就跟我们现在看脸谱，
1: 嗯，
0: 早期的那个脸谱什么的，
1: 嗯，
0: 都在秦腔的里头，
1: 嗯，是，
0: 哎，他那个脸谱既传统，
1: 嗯，
0: 又开创到一个。某某一个程度，
1: 是
0: 就跟我们现在的八家将
1: 啊，哦，是
0: 八家将，
1: 嗯，
0: 你看，
1: 嗯，
0: 哎呦，你大概去问问看，
1: 嗯，
0: 他们讲，哎呦，对啊，我又看了大陆的那个秦腔的那个脸谱，
1: 嗯，
0: 甚至变脸，
1: 是啊，
0: 变脸什么？
1: 嗯，
0: 他不是用我们看那个变脸的那个脸谱啊，
1: 嗯，
0: 跟我们京剧，啊，
1: 实际上的，嗯，
0: 不太有点差别，
1: 是。
0: 结果你到这追根究底一看，
1: 嗯，差不多，
0: 他是秦腔
1: 哦，
0: 秦腔的脸谱
1: 是，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哎，有人讲叫老秦人，老秦人，
1: 哇，
0: 秦朝的秦，
1: 嗯，是啊，秦朝的秦，嗯，其实这就是中国戏曲这个优美而且让人耐人寻味的地方。
0: 渊源中华文化
1: 源
0: 远流
1: 长。
0: 博大精深，
1: 真的是啊！
0: 所以这个他这个主角里面演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职业的一个精神，
1: 对，对，
0: 坚持，
1: 对，
0: 努力，苦学，
1: 对，是，
0: 是不是？
1: 是
0: 要有师承，
1: 嗯，
0: 因为什么？秦腔已经没落很多年了，
1: 是，
0: 但是现在还有人能唱成这个样，
1: 嗯，对，
0: 我也看他们为秦腔的演员，
1: 嗯，
0: 好像为河南戏的演员
1: 是
0: 说啊，你一个月，
1: 嗯，
0: 薪资才1000多块呀，
1: 哇，
0: 国家这个钱都到哪里了？
1: 是。
0: 他说我们现在看着他在这里演，
1: 嗯，
0: 好像八一图搜孤救孤，
1: 哇，
0: 对不对？我们的京剧的搜孤救孤，张派的马谭张球早就30多年前，
1: 嗯，
0: 秦香莲呐，啊，
1: 嗯，
0: 张派的马谭张球嘛，
1: 是，
0: 是不是？这都是角儿捧角儿，
1: 是，嗯，
0: 哎，这里面有很多的精神，
1: 真的
0: 精神是怎么讲？
1: 嗯，
0: 说不是管你旦角好，
1: 是是，
0: 不是管。

0: 花脸好，
1: 老生好，
0: 老生好，
1: 用生旦净丑嘛，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花脸，丑角，
0: 对，每一个角色都是、
1: 这个盗某一个

0: 飞
1: 是，
0: 嗯，就发觉哦，这几个将来都可以去唱张飞。
1: 是，
0: 这个关公旁边的马童，
1: 嗯，
0: 将来都可以去演唱关公。
1: 是，
0: 这个杨六郎旁边带的那几个将，
1: 嗯，
0: 将来都可以演那个，
1: 嗯，
0: 就像雁荡山一样。
1: 是。
0: 他带的，
1: 嗯嗯嗯，
0: 那个义士兵16个，
1: 嗯，
0: 那都是超级武生，
1: 嗯，那个画面就是真的是就是一个战，
0: 水战、步战、陆战，
1: 是
0: 各种的，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哎，等你演中间的孟海公，
1: 嗯，
0: 他就是一个
1: 是
0: 跳火车直接呐哈，
1: 嗯，那这出戏真的是
0: 功力都有，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现代演戏不行了，
1: 嗯。
0: 你有一个角儿，
1: 嗯，
0: 后面哎，那个你随便
1: 来个，
0: 你叫他来，
1: 对，
0: 哎，甚至于好的他也不用的，不要不要，我就找谁，
1: 对对对，
0: 这什么自私自利就来了，本来是公益公利，
1: 嗯嗯，本来就是大家互捧，对，
0: 就跟我们现在最近我看的 NBA 篮球啊，
1: 嗯，
0: 这个竞争，
1: 嗯，
0: 现在。你任何一个再好的球员，
1: 嗯，
0: 没有用了，
1: 嗯，怎么说？
0: 为什么？
1: 嗯，
0: 他必须是中锋、前锋、
1: 后卫
0: 要齐全，
1: 嗯，是
0: 大中锋，啊，不是中锋，
1: 嗯，
0: 大前锋、小前锋，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后卫还有替补后卫，
1: 是是，
0: 有一个弱
1: 就完了。
0: 你就被对方的某一个人就把你给吃死，
1: 是没错。
0: 你这个人再好，他这四个人
1: 没办法搭配，
0: 没办法搭配。
1: 是啊，这个戏就弱了，
0: 输就输在，哎呦，这个人都得了40多分了，
1: 是
0: 做白工，
1: 是后面接不上的了。
0: 旁人家的那都五个人平均每个人得12分、16分，
1: 嗯嗯，是就累死一个人了。
0: 是不是？
1: 对， 对，确实，
0: 这个，演戏也是一样，
1: 嗯，也对，确实。
0: 是不是？你刚刚讲，没有好剧本也不行啊。
1: 真的，确实。
0: 没有好的文场也不行啊。
1: 是啊。
0: 没有好的武场也不行。
1: 嗯。
0: 所以啊，不能忽略任何一样。
1: 是没有好的演员更不行，
0: 你走到今天我这个人谁唱一出戏，
1: 嗯，
0: 你只顾了凸显一个人。
1: 一个人那更不行了。
0: 是不是，啊，我们的现在
1: 戏就弱了。
0: 我们从事这个职业，
1: 嗯，
0: 回顾以来，
1: 嗯嗯，
0: 我们戏曲啊传统最有一句话，
1: 嗯，
0: 老师们，
1: 嗯，
0: 是没有学问的，
1: 嗯，
0: 但是呢很实际的。
1: 是。
0: 不行我要全梁上坝。
1: 哦。哎，周老师解释一下，全梁上坝。
0: 全梁上坝，
1: 嗯，
0: 就是通通都要
1: 最好的，
0: 都要好的嘛。
1: 嗯嗯，真的。
0: 我们曾经大概啊，我刚进学校，
1: 嗯，
0: 我48年进学校，
1: 嗯，
0: 空军大鹏剧团就拍了一部电影。
1: 哦，梁红玉吗？
0: 梁红玉。
1: 嗯嗯。
0: 那个时候就千挑万选，
1: 是，
0: 哎，跟我们感觉，哎呦，这个角儿应该谁，
1: 嗯，
0: 是谁，
1: 嗯，
0: 不见得是对头，
1: 嗯嗯，
0: 哎，
1: 哦，
0: 要就是排的，就是当时，
1: 嗯，
0: 譬如说我们海元璋哈老师，
1: 嗯，
0: 他是当家老生，
1: 是，
0: 结果韩世忠就不是他。
1: 嗯，是那个马荣祥马老师。
0: 马荣祥马老师
1: 是
0: 马荣祥马老师呢，实际上呢，
1: 嗯，
0: 是比马连良我们到现在看，
1: 嗯，像
0: 还要帅，啊，还要漂亮，
1: 是，
0: 他是他的亲侄子，
1: 对对，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哎，他的科班里头，
1: 嗯，
0: 他也是当家老生，
1: 当家老生，
0: 但
1: 是
0: 呢，很知天命，
1: 嗯，
0: 哎，他感觉。舞台上的造诣，
1: 嗯，
0: 哈元璋哈老师好像比他应该是头路，所以他都是
1: 谦让，嗯，
0: 哎，这个互相有谦有让，
1: 是，
0: 这个演头路的呢，
1: 嗯，
0: 也怎么讲，
1: 嗯，
0: 也有那个起了带领的效用，
1: 是是，
0: 也有责任呐，啊，
1: 对，
0: 你也别说，别别别别，
1: 啊，
0: 我看你一水，
1: 哈，啊，对，
0: 对不对？你不是不错吗？我，
1: 嗯，
0: 来来来。 我叫你也不是这个样。
2: 对对，
0: 当然这个过程

0: 但是我们也有听到说好像这个老师不愿意啊，怎么怎么的，是不是？但是就在公平正义上啊，就做到了公平正义，大公无私。
1: 是，其实有时候这个角色也要演员也要自己斟酌，要挑选。
0: 你唱得好，
1: 对，
0: 你扮相不好，
1: 对，
0: 你扮相好，你那个基本功你都没有，
1: 是
0: 不是？
1: 是，
0: 他要综合综合。
1: 对，
0: 那秦腔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主角这个，他就是这里面连那个管事有没有管事？这里面
1: 很有趣，
0: 哎，他任劳任怨，
1: 是，
0: 他就能发觉。孩子你行，他教那个主角，你去练四功。
1: 对，
0: 我跟你讲，我们的成长
1: 也是
0: 也都经
1: 过，也都对，也都从那个四功里头。
0: 四功那老师，哎，别人都说那你干什么去了？是不是？怎么上回我看的挺好的，怎么现在怎么走样了？对呀，我们都讲干嘛走样啊，我心里不舒服，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对等的待遇，有没有？这都是我们，或者所以一部戏啊，我们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部主角，哎，这个大陆好像直接叫主角，
1: 就叫主角，
0: 主角，
1: 角儿，对，没错，对，
0: 是不是？
1: 这
0: 个很有意义。
1: 是
0: 写进了我们艺术人生。哎，我没有很仔细的追，
1: 是
0: 东了一轮，哎呦，
1: 看一下，
0: 我看看那样，哎呀，
1: 是确实，
0: 果不其然，我们当初在学校的时候，经过就是这样。
1: 对，
0: 这个一看到，哎呀，我在剧团里啊，就被这么对待了，被忽略了，又被高举了，是不是？
1: 是。
0: 高低起伏，我就这样，就跟这个人的一生一样，人的一生一样，
1: 因为他在短短的这些几个小时内要演出这个一生啊，就
0: 是
1: 所以要很精简呢。
0: 他不是精简，他要选的很准确，
1: 是
0: 拿捏。对不对？
1: 对，
0: 那个他也有那个小说啊。
1: 对，我还想去买一本来看看上下集啊。对，
0: 是上下集的，
1: 好像
0: 是，好，我到时候我借你看。
1: 你有看啊？
0: 我还没看。
1: 哦，是，
0: 哎，
1: 其实中国的戏曲就是这样。那其实我们在看电影呢，是整本整本的，可是在人在舞台上表演，可以一折一折的，就这么一小折，你也可以展现出这个整出的故事。这就是这个人来表演的这个很微妙的地方。
0: 戏剧人生呐，
1: 有
0: 人就会讲，这个戏你叫我唱全出啊，我还不够，我唱练做打不够，但是你叫我演一折，刚好我那一折
1: 拿手，
0: 我那个条件我有，就我们的武功四法
1: 是
0: 谁也不这么全，我一个人在这里表演，当当当一看，哎呦，唱得很好啊什么的，只要当当吧唱唱，你像几个人一出来，你会发觉旁边的人比你都强，
1: 是，
0: 比你
1: 气势都被把你压住了。
0: 长得比你漂亮，
1: 是
0: 长得比你俊，
1: 豁
0: 得花脸，长得比你魁梧。哎，我跟你讲，这个人呐，所以就是说人要谦卑，谦卑，有没有？
1: 有。
0: 哎，你取其一折，取其在某个阶段，该你是发挥的，你就尽情的发挥。
1: 是
0: 不干嘛，你也要懂，你也不要在那里恨天高。
1: 对对，这个主角里头就有一个，就是李慧娘。
0: 李慧娘，
1: 对，他就说了。他一个会喷火，一个不会，对，一擒而会，所以让他们俩换。其实我那时候看那一场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也蛮好的。
0: 我跟你讲，
1: 就是朱老师讲的，你哪个强就上就表演哪个。
0: 我们从小唱坐带道嘛，
1: 是
0: 最好的时候，是分，谁嗓子好唱坐带
1: 啊，
0: 谁身上漂亮。
1: 做道马
0: 是唱道马，为什么？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个，因为像侯许瑞侯大师，有人就说他嗓子不好，哎，这不是让你来。

0: 听戏的，
1: 让你
0: 来看
1: 戏
0: 的。
1: 对，嗯，这样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呢都能在舞台上表现，是吧？
0: 但是啊，
1: 嗯，
0: 舞台上啊，
1: 嗯，
0: 没从来没有这么公平，这么多机会给人。
1: 是啊。
0: 我们的花脸叫十全大面，
1: 是
0: 金少山。
1: 嗯嗯，
0: 当他唱得好的时候啊，
1: 嗯，
0: 他身上他就随便了，
1: 哦，
0: 蹦蹬脏，
1: 嗯，
0: 他就过去了，
1: 哦，
0: 他不靠这个了，
1: 哦哦。
0: 曾经有说，
1: 嗯，
0: 金少山，
1: 嗯，
0: 最后也要唱钟馗嫁妹，
1: 嗯嗯嗯，
0: 翁偶虹帮他本子都写好了，
1: 嗯，
0: 哎，钟馗嫁妹一般现在演都是花脸或者旦角小生，
1: 嗯，
0: 妹妹为主，
1: 哦，是
0: 金耀山那个本子，
1: 嗯，
0: 里面是钟馗有妈妈，
1: 哦，就是整本的了，
0: 不是就是全本的嘛，
1: 哦，
0: 人家给他写好了，
1: 是
0: 这找人怎么编排，他自己也琢磨了，
1: 嗯。
0: 但是他躺在床上抽着大烟，
1: 嗯，
0: 怎么他都不唱了
1: 啊，哦！是
0: 为什么呢，
1: 啊？
0: 连那个李多奎帮他演那个妈妈，
1: 嗯，哦，他都不演，
0: 都是一个最好的搭配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他可能啊他们吊金龟啊，佘太君演了，
1: 嗯，
0: 这么有一场叫望子，
1: 嗯嗯嗯。哦，
0: 哎呀，儿子去听，
1: 是是，
0: 你看到没有？
1: 嗯，
0: 就由这个你看来，
1: 嗯，
0: 因为金少山已然发迹了，
1: 哦，
0: 他都够了，他何必这么累啊？就像最后嫁妹的那个舞蹈，
1: 嗯 嗯， 嗯，
0: 他就讲嘛，要五门斗，
1: 是，
0: 要，他就叫他这个戏写出来叫什么叫，
1: 嗯，
0: 普天乐。
1: 哦，
0: 你看这个讲的多大，
1: 嗯嗯，对，
0: 他把这个钟馗啊，
1: 嗯，
0: 成神了
1: 啊。
0: 除妖斩祟大将军，有没有？
1: 嗯，嗯，
0: 哎，这个，什么都编到里头了。
1: 嗯，
0: 但是他不演了。
1: 嗯嗯，哦，
0: 对不对？你像演盗马演的好的那个，他都能唱拿高登啊。
1: 嗯，
0: 将腿将的腿，照样抬踢，马烫的那个染口，
1: 染口
0: 正
1: 靴子是
0: 正正拆。正正啊，拆起来，
1: 嗯，确实。
0: 太有人讲，
1: 嗯，
0: 那个这个戏啊，
1: 嗯，
0: 太满了，
1: 哦，
0: 跟艺术一样，
1: 嗯，
0: 一幅画，
1: 嗯，
0: 一幅字，
1: 嗯，
0: 尽缺墨笔，他那个地方，哎呀，那笔啊，
1: 嗯，
0: 要是那么一点就好了，
1: 嗯，
0: 哎，就跟我们演出戏，哎，
1: 嗯，
0: 故意到那个地方，哎呦。我那么闪了一下，哎，对，让你去挑，
1: 哇，
0: 哎，要不然十全十美啊，
1: 啊，是，
0: 哪有尽如人意的十全十美啊？
1: 哇，
0: 是不是？
1: 是，
0: 我跟你讲，这个主角，
1: 嗯，
0: 正好，
1: 嗯，
0: 就说出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
1: 嗯，对，是，就是人生的悲欢离合，
0: 七情六欲，悲欢离合，
1: 对。
0: 这个高过天，
1: 嗯，
0: 跟把你打到十八层地狱，
1: 是
0: 被忽略的，
1: 嗯，确实
0: 有没有自己怎么样去练那个四功，
1: 嗯，是
0: 在争这个角色上这个拿捏什么的，
1: 嗯，
0: 人性啊什么人情啊，
1: 嗯，
0: 通通在里面，
1: 确实啊，对，这我们从小这么经历过，所以看了以后更有那份情感，
0: 戏剧人生嘛，
1: 对，
0: 戏剧人生真的是这样的，
1: 嗯，确实
0: 这样的，
1: 真的是学在某一个行当，任何一个行当跟工作都是一样，
0: 是
1: 一定要坚持努力，对，
0: 对，我跟你讲，我们从小学演《红梅阁》，
1: 嗯，
0: 已经是杜夫人、杜婆教的，
1: 哦，哦，
0: 这么精彩了，
1: 嗯。
0: 没有吐火这个事儿，
1: 是
0: 那个
1: 拿的火把，
0: 哎，廖云中，
1: 对，
0: 走上，
1: 嗯，
0: 三更时分把谁杀了，
1: 是是，
0: 然后那个演那个裴顺清的，
1: 嗯，
0: 前面是小生
1: 啊，
0: 哦 ，A B 角，
1: 嗯，
0: 张富春张哥跟杨丹丽杨姐，
1: 哇，
0: 用什么？
1: 嗯，
0: 那个裴顺清要穿火圈，
1: 嗯嗯，
0: 穿火圈，
1: 哇。
0: 那个派儿怎么

0: 没有上
1: 哦，
0: 没有鬼路，
1: 嗯，
0: 没有盼儿
1: 哦，
0: 哎，他鬼路像活捉三郎一个人
1: 像，嗯嗯嗯，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人家后来唱王魁富贵音呢，
1: 嗯，
0: 又判官引路
1: 啊，
0: 判官小鬼
1: 是是，
0: 加上
1: 嗯嗯。嗯
0: 加上这个焦桂英，
1: 对对对，
0: 有没有，
1: 嗯，有，
0: 所以这个戏无限的创嘛，
1: 真的真的很好看
0: 好看是不是，啊，哎，所以秦腔，
1: 嗯，
0: 这也证明他这个底蕴也够啊，
1: 是确实，所以说中国的戏曲真的是耐人寻味啊，一定要好好的琢磨
0: 这个这个我看完这个啊，
1: 嗯，
0: 看了几篇有人讲啊，
1: 嗯，
0: 就像你说我要去看看那个书，
1: 嗯，
0: 那个书啊也是一个也是得奖，
1: 是
0: 得奖，也
1: 得
0: 奲了，
1: 是
0: 叫什么奖呢，
1: 嗯，
0: 是第十届还茅盾文学奖，
1: 哦，对对对是，
0: 但是我讲哈，啊，
1: 嗯，
0: 你如果看了这个戏了啊，
1: 嗯，他们是说你要先看书再看戏，对，
0: 其实我讲，你先看戏再看书一样，
1: 是
0: 你我们反差的来，反思的来讲，
1: 对，
0: 哎，这个张艺谋怎么能抓得住这么多的重点？
1: 嗯，这就是他拍戏的经验嘛，人生的
0: 阅历。如果你要看，你要看一本书，
1: 嗯，
0: 它是上下集，
1: 嗯。
0: 你可能到时候会讲，哎呦，那这些就
1: 太长了，
0: 这些就不要讲了。
1: 嗯，
0: 莫如那个样。
1: 嗯，
0: 所以现在呢，这个张艺谋是导演是吧？
1: 是。
0: 相反的那个文著作者叫什么？陈岩。
1: 对。
0: 两个人相得益彰。
1: 嗯。
0: 当初的时候，可能他们两个人要是在研究的话，也会讲，哎呦，那个点你不要给我删掉啊。嗯，那一点你不要，那个没什么嘛。
1: 其实好像是说张艺谋是制作人，对，
0: 对，制作人，他就
1: 导演可能还有好几
0: 位，包括那边连主演呐，啊，
1: 嗯，
0: 那几个主演都是老戏骨啊。
1: 是啊，真的是，
0: 是不是，啊，他能给他演成这个样？
1: 真的，
0: 基本上我看演主角那个叫什么？
1: 啊，张什么毅啊，
0: 张
1: 嘉
0: 译，
1: 张嘉译，
0: 多少戏演的好啊？
1: 是啊，是啊。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居然他有打鼓佬那个，你看跟真的一样，
1: 对，
0: 换句话他也许
1: 他们都在练，
0: 他在人不是
1: 他们要演这出戏都在那个
0: 都是
1: 半年
0: 北京人艺出来的演员，
1: 是，啊，
0: 他都有这个基本功啊，
1: 是的是的，哇，哈哈哈，今天跟朱老师聊得很愉快，可是呢不知不觉我们的时间呢又到了，
0: 我们岔题了，我们下次再来把这个补回来
1: 是
0: 好不好啊，
1: 那接着呢我们要为您播放好听的戏，我们梨园花絮与您下
0: 周再
1: 见。接着呢要为朋友您播放呢这出状元梅，是民国78年的时候呢这个文艺季，这个由严兰静严姐然后带领的这个复兴剧校剧团的演员，有曹富勇、叶富润，然后张富年、朱露豪、丁阳士，还有齐富强、齐哥，张华林，还有等等李中坚和毛富奎他们所演唱的这一出状元梅，非常的好听，请朋友您慢慢的来欣赏。

0: 唤火炉军情起来将
1: 将军龙别的喊报将军平大军送往巴拉野镇哦海林军士停回里三千刀下与列人

0: 探马报道，今有宋王带领柴郡之新为设猎，看他带兵不多，可免将他们擒至，纵与韩驸马，岂不大功一件？二郎哥，
1: 是。
0: 非常去这

为此三副同台偷取一番便了啊。爹爹，万岁的掌握你的牛婆满门关，为那家便我就放你天的光。

臣之尊，哪家之厚望？爹爹不隆，官去定三皇，小娘不婚便退。小爱卿疆场救驾，真乃大功一件。被班车落去，只恐凶多吉少。万岁，但放宽心，调将持马打九军。好好好，只要你将军持九回，不忘亲口许婚，回朝招亲。多谢万岁。为长。

年糕。

忘掉你国的陈公子，被马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掘一个什么样的宝藏人物呢？林语堂。我想对大多数的朋友来讲是听过这个名字，或者是说看过他的著作，甚至对他有所研究。在中国近代史上，林语堂对于这个中国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而且是多面向的。譬如说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马悦然教授，他就是因为读了林语堂的书，所以才开始对于汉学着迷。之后他又自学了道德经，而后成了高本汉的弟子，著名的汉学家，诺贝尔评审委员。那么他只是一个特例，有更多更多的人就是借着林语堂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对于中国有了不一样的一个认识，这个贡献是极大的，就更不要说他在文学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卓著的贡献了。因为在他一生当中，他所成就的事情很多，那么他的贡献是多方面，所以在介绍这个人物的时候呢，我就想用一个方法，我先用短短的时间，以这个大事记的方式啊，把林语堂先生一生重要的经历讲给各位听。之后呢，我访问了名作家张晓峰女士，因为张女士这些年来对林语堂有些深入的研究，所以我就在节目里面请到她，从她的角度为我们说说林语堂的故事。这样听起来非常之有趣，而从张教授的眼光里面，我们也可以对于林语堂有一些更深入也很人性化的了解。我们先来看看林语堂的背景啊，他是在1895年10月10号出生在福建省龙溪县的板仔村。他的爸爸呢，林志成是个牧

他的妈妈叫做杨顺命啊，他有兄弟六个人，有两个姐姐，他是排行第五。那么在他六岁的时候就进入了当地的基督教所办的明星小学，后来十岁又到厦门鼓浪屿的基督教所办的一个小学就读，而在这样的就读过程里面初次接触到西洋的文化跟生活。然后他仍然在鼓浪屿寻源书院就读中学，在这个阶段他就萌生要改良传统部首简字的想法，就是我们要查字典用传统部首啊去找字，他觉得要改良。17岁的时候他进入了上海知名的英文学校圣约翰大学，在预备学校就奠定了很好的英文基础，而这个时刻他也改名叫做玉堂。而也在这个时刻他对于神学产生了怀疑，原本他是要去读神学的，九月注册他就改入了文科，以语言学作为专门科。之后在清华执教的期间他就摒弃了宗教，信奉人文主义。那么到21岁的时候是以第二名大学毕业，应邀担任北京清华大学中等科英文的教员，而钻研中国古典的文学语言学，还有改良汉字索引的方法，这是他研究的一个主题。到23岁他就发表了汉字索引志，由北大的校长蔡元培还有前学童一起作序，发起部首改变运动。那年他才23岁哦。在清华任满三年之后，他就向学校申请半官费奖学金，想要到美国深造。也是在这一年他跟廖翠凤女士结婚，两个人个性完全不一样，可是婚后呢互补相称，一路扶持白头偕老。八月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太太一起到美国去，九月就进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所攻读学位。在哈佛读完一年，因为经费不足就申请到法国为华工服务，从事平民教育的工作。28岁的时候获得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而再度获得胡适的资助，进入以语言学驰名的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研究中国的音韵学。到29岁的时候他就以论文《古代中国语音学》获得语言学的博士。9月他就担任北京大学英语系的教授兼北京师范大学的英语系讲师，开始署名语堂发表文章。30岁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 humor 这个英文呢翻译成为幽默，这是幽默这个词出现之时，幽默就是由他翻译出来的。12月他就开始为语丝周刊撰文，常常批评政治，也发明了汉字号码索引法，国音新韵简字。31岁他就担任教育部所属的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出版了墨笔简字法，墨是这个末端的墨啊。之后就继续研究简字法，希望发明简明易用的中文打字机。之后他又担任了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教授还有教务长。到34岁的时候呢，他就正式了颁行国语罗马字拼音法，也担任中央研究院的英文总编辑，发表独幕悲喜剧《子建男子》，出版了《开明英文读本》，风行全国，有版税大王之称。到他36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为中国评论周报小评论专栏写稿。那么国际笔会中国分会在上海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他也为英文的中国评论周报写稿，建立了一个杰出英文作家的美名。到他38岁的时候，他创办论语半月刊，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为编写范文跟态度，提倡幽默文学，得到了幽默大师的这个美称。那么到39岁的时候他出版了《语言学论丛》，12月就发表了《有不为摘解》，提出了其所不为的事情共有22项。赛珍珠呢就鼓励他用英文写作，忠实地把中国的面貌

引介给西方，所以他真的就开始撰写《无国无民》。40岁的时候，他创办了《人间世》半月刊，以自我为中心，以闲事为笔调，就提倡杏林文学，为中国第一本纯散文小品的刊物。那么41岁又创办了《宇宙风》半月刊，畅谈人生为主旨，以言必尽情为戒约，是一个合于现代文化贴近人生的刊物。那么《无国与无民》在赛珍珠协助出版，一举成名，从此就享誉了欧美文坛。那么到77事变爆发之后，他就发表了《日本征服不了中国》这样子的文章，刊载于《时代周刊》上。11月又出版了《生活的艺术》，用个人的经验陈述了中国人的生活观，立即被美国每月读书会评选为12月特别推荐书。第二年呢，这个书就成为全美畅销书的冠军，居于《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达52个礼拜。这个书是他一本最多、销路最广的作品。44岁，他旅居欧洲，就计划写作《京华烟云》，也出版了《孔子的智慧》。45岁的时候，出版了《京华烟云》。这本书是用《红楼梦》为蓝本，描写近代中国变迁的故事，也获选为每月读书会12月特别推荐书。这是他自己非常自豪的作品。那么到47岁的时候，他出版第二部小说《风声鹤唳》。48岁又出版了《中国印度的智慧》，介绍中国还有印度古代的经典。到了50岁的时候，出版了《整个代代》。而在这个时刻，他又再度的回国，在重庆中央大学发表演说，论东西文化跟心理建设。53岁完成了《苏东坡传》，这是他偏爱的作品。而他常年研究的明快中文打字机也在纽约发明成功，造价要12万美元，是当时最为轻巧简便而且不学就能操作的中文打字机。可惜因为碰到中国内乱没法生产，所以呢也让他濒临破产，这个砸下去的成本实在是太多了。然后到巴黎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译文组主任，半年之后离职，全心写作，又出版了长篇小说《唐人街》，出版了《老子的智慧》。之后在56岁的时候，在台北《全民日报》发表《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又出版了《杜十娘》，改写了冯梦楼《警世通言》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还出版了《美国的智慧》。之后离开法国到美国定居纽约，到1966年6月为止。之后他在57岁又出版了《寡妇尼姑与歌妓》等等，出版了好几本书。58岁，美国专利局批准了他这个明快中文打字机的专利，在纽约创办了《天风月刊》，还出版了英译重编传奇小说，改写了唐代传奇20篇，出版了英译重编的《全寡妇的故事》。59岁一样的陆续出版他的新书。所以在他的一生当中，这个阶段他实在是一个多产的一个作家。60岁的时候，新加坡南洋大学成立，他应聘为校长。到61岁的时候辞职。然后在这个中间，他仍然几乎每一年都不断的出版新书。在65岁的时候出版了《信仰之旅》，自己说明从异教徒再度皈依基督的信仰历程。72岁的时候二度访台，就在台定居。之后他在台湾仍然主持编撰当代的汉英词典，也担任国语日报的董事，代表台湾出席国际大学校长协会等等的会议，也出任台湾笔会的会长。到77岁的时候身体渐渐不太好，所以一直到82岁的时候过世。而他在阳明山所住的这个原来的原址呢，就规划为林语堂先生的纪念图书馆，从2002年3月26日就改为林语堂故居，全新开放，然后供各

解人事参官，这是非常简略的对于他一生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张晓峰女士对于林语堂先生的介绍访谈。

0: 年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一捆矛盾啊，
1: 嗯，
0: 一大把的矛
1: 盾，
0: 就是他是这样的，但其实他又是那样的，他自己也说不上了他是，什么样的啊。那其实在我看来呢，他其实比较像的是一个诗人啊，就是他有着他对天地万物的很敏锐的感受啊，当然在他整个的青壮时期呢，他是扮演着一个叛逆的角色，
1: 嗯，
0: 那晚年呢他又是一个回归的信徒啊。那他一生之中有的人是非常的羡慕他，因为他是中国人里的少数去世界上享有极大美名和财富的那么一个人，可是他也给骂得臭头这样，
1: 嗯，
0: 所以真的不知道从何说起。总之呢，他是从任何角度切入的都可以大谈特谈，谈个几天几夜的这样的一个人啊。那我也许我试着从就是从他自己的传记里头啊，
1: 嗯，
0: 来讨论他。那他小的时候呢，他出生在一个跟台湾很有关联的地方，因为他是漳州那个龙溪人。那漳州泉州这是一般闽南人的祖先啊，那他就是那个标准的漳州人。那他所以他晚年他到台湾来的时候他蛮高兴的，因为他在士林就是说去那个戏院里头看戏，觉得左边右边都在讲那个漳州话，他就听起来很高兴啊。然后他觉得人家不知道他会听啊，大概他穿着西装革履，人家以为他是不会听台语的一个人，可是他其实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啊。
1: 嗯，
0: 然后他到礼拜堂去的时候，他去的那个礼拜堂其实跟我是同一个礼拜堂的系统，就是，我们在南京东路那边有一个南京东路礼拜堂，那个礼拜堂里头有台语部啊，他就去那个台语部，然后唱的那个诗就他小时候唱的那个诗，所以他会眼泪都会流下来。基本上他在台湾生活是蛮没有隔阂的，
1: 嗯，
0: 就是他这里真的就非常像他的故乡。然后他住在阳明山，他故乡老家就是一个山村啊，
1: 嗯，
0: 所以他差不多台北市对他来说我想是等于半个故乡。
1: 嗯，
0: 我觉得说他在这里活着的确是会想到他幼小时候的种种经验啊。林语堂小的时候呢，他的父母是就是牧师啊师母啊这样子啊。那跟现在的牧师师母有一点不太一样。怎么不一样法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牧师呢就礼拜天讲到了什么，平常如果勤快就会去看看信徒了啊。可是在他们那个地方呢是山里头啊，是那个很乡下的地方，所以呢礼拜天那个信徒啊这个走爬山啊爬到那个到礼拜堂来做礼拜了啊。然后如果他们再爬回去的话会非常累，所以他林语堂的妈妈还得煮饭给大家吃。哇，那这么多信徒怎么煮饭呢？所以他们就发明一种方法，这个方法其实现在台湾人也还是常常这样做，就是有点像炒那个油饭
1: 啊。
0: 对，那他们就用那种比台湾的那个蓬莱米要更接近再来米一点的那种米，然后呢就是有葱啊有豆腐干啊有肉丝啊，有什么那些
1: 汤不浪当做一锅就
0: 对就是炒在一起。那这种饭在我看来呢也是，我也问他们那个时候就说比一般家常吃的饭算是更好一点点的饭啊。我们现在来看觉得这样的一个炒饭
1: 比较有料，
0: 没什么，只不过是一个炒饭，在他们来说是算是不错的饭，不算很豪华，但是算是还不错的饭。那妈就要炒这个饭给大家吃啊。那吃完了呢

0: 他们有力气了才能再走回他们的家、
1: 嗯、
0: 然后更好玩的啊、这个更好玩的部分其实林语堂自己的传记里头都没有写啊、
1: 嗯、
0: 因为林语堂的传记是他的他的女儿林太乙写的，那林太乙呢跟他爸之间，我想他爸爸很愿意教给他一些高深的优雅的学问啊，可是比较少讲他们的那个家乡的那个家常的事情、
1: 嗯嗯、
0: 我所取得的资料其实反而是他的一个外甥媳妇、
1: 嗯嗯、
0: 就是林语堂的姐姐的儿子的太
1: 太, 太,
0: 太、对对啊、
1: 嗯、
0: 那这个奇怪的是林语堂呢有两个媳妇，一个是侄儿媳妇，
1: 嗯
0: 啊一个是
1: 外
0: 甥媳妇啊，那这个侄儿媳妇跟外甥媳妇呢都跟林语堂比较亲近、
1: uh-huh.
0: 那反而那个侄儿跟外甥没有那么亲近、
1: uh-huh.
0: 反而那个媳妇比较亲近啊、uh-huh. 然后这两个媳妇也比较命长、
1: 嗯、
0: 一方面本来就跟他比较亲，二方面
1: 是
0: 就是在那个侄儿跟外甥死了之后、
1: 嗯、
0: 这两个人又活了很久，到现在都还活着、
1: 嗯嗯、
0: 所以有些资料是可以去问他们的、
1: 嗯、
0: 他的外甥媳妇就是他那个大姐的儿子的
1: 太
0: 太啊，
1: 太
0: 太、
1: 嗯、
0: 叫张陈守清，他就有跟我提到这个吃的这个炒饭、那还有呢就是说他妈妈呢他妈还在礼拜天的时候在教堂的那个草地上呢、帮别人剪裁衣服、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有那个针车，就是那个、那个缝衣机啊、那但是要会裁就好像要有一点本领、他妈呢也不是什么精致的剪裁了，反正就把旧衣服拿来他就能够、比着就可以给你剪一剪
1: 是是是，
0: 那些信徒拿回家去就可以自己缝或者自己车 啊，那他妈妈看起来呢就是说一个稍微比较现代化有一点现代那个好像打样的那个概念的那样的一个女人啊，所以他们不仅仅是在做牧师做师母、他们礼拜天还要供应人家吃跟穿
1: 生活
0: 穿，他们要回去要缝自己家的衣服也都是靠他妈妈在剪裁，所以我想林语堂他也许没说的在他自己写他生平的时候没说那么清楚、可是他在跟这个张陈守清在叙述的时候呢，我觉得他们不单是宗教上的领袖，而且也是就是说生活上的一个指导者，
1: 是是
0: 啊，就是说那个一代的人其实到他们家里可能都可以得到一点什么什么东西、而且他们小的时候大概也许因为穷就有一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自学、就是他们自己家里他爸爸就把小孩集中来、就教他上
1: 课
0: 了对对对，反正嘛也就是读点四书啦什么这种东西啊、很简单的，那所以呢这个他们就是一家子就在那里上课啊、那他们兄弟姐妹的关系还蛮亲近的，不过在其中有一段呢林语堂写的我看起来到现在就会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感伤，林语堂也有一点感伤啊、就是林语堂刚才我们说他有一个大姐，那个大姐还有一个儿子，
1: 是是是
0: 那个儿子媳妇还现在还在台湾啊，这个二姐呢就没有那么幸运，那个二姐当时在家里是管着洗衣服的事情、就全家衣服就归她洗、就是从牧师家也蛮穷的嘛，好也没有佣人，就是他们她二姐就是管洗衣服，所以每一天上课上到一半的时候那个二姐就说我要去洗衣服了，因为就是我猜想比如说早上10点钟什么再不洗那太阳就没有了，所以然后要去洗衣服他就走开了，所以他等于就是早退的一个学生，
1: 没有办法上完整的课，
0: 对对，然后他们下午还会再上一次，那上着上着他二姐就会说我要去收衣服了、所以他永远就是那个、比较缺课的对对，就是说这个里头我会觉得站在一个女性立场我会觉得很伤感，就是搞不好这二姐也很聪明、也很有悟性，

0: 可是他没有机会好好的学习，同样开课，可是他就是那个一半就要走出去，
1: 迫于要去洗衣服，
0: 对对，所以我看到那里会觉得很伤感。而且呢还有一次我觉得我看到那里会有点气凌于他哈，就是他有一次跟他二姐吵架，小孩子嘛，人家吵架，那他不乖，那他二姐很生气，那他呢就撒赖，他撒赖的方法呢就是他就跑到那个泥地里头去打滚，烂泥地里去打滚，然后打滚滚到全身很脏，然后就很高兴的笑着爬起来说哈哈，现在你要洗我身上这身
1: 脏
0: 衣
1: 服
0: 了。你看那个洗衣服已经够惨，他要在泥地里滚的那个那个时候又没有自来水，对，然后而且他一点都没有自责呀，他就说我想我那个时候的样子一定是很可爱，他说我觉得他到晚年写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应该要想起来说哎呀我那时一定是又可爱又他就算是说我那时候一定是可爱又可恨，我这样我就可以原谅他可是他这样欺负他姐姐，他到晚年都没有想起他有什么错，他说啊，我回想我那个时候一定是样子很可爱吧，这样他只有想他自己的可爱，
1: 精灵古怪的一个小男孩的感觉，
0: 对对，所以我觉得他至少他小的时候或者他一生他不是一个那么天生很仁慈很接近宗教心灵的那样的一个人啊，他只看到他自己可爱没有看到自己的可恨之处啊那他的这个姐姐呢就是后来其实这个姐姐很想读大学啊，他爸爸说不行，我只能供男孩子，没有钱供你，而且男孩子那个钱也是借来的，不是我们家可以有的啊。那个借来的是像一个就是学生借的，就是林语堂爸爸从前教过的一个学生借的，好像他曾经送过这个学生大概是一个帽子吧啊，这样那所以这个学生一直
1: 就
0: 觉得这个老师的爱
1: 心
0: 啊，这个老师一直很照顾他，所以他去借100块银元的时候他就借给他了，他就靠这个钱就去读书，但是他爸爸不愿意再多借来为这个女儿啊，所以就叫这个女儿呢去出嫁啊，反正女孩子这个不读书就去嫁人嘛啊，那他大姐也出嫁，他二姐也出嫁了啊，可是呢大姐比较幸运啊，就是林语堂爸爸也是就是说我们可以说他很沙文主义吧哈，就那个时代的人嘛，没办法哈，他就那个他大姐他把这个大女儿嫁掉的时候呢就去用了男方的钱啊，就是婆家的钱呢让他去读书，而且读的是医学院啊，他这个大姐就读医生啊，而且他后来又就做了那个妇产科的那个主任，就蛮厉害的啊，就是说他把他嫁到一个这样的人家去，然后用他自己没出钱给他读，他让他
1: 婆家
0: 出钱给他读啊，那而且他真的读得很好，他就是那个时代的妇产科的这个主任啊，那还不仅仅是助产士啊，因为助产士比较容易，她真的是医生啊，女的医生。那这个二姐呢也嫁到一家人去啊，很可惜就是当时有那个流行的等于 SARS 这种疫什么什么疫病，她二姐那个时候其实还怀着孕就死了。可是在她二姐要去出嫁之前，有一次她就跟林语堂说，姐姐已经没有机会读大学了，我这里大概有几毛钱啊，还不到一块银元，就他自己存的一点点私房钱哈，我想以现在来说可能就是值台币200块钱这样的一点钱，他说弟弟你拿去吧，你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这样啊，林语堂就非常非常难过，因为他知道他跟这个姐姐就这样子就分开了，然后这个姐姐就生病就死掉，他一辈子就一直很怀念这个姐姐啊，很有才华也很有爱心，可是就是那个时候的形势，女孩子不被家里认为说可以去读书的啊，他把他仅有的在婚前所储存的所有的钱财都给了这个弟弟，

0: 虽然是那么少的钱啊，可是他永远不会忘记说这个姐姐对他的期望。那所以他的家庭是一个蛮和乐的一个家庭啊。但是很好玩的就是林语堂有一个弟弟，这个弟弟呢就是那个很可爱的很阳光的那种小孩啊。见到人就会很真诚的这样笑出来，结果呢这个林语堂啊就有点气他这个弟弟，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了解我所说。
1: 你干嘛那么高兴？对，
0: 就是他就觉得说你怎么见人就笑，一副傻相啊，他就很气，就说干嘛见人就笑啊？以后不要笑，笑了那副傻相啊，因为他去就是说离开家乡去上海读书，他觉得人要酷酷的啊，那个要很冷静的那个脸。我其实就想到沈从文有一篇小说叫《生命的生》啊，他就里头就写一个大学生在那个公园里散步，这样走来走去，那一副那个死相样子啊，他就说那个沈从文形容那个大学生在公园里一个人孤独的在走，他说他一副想要去投水的神气啊，就是好像自杀前的那副脸呢、啊、就没有表情的，然后冷冷的那种脸。我想脸也是有那种流行的啊，其实我们现在也是流行那种脸，就是比较冷冷的很酷的去看人家，不觉得笑眯眯的有什么好。
1: 是
0: 也许周杰伦比较接近那样的脸、啊、太阳光的会觉得说有点傻。他就骂他弟弟说不要见人就笑，傻里傻气的啊。我想他小的时候他不这样觉得，他觉得我们是一个很快乐的家庭，兄弟姐妹都相处得很好，大家见人就微笑，他都觉得这一切很好。可是他到了上海的时候，他觉得这些不够时髦，不够流行啊，也不够酷啊，他觉得也不够屌，他觉得这些都不好，他比较羡慕是另外的一种的人生，所以他就渐渐的离开他的信仰啊。他也觉得说人何必一定要有一个基督教的信仰呢？我们就靠自己就可以啦啊，这样。然后呢他就真的就不再作为一个基督徒了。他甚至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为什么是一个异教徒啊，就意思就是说我不再是一个基督徒了啊。那在那段时间里头呢从五四这个传下来的这些传统呢会使人觉得不信宗教，特别是不信基督教，这是很前卫的事情啊，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也就是
1: 选择了那条路。
0: 对，所以他后来的这个生平所走的路呢，就是另外一条路。不过呢，在他自己来说，他觉得到晚年的时候，他觉得说，也许他没去做礼拜，也许他没有跟教会的人来往，但他觉得他自己内心深处呢，他还是一个基督徒。他甚至有一次呢，他有一次在那个船上，就是不是有一种船是长途旅行的嘛，可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四个礼拜这样走很长的这个海路去各地参观，对，那种游轮。他因为那个轮上，他可以长期的跟那个同行的这些旅客会有接触，那他就看到有一个人是基督徒，他就有点那个惶恐，他就说：“天哪，这个旅途不能再长下去了，如果再长几天，我就非跟他回到基督教不可。”就是说，那个人对他的影响太大，他觉得那个人的人品或什么，他觉得说他非常羡慕，他觉得他不能这还好，这个旅途结束了，赶快不下船了，否则他再下去非跟那个人信，本来
1: 他
0: 就是信，对，他本来就是信的，可是他当他看到那个人的时候，他觉得他很羡慕。其实他对他的妻子也有这样的感觉，他的妻子其实是一个很顺从的、很温和的啊，就有应该说充满牺牲精神，为了他就是说，很多事情都放弃他自己的想法、做法，就都顺着他，所以他也

0: 觉得是蛮感动的。那他觉得他的妻子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那么有牺牲的精神，也而且都还是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读经，好好的什么都不受他的影响啊。那他其实后来在美国在台湾他都会陪他的妻子去做礼拜，那到了那个礼拜堂的时候他就把他妻子放到礼拜堂去，他自己就跑去、那个时候去喝咖啡是很奢侈的事情，
1: 是奢侈的事、
0: 他那时候就跑到那个有一个叫统一大饭店里他去喝咖啡去了、那喝完咖啡休息休息，然后就再去接他妻子一起回家。他宁可去喝一杯咖啡他也不要走进教堂可是他还是觉得他妻子能够这样，他差不多几乎是有点嫉妒，觉得说天哪，他怎么可以好好的这么一路这样信仰下去啊？他是蛮羡慕也很嫉妒他的妻子。其实我想是因为他的人生太多复杂跟矛盾，他没有办法那么单纯或那么谦卑、我想他是有傲气的人，也是有很多想要表现的那种天性啊，所以呢他就没有太多的去面对他生命里头那个本相、所以他很长的时间在那里游荡啊。那但是有的时候生命也会碰到很多不顺利的环境，比如说他本来是不做官也不做什么的，还蛮潇洒的啊，可是他后来做了南洋大学的校长啊。那你知道在南洋在新马那一带有很多老华侨、老华侨都是非常保守的人啊，对他可能有各种要求各种期许，他不一定做得到，那个人事关系又那个中国古老社会那个非常复杂啊、像台湾是属于比较单纯的，可是在那种地方是很复杂，他真的是处不来，然后就很快的就拂袖而去啊。然后他晚年的时候也非常的悲伤，就是他的大女儿林如斯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好像是因为感情的关系啊，就自杀死了。那父母在晚年的时候看到一个这样的成年的女儿这样死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伤心、完全不能去接受安慰，也不知怎么解释，就是说这个女儿就这样走了啊。那然后他自己在事业上也有一个很可怕的打击，因为他老觉得说我们就这么写中文呢、好累啊，你看美国人就可以打字啊、他就觉得说发明一个打字机不错、其实中文是有打字机的，那个时候已经有打字，但是他觉得他要发明一个好的那个简便的打字机啊、可是呢那个时候没有电脑，他其实他所有的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没有电脑，但是他又想要用电脑方法、所以中间有一个突不破的东西啊，他跳不过去，但是他还是很想努力，他其实是有一点科学兴趣的，他有一点科技的那个本事啊，他真的是一个蛮天才的人啊，就是人我们说在才干跟这个慈悲中间啊，有时候不容易都具备，应该说他是属于那个比较才华型的啊，他比较缺少那个宗教徒的那种慈悲心比较少一点。那他非常有才华，所以他就真的努力去做
1: 发明，
0: 他居然也给他做出一个打字机，一个人啊，不是一个公司啊，他一个人就这样子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要生产啊，你做出来了，那要怎么生产，要有一个公司接受你，那他就送到一个公司去、那个公司就我猜想是应付他了，就把他收了、收了以后他就很焦虑，就不知道人家要不要接受、就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都没有下文。后来他实在等不下去了，有一天他又写信去问说你们到底要不要生产这个东西，如果不要的话就还给我、那个单位说哦，对不起，如果你早一个礼拜

0: 这个信寄到的话、嗯、我们还可以还给你，现在我们已经把它销毁掉了。
1: 哎呀，
0: 就是说老东西他们大概堆的太多就销毁掉了、哎，所以现在台北那个
1: 展
0: 览是一个仿的，就是仿的，不是真的啊。
1: 是，
0: 那所以非常伤心，非常伤心。不但人家不生产，而且连那个东西都毁了啊。就是他那么长期以来，把他所有的钱都投下去，其实他所有的钱也都是那个，就是他的稿费啊或者什么版税啊什么这些累积来的啊、嗯、他也的确得到了很多的版税或稿费啊、嗯、他其实那个时候在台湾写文章，他不是像我们写文章投到中国时报就投中国时报、
1: 啊、
0: 投到联合报就投联合报，
1: 是是是
0: 是，他写的文章是投给中央社，
1: 嗯，
0: 他就是我们这边政府对他非常优待也非常器重、嗯、他是给中央社写文章，然后中央社可以就是发给各家、
1: 嗯、
0: 那各家都可以付他那个
1: 稿费，
0: 稿费、嗯、所以呢他是跟我们那个写文章是不一样的。他然后他那个在美国所得到的那个版税，我想是开天辟地以来中国人从来没有人那个、
1: 啊、英文的
0: 用英文来赚版税的啊，
1: 是是是，
0: 而且他在那个畅销的时候，他不是说这个礼拜畅销下个礼拜，他是这个月畅销下个月畅销，他今年畅销明年畅销，他是这样一路畅销下去，所以他的书真的卖了很多啊，所以他真的是得到了很多的钱，
1: 名利吧，我想在这一方面、
0: 嗯、对，他早年的时候没钱的时候呢，其实他妻子的娘家有拿钱出来帮他啊，当然后来也还了这个钱，可是他也很幸运啊，就妻子家是开那个银楼，就不是银楼怎么讲，就是那种钱庄，对，就是开钱庄的，等于是一种私人银行啊，所以在厦门那一代人都知道他们家在那鼓浪屿还有一个那个纪念馆这样子啊、嗯、就是他们的家了，他们度蜜月也在那个地方，后来中共占领以后就把它变成大杂院大家住、
1: 嗯、
0: 所以现在是不怎么好看了、嗯、可是当时廖家在那个鼓浪屿上的那个别墅那是很漂亮的啊、
1: 嗯嗯，
0: 地位置也很好啊，那你看他结婚的时候可以娶到这样如花似玉的又很有钱的老婆哈、啊、又是很温存的这样的老婆、
1: 嗯、
0: 那然后后来他就有版税啊，然后后来这个国民政府包括蒋中正还有蒋宋美龄都非常喜欢他、嗯、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很典雅很渊博的一个人，所以他真的是想尽一切的好处、
1: 嗯、
0: 可是这不代表他没有挫折，就是说女儿死了打自己被人家销毁掉，那么多的劳力，对，那么多的劳力白费掉了，
1: 是是是
0: 啊，所以呢到他晚年的时候的确是很哀伤，而且健康也消失了啊、
1: 嗯、
0: 有一次他在香港的时候坐在轮椅上，他听说他的初恋的那个情人啊、
1: 嗯、
0: 还在，他就说我要去看他、
1: 嗯、
0: 那这是他一时冲动说的话，他的老婆就说你不要发神经，你推着轮椅，你这个坐着轮椅、
1: 这个、
0: 你怎
1: 么去
0: 看他，这样他就不讲话了哈。其实就是生命里头到某一个时候，你就觉得你所认为你最厉害的东西，你拥有很就是很确确实实拥有那个东西、
1: 嗯、
0: 可是到时候也都不在你的手上、
1: 嗯、
0: 所以到那个时候他忽然觉得他就自自然然地回到上帝的面前，
1: 是是，
0: 他就是有一次他的血压高到200了啊，他就叫那个张成守敬说你来为我祷告吧、因为那个他的那个外甥媳妇那个时候是帮他做他生命中另外一件最后的事情，就是编那个我们说英文字典啊，它的刚好是反过来，就是汉英字典，就是中文把它弄成英文的那个，
1: 是是

0: 那所以他就这个外甥媳妇就帮他做这件事情，那他血压超过200是很危险的事情了，下不来啊。那他就说你来帮我祷告，然后这个张成守信呢，他的侄儿媳妇就说你自己就会祷啊，怎么叫我祷呢？他说你祷的比较有效。他倒还觉得他是比较不乖的小孩吧。然后在医院里他就说去把窗子通通打开，意思说上帝可以看到我更清楚一点啊。那他就帮他祷告啊，就他平常是带他一句一句的祷告啊。那然后他的血压真的下来了啊。那么他其实就很自然的就回到上帝的面前，而且呢，在他的传记里头，他是写说，他说我其实一直都没有走远，我只不过在这晃来晃去啊，他并没有走远，
1: 在外面溜达一下。
0: 对，他觉得他离上帝并不是很远，因为上帝一直在他的心中，他可能不去做礼拜，不去什么，但他觉得还在那里。但是当然我觉得也有点可惜，因为假如他的一生都在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然后他也过着教会生活的话，他也影响他的子女有这样的选择的话，我相信也许那些悲剧就不会发生。对，我想他晚年他也意识到这一点啊，他现在那个林语堂故居也开放着，就在那个阳明山的岭头那个半山上啊。他喜欢坐的那个位置，我如果去的话我也还会坐一下，就是他那个朝向西边的有一个走廊，那个走廊呢就可以看到观音山方向的落日。他其实经常在那里看到落日的时候他就会眼流下来啊。他没有说他为什么会眼泪流下来，也许是被那个美感动，也许是被生命里头的那个种种的虚幻的那种感伤啊，我不知道。总之呢，他是一个会看着落日的美景会流泪的一个老人啊，就是说他还是有所感的一个老人家。他现在他是少数可以葬在自己家里的人，就是台北市很少人可以葬在自己家里啊。他也是就是葬在他们家那个西边的那个院子里头，可以看到观音山方向的落日。那所以我不知道他在那个时候都想些什么，但是我觉得人活到80岁了会有会对你的一生会做一个很完整的回顾啊，然后想想这一辈子这样走了啊，那我究竟做了些什么，其中哪些是有价值的啊，哪些是很愚蠢的啊。我相信对他来说，大概虽然他是一个很丰富的人生，跟我们大多数人不一样，
1: 我们的眼睛来看是丰富的不得了，
0: 但是我相信他也因此会有更多的深思啊。我觉得我去看他的传记或者他所写的书是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是一个那个福建漳州山里头的那么一个小男孩啊，然后从那个地方走出来啊，变成一个影响全世界的一个学者。那我记得有一次碰到瑞典的那个学者马悦然，他是那个
1: 汉学啊，
0: 对，他是在瑞典那个皇家学会里头唯一的那个就是诺贝尔评审奖里头唯一懂中文的，所以评中文的文章大概是都是靠他啊。那他说一句话，他说如果没有读过林语堂的东西，我大概不会就是说跟中文的世界有关系啊。其实他影响很多的人，他们都是借着他认识了中国啊。那他到现在呢都他的书在我们这都还在出版，在中国大陆也出版。刚才我说过说他也受过很多的批判啊，其实那个批判都是来自毛泽东系统啊，就是说因为他太早讲

0: 什么幽默啊什么，
1: 对对对，
0: 他们就觉得说你什么玩意儿，你在讲什么幽默，我们要救国救民，要讲幽默，
1: 是是是，
0: 但是其实这个是不冲突的，就是救国救民那是当时当地就非做不可的事情，可是幽默是我们整个的生命里头的一个很
1: 态度吧，
0: 对对，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素养啊。那如果有那个，你的生命会变得比较优美一点。所以呢，我就觉得说，他那个时候挨骂实在是也蛮冤枉的。那所以，哎，现在呢，时代过去了，毛泽东过去了，中国大陆就大印特印这个林语堂了，让他变成一个显学了。这个人呢，就是如果他现在还活着，我相信他会蛮欣慰，就是说他被至少中国大陆那边的中国人所认识了啊，而不再就是把他当作一个坏分子，一个怎么讲幽默
1: 的对象，
0: 不去那个救国救民跑去幽默什么鬼的哈、对。对一个人来说，一生会有得意的时光，也会有失意的那个时刻、啊、但是我想最后他还是选择了他幼小的时候的信仰啊。我相信林语堂的爸爸在临死的时候，一方面心里很忧伤，这个儿子怎么我送他去上海圣约翰读书，读到后来就不见了，对对，他很希望他回到家乡来，接续他做那个牧师啊，他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非常喜欢他，可是他为什么要走掉了啊？他一方面应该是很悲伤，但是另外我相信那个老父亲应该也有一个信心说，但是我相信在未来他还是要回来的、他父亲死得比较早、那我相信他父亲也是怀着那个看不见的那个希望、就相信他将来有一天还是会回来、那果真呢，他有一天还是走回来了。
1: 不过像那个时候真的就好像是一尾充满精力的活鱼放到大海当中去啊，那么汪洋大海是那么大的一片海洋，那你没有办法不让这个鱼投向大海，还是在里面悠游。
0: 对，
1: 不过张教授，你自己对于林语堂，我想也有各种不同的一种情感，或者说你也花了一些时间去了解，对你来说你最佩服他的是哪些点？
0: 我最佩服他的其实这也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啊，就是说他想做什么他就去做了、甚至他想去见他的老亲人、他说
1: 对
0: 他在哪里，我要去看他，他都没有想到他太太坐旁边是什么感觉啊，他好像就说出他自己想说的、就是这等于像一个宠坏的小孩了，他
1: 要什么就要什么、
0: 要什么他就敢说出来
1: 是
0: 那他这个太太也没骂他啊，就只是说你这样坐坐《论语》你怎么去啊，这样子啊。他好像就不说话了啊、就他在第二个刹那停止了哈、可是他一生里头他大部分他想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了，比如说他想要去做打字机，我相信如果是他老婆也很生气，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存款，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可以好好过日子，你怎么偏要去搞那么一个鬼玩意儿，你做了那个会有什么好处，当然也可能他大发利是我不知道，反正但是假如站在家庭主妇的立场，就是说我们家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去把所有力量投资到那个地方，可他就做了啊。甚至呢他的女儿林太医，他我想他可能是拿他做一个白老鼠实验吧，他就说他的我想他往好处说，他就觉得这女儿蛮有天才，所以他就觉得说你不要去读大学。那他其他两个女儿是读了大学，他就是叫这个女儿不要去读大学，这个女儿是有点想去读大学，可是他就说你不要读的，你完全不需要读大学。那当然呢，后来因为靠着他的名望呢，林太医也加上他自己的努力啊和才干，所以林太医最后呢他做到那个读者文摘在香港的那个总编辑啊，那个那是也是一个很成功的妇女，可是他一直其实还有遗憾，他就觉得说他为什么就叫我不要读大学呢，他就觉得好遗憾，因为大学也不过四年这样，可是在生命里好像有很多不同的资产、
1: 对
0: 对，他就可以叫这个女儿不得大学，这个女儿也就听他了、那我们一般人大概做不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你叫别人不做什么别人就不做什么

0: 那所以我就觉得说，他是一个比较随心所欲的人，他都有办法去做到他要做的那件事情，这不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福气了，我们大概都要考虑东考虑西，然后想想，可能我爸不需要什么，我丈夫不需要什么，我太太不需要什么，我孩子不需要什么，孙子不需要什么，等等等等这个，但是他好像全然没去想这些事情，
1: 他没有这些牵绊哦，
0: 他都没有这些牵绊，他就这样做了啊，甚至他那个时候到重庆去，那个时候是中日战争的时候，他在重庆呢，当然那个当时的那个蒋委员长就有安排他住一个什么地方这样啊，当然整个重庆是贫穷的落后的，可是也还是让他在山上有一个房子啊，这样什么，结果呢，那个日本人的飞机来了，就把他家炸了一个大洞啊，人是没死了，但其中有一个房间炸坏了，就他就立刻回美国去了。那当然那个时候很多人不谅解他，就说大家一起抗战，你怎么跑掉了？对对对，他忽然觉得说，我在这没用啊，我也不能打仗，我也不能干什么，我还不如到美国去宣传宣传还好，而且呢，这那个才是我会过
1: 的
0: 日子。对，那他就照他自己想法就走了，
1: 他也不管人家怎么看他，
0: 对，他不完全不管别人怎么看
1: 他。那或许
0: 他
1: 的看法也是对，
0: 对
1: 他的对吧？
0: 对，现在回过头来，我们觉得
1: 是对的，因为一个文人在那边干嘛呢？可是他去了，确实可能。他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在这里嘛，
0: 对，
1: 就为中国在外面开了一个好大的窗户。
0: 就是，但是我们大部分都是顾前顾后想啊，人家会怎么看，
1: 人
0: 家怎么骂，
1: 很怕别人，
0: 他全然不管这些事情。你看他牧师的儿子，然后宣布说我不信主了，这样我不是教徒了，这样他就可以这样子啊。那到最后他晚年他又写一本说为什么我回归基督教，他又说他回来了这样子啊。
1: 所以
0: 他
1: 是一个很真实的人，
0: 对，他想做什么就这样就这样做，就像一个小孩这样，他完全不顾忌的这样的。
1: 好在像他这样的人不多。
0: 对，
1: 很多人都这样就不行了。
0: 对对对，
1: 张姐，以您的眼光来看，你觉得他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0: 他最大的贡献哈，其实说起来蛮讽刺的，就是他从前读圣约翰大学的时候，他有点看不起圣约翰大学，因为那个圣约翰大学呢，他一向好像就会培养出一种叫买办的人物，就是用现在话来说，就是中介，就是 agent 了，就是在中西的贸易上啊，这个可能在什么洋行啊，因为英文很好，就会做一个中介的工作，收入也会很好，地位也不错，那个社会的那个位置很稳定啊，但是他觉得一个大学都出这种人才是什么回事啊，这样哈，可是呢，他后来所做的事情呢，恰恰好呢。也就是一个 agent 啊，也是一个买办 啊，也是一个中介，只不过他是高级的中介，比较优美的，比较典雅的一个中介，就是把中国文化用很有意思的方式介绍给西方人，用比较好的英文啊，然后能够把它写到很好。他有的时候翻译中国古典小说啊，我觉得甚至比那个小说本身还好，就他把它改了，他给了他一些意义，所以老外看哇觉得那故事好好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说他其实本身是一个诗人，所以他能够在改的过程里头改到这么好。那他有没有毛病呢？有，就是他翻译上或什么是有毛病，可是他改的好的时候是非常好的。
1: 对，这一点是在他好像也没有办法有人再跟他比较了哈。目前为止在这方面他的贡献
0: 是很大。有啊，就是说那个现在中国大陆不是有好几个人去到美国用英文写小说啊什么那些，但是那个就是写现实的小说，那他可以去翻译就是用英文来写老子，用英文来写孔子，用英文来写
1: 中国文化方面，
0: 对，
1: 他用英文
0: 生活的艺术什么，我觉得那个是自古以来没有人可以这样做的，
1: 开先河，那这个也是他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贡献。讲到这儿，我想朋友你对于林语堂一定有一些的了解了，不管你过去对他的认识是如何，透过今天的节目，不管是他年表的这种报道，或者是透过张小

红女士的一个分享，我们对林语堂都会有进一步的认识。为什么在国家宝藏这个单元当中我们会要介绍她呢？我想也是不言而喻了，这样子的一个人实在是我们国家的宝藏啊。得跟你说再会了，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赵京城的好朋友，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维。古月赵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国内很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他同时间也在第一线的教学现场跟很多的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他在历史当中的一些见解。赵佑智老师在过去的时间当中呢，一直跟我们来分享的主题是来自于清代时期的台湾的发展。好，那他透过许许多多的历史人物，真实的历史人物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那同时这个清代时期的历史人物呢，其实他离我们的这个现在的时间其实并不远，大概都在100多年左右，一两百年之谱，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那个人跟我们之间的互动，他可能他的后代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所很熟知的一些名字。那透过他们的一些事迹行仪，我想我们可以更了解那个时代在发生什么。今天呢，他要跟我们来分享的一位人物呢，叫做刘骜。好，那他是属于湘军的体系当中的，这个清廷派刘铭传来台的时候随着一起过来的一位人物。他的故事又是怎么样呢？我想我们今天就可以跟着这个赵佑智老师的脚步一起来聊一聊这位在

0: 台湾的人物，叫做刘敖，一起来听。
1: 大家好，我是赵佑智，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故事是湘淮斗争下的牺牲品，台湾道台刘敖的故事。1874年牡丹社事件爆发，沈葆桢入台应对与善后，清廷的制台政策也转趋积极，并且在台湾开始推动洋务运动。不过福建巡抚已经取消固定较长时期驻台，只是以短期入台来巡阅，比如说像方琦，他在福建巡抚任内来台仅两个月，陈玉英两次入台也仅4.5个月，张召栋来台则只有一个月。所以在1885年台湾设省之前，洋务运动大致是由台湾道，也就是设省之前台湾最高的长官台湾道来主持，其中夏宪伦跟刘敖两位因为任期较长，也较积极，所以贡献比较大。那我们今天讲的主角就是刘敖。刘敖他是属于湘军体系的，中法战争波及台湾，刘铭传来台督办军务，刘铭传则是属于淮军系统。刘敖跟刘铭传两人在清法战争期间结怨，战争结束之后，刘铭传上奏严厉弹劾刘敖的不法，使得刘敖被判监候斩，其后虽被减刑，但是仍需流放到黑龙江。刘敖的著作《巡台退思录》也被刘铭传上奏，准许回版。所幸《巡台退思录》还有一些抄本流传，所以使我们可以从这本书当中了解刘敖对治理台湾的思考，以及他具体的一些成绩。本集就来说一说台湾道刘敖的故事。刘敖字兰州，湖南岳阳人，他以秀才来从军。1860年，也就是咸丰十年，刘敖投入左宗棠的麾下，参战隆基。他随左宗棠西征，指挥军队作战，颇有胜绩，曾经一度意气风发。其后他以有功保荐数理甘肃省兰州道，遂逐渐成为湘军的名将。1881年光绪七年，刘敖改调分巡台湾道。当时候清廷对台湾已经日益重视，并且开始讨论台湾建省的事宜，还派遣福建巡抚定期视察台湾。刘敖上任台湾道之后，对台政多所擘画。他认为彰化居南北之中，建议迁移台湾兵备道的官署。于此，台湾兵备道的官署原本是在府城，在台南，他建议迁移到彰化县，并且在彰化县这里呢设置同知副将，来辅佐这个台湾道。 再者，

彰化县衙他认为应该搬迁到鹿港，那刘敖又认为大渡以北、大甲以南，舟数百里，田畴宽敞，水环山抱，可以作为都会。于是他选择在东大墩之路来筹设沈园。至于建筑主署的费用，刘敖是计划由台湾县、凤山县、嘉义县、彰化县合力来出资。刘敖以东大墩为沈园的主张，获得了福建巡抚陈玉英的支持，可惜其后呢，迟迟未能这个实行。刘敖勇于认识，不避艰难，整治吏治，振作文风。他以府城也就是今天的台南为首善之区，但是街道沟渠狭小，污秽淤塞，极易重生，乃欲修大道，开辟运河，引水入城，以利周气。可惜府城的民众并不支持，他只能改筑沟渠以利排泄污秽，减少利益的产生。之后曾经发生了府城发生大火，燃烧商铺数十间，烈焰漫天，民众不敢靠近。刘敖闻讯后，他立即改穿短衣锦带，爬上屋顶，指挥士兵拆屋，以遏止火路的蔓延，令民众非常的感佩。再者，刘敖还曾派遣镇海营的士兵填造直通安平的大路，并且为了增强府城的防御，在安平路的中站北侧修筑了永固金城炮台一座，并且配置了三门大炮来加强防御的力量。1893年光绪九年，大清与法国为了安南的宗主权不断的发生冲突。此刻刘敖曾经上书给正在广西的陈玉英，建议他资助黑旗兵以阻挠法兵的进攻，并且主张以战逼和。他说一支合战皆系一理，视决于和，不能不先决于战，盖能战而后能和，为越南计，为中国计，是在和缓而战急，然必外主乎和之名，内助其战之时，胜战于始，庶能缓和于中。陈玉英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招抚黑旗军的刘永福，并且加以重用来牵制法军。不过当时朝廷中主和派较占上风，清廷因为连年的太平天国捻乱回变这一些内乱，加上先前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的这个战败，眼前又有牡丹社之后日本已建成大患，还有英俄两国也对西北加紧侵略，于是朝廷很多人希望在不遗后患、不损国体的情况下与法国和谈。1884年光绪十年

年四月，清廷代表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天津简约》，法方希望清军。

法国向清廷提出严正的抗议，清廷则认为性质比开，态度也坚决不让，于是乎双方陷入剑拔弩张的气氛。其后法国改派新任的驻华公使巴德诺抵华履新，态度势较和缓，清廷也下令边防军至亮山撤防，不得轻启事端，以待双方的和谈。早在法国签订《天津条约》《天津简约》之前，就已经意图要占领拥有良质煤矿的基隆。法国希望借着占领基隆，用来对和谈施压。1883年光绪九年十月，清廷得到情报后，军机处即立刻下令沿海各省加强战备。当时台湾由台湾道刘鳌负责防务，他将全台分成五路，即是前路澎湖由副将苏吉良负责，后路包括花莲、水尾、卑南三条轮到凤山，由副将张兆廉负责。北路大甲溪以北到苏澳，由总兵曹志忠来负责，之后更换为孙开华负责。中路大甲溪以南至曾文溪以北，由总兵吴光亮来负责。南路曾文溪以南则由刘鳌亲自负责。再者，他还奏请闽浙总督驻防台湾居中调度，可惜朝廷不准。其后刘鳌再奏请选派知兵大员督办，以统事权。朝廷于是命令数理福建陆路提督的孙开华率部驻守台北。此外，刘鳌对土勇的战力也十分重视。果然如刘鳌所料，中法战争时，张礼臣率土勇就在护卫立下战功。林朝栋也率领台勇戍守狮球岭成功可见得刘鳌看中土勇确实是正确的。刘鳌在刘铭传未到台湾督办军务以前，他对于台湾的军事已做了一些部署。当时候不仅舆论对刘鳌的评价不差对于他的见识也颇多人感到佩服。例如他对开山抚番政策与台湾防务的关系就有深刻的剖析。1884年光绪十年四月，刘鳌上书督府说，台湾防务不外山海，平时则山繁于海，有景则海重于山，然必先整山防海防，实能有所凭据，否则内外交讧，防务更难措手，此山海所宜并筹也。他还说，虽然有人认为推动开山抚番政策十多年来伤害人命破万，花费军饷数百万，却缺乏成效，所以为了节省经费应该要停办开山抚番。然而刘鳌认为开山抚番政策推动无功，可能是未得

合适之人，也可能是未能掌握方法。其实事在人为，若能得人，不仅山前开辟之地可以整顿，连山中山后四辟未辟之地的土地、矿场、林木、水源都是利源之所在。若能开办得法，不仅足以筹措兵饷，而且驻军开发利源，十年即可回收投入的资金，十年后更可以获至源源不绝的利益。相反的，台湾如果为洋人所得，洋人取用台湾的物产与资源，则南北洋将永无宁日，是物台即物国。好，所以刘敖他对于开山抚番政策的这个重要性他有独特而深刻的认识。再来，我们看看刘敖的胆识跟勇气也十分令人佩服。1884年光绪十年九月，法国水师提督姑拔下令对台湾封港，一时之间航运二绝。刘敖以姑拔违反万国公法，误伤各国领事，欲请干涉，但是各国领事以事关重大，必须等待国内的训令才敢行动。次年二月，法国水师提督姑拔率舰来这个停泊安平港外，刘敖以驻台的英国领事为介绍，邀请这个姑拔会晤。刘敖与这个姑拔要会晤的时候，幕僚曾经劝谏说，外人狡诈前往会晤可能发生不测。刘敖却说，我不去的话会被说我畏惧那我岂是畏死之人呢那到了这个安平，他也训示炮兵守将说，如果我去法舰这个会晤这个姑拔万一有一些情况请立刻迅速开炮，这个炮击不要认为我在法舰上就不敢开炮。刘敖登舰后，姑拔接见并且握手欢迎，还盛宴招待。席间姑拔想要谈论军事，刘敖则说，今日之会晤未敦有疑，请勿及他事说我们只是这个讲友谊敦睦友谊其他的事情就不要说了这时候姑拔恐吓刘敖说，以台湾府城城池之小，兵力之薄，将何以防御乎刘敖则说，城南无城只是土城无兵也像纸上谈兵，但无心则铁耳我们的老百姓的心是很坚定的。姑拔闻言默默不语，席散而归次日，刘敖约英国领事请姑拔到台湾道的倒数会晤。姑拔来访，眼见倒数前两旁武装清兵，盔甲鲜明，冲舰身领整列迎路。酒席宴饮结束后，姑拔

垂头丧气而归啊，不久就震慑于啊这个刘骜的这个军事准备啊，就率舰远扬。那刘骜竟然能够不动干戈而让府城获得安全啊，可见得他的胆识啊，好与勇气十分令人佩服。好，但是很可惜的是，刘骜与刘铭传的冲突却是日渐严重。我们接下来来谈谈刘骜与刘铭传的冲突。好，首先刘骜认为啊，官署大部分重要的官署是位于这个府城啊，加上府城也是饷库、紫药局、军装局之所在，所以他不妨以台南为重心。然如前所述，中法战争时，法国人其实觊觎的是煤矿产地的基隆，法军的压力也是直接冲向台北，使得刘铭传不满意刘骜啊，过分重视台南的部署啊，这种不满意啊油然而生啊，这也成为二刘冲突的导火线。好，那另外二刘冲突啊，也涉及到这个湘淮的斗争啊。那刘骜素与总兵吴光亮不和啊，吴光亮是比较偏向淮军，那刘骜则是湘军的将领。如前所述，刘骜五路部署时，就曾经由福州将军穆图善啊，把吴光亮调回省城，改派湘军领袖左宗棠的部下杨再元来戍理总兵，戍守中路。那1884年4月，新上任的这个船政大臣啊，主战派的张佩伦，他竟然以杨再元啊，这个湘军的这个杨再元啊，上任后与情不洽为由，就将这个杨再元弹劾，并且撤换啊，改派淮军的张高元来取代。张佩伦此举啊，也是为了要联好这个刘铭传。不过这个时候呢，左宗棠他并不示弱，他想要派刘再元啊到台湾来专司转运的工作，不过可惜遭到驳斥了哈。好，早在刘铭传到达台湾之前，刘骜已经啊被人这个参劾啊，他的罪名是肆意贪恨。办防这个松懈。好，但是两江总督左宗棠跟福州将军这个穆图善都是刘骜的昔日上司，所以不仅不怪罪刘骜，还如前所述刘骜帮助刘骜把吴光亮给这个调走。1884年光绪十年年初，淮军淮系的领袖李鸿章派部署刘铭传来台。刘铭传到台湾之后，眼见湘军势力遍及台湾，加上台湾兵备到，刘骜可以单独上奏这些都令刘铭传啊，对刘骜不受节制啊，颇有抱怨。好，于是乎这个淮系这一边呢，就想要更换道台，可惜

并没有办法成功。其后刘铭传气虚军饷接济，那掌握道府两库存银150万两的刘敖啊，却不积极帮助刘铭传调饷啊。刘铭传命令刘敖拨款50万两，可是刘敖呢并不服从，两人的冲突乃日益激烈。刘铭传也开始要弹劾刘敖，不过初步的弹劾并没有这个结果。好，1884年光绪十年8月13日，法国水师提督率领远东舰队进攻基隆，刘铭传也率领军队来这个抵御，所以初步呢法军并没有得逞。那次日这个法军将领这个李世碑率军进攻护卫，当时护卫是由湘军将领孙开华负责率军防卫，可是这个时候呢刘铭传的心腹李同恩判断孙开华军队难以抵御法军的进攻，万一护卫失守，法军则可溯淡水直抵台北府城，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李同恩三次飞书力劝刘铭传要增援这个护卫。刘铭传在李同恩的催促底下他也对孙开华失去信心，所以他就在基隆撤了这个曹志忠张高元的这个军队弃守基隆，然后转战增援护卫果然跟孙开华合力就击败了法军那这个时候湘军的这个领袖左宗棠抵达福州旅任他虽然认为护卫之战赢了，可是基隆竟然失守而且还没有办法拿回来，所以他准备要弹劾李同恩刘铭传那左宗棠呢他又接获印证台湾府的这个禀告，确认基隆的撤防的确是李同恩所误因此他上奏严厉参劾李同恩导致李同恩被革职查办。那刘铭传也为了反击，所以弹劾偏向湘军系统的纪明道台朱守摩，指责其不称职与招摇拨弄于是朝廷派遣杨岳斌入台查办李同恩跟朱守默两案那杨岳斌他不愿得罪左宗棠，也不愿得罪刘铭传因此判决李朱两人仍照原意革职查办。中法战争结束后这个1885年光绪11年6月，左宗棠再度举证李同恩之罪他不甘心也不愿放手但是这个时候呢慈禧太后其实已经决定要重用李鸿章

加上这个朝廷也决定台湾的善后要交由刘铭传来负责，所以对左宗棠的这个奏折就予以这个斥责啊，并且执回。那李同恩案啊，终于告这个确定啊。十一月，刘铭传啊乘胜追击，他以淡水教案及啊这个捐书等事宜需要李同恩帮办为由，再次调李同恩入台，好，也获得朝廷的这个同意。所以李同恩啊，刘铭传这边呢可以说显然已经获得了初步的胜利。中法停战，法军退出基隆啊，朝廷正式的任命刘铭传为督办台湾善后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刘璈也不甘寂寞啊，他也在府城着手台南的善后。不过他竟然跳过上司啊刘铭传，直接向左宗棠请拨100万两啊，要来处理善后。刘铭传对此甚为不满啊。刘铭传乃透过他的上司淮军的这个领袖李鸿章请求朝廷命令左宗棠不得拨款给刘璈那刘铭传有感于战争期间刘璈对他掣肘的旧恨加上此时跳过他跟左宗棠请拨100万两的这个薪酬于是他严厉的弹劾刘璈。13日，刘铭传收集罪证上奏说包办洋药洋药就是其实就是鸦片还有离金的董事陈玉堂吞匿鹿港等口离金46000余两叠金杂提来源叙旧可是陈玉堂竟敢抗言不道。台湾道刘璈有督办税厘之责，当上年秋冬想象之处之时，应如何筹划以备接济，故此为局可是刘璈都没有规划好导致那个时候刘铭传缺这个军饷希望刘璈拨款，可是刘璈竟然拒绝所以刘铭传说刘璈事前既不查查，事后又不追还显然他跟这个陈玉堂是通同作弊他先参奏这个过了十多天之后26日，刘铭传再度上了一道更加严厉的一个奏折这个奏折提到刘道贪污狡诈，不受节制，劣迹多端，声名狼藉，撤走台北然后这个据实奏折来弹劾刘璈十八大项的这个罪名包括军务废弛，吏治腐败，侵吞款项刊印退私路，不听节制，不计饷，加深法人封口，断台北资源等18项这个罪名来
要

弹劾这个刘敖。好，那六月啊，朝廷就下令将刘敖革职，即没家产。七月，朝廷派遣刑部尚书习珍以及江苏巡抚魏荣光到台湾查办。经过习魏两人的查办啊，18项罪名其实只有2项成立。9月，刘敖啊就被以坚守这个稻仓库钱粮啊入籍，数在1000两以上为由啊，奏请拟斩监候啊，而且要赔偿26000两啊。好，那虽然在审案期间，左宗棠曾经再度的上奏弹劾李同恩，企图以围魏救赵之计啊来解除这个刘敖啊，并刘敖的这个危机啊，并且帮刘敖来这个啊这个辩论啊，但是并没有成功啊。那不仅没有成功，不久之后啊，不久之后，左宗棠就病逝在福州了啊。那之后，就彻底的啊，这个绝望了啊，就没有人有这样的声望可以替刘敖来争辩。好，11月，刘敖的罪名正式成立，被判这个斩监后。好，所幸次年五月浙江台州府的士绅他们很感念以前刘敖的一些这个善政所以为刘敖缴清了26000多两的这个赔偿这个罚款所以让刘敖罪减一等然后改分发到黑龙江效力赎罪。那刘敖流放到黑龙江之后他运气不错，又遇到这个老上司现在已经改调为黑龙江将军的穆图善穆图善因为他素知刘敖的这个才干，所以就延揽刘敖为这个幕僚1889年光绪15年刘敖才病逝在这个黑龙江的宿所那当时候呢据推测刘敖应该已经70多岁了那他的骨骸远在黑龙江那他的故乡是在湖南岳阳那所幸有一个艺人这个有义气的这个人叫苏有标把他的骨骸背负返回湖南的这个故乡。好，连横在台湾通史里面曾经评论二流的冲突他感觉到十分的惋惜他说法人之意，刘铭传治军台北而刘敖驻南，两人皆有经国之才使刘敖不以罪去辅佐这个巡抚刘铭传来经理台江那这样的话刘敖在南部，刘铭传在北部可以南北聚举台政必有可观可惜刘铭传竟不能容之然后这个因为这个这个相怀的

这个啊恶斗啊，所以把他把刘骜给这个排挤了哈、啊，所以殊为可惜啊。刘骜自1881年八月起担任台湾道将近四年，他颇有才华啊，在台湾积极推动洋务建设啊，并且曾经要这个改建这个府城啊，而且在法军攻台前啊，他在府城力筹战守啊，也积极的部署增强防御的力量，并且还敢跟姑拔这个两度会面啊，以其胆识令姑拔及其舰队啊，可以说啊，这个垂头丧气啊的离开这个台南啊，但是刘骜他没有办法跳脱相怀斗争激烈的这个格局啊，而且他内心又瞧不起啊航武出身的刘铭传啊，加上两人对于台湾如何部署防敌啊的战略又大异其趣啊，一个主张加强南部的防务，一个是比较主张啊加强基隆啊煤矿之所在啊的这个防务。于是二流的冲突日益激烈啊，变成是相互的这个斗争，相互的掺和啊，两系非争个啊争个输赢。那最后刘骜在他的靠山左宗棠病逝之后啊，就明显的落居下风了啊，然后不幸的啊，遭到流放黑龙江啊，黑龙江的这个命运啊。那这个陈兰是台湾历史上啊很令人惋惜的啊一段这个史实啊。那在台湾的历史发展上啊，有比较令人感慨的就是老百姓啊，有这种族群分类械斗啊，这个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啊、原住民啊，这个族群这个械斗啊，那在官场上啊，在官场上啊，就比较可惜的啊，就是晚清啊，台湾的官场上啊，有这个相怀的。啊，相怀的这个恶斗啊，我们前面第20集的时候有讲到这个孙开华啊，孙开华啊，那我们这个第23集又讲了这个刘骜啊，孙开华跟刘骜他们都是属于湘军体系的啊，那他们跟这个刘铭传啊，这个淮军的这个刘铭传。是这个不和的哈，不仅不和，而且相互的这个斗争啊。虽然在中法战争的时候啊，曾经暂时的放弃这种派系的倾轧哈啊，一致合作对外，但是在这个中法战争啊结束之后啊，这个斗争啊。转趋激烈啊，所以我们前面看到孙开华呢，就因此而离开了台湾，回到他福建哈、啊，福建的这个陆路提督的这个任所哈、啊。那刘骜啊，更是这个令人惋惜啊，他不止落败啊。而且还被啊这个弹劾啊流放到
遥远的黑龙江啊。

0: 那最后呢，就在黑龙江过世啊。那假如啊，我们民间没有这个族群之间的啊这种分类械斗啊，那对于台湾的开垦，对于台湾的这个商业发展啊，经济的这个成长哈、啊，一定是更有帮助的哈、啊，而且也减少这个人命的损失啊。那在官场上啊，晚清如果没有这个湘淮的这个斗争啊，那湘军的领袖、淮军的领袖其实哈啊。不少、啊、有不少的这个人才、啊、假设他们能够、啊、通力合作的话、啊、那也会让、啊、台湾的、啊、这个、啊、一些政策的这个、啊、推进、啊、能更快更有效率、啊啊、只可惜、啊、它就是、啊、发生在过往的台湾历史上、啊、所以我们追抚从前、啊、那也不希望、啊现在在、台湾的、啊、社会里面、啊啊、有这种、这种族群的不和或者是意识形态的这个恶斗、啊、希望、能够就事论事、啊、然后来、啊、为台湾啊，为中华民国来奋斗啊，这是我们今天看刘敖的故事哈、啊、的一些这个感慨了哈、啊。好，那我们今天啊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啊，那也啊期待啊下周啊各位听众啊继续的来收听啊我们。古月到京城，汉卿谁属的节目啊，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啊大家的收听，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啊。其实听完这个故事呢，是有点难过的哈，因为其实感觉起来他是一个比较悲剧性的一个人物哈，但是其实在那个大时代底下，的确有很多让人觉得不胜唏嘘的故事哈，这就让我想到。在这个民国38年前后哈，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他们漂泊，他们流离失所，这个因着战乱而带来的这个不和平、不平安，其实是影响了非常非常多的那个时代的人哦。所以我们常说那个时代是大时代底下的儿女哈，那也发生了无数的凄惨的故事哈。悲剧的故事，当然也有很多在当中的人性的点点滴滴哦。所以，享受和平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更应该要思考曾经的不和平带来了现在的和平。那我们应该怎么样为这一代留住和平，为着我们的下一代，让和平能够继续延续下去？我觉得是这一代的人应该要面对的责任哈。好。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的专题，欢迎你可以把这个节目跟更多人分享。同时如果你想要对这个今天我们所谈的节目当中有更多的了解，欢迎你可以上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当中就有一些很精彩的图文在里面，希望能够帮助您更多的对台湾历史有了解。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念伟，我们古月照京城汉卿结束，下周再见，拜拜。

0: dancing. Your voice is gentle and sentimental. You'll know before the dance is through.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2: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3: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从全球热浪看台湾的粮食安全。今年是2026年，可以说我们人类正站在粮食安全的十字路口。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联合在今年4月22号发布了一份最新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名称叫做《极端高温与农业》。在这份报告里面，它告诉我们，我们日益频繁而且剧烈的极端高温已经将我们全球的粮食系统推向了一个崩溃的边缘，所以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这一份报告它告诉我们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高温热浪它不仅仅是我们气候，是我们环境的问题，它更是一个风险倍增的因素，它直接威胁全球超过10亿人的生计，而且会使我们的农作物减产，牲畜面临生存的困境。这就是现在我们正在面对的极端高温，现在在全球不但是越来越普遍，发生的时间越来越长，它也改写了我们粮食安全的一个关卡。可以说我们粮食安全现在受到了很多致命热浪的冲击。那在这一份联合国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报告，它告诉我们说，

端高温它成为威胁我们全球农业最紧迫，可是呢又却最被低估的一种风险。气候暖化所引发的热浪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全球粮食的生产规则。首先就是我们农作物在高温之下的产量会急剧的下降。按照我们当前的一些研究的成果，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的温度每升高一度，那我们主要粮食的玉米还有小麦产量预计会下降 4% 到 10%， 而这个升温一度是我们全球的平均值。那这个门槛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越过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从2015年以后，我们全球的玉米跟小麦的产量已经下降了 4% 到 10%、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那许多的作物其实当我们白天的温度超过摄氏30度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很正常的这个生长，它们就会开始减产。那气温越来越高，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全球的平均温度已经突破了比这个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高了摄氏 1.5 度了，也就是开始第一次突破了巴黎气候协定升温不要超过工业革命基准值的摄氏 1.5 度的门槛。虽然说2025年我们的温度稍微略略的下降大概是 1.47 或者是 1.48 度，距离这个 1.5 度其实也不是太那个低。那现在我们在气候研究上面的预测可以告诉我们说大概按照目前的趋势，我们在2030年以后，那几乎我们每一年全球的地表的平均温度都会超过摄氏 1.5 度。换句话说，超过摄氏 1.5 度这个门槛其实在未来的四年的时候那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温度再进一步的上升到摄氏1.5 度这个大限的时候，其实我们全球的农作物产量还会进一步下降，这就是我们现在要面临的一个很不幸的结果。不但是对我们人类来说，我们的农作物会不断的减少，其实对于我们的牲畜来说不管是牛羊猪这些还有家禽，其实当这个我们周围的温度超过摄氏25度的时候，这些牲畜还有禽鸟类它们身体就开始感受到外界气温上升的这个压力。那由于我们的这种牲畜它们散热的能力并不是很好，那因此当这个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现在白天的温度在中午的时间往往都会超过摄氏30度以上。那对于牲畜它们的生长，那如果说是像这个乳牛它的这个分泌牛奶的这种量就会开始下降，那牲畜它的这种存活率也会降低所以不管是牛羊猪鸡他们这些牲畜来说，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人类很容易的借由这个排汗去降温，那他们的这个身体里面的消化系统他们的器官就会受到高温的影响很容易衰竭。这就是高温不但是对我们人类有影响，对我们的农业生产有影响，对于我们的牲畜我们的家禽都会有很严重的影响。那不只是我们路上的这种这个牲畜受到影响，
水产养殖海水里

面的这些鱼类，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海水不断的升温，而且，升温的过程里面，海水里面的氧气也会不断的降低。那陆地上的湖泊、河川有同样的情况，它们也在不断的升温，而且，河川水域里面的这些，含氧量也在，逐渐的降低。这就是，水产，养殖还有我们这个，水里面的这些鱼类它们会受到的冲击。在2024年我们刚刚说那一年我们全球的平均温度是第一次，超过了摄氏 1.5 度的这个门槛。那一年不但是，我们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的一年，同时在2024年我们全球超过 90% 的这个海域，它经历了至少有一次的海洋热浪。我们说海洋热浪就是这个海水的表面的温度比它正常的温度要高摄氏2度以上。那这样子的一个热压力就让所有的这些海水里面的这些鱼类，海中的生物都受到了生存的压力。当然，当他们的这个，生存受到威胁，死亡率增加的时候，当然也会加剧我们人类的粮食危机。这是高温，它正在改写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那不但是这样，其实极端高温也会剥夺我们劳动者的这些安全环境。那最显著的就是在户外工作的农民，或者是一些需要在户外工作的劳动人口。那他们在这个热带地区，因为温度不断的上升，甚至于不但是超过摄氏30度，会超过摄氏35度，那在很多地方还会超过摄氏40度。在这样子的极端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他们在户外工作的安全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在这一份就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跟世界气象组织他们的这个报告就很清楚地指出来说，未来由于这些高温热浪越来越严重，那全球这个受到高温热浪影响最大的这些地区，像印度、像巴基斯坦、孟加拉、像中东、像这个非洲撒哈拉以南的那些国家，另外就是在美洲的中美洲、南美洲，这些都是对于这个极端热浪高温非常敏感，而且这个影响最大的地区。那这些地区他们由于这个白天的高温非常的可怕，会往往会超过摄氏35度，或者是摄氏40度以上。因此在这篇报告里面估计，他说由于这样子的高温，这些在户外工作的人，像农民，他们一年最多可能会有250天他们是没有办法在户外安全的工作，因为太热了。他们会中暑，他们会因为这个身体热衰竭而死亡。你想想看，我们一年不过365天受到高温热浪的影响，有250天我们都不能够在户外工作，也就是一年几乎有70%的日子我们都没有办法在户外工作，这是多么的可怕。因此气候变化对于我们全球粮食的生产真的是构成非常严峻的挑战。那就算是温带的地区，不像热带地区升温这么可怕这么极端，可是呢他们也没有办法逃避高温一直不断往上扬的这种可怕影响。那他们的土地利用会改变，他们的农作物的生长模式也会改变。所以不管是热带也好，不管是温带也好，其实对于我们的农业生产都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就听

到了很多很多的专家学者，他们一直强调，他说我们现在必须要为户外工作的人在这个高温热浪之下提供合适避热保护

去保护他们自己，那同时还需要做一些早期的预警工作，那让这些人可以在高温热浪来袭的时候能够先行的这种避开。那这种极端高温啊、对我们人类影响当然是非常大，它直接就这个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其实对农作物来说，尤其是像美国那种大型的农业集约的这种活动他们的作物在同一个地方是单一作物大面积的去种植，他们的农业都是密集型的，这样子的一种现代化的粮食系统极端高温对他们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的可怕，因为一旦受到了这个高温热浪的影响，那整个一大片地区都没有办法正常的去生产去收获。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要发展比较多样性的粮食系统，也就是在同一个地区你可以耕种不同种类的从这个适应很高温适应一般高温这样子的这种品种可以来应付气候暖化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高温热浪的冲击。那现在我们可以说按照这个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他说现在全球应付高温热浪应付它对于我们农业生产带来冲击的一些这种因应的手段策略，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有了。那主要的就是政府不重视，还有呢投入的资金也往往非常不足。那按照他们的统计，我们在农业食品系统方面，那跟气候相关的发展资金，那只有4%，那大部分都投注在工业跟民生方面，农业方面受到的这些帮助是非常的少，只有4%，所以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这份报告它很清楚地说，我们投资于这种早期的高温热浪的预警，还有加强基本的保护措施虽然说会花钱，可是比这个高温热浪来了以后我们年复一年的受到更大的损失两个来比的话，当然做这个早期的预警还有提供保护的措施是比较有利比较便宜比较对于我们更具有成本效应的。如果我们不采取适应的这种措施极端高温热浪不但是削减我们农作物的产量减少我们牲畜的这种数量，它也会对我们土地利用带来想象不到的破坏。那当这些东西都发生的时候，其实进一步的也这个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然后让气候暖化更严重，形成了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在这个报告里面，它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唯一持久的解方就是要大幅度的减缓我们的气候暖化。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再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从全球热浪看台湾的粮食安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4月22号的时候，联合国的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联合发布了一份极端高温与农业的新报告。在那个报告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高温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可怕威胁，它让全球超过10亿人的生计受到了农作物减产、牲畜面临生存困境的这个威胁。那高温对于这个农作物所造成的影响不只是农作物了，对于农民、农作物还有牲畜造成的影响是有很多原因汇集在一起。那第一个当然就是高温会带来生理上面的影响那热压力在环境温度很高的时候我们人也好，我们的牲畜也好，它其实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人类还好，我们会发明的这个降温的，像冷气啦、空调啦，还有一些降温的这些措施。可是牲畜没有办法在那样高温环境之下，他们自有人受，而且呢所有这些牛羊猪马这些牲畜，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人类那么有效的把这个身上的热量把它散发出去，因此他们的热压力在高温不断的曝晒之下就会开始大幅度的累积。那因此这些牲畜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没有食欲，它吃不下，它的生产力下降，甚至于也会热衰竭而死亡。那这是在这种牲畜方面。对于我们的农作物来说，高温会影响所有作物的生长，它的发育，它也会造成整个这些农作物它里面细胞的这些损伤它也会减少这些农作物的光合作用的效率，最后就影响到了产量。这是第一个高温会给我们不管是牲畜，不管是我们的农作物，也就是不管是动物植物，都会造成生理上面很明显的影响。第二个就是在高温之下，对于我们农民还有户外工作人来说，那工作的条件是越来越恶化。在极端的高温这种环境之下，一个农民在田间工作，他会面临中暑还有其他的这种热伤害、热衰竭的健康风险。因此在热的这种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他们是没有办法长时间从事这些农业的活动。那在户外的这些劳工也是一样，面临同样的这个压力，他们的这个热使他们没有办法安全的工作。那在这个工作受到高温限制的时候，那工作的时间当然就会缩短。当高温工作的时间缩短，农作物的种植收获当然

那就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进行，那进而也会影响我们整体农作物的这些生产量。这是第二个，工作的条件在高温之下变得非常的恶化。那第三个就是水资源会很缺，因为高温会增加这个土壤还有我们水体的蒸发，让我们的水资源就发生了不足的这种状况。那对于这个非常依赖灌溉的这个农业，那这个影响是特别特别的大。那不但是这个土壤它的蒸发越来越严重，其实这种植物农作物在高温之下，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水分，更多的灌溉需求，那农民就需要有更多的水来维持这些农作物的生长，那当然就会增加了这个水资源的消耗量。那如果水资源不足的地方，那这个压力就越来越大了。所以高温其实就对我们水资源也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影响。那第四个就是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病虫害会增多，它会破坏我们的生态平衡。因为极端高温会让某些害虫还有病原体它们繁殖速度会加快，让农作物更容易受到攻击，当然就进一步降低了我们农作物的产量。那随着这个气候暖化，许多病虫害它们的生存范围也不断的在扩大，然后影响又进一步的加剧，那当然就伤害到了更多的农作物，这是病虫害增多所带来的影响。那第五个，高温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就是在经济层面，高温会导致产量下降，它直接影响一个农民的收入。那特别对于这个依赖农业为生的这些农业家庭里面，就增加了他们的贫困，增加他们生活的困难，让他们的收入减少，这是在经济方面马上可以看到的影响。那由于这个你的这个生产减少，那当然市场的价格就开始波动，那供应减少，粮食价格上升，那可是农民他的收入又不够，所以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还有消费者的经济负担，这是在经济层面方面会带来的影响。那第六个就是高温热浪其实最后冲击到我们整个社会层面，粮食如果不安全，粮食的供应不稳定，粮食发生短缺的状况，当然会增加我们社会的这种动荡，也会提升政治还有这些社会冲突的这种风险。那很多的国家其实都是粮食进口国，像我们台湾就是一个。那粮食如果不足，然后你从外面又无法进口，那这个时候对于社会造成的这种影响是更为深远的。所以这些从这个生理的影响，工作条件的恶化，水资源的短缺，病虫害的增多，经济层面的这些影响到社会层面的这些动荡，都使得极端高温对于我们不管是农民也好，牲畜也好，我们一般的大众也好，消费者也好的影响十分的深远。因此让农业生产的人还有我们政府制定政策的官员都必须要寻找适当的方法去提出解决的方案，来减轻在气候暖化之下极端高温热浪给我们带来的挑战这是在这个极端高温之下联合国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所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现在的现况跟未来的不祥的一个前景。这是第一个极端高温它让我们粮食安全开始有了一个
不一样的这个命运。

那第二个要跟大家谈的是食物浪费。食物浪费其实也是我们气候暖化造成粮食危机的一个另外一个隐形的推手。我们气候暖化正把我们全球的粮食系统，我们说推向一个崩溃的边缘，推向一个临界点。可是另外一方面，现在我们食物浪费这种情况还没有缓解，还在持续的恶化，其实就是火上加油，使得我们的粮食危机还有我们的公共卫生，它的风险会增高，让我们生态失衡也会加大。那这样子的一个风险跟失衡的这种危机，它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复合危机。那这就是食物浪费在粮食安全上面扮演了一个隐形推手的一个角色。那刚好我们前面跟您说，粮农组织跟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是在4月22号发布的，然后隔了一个礼拜，就是4月29号，那一天叫做停止食物浪费日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活动虽然不是很受到社会大众、受到政府机关的这些注意跟这个支持，可是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节日。它是在2017年的时候，由美国一个这个非盈利性的组织叫做 Compass Group， 他们所发起的，也就是提醒大家不要浪费我们的食物，因此就在每一年的4月29号举行一个活动，提醒大家我们这个食物千万不要浪费，它是非常珍贵的是对我们全人类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从2017年开始，在每年4月29号举行停止食物浪费日这个活动以来，今年已经是第10届了。那这个活动我们说4月29号举行，那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个活动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没有引起大众的注意，媒体的重点报道，可是他还是提醒我们，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全球每一年生产的这么多食物里面，大概有1/3都被浪费掉了，1/3大概就是33%浪费掉了。他说这是33%的食物被浪费掉，是非常令人痛心而可惜的。这33%里面只要这个有1/4拿出来，就可以那个让我们全球将近有8亿的这个营养不良的人口可以让他们吃饱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数据，也就是我们浪费了1/3的食物，这食物里面只要有1/4我们可以把它拿好，把它这个保存起来，我们把它给这个8亿营养不良的人口使用，还足足有余。这就是停止食物浪费日它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资讯。不管怎么样，当我们浪费了这个这么珍贵的食物，它其实就是我们让我们生产过程里面所耗费的能源、所耗费的水资源、所这个耗费的土地的这个肥力都被浪费掉了，而且这一浪费就是1/3的浪费真是可怕。那食物的浪费它不仅仅是我们这种我们说道德上的瑕疵，其实真的是不应该，它其实也会助长我们气候的暖化，因为我们食物吃不完丢掉了，我们要把它当作废弃物，然后把它埋在我们的这个垃圾掩埋场里面，在垃圾掩埋场里面这么多的有机食物它会分解

然后它会产生甲烷，这个甲烷排放到我们大气层，它是比二氧化碳还要厉害80倍的这个温室气体所以它会加剧我们的气候暖化，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这就是食物浪费给我们带来的另外一个更可怕的，它不但是说让很多人吃不饱让食物的这个生产的过程被浪费掉了，同时它还加剧了我们气候暖化的危机。因此呢，我们今天可以说，食物浪费它不但是加剧我们的气候暖化，它同时让气候暖化又回过头来，又破坏我们粮食的安全，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这就是食物浪费在气候暖化扮演的一种隐形推手的一个角色。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您说的主要的，也就是我们全球现在的粮食其实面临了很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呢，一方面是我们气候暖化带来的极端高温给我们造成的一些冲击，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人类每一天在饮食方面所浪费的这些食物其实也扮演了另外一个隐形的角色。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真的检讨，而且要好好的去改进的。那除了这个气候暖化食物浪费让我们的粮食变得越来越不安全，让很有这个很有限的粮食现在变得越来越困难，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这是另外一个可怕的挑战。我们说台湾现在面临很多的挑战，但是在这个气候暖化，在粮食安全，甚至于公共卫生方面，现在台湾正在面临了多重的挑战。我们台湾是一个受到极端高温影响非常明显的一个地区，每一年我们这种高温的日数一直不断的向上扬升，我们夏天来得越来越早，我们的冬天来得越来越晚，冬天的时间也越来越短。那这样子让台湾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认识我们现在在气候暖化、粮食安全，甚至于公共卫生所面临的这些挑战，要用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以台湾最近来说，我们的高温一直不断的创新高，我们农作物受热的高温的这种热伤害也是越来越频繁，我们台湾的水资源也日益不足，我们的病虫害的威胁也不断的在升高。所以在台湾来说，高温不仅是让我们的农作物像水稻、像我们的蔬菜，它的这种产量下降，它也因为高温带来更可怕的蒸发，也导致我们水资源现在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就是我们台湾在面对高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更清醒、更积极的态度。好，我们在这边再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从全球热浪看台湾的粮食安全。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4月22号联合国的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联合发布了一份极端高温与农业的新报告。那个报告告诉我们说，现在气候暖化所带来的高温热浪越来越频繁，它的这个强度越来越高，竟已经成为威胁我们全球农业生产最紧迫，可是常常是最被低估的一个风险。那除了气候暖化破坏了我们的粮食生产以外，另外一个食物浪费也是一个隐形的推手，加剧了我们粮食的不安全，同时也加剧了我们气候的暖化。那面对了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我们的粮食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胁，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同样是很可怕的这个生存挑战。除了气候暖化，除了粮食的安全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影响我们的台湾，就是公共卫生，高温所带来的公共卫生的问题。因为在一个暖化越来越严重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这个暖化跟都市高密度生活，高密度在一起的生活会交织在一起。那再加上我们大量的浪费食物，这些食物呢被丢到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当作废弃物去处理，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会成为老鼠繁殖跟扩散的温床。这就是我们台湾特别是台北啊、高雄啊这些都会区正在发生的事情。那近期我们台北这个新闻就这个说，我们的鼠患老鼠的这个数量增加的非常的多，所以鼠患很严重。那这种台湾不管是台北，其实高雄也是一样，这些老鼠增加的特别的多，那当然是跟我们气候暖化带来的暖冬，我们都市的这个生活的密度非常的高，然后我们浪费的食物很多，我们的食物的废弃物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到处都有。那很多的家庭大概天天都有这个厨余，这个厨余如果没有好好的处理，那就会让我们环境里面的老鼠它更容易繁殖跟扩散，因为它们的食物来源多了。那在高温的环境之下，老鼠它这个繁殖的速度也会增快了。所以当老鼠越来越多的时候，它不但是我们这个环境的整洁的问题，它其实还带来这种汉他病毒传播的这个公共卫生的警讯。那汉他病毒现在的全世界都受到了很大的关注，那跟老鼠的这个扩散繁殖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的粮食废弃物的管理跟我们的公共卫生安全，它其实两者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那这个就提醒了我们说，对我们台湾来讲，气候暖化、粮食安全、我们的环境卫生与公共健康从来都不是分开

的议题，他们都是同一个系统，不同的面向，只是现在呢，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对我们所带来的伤害也就越来越大了。那气候粮食的危机对我们台湾的影响其实是多层面的。第一个，它当然就会造成我们台湾粮食供应的不稳定。我们台湾的粮食自给率本来就相对偏低，我们是大概只有这个 35% 左右。那我们对于进口粮食的依赖度非常的高，那全球粮食的危机就让我们进口粮食会受到限制，同时也会让我们进口粮食的成本上升。一个是供应链没有了，另外一个成本上升了，当然会影响我们粮食供应的稳定性。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粮食供应不稳。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的粮食生产减少。那当热浪越来越频繁，热的这个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的稻米、蔬菜、水果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它的生长受损，它的生产产量会降低。那在开花跟结果的时候，如果温度特别的高，雨量非常的极端，就会让我们的这些稻米啊、蔬菜、水果，它的产量会大幅度的下降。那所以它也影响到了我们粮食的安全。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的粮食供应不稳定。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的粮食价格就不断的往上翻身。现在台湾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我们说以前买一个便当50块，后来上升到60块，现在70块，现在你到外面随便买一个普通的便当都要新台币100块以上。这种随着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台湾的食品价格当然也跟着往上扬，所以我们的生活成本就不断的增加。那对于低收入的家庭影响就更大了，这是价格上涨对于我们一般人的生活有明显的冲击。那第三个就是气候暖化对于农作物的生产造成的威胁，它就会让这个农作物的产量不断的往下降，进一步加剧了我们这个农产品的价格跟它的供应。那同时更影响到了农民的生计，当他的收成不好，他卖不出去，或者是他卖的价钱不够他的生活，你想对这个农民的这个生活来说，他的压力就是非常非常的大。当农民生活不好的时候，其实社会的稳定性就开始受到冲击。那当农民他生活不下去，一般的民众他的生活的成本不断的上升，那社会的不满情绪就会不断的往上扬，对于政府的信任度，对于社会的稳定性都会造成很大的挑战。那更麻烦的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高温热浪会给我们一般在户外特别是农民和劳工他带来的健康风险是非常高的，这也是公共卫生方面的一个重大议题。尤其是农民，他们要长时间在户外工作，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他们就面临脱水、热衰竭这些健康的风险不但影响他们的健康，影响他们的家庭，更影响我们整个粮食的生产所以农民的健康风险升高。那不但是农民，户外工作者的劳动力它会明显的降低。那这些户外工作者的劳动力降低，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社会，提升社会的这些成本。那第六个就是食品的安全跟品质也会受到影响，在高温的环境之下，食品的储存挑战越来越大。如果你没有一个冷链系统的话这些食品在高温之下很容易变质和变坏，然后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活，影响我们的健康。那食品腐烂当然也是另外一种损失所以这都是我们市场供应所要面临的这些变数。
那当这个食品受到高温的影响，

影响品质下降，那市场的价值降低，对于整个社会，也是另外一个可怕的冲击。这些都是气候暖化、粮食危机对于我们台湾会带来的影响。因此，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我们台湾应该要积极的去面对。我们怎么面对呢？我们有这个一些建议。那这些因应的策略，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加强我们农业技术的创新，还要加强我们农业的这种韧性。我们现在应该政府要加强研发耐热作物的品种，那同时要推广智慧的灌溉系统，要去提倡所谓的精准农业，让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可以提升，这些都是我们政府要积极去提供这个去这个提升的。另外就是要提升我们粮食的自给率，我们粮食自给率还不到40%，这对我们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国安问题，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农民多种植本地的农作物，然后减少我们对于进口粮食的依赖。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要建立这个粮食的储备，然后当突发了这些粮食的波动、粮食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个有基本的粮食的供应，也可以这个保障农民的基本的生活，所以这种紧急的粮食储备是非常重要的。那政府以前当然有做，那现在恐怕这个需求就更迫切了。那更重要的就是要提升水资源的管理，那我们这个粮食的生产绝对不能没有水，面对高温热浪，水资源的需求还会更提升，所以做好水资源的管理譬如说我们可以用 JW 生态工法来加强雨水的储存利用再生水，利用这个农业的滴灌、喷灌这些节水的技术来做好灌溉的这种工作，那就让我们水资源的压力可以减少这是加强农业技术的创新跟韧性方面。另外我们政府要做好的就是要保障我们户外工作者还有农民的健康，让他们的劳动不会受到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冲击，那在这方面来说可能就需要调整他们在工作上面的一些时间，譬如说早晨跟傍晚是比较凉爽的时候适合他这些农民户外工作者他们工作，那只要这个早点做晚一点这个收，中间好好的休息，就可以减少农民在高温之下受到的这种压力。那另外一个就是不管是农民也好，不管是户外工作者也好，政府都要确保他们在高温环境之下他们有足够的保护，有足够的饮用水，有足够的休息，那降低那这种高温热浪给他们带来的风险，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我们觉得就是要从源头来减少我们的食物浪费，那前面我们跟您提到了那个减少食物浪费日他告诉我们说全球这种食物的生产有1/3就被浪费掉了，我们台湾大概就是在这种幅度之下，所以我们要落实停止食物浪费的这种精神，那改变我们食物的储存，我们的物流减少这个我们农作物收获以后的损耗，然后要改善我们市场我们的餐饮我们家庭的这种食物管理，让我们的食物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减少我们的废弃物，然后食物的废弃物减少的时候，它不但能够改善我们的公共卫生，它也可以缓解我们的气候暖化，所以减少食物浪费它那个第一个对我们整个的社会有直接的帮助，那第二个它也直接的减少了老鼠的食物来源，那能够降低老鼠在都市环境生长

这种繁殖力、存活率，还有它的扩散率。那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啊，只要没有大量的这种食物废弃物，那阻断老鼠的这种生存空间，那就可以降低我们公共卫生的威胁啊。这是在这个从源头减少食物浪费来说。那第四个当然就是要建立早期的预警，那政府的政策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去推动。那我们现在台湾有非常好的这种气象观测啊，这么多的数据不管是温度、雨量这种跟我们环境息息相关的，那其实我们就能够把这些气象数据把它转化变成一个我们可以实际上在生活里面可以操作的一种预警手段。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不仅仅是把气温、把雨量告诉大家，它更让这些观测的数据结合了我们的这种 AI 模型，然后经过了反复的验证，把这些数据就转化变成一个很好的预警这种系统，帮助农民啊，帮助这些户外人，他们只要这个看到了这些资料，可以透过他们手机里面的应用程式，马上就可以针对这个高温、针对极端的天气，开始这个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农作物，也保护他们自己。我觉得这是政府一定要去努力推动的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的好，这么的普及，那我们的手机也几乎人手一机，那做好这种应用程式的研发是特别需要的。有了这些很好的应用程式，我们就可以采取这个事前的防灾当这个热浪来了，当这个极端天气发生了，我们就可以采取有效的行动。这就是我们政府呢应该强化的一些积极的。所以台湾应该将这种气象预警系统去把它当作一个因应热浪的一个很重要的防线，透过气象的服务，透过精准农业的技术，它不但可以减少我们生产的损失，它也可以降低我们价格的波动，还可以确保我们粮食系统在这种气候暖化的环境之下还可以稳定而且持续。简单的说极端高温正在重塑我们全球的粮食版图，那食物浪费就让这个粮食危机就更加严峻了。所以单单去适应气候暖化其实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开始采取这种转型，整个社会都要转型，有系统性的改变来应对高温所带来农产品的这种降低。我们更要加强这个技术的创新、水资源的管理、农民健康的保障，然后这个强化食物减少浪费的这些行动。我们将来要在这个未来的气候暖化这么多的风险里面，台湾要站稳脚步，我们就必须从农业、从环境、从公共卫生，一直到我们的生活文化，都要全面的转型。所以我们现在就行动。那如果我们这个立即的把我们的行动落实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守护我们的粮食系统。那这不只是政府的责任，这是我们每一个民众的责任。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珍惜我们的粮食。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我是廖宁。你有没有觉得说，如果有人请客，或者你到什么地方去做客，当你坐下来或者进门的时候，有种非常舒服的感觉，而且主人非常热诚的在欢迎你，你真的是有觉得宾至如归，对不对？所以将心比心，如果人家到你这儿来，你一定要有那种感觉，我要让人家觉得这里就像你的家一样自在。人到哪儿，不是说吃的什么比较重要，或者喝的什么比较重要，而是自在的感觉吧。所以宾至如归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句成语。客人到这里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也形容主人待客殷勤周到，让你呢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舒服自在。我们今天就一块来看看宾至如归，其实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人这么样说了。

话说西元前，很久了吧？对，西元前542年的时候，郑国大夫子产奉郑简公之命出访晋国，也带去了许多的礼物。当时正好遇上鲁襄公逝世，晋平公借口为鲁国丧致哀，于是没有迎接郑国的使者。子产就命令随行的人员把晋国驿馆的围墙拆掉了，以利马车进入安放物品。晋平公得知这个消息，便派大夫士文伯前去处理。士文伯见了子产，询问他拆掉城墙闯入驿馆到底是何居心呢？是想做什么呢？子产回答说，我们郑国是小国啦，需要向大国进献贡品。这一次呢，我们带来从本国搜罗来的财物前来招会，偏偏遇上你们的国君没有空，见不到国君，也不知道觐见的日期。我听说过去晋文公做盟主的时候，自己住的宫室是低小的，接待诸侯的驿馆呢却造得又高又大，宾客到达的时候，样样事情都有人照应，很快就能献上礼品了。宾客来到这里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而你们现在的做法实在太让

人失望了。释王勃就把情况报告给晋平公，晋平公感到非常惭愧，马上接见子产，隆重地宴请他，给了丰厚的回赠，并且下令重新建造宾馆。这是春秋，其实在春秋呢，鲁左丘明《左传》襄公31年当中呢，有一段话说：“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宾至如归。”教导他不知道的，救济他所欠缺的，招待客人，使他有回到家的感觉，这才是真正的宾至如归。

我们今天分享的呢是宾至如归。其实宾至如归我们用的最多了，我们也希望说任何时候在去人家家里的时候，或者是人家到我们家里的时候，都能够做到真正的宾至如归。这样的话相信呢做任何事情都是比较顺利的。我记得有个朋友呢，他是做外销生意的，那在荷兰，他的荷兰大户到这边来的时候，却坚持要他到他家里去参观，到家里去做客。你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可是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他看到他家里整理得很好，然后呢，他们也能够做得样样都非常顺当，做很好吃的中国料理，然后呢，真的给远来的客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他也相信他的家里能够处理得好，公司一定也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因此呢，就跟他们合作，而且长期合作下来已经十年以上了，不断的给他们很多生意上的帮助。我觉得这种宾至如归能够对生意上有帮助，真的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要由小见大，在自己能够许多事情处理好之后呢，那么相信别人在看到你处理事情的方式，相信你任何事情在公司的处理上也能够非常的圆满，做人上也能非常圆融，这样呢在许多事情的处理都会顺顺当当的。就像我们这个朋友一样，他生意一直非常的顺当，非常的顺利，而国外的客户也是一个又一个不断的来，那看到他就觉得说他从小地方处理好，大地方工作应该也能够圆满完成的。宾至如归啊，他的热诚招待让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那么客人来到就像回到家里一样，也可以讲说这家餐厅服务上乘，让你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主人待客热情周到，对事业、对工作、对人际都是非常有用的。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宾至如归到这里啦，也祝福您任何时候都能够有这种感受，给人感受宾至如归，您到人家家里也有宾至如归感受。那么相信在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包括生意场上都能够顺利，都能够做得非常的完满的，这样不是好得不得了吗？是，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宾至如归，祝福大家，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kiss。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2: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

0: 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斯吉。对，所以上礼拜啊，我们在讲到说，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你说这个也不想，那个也不动，然后呢，成天都不知道自己
0: 没有什么乐趣、兴趣，
1: 对。所以日子过得真的是很行尸走肉，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说可能我们的学习跟环境啊，也有关系，就是我们平常把一个人养成是一个对自己能够，对啊，至少你的心是动的，你的心是会有动能，就是那种我们说动能在哪里，就人怎么样产生动能，没有那种动能，其实就真的是心如死灰，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是其实我觉得现代人啊，比以前的人要容易多。你看现代人，就算你一个人你没找到伴，你还是可以出去走，你可以一个人到街上逛逛，一个人到电影院看一部电影，
1: 对啊，
0: 或者是
1: 就是那个动能在哪里，
0: 对，或者是看看别人，有些人都喜欢观察别人啊，公园里也可以看看，
1: 其实有时候看有的老人家就坐在那个 7 的那种，然后就看着外面，然后看着人来往人来人往
0: 人来人，
1: 对，然后看各样的人。我有时候在就是譬如说我出去办活动，我就会坐在高铁上，或者坐在那个台铁啊，就你就是在看怎么各样的人在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说什么，这样子也许你就会。
0: 我昨天就刷到一个视频，我觉得很好笑，他说中国大陆现在啊，相亲市场啊，女人是男人的40倍，就是
1: 天哪，
0: 然后他已经就是说明就是女生。不用来报名，他们截止太多女的，欢迎男士来报名，但是事实上适婚年龄的男人是比女人多的，但为什么没有男的要报名呢？结论就是现在男生不想负责任，他觉得我为什么要赚钱来养另外一个女的，还要听她使唤，然后呢，我交钱交给她使用，然后呢还要听她管东管西，很多男人就采一个我不需要结婚
1: 啊，对啊，
0: 对，他交交女朋友，就是解决生理需求，他不需要，你知道他不需要娶一个老婆，
1: 对，
0: 所以男生他就不去相亲市场了，他就不去相亲，不去准备找他另一半来结婚了，
1: 对，
0: 所以变成现在变成这样，是女生想要找人结婚，但男生不想找人结婚。所以你说变成不是说只有生小孩的问题，是他们根本就不想结婚，
1: 对，很多人确实已经到了一个，
0: 所以你这是不是很夸张，
1: 真的很夸张，
0: 对啊。然后我又刷到一个视频，
1: 但是你知道吗，虽然说不结婚，然后呢不想怎样怎样，但是你知道他们对于渴慕爱情的动能还是很强的，
0: 对，他们只要爱情不要婚姻呢，
1: 对，但他们还是很渴慕爱，渴慕有伴侣，
0: 对，
1: 那当然这个伴侣当然是就看他有什么样的那个，我就是说譬如说我们说看到三月的时候不是有那个一部电影，一部大陆的连续剧叫逐玉嘛，
0: 对，
1: 然后我就说我在这个连续剧里面就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趋势，
0: 是
1: 什么你知道吗？我杀猪养你这个趋势是什么？女的越来越独立，越来越有能力，然后呢男人

0: 有软弱的时候、嗯哦、当然电影演的这个连续剧演的是这个男的是因为刚好他 重伤嘛，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女的呢独立又自主、嗯、又乐观又开朗又很愿意付出，
1: 对，
0: 所以呢他就可以让他安心说，
1: 对，
0: 哎，我可以杀猪
1: 养，我不一定要依靠男的，我也可以自己养一个男的，
0: 对。你就看到了这个世界的趋势。
1: 所以你现在是说男士你们 不用担心去找一个可以养你的女人。
0: 现在女人都不用不太需要
1: 不需要男人养了，
0: 对、嗯、重点是你能不能在这里面两个 有一个、嗯、可以说至少有一个频率彼此能够互动嘛、嗯、
1: 对对对，
0: 最重要是那个互动的关系啦，
1: 嗯嗯，
0: 所以这部剧为什么会那么红，
1: 对，
0: 因为它描述的两性关系其实是有一点平等的、嗯、而且尊重的，
1: 对、
0: 哦，那个男的是武安侯，他也不会说我是武安侯、嗯、我是大男人、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是摆明我要怎样能够操控你，
1: 对，
0: 他完全是尊重这个女的、嗯、虽然说身份
1: 即便他是个杀猪的，
0: 对，身份地位虽然不一样，但是呢、嗯、他在互动里面、
1: 嗯嗯、
0: 他已经感受到那个、
1: 嗯、
0: 可以说他的无私，他的爱，他的奉献，他的照顾，他起先也没有，他们其实是因为遭罪是为了要保住房子嘛，
1: 对，
0: 然后起先也是不敢放心的，但是只是为了现实的这种度过这个难关、嗯、
1: 是，
0: 所以我说环境这不管是不是纯熟啦，哈，就是你看这个人的心态啦，心态是不是健康的，
1: 是，
0: 然后是不是就是说肯就是肯愿意关心跟付出了。
1: 对，
0: 其实他
1: 就是现在我刚刚讲那个，就是现在男生他不愿意付出了。
0: 对啊，对、嗯。其实如果你不愿意付出啊，其实你知道这个就是、嗯、你说你从小，
1: 嗯，
0: 你从小你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
1: 嗯，
0: 你多少都是因为都是受益者，
1: 是
0: 一个人小从小被养到大。
1: 是，
0: 不管环境怎样，或者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伤，但是至少你是被养大的、
1: 嗯、
0: 这个付出你都不知道别人有多努力吗？哦、
1: 嗯，
0: 如果你也不知道也不懂 也那个，然后轮到自己的时候呢、嗯、对于这种付出是觉得好像、哦、好像是损失，所以有一点太功利，
1: 所以现在年轻人他就是不想要他不想要负太多责任，他觉得他可能觉得说他已经要供养父母了、嗯、现在要娶个老婆来养、嗯、还要给彩礼，有没有、
0: 哦、对啊，不过我相信这个会改变的、嗯、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现在我相信这种恶这种陋习啦哈，
1: 嗯，
0: 这个应该慢慢会改变的，你看台湾后来像以前我们也要聘金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彩礼就是我们当时的聘金嘛，
1: 对对，
0: 你看你现在嫁女儿你有要聘金吗？
1: 没有，我都一毛也没跟人家拿、嗯、
0: 对啊 me too，
1: 我就说对啊，我就说嗨呀，又不是卖女儿跟人家拿钱，好奇怪哦、
0: 啊、对啊，
1: 对不对，
0: 所以时代已经一直在过滤了一些陋习
1: 对，
0: 如果他对人不是一个 很公平 很正向的建造的话，
1: 嗯嗯
0: 哦、这种陋习都会慢慢 被淘汰，
1: 对，
0: 所以其实中国大陆、哦、你可以看到它整个国家的发展、哦、它其实都是 我说一句话，就是 我看到他们基本上是从善如流，
1: 嗯嗯，
0: 有关建设的部分、
1: 嗯、
0: 你看哪里不通他就把它修好，
1: 对，
0: 哪里 是那个什么山路、然后呢、嗯已经很偏远的乡村
1: 也都修得蛮好的，
0: 被河流绕得出入不方便，
1: 对、啊、
0: 他现在基本上他都、
1: 嗯
0: 哦、那个真的是无路不通了、哦、
1: 对对对，
0: 然后呢除了一个就是人心的改变、
1: 嗯、
0: 那就是需要教育跟文化，
1: 教育的、嗯有一些还需要
0: 教育跟文化，不然的话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多地方在改变，我那个上个月我就去广西南宁，
1: 嗯，
0: 然后我后来有要搭一个到机场的一个，他叫做他们叫滴滴打车吧，
1: 嗯，打滴滴啦，就是计程车、嗯，
0: 反正他们也带很像那个 Uber 那种，
1: 嗯嗯、
0: 就有一个女的，她

0: 她是女的，她是司机，她带我到机场，然后我就听她讲话，我就觉得说哇，她真的是现代的女孩。她面临 她说她先生因为他们两个做生意倒闭了，所以她就出来开计程车。她开这个车呢，她觉得很好，她虽然她就觉得说他们两个就面对一起面对这样的难关，
1: 对，
0: 然后呢一起怎样建构他们的新的那个家庭的理想。然后她怎么样跟她的婆婆相处，我听完以后都觉得这个女孩子实在是很正向，很积极，很健康的。
1: 对，
0: 这只是一个小人物。
1: 对啊，他们现在程度我觉得提升蛮多的。
0: 嗯，
1: 你在路边看到的人啊，跟你跟他对话，你会发现
0: 对
1: 他也不是那么低下层的人。明明他工作已经是低下层，但他们也是有受过教育的。
0: 对啊，不会让自己觉得啊，我就是很卑微啊，
1: 对，不会的。
0: 对，但是他们就是很单纯，很热情啦。
1: 对啊，对，就是他们的教育水平也有提高蛮多的。对，
0: 因为你知道，因为网络的关系，
1: 对对对，
0: 人人只要愿意有一个手机，就可以打开新的世界。
1: 对，
0: 在他
1: 的
0: 眼前
1: 新
0: 的
1: 视野里面，
0: 对
1: 对, 对，
0: 就会听到。所以我们说，传播正确的思想，传播正确的观念，
1: 正能量。
0: 对啊，你说像用网广播哈，你我们也可以让很多人知道我们一般生活里面的这种模式啊。哦，我们怎样在过日子啊，我们怎样在处理事情啊。
1: 对
0: 啊，所以这种传递快速的就把这里的社会本来很封闭很保守的，也许它就慢慢被翻转过来了。
1: 是，没错。
0: 所以感谢现在的科技。
1: 对，现在科技你要说有些真的也蛮可怕的，就像 AI 好了，什么都什么都可以改变，就是什么都做得到。
0: 对，
1: 所以很多很多工作都快要被 AI 取代了。
0: 对，但是事实上我用了以后，我发现人还是真正有原创的精神，人有那个核心的价值。
1: 对，而且现在不是你知道 AI 唱的歌唱的多好吗？唱到我都无法相信这机器人唱的歌也唱的太好了。哇，转音拖音拖拍什么他都会。
0: 对啊，
1: 抖音什么的，
0: 他把所有的那种缺陷他都可以修正。
1: 最后我说，有一次我侄子说这个谁唱的，这唱的很好耶，他放给我姐姐听，他说你看姑姑，你看这个现在不知道大陆什么人唱很好。结果我跟姐姐跟他说是机器人唱，他不可能，他真的，他上网去查给他看，他吓一跳，真的是机器人唱的那么好。
0: 是哈，
1: 有一次我先生听的，我也是说这谁唱的啊，怎么唱的蛮好听的。
0: 我还没有听过。
1: 有，他说机器人，结果我说我不相信，结果一看什么大头针，就是个机器人。
0: 大头针是机器人。
1: 对，好可怕。我就说唱得真的很好。
0: 是啊，
1: 你听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就想机器人可以唱成这样。哦，对啊，所以你看以后歌星也不用唱都有 AI 代劳了
0: 对啊，所以不过 要能够分得出真假。
1: 搞不好他还会做歌哦，以后
0: 哦，有很多都是他做的啊。
1: 对
0: 啊，
1: 哇，好吧，改天再聊了。给没事，给
0: 他常常跟问我说要不要帮你做歌
1: 真的
0: 对，时间有多
1: 时间多感谢大家，给没事，
0: 安子生
1: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你好。在天气很热的时候，你最想玩什么呢？玩水，对不对？水是凉的。那尽管呢，到海边去，上面是太阳晒的热蓬蓬的，可是只要脚手接触到水，那就是凉的。所以常有人说弄潮弄潮去吧，弄潮呢，潮是什么？潮水。那么很多人都说弄潮儿，我们今天要谈谈这弄潮儿这个名词到底是怎么来的啊？弄潮，古时候呢，在潮头波浪嬉戏的民间体育活动叫做弄潮，那流行于现在浙江杭州的地区。明朝田汝恒在《西湖游览志》里面记载，叫滨江之人好踏浪翻坡，名曰弄潮。那么弄潮呢，就指说潮汐跟潮水周旋的水手，或者是在潮水中戏水的少年人，说大家有勇敢进取精神的人都可以叫弄潮儿。那有人说驾得瞿塘古，朝朝误窃巢，早知潮有信，驾与弄潮儿。弄潮儿像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鲁迅在三贤集说，柔石作小引，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岗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与涛头且不在意。所以弄潮儿一般就是说你在水边喜欢玩水的人。但每年呢，这个好踏浪翻坡的人就叫弄潮，这在水边的人每年夏历在8月18日，钱塘江有观潮之举。善球的健儿，就比较会游泳的人呢，喜欢踩水戏弄在潮头，就我们现在所谓的踏浪啦，那现在踏浪呢，翻浪呢，谁都喜欢，对不对？那而且非常非常的惊险，也非常的美观，显示有惊险动作和高超的棋艺出来。那宋朝呢，吴自牧里面的《孟良录》观潮里面记载，其行人有一等无赖不惜性命之徒，以大彩旗或小清凉伞、红绿小伞，各系秀色缎子满杆，四朝出海门，百十围群，执旗求水上，以牙子续弄潮之戏，或有手脚执五小旗，扶潮头而戏弄。就是我们现在的踏浪嘛，观浪嘛，真的。那么弄潮的人是水中如陆地，以弄潮为戏，水准之高可以想见的。古时候弄潮活动往往与天下奇观的钱塘潮联系在一起。武林旧事在观潮里面有记载，当潮水涌来之际，弄潮儿百十围群，披发纹身，争先跳入潮中，踏浪争雄。他们出没于汹涌澎湃的潮水之中，腾身百变，各现技艺。弄潮胜出者，除赏赐钱银外，还插花披红，鼓乐吹打，迎入城中，万人夹道欢呼争观。那么李益在《江南词》里面说，驾得瞿塘古，朝朝误窃妻，早知潮有信，驾与弄潮儿。可知弄潮儿从古时候就有了，现在的弄潮儿这个词呢，则指的是敢于冒险又进取精神的人。弄潮儿像我们现在逐浪踏浪的人这么多，真的是好极了，我是非常羡慕的。我觉得能够在海里面悠游自在，真的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可是我这个旱鸭子可得好好的练习一番才行。如果朋友当中有喜欢弄潮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跟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w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嬷以为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它也不是成语啦，哦，但是就是平常讲话的时候你可能会冒出一句这个，这嘛不是四故人啊，

0: 就是用短短的几个字就可以去形容一件事情，相当于这个华语的成语。
1: 对，所以很多时候有哪跟成语一样的，就是四个字，
0: 对，
1: 到这一句。
0: 我们之前有讲过什么青崩白崩嘛，
1: 对啊，
0: 想空想胖嘛，
1: 对啊，丢卡登地啊。
0: 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嘞？
1: 嘿，咱今天就赶快四字吼，就是登头白日。
0: 登头白日，
1: 对，
0: 不是当头棒喝，
1: 不是当头棒喝，吼。所以伫遮吼，讲到这个登头，这个登吼，就就有意思诶，哈。这个登吼，普通咱若讲啊，你来诶时阵吼，我登。在吃饭，
0: 不是噔噔噔噔，
1: 就是都在，就是正在，对，所以那是有这个一个进行式，啊，在老年的时候，日当炎，就是当热的时候，
0: 在路上，
1: 所以我在老年，所以我就规身躯汗。
0: 快中暑了，
1: 对，用要掉刷，对，所以当热的时阵，还是啊，即马落雨，哦，即马雨当大，咱得稍等一下才出门，
0: 正在怎么样？
1: 对，
0: 啊，当头白日是日正当中的意思吗？
1: 哦，这当头就是当这个头。白日好，所以咱在灯头白日，咱的用法就是光天化日，对。所以普通咱
0: 灯头白日就是我的头上面是白日，
1: 对，对。所以意思就是日时嘛，
0: 不止正中午，
1: 不一定，不一定，灯
0: 就只要
1: 有白日
0: 看得到日光的时候，
1: 对，
0: 都算，
1: 对，
0: 所以可能就是假如以台湾来讲夏天就是早上四五点到晚上六七点七八点，
1: 对
0: 啊，冬天的时候就是早上五六点到傍晚四五点，
1: 对，这东西灯头白日
0: 就是有日光的时候，
1: 对，就是日时，
0: 白天，
1: 对，
0: 大白天，
1: 对啊，所以咱先啊，啊，日时就是日时啊，先啊，得爱讲个四字吼，两字都会使，两字都会使，先啊，得爱讲个四字。所以伫这个当头白日有强调的意思，强调你咧做一项代志，啊是你咧啊讲一个讲什么款的话，嘿，这个代志啊是这个话吼，敢那唔是伫啊。
0: 大白天，
1: 哎，伫大家啊的面前吼，公开的吼，嘿，啊是讲伫日时会当做的吼，所以咱就讲，咱就强调讲，啊，你伫这个日时，你这当头白日，你搁安尼做
0: 啊，
1: 所以有迄个强调讲，伫日时你安怎安尼做
0: 啊，
1: 有迄个意思。
0: 对，有时候新闻常常听到嘛，说。就是那个歹徒光天化日拿走了，明目张胆的拿走了这个摩托车上的安全帽之类的就明明就是大白天还可以就是明目张胆的顺手牵羊
1: 这么安全帽可能没啥人要爱了
0: 对，反而之前有个算是新闻消息啦，就是认为台湾最美的就是最美的风景就是人嘛，因为我们可能去个什么这种连锁的素食店或者是咖啡店，放个笔电手机在桌上，人就可以去点餐呐，去干嘛，然后东西都不会被拿走。但是不鼓励啦，就是占位置行为不鼓励。但是居然没有人会在灯头北里把你的笔电拿走，或是

0: 把你的手机带走。
1: 对、哦、所以这是有影真嘿，
0: 也是蛮特别的一个
1: 治安真好，
0: 或者是那个摩托车上明明钥匙还在哦，
1: 对，啊，就是没人给骑起啊，对。
0: 不会有人登逃北你把插着钥匙的摩托车骑走这也是显现台湾社会风气还是蛮善良的、嗯、但是有时候呢新闻就会这样讲嘛、欸、这个人个登逃北你光天化日之下做了什么什么什么行为让人家觉得很惊讶、嗯哦、或者是很不解、
1: 嗯哦、所以我们就说、啊、你当头白日你又跟那个老阿伯、啊、这样跟他的东西跟他的钱包抢去、
0: 嗯、
1: 对,
0: 对、
1: 哦、这就是、啊、
0: 这种犯罪行为都是不可取的
1: 对、
0: 嗯
1: 哦、所以这个当头白日、
0: 嗯哦、强调这个对时间
1: 对，再去强调这个第日时，哎，这无应该做迄款代志，也是无应该讲迄款话的时间的内底、嗯，你竟然安尼做，
0: 嗯，就是已经是不对的行为了，
1: 嗯，
0: 还在白天做，
1: 对，
0: 就更不对，
1: 对，更不对，
0: 哎、哦，更不对哦。
1: 对唔、哦、过，这个灯吼，咱有另外一个，哎，迄、那个就是讲，咱讲灯面、
0: 哦、
1: 啊，咱若有啥物问题吼，咱得爱灯面，
0: 嗯
1: 啊，讲个清楚，
0: 对，
1: 哈、
0: 哦，当面，
1: 嘿，对，还是讲咱若去买物件啊，咱的钱额得爱灯面，
0: 对，
1: 算个清楚，
0: 算清楚，
1: 嘿，对，嗯、啊，所以有人啊在讲啊，就是你来灯头对面。哦、所以这个跟灯头白日啊，就无讲灯头对面啊、嗯哦，就是一个人，就是灯面的意思。灯头对面
0: 就是
1: 灯面。
0: 以字面来讲，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啊。
1: 嗯、
0: 你当头对面就是你看得到，
1: 对，哦、就是人跟人，
0: 对，
1: 啊、
0: 人和人对面对面，
1: 面对面，
0: 头对头。啊，你灯头白日也是啊。你逃在你的头上嘛你也看得到你逃嘛就是字面上是一样的意思、嗯、就是我要亲眼所见、嗯、
1: 对好灯头对面好咱得爱灯头对面讲个清楚
0: 对
1: 以后就都没卡成后位
0: 就两清了然后引祸两气也是哦、
1: 欸、对
0: 就是都算清楚了拿也拿正确了货、哦、品、嗯点交完成了
1: 对
0: 就可以一拍两散、嗯、
1: 对所以这东西灯、哦、
0: 嗯
1: 艺术不管是灯头还是灯面、哦、对
0: 灯灯灯灯灯头白日就是有就是字面上意思就是你看得到白天然后你看得到日光的时候、哦、你看得到太阳的时候、
1: 嗯、
0: 那它衍生出来就是光天化日、
1: 嗯、
0: 然后假如有人用这一句话就是讲这一句话的时候、
1: 嗯、
0: 比较会是在形容说居然有人可以在灯头白日的这个时机点、
1: 嗯、
0: 做了某些让人觉得哎很不解的事情那因为是在白天发生就让人更不解所以
1: 这个
0: 有强调，
1: 强调
0: 的语气在当中，
1: 强调是日时，
0: 对，所以当头白日讲国语蛮奇怪的，灯头白日，
1: 灯头白日，
0: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听过或者用过，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境，好。或是你在什么样的情境会讲到这句话、
1: 哎、对
0: 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哦。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收听古月造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来跟我们分享诗词的故事哦。每一次呢都跟我们分享美好的诗词的故事。今天要分享什么诗词的故事呢？今天呢要来谈古都的诗词故事。在我们古代的城市当中，有许多的文人雅士们，他们歌颂哦，歌咏一些城市的一些风光哦。特别呢，像杭州这个城市，

0: 治谷呢就非常的有名哦，而且杭州西湖呢也是许多的这些文人啦，他们会去歌颂，他们会吟诗作赋的地方。在今天呢，林七彪老师要特别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杭州这个城市跟杭州这个城市有关的一些诗词的故事，林老师要跟我们来分享。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让他来跟我们谈一谈跟杭州有关的诗词故事。
1: 我们讲诗词故事啊，有人就说，哎，我们这个这么长的，我们中国这么长的这个时间里面，有一些都城，有一些古都，那古都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诗词故事啊？哎，我觉得是。比如说啊，这个杭州、长安、洛阳、开封，很多地方啊的故事都很精彩。随便找一个，就可以找出非常多的诗词故事。比如说，我们今天先来讲杭州好了。杭州光一个西湖的故事就很多啊。西湖故事当中，大家马上就会开始想起来谁的啊？苏东坡的。苏东坡对西湖可以说是痴迷了。苏东坡曾经两次在杭州任职，他对西湖的爱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相传这一首诗，这个大家最熟悉的写西湖的，这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有两首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水光潋滟晴方好这首。相传这首诗在写在他什么时候？他在西湖跟朋友的这个酒席上面。当天天气变化莫测，开始的时候是晴空万里，后来突然怎么阴雨绵绵。别人或许觉得哎呀，这个阴雨绵绵就很扫兴了。可是苏东坡却灵感迸发，他想到了春秋时期越国的美女西施，就西子，觉得西湖像西施一样，晴天变化的时候像化了浓妆的雨天，像淡妆晴天像浓妆，雨天像淡妆，但是无论晴天雨天都美得无法形容。从那个时候啊开始啊，从这个苏东坡写这个诗开始，这个比喻就让西子湖成了西湖最响亮的这个别名。然后这个苏东坡修的书题啊，他们有人说应该读书堤啊，书题可以说是他送给杭州最实质的情书。那我们在讲到杭州的时候，马上会想到西湖。其实白居易啊也写过隐藏版的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三四月中寻桂子，郡行枕上看潮头。哎，这个也是在写杭州啊。那个白居易晚年回到洛阳以后，天天想念杭州。这句话就是三四月中寻桂子，这个也有传说啊。相传说啊，农历八月，杭州这个灵隐寺一带常常有月桂飘落。这不是普通的桂花哎，传说是月亮上面的吴刚发木的时候掉落。

掉落的这个桂子。那白居易曾经在中秋月夜走在灵隐寺的这个深山当中，一边踏着月色，一边寻找从天而降的桂花。所以说，山寺月中寻桂子，近亭枕上看潮头。那个写景之外啊，展现白居易在杭州时候的那个超脱的这个超脱成熟啊。我们回到刚才讲到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这个大家真的都会背的。晴天阳光啊，这个在照射着，波光粼粼，非常的美丽，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雨天云雾缭绕，远山空蒙朦胧，空灵朦胧，别有一番风韵，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啊，想把西湖比作美人西施。淡妆浓抹总相宜，无论西湖是像淡妆一般的清秀的晴天，还是像这个浓抹娇艳的雨天，都恰到好处，美得无可挑剔，总相宜。写西湖的多了，柳永的，北宋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啊，《望海潮》的这个词啊，东南形胜，山无都会，钱塘自古繁华。这个钱塘就是，当然是杭州啊。风柳画桥。风帘啊，这个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四列珠玑，户影罗绮，竞豪奢。重虎叠眼清嘉，哦，这底下这两句有名了。有山丘桂子，十里荷花。那个金主完颜亮要南侵啊，要来侵略这个啊南宋，就是因为看到这个词。有山丘桂子，十里荷花，哈、哦，多美的景色啊！景色美到人家想来怎么占有？羌管弄琴，菱歌泛夜，嬉嬉钓手莲蛙，千骑咏高崖，沉醉听箫鼓，吟赏烟霞。翌日涂江好景，归去凤池夸。哦，满场的一个柳永，他把杭州，他把这个西湖描写的美得不得了，美到人家想要来侵略，想要来什么南下来侵略这个南宋，来占有杭州，占有西湖。大家知道要讲杭州哦，那个诗的题材多得不得了，不是只有故事，也有很多的诗。因为杭州市的文化底蕴那多了，灵隐寺、六合塔、西湖、丝绸、茶，通通是杭州的名片啊！他还是这个南宋还有五代的吴越建都的地方，那时候叫临安。杭州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光西湖就说不完了。西湖有十景，

我想大家一下子可能也不见得能够背得出来，但是讲个集锦应该都可以讲得出来。苏堤春晓，曲雁风和，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山潭映月，而且都有诗哎，你光十景每一个都有诗哎。长堤波映锦桥低，烟柳飞丝晓日迷，夹岸雁桃春烁烁，湖光山色醉莺啼。这是讲到苏堤的春晓哎，讲到曲雁风和，清风拂下过江塘，曲雁幽喧何酒香，讲曲雁风和啊。平湖秋月，意境静无尘，棹阁岭苏堤，万顷波城天倒影，每一个都有人歌颂他。断桥残雪，断桥遥看雪如山，绝顶行人去往还。柳浪闻莺，声中诗，而赋中金，闻声难觅见余声。这是柳浪闻莺啊。花港观鱼呢？入港知鱼乐，林花见蝶狂，湖中翠岛岛中堂，休钓此湖春色水波凉。雷峰夕照，山开塔影夕阳红，湖光影里落烟丛。双峰插云，两峰高与白云连，影落湖光分外鲜。南屏晚钟，南屏晚钟敲出歇，湖上清风拂荷香。山潭映月，湖中山岛如山映，月影波光分外清。这个大家可以想到的啊，除了这个苏东坡的饮湖上的这个初晴后雨，大家应该还可以想到另外一首很简单的，也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林升的《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个大家是不是很熟悉？非常熟悉的这个西湖故事啊，太多了。还有一些其实大家啊，如果啊读一点诗词人也应该听过的，比如说这个宋朝的杨万里也写过《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这个诗：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个句子大家也听过吧？毕竟西湖六月中，毕竟是六月中的西湖啊，风光不与四时同，风光跟其他季节都不相同。接天莲叶无穷碧，你看那个天上啊，跟天相接的这个莲叶，好像绿的无穷无尽啊。映日荷花别样红，那个阳光映照下的这个荷花也出乎寻常的那么的艳红。看，也是写西湖写得真好啊。白朴的天净沙啊，马致远的天净沙大家很熟。白朴的天净沙啊，写夏天的时候，大家没那么熟。我念给大家听，他也是写这个钱塘啊，写西湖啊，南方粉。

蝶，北方玄鹤，各在天涯。西湖美景，钱塘胜迹，总是人家。翠竹黄花，清风明。

较低。这个孤山寺在哪里？孤山寺在杭州啊，在西湖啊。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玉阳阴里白沙堤。哦，这里讲到这个白堤啦，对不对？孤山寺北，贾亭西，从孤山寺的北面到贾亭，到贾亭的西面，这些都在这个西湖杭州的。水面初平，春水刚刚涨的，怎么跟这个堤岸一样平的时候，白云低垂下来，跟湖面啊连成一片啊，啊，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几处找出来的黄莺啊，争着飞上这个向阳的暖树，就是向阳的那个树木啊，比较温暖。谁家新燕啄春泥？不知道是谁家的新飞来的那个燕子啊，正在衔着泥来筑巢。乱花，那个乱花多美啊，缤纷的野花，渐欲迷人眼，渐渐的要迷住人的双眼啊。浅草才能没马蹄，那个浅浅的春草刚刚能够遮没了那个马的蹄印。最爱湖东行不足，哇，我最喜爱这个西湖东边的景色，让人流连忘返，就行不足。再怎么走都不够，再怎么散步都不够。绿杨阴里白沙堤，特别是什么地方最美啊？绿杨柳绿荫覆盖下的白沙堤啊，你看多么美啊。那当然那个刚才讲到的林升的那个，他是因为感叹南宋偏安的啊，所以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啊，就叫题林南堤啊。青山无尽啊，楼阁连绵不断啊，啊，这个看不到尽头。西湖的歌舞啊，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啊？暖风暖洋洋的春风吹得游人游赏的那些贵族啊，其实游人啊，其实他们暗指的是贵族啊，那些贵人啊都醉得疯狂，像醉了一般啊，简直把杭州当成他们把现在这个偏安的杭州当汴州，汴州就是开封了，汴京了，开封了，北宋建都是在开封的，北宋的都城啊。那白居易，我刚才讲过了，白居易也对这个杭州的美啊写了很多啊，《忆江南》啊，对不对？《江南忆》啊，《最忆是杭州》啊。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三四月中寻桂子，我刚才念过了。敬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这是这个白居易写的很多很多跟这个西湖杭州有关的。刚才我又讲到的柳永的词啊，写杭州，写这个山丘桂子，十里荷花，美到那个王连亮啊，金主的王连亮啊，想要这个看到柳永的望海潮以后啊，就想要来侵略，就可以看出那个杭州的繁华富饶真是不得了啊。那这个西湖的断桥啊，其实也有很多故事啊，许仙跟白娘子，民间传说啊，就很多诗词写断桥的啊，什么断桥，这个断桥残雪啊，白素贞跟许仙在西湖断桥相遇，借伞定情虽然听起来是神话啦，但是很多文人在断桥底下留下无数的这个诗歌啊，有的啊不见得成一首了，有时候可能怎么残句啊，断桥不断情缘未了，
充满了那个遗憾之美

啊，这个非常的浪漫，所以断桥变成一个浪漫，这个爱情色彩很浓的啊。比较近代，连近代都有人写诗，不但说古代的这个诗人啊，现近代人也有写啊。什么悠然漫步西湖边，碧波如镜柳如烟，旧日断桥在眼前，不见白蛇与许仙。啊，这是近代人写的啦，我没注意他是谁写的啦。我看到这个诗，觉得写的蛮有趣的啊。悠然漫步西湖边，碧波如镜柳如烟，旧日断桥在眼前，不见白蛇与许仙啊，与许仙啊。南宋的时候，王玉友啊，《湖山诗集》里面他写断桥怎么写的？望湖亭外半青山，跨水休凉影一寒。待半横旁分草绿，鹤惊睡意啄栏杆。他也写得很美啊，所以美景的人很多啊。那当然应该写的最多的是苏堤跟白堤啦。那个清末的时候，民国初年啊，清末民国初年的那个易顺亭，他《忆西湖联句》十二首，其中一首啊，写的这个大家比较听起来就很容易听得懂，醉忆西湖好，苏堤对白堤啊，这种啊苏堤跟对白堤啊，人如睡啊，人如垂柳瘦。人像垂柳一样的瘦，桥比画船低、哦、大家听懂吗？醉忆西湖好，苏堤对白堤，人如垂柳瘦，桥比画船低。宋朝的娄烨，他这么写的：上主是连中主是，苏公堤应白公堤。就苏堤对应白堤的意思啦，苏公堤应白公堤，这写寺庙啊，上竹寺连中竹寺，写寺庙连绵映衬这个提案的回应啊，苏公堤对白公堤啊，苏公堤是苏轼的，白公的啊是白居易的，你看这两大诗人啊。带给杭州的是文化的印记啊！清朝的那个赵庆熙啊，写《长相思》，他这么写的：苏公堤、白公堤，十里亭台高复堤，断桥流水西。好像在这个断桥上面，好像在苏公堤跟白公堤上面在散步。苏公堤、白公堤，十里亭台高复堤，断桥流水西。哦，你看多好，很白话，所以不见得以前人写的，大家需要翻译了。你看这个就不需要翻译了。苏公堤、白公堤，十里亭台高复堤，断桥流水西，很白话的。明朝末年啊，清朝初年的时候，彭孙仪《苏堤怀古》啊，在书题上面啊，怀古：野跳西岭西更西，白公堤近即苏堤啊。那个空间啊，你看他写的空间，白堤啊，走完以后怎么哦就可以啊，就走向苏堤。太多人写了、啊。光个苏堤跟白啊，苏堤跟白堤啊，明朝的李流芳啊，他跟这个跟友人在泛舟啊，然后就写西堤啊，不像苏堤即白堤，清舫随意六桥西，在苏堤跟白堤之间哦，随意的船可什么来来往往。在那边穿行，很随性的。清朝的这个妙秉元啊，他只有他没有写这

首诗啊，它只有残句啊，余杭此处多不胜，为访苏堤与白堤。就余杭这个地方啊，很多的名胜啊。我为什么来这里呢？为了去造访苏堤跟白堤，可见大家对苏堤白堤怎么写的多么向往啊！清朝的陈嘉《长相思》写：“苏堤长，白堤长，百卉齐开斗艳阳，莺莺燕燕忙。”桃花香，柳花香，画舫笙歌满岸傍，销金郭未荒。你看写的多也是很白话，苏堤长，白堤长，百卉花卉那个卉啊，百卉齐开斗艳阳，莺莺燕燕忙，桃花香，柳花香。画舫笙歌满岸傍，销金郭未荒。那个地方懂吗？啊，这个那杭州很繁华，所以像一个销金郭一样啊，就花钱如流水啊。写当春天的时候那个繁华的景象啊，那还有这个西湖美景啊，他们的当时的生活就这个样子啊。明朝的扬州也有啊，苏堤春晓啊，何处黄鹂破鸣烟，一声啼过苏堤晓，连鸟叫也写了，这个写的实在是非常的多啊。唐朝的这个张祜题杭州的孤山寺。这个应该是最早的出现断桥的这个词啊，唐朝的张祜啊，题杭州孤山寺。这个断桥为什么叫断桥？叫做孤山的路啊，去孤山的路到这个地方断了、啊，并不是说它这个桥断掉啊。那白沙堤啊，到这个地方碰到桥。这个白沙堤就没有再延续，所以称断桥啊。那唐朝的张祜题杭州的孤山寺，很可能就是断桥这两个字的最早出现的词啊。楼台耸碧城，一径入湖心，不与山长润，无云水自阴，断桥荒险色。就是说那个苔藓啊，那个青苔啊，如果啊这个潮湿阴暗的久了以后会生苔藓啊，苔藓很斑驳，就断桥，他写的说这个断桥什么已经有一点这个古老，而且它斑驳了，生了长了很多的什么苔藓啊，断桥荒险色，空怨落花生，犹忆西窗月，钟声在北林。楼台辞碧城，一径入湖心，不与山长润啊，没下雨的时候，山都怎么都是湿的。无云的时候水自阴啊，没有云的时候水怎么暗暗的。断桥荒险色，就是断桥出现的在这个第五句啊，这是个五言律诗啊。断桥荒险色，空怨落花生，空空的烟落啊，花落落啊落下来啦。花不断的飘落，燕显得相当的幽深，犹忆西窗月，想到什么西窗月亮的月色，钟声在北林哦，那个寺的钟声，孤山寺的
因为他提的是孤山寺啊，孤山寺的中。

0: 东升在北边的陵墓中啊，这是我再讲一遍啊，唐朝的张祜的《题杭州孤山寺》，这个里面的断桥荒险色，很可能就是断桥出现的最少的这个用词啊。那个乾隆啊，他南巡的时候，为西湖十景啊，都写了一首诗。这个诗就被刻在断桥旁边的那个御碑亭，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到断桥旁边那个御碑亭去看，可以看到乾隆题的诗啊，为十景题的那个诗啊，啊，所以他十景他就写了十首诗啊。乾隆很这个很附庸风雅的啊。十景银城姓啊，银城姓有余，断桥无雪雪原如，即有四字题名处，山伯何书掩翠余啊，这个乾隆的啊。如果你到断桥那边啊，去看那个御碑亭里面，就有乾隆题的诗啊。宋朝的吴文英忆旧游，也是写断桥啊。忆旧游，宋人犹未苦。西湖断桥路，相系马垂杨，依旧其写啊，就是其中的句子而已啦啊。断桥残雪雪不在，汉淡半桥桥不断啊，也都是写断桥啊。这个啊，如果你站在这个断桥的桥头啊，远眺西湖的山水啊，跟那个啊柳树的啊，柳树有时候跟啊那个空气当中的嘛，飘着烟雾啊，这个柳树水山水柳树烟雾交织的啊，真的是很美啊。闲坐步上断桥头，道眼无穷胜景收啊。细柳枝烟诗意乱，清贫浮鸟景难留。所以这个咏西湖啦，咏杭州人真的是太多了。我们如果啊到西湖一游，就可以看到景色之外有很多很多的题诗，很多很多的题词，很多很多的故事。你去看断桥，去看苏堤，去走白堤，去看孤山，孤山有那个临河镜，那个那边有放鹤亭，都有诗词故事。所以大家真的如果有空有闲暇的话，应该到杭州去走一走，那个地方的风景，那个地方的这个雅致，尤其我们讲到诗词的时候，那个地方的诗词真的是歌咏的人太多了，包括古代，包括现代，有很多，还有很多演绎的故事，许仙、白娘子，你去看六合塔，去看雷峰塔，这些故事都是可以让你流连忘返的。
1: 非常感谢林清妙老师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诗词的故事哦。这个杭州呢，这个城市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城市哦。从古到今呢，都有许多的人呢很喜欢去杭州，在那个地方又有西湖啊，是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城市。那从古人到现在都对杭州这个城市都有许多文学方面的描绘啊。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林清妙老师呢也有跟我们分享了许多跟杭州有关的诗词。我们非常谢谢林清妙老师。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师》。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今天呢、我们要延续之前哈，对于地势带的核反应炉，我们来做他们那几种的这种反应炉的一些比较详细一点的解释跟介绍。我们来复习一下哈，地势带的核反应炉大概有四种了哈，最主要的。其中一种叫做快中子反应炉 FBR， 那另外一种叫做高温气冷反应炉 HTGR， 钠冷却快中子反应炉 SFR， 跟熔岩反应炉 MSR。 熔岩反应炉又有人就叫直接叫它叫土基熔岩反应炉。那这四种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呢也有都提到了。那我想各位好朋友们一定会觉得很好奇啦，就是说到底这几种哈他们是怎么个运作的模式啊，然后他们对于这个就是在他们的研发的过程之中是跟第三代的反应炉来比较的话，他们的这个进步或者是改善的部分是哪一些？那改善的这个重点又在哪里？好，然后他们的这个目前的

的一些发展啊，在世界上啊，是有哪些国家啊，对于这几种各有多少的一些啊，在这些成就上面的发展成就上面的一些现况这样子啊。那个最近啊，其实我们就有看到一些视频啊，在讲到这个土鸡熔岩啊反应炉，就是中共啊，他们的这个土鸡熔岩反应炉啊的这个获得一个重大的进展或怎么样这样子。那那个标题啦，当然就让人看了就很耸动，就是说他们的就是说认为这个距离这个商转已经不远了，这样他们这么说。好，那所以可能一些好朋友们在看到这些视频，看到听到这些视频，看到这些标题，然后甚至看一些内容的时候，知道说啊，可能在哪些国家对于这些现在第四代的这个反应，核反应的这个反应炉的发展的一些近况啊，一些了解。但是他们到底是一些什么样子的原理来做运作的哈，可能有一些不是非常了解。那我们现在嘿嘿，我们的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天地卫士的内容啊，就要让各位好朋友们来满足你们啊，让你们知道说这第四代他们的进步在哪里，他们的原理在哪里。那其实反应炉你不管是到第几代，基本上它还是遵循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它就是核裂变嘛，好，或者中国大陆人叫核裂变，我们叫做核分裂，它就是一种核分裂的运作模式哈，而且是在一个不断的核分裂的这种模式之下，然后让这个反应炉能够产生高温，然后利用这个高温去把气体水啦哈，水去烧加热这个气体，水加热这个水，让水变成水蒸气，然后再利用水蒸气的方式去推动发电的这个机组，让它产生电力。好，那从辐射能变成热能，再从热能变成电能，好，然后就把这个电能收集起来之后做电的应用这样子。那它这个模式，你不管怎么改进，第四代甚至跟以后还有第五代，好，它的运作模式就是叫做核分裂。好，那有另外一种目前也在研究发展中，也号称有一直不断的有新的进展、新的进步了啊。但是它的进步到能够商用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虽然它已经获得，目前看起来很多这几个大国已经看起来有获得不小的这个成就了哈，进步哈，研究的进步跟成就，但是要到商展还很远。但是它是另外一种的核辐射的核反应的一种模式原理。它叫做核聚变，或者叫做我们叫做核融合，在中国大陆叫核聚变，我们叫做核融合。好，那它的反应跟这个刚刚我说的核分裂是反过来的。好，核分裂是用一个中子去打击好这个原子，然后分裂，好，分裂成两种不同的 原子，然后在分裂过程中会再放出一些中子，然后在这个分裂的过程之中就会产生极强的这种热反应，当然也会有一些辐射反应，然后这个热反应其实就是一种热能啊。那它这个裂变因为还有中子被反应被这个发射出来嘛哈，就会发出来的中子就会再去击打其他的这种核燃料的这个原子，然后于是就这个反应就连锁反应就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好产生这样子，然后它就会产生这种热能。那核聚变呢，核聚变是把两个原子好把它想尽办法把它挤在一起，撞击了哈，挤在一起，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

元素，这样子一个新的元素，一个新的原子，然后在这 变成新的原子的过程中，已放出中子，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核融合，就融合成一个新的，那就分裂成一个，分裂成两个新的，这叫核分裂。核融合就是核融，把两个原子核融合在一起，想办法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原子，好，这叫核融合。那在这种分裂跟融合的过程之中，就会产生大量的热跟光，好，然后还会有这种辐射的这种发射，然后中子的发射，这个散出，这样子。好，那就安全度来说，核分裂是比核融合要来的比较危险的，但它比较容易产生。那核融合你要产生核融合，它虽然比较安全，它也安全很多，但是它要能够达到核融合的情形的这个现象，它的条件很严格，要在极高温极高压的环境之下，然后短时间之内好，它达到这样子的一个融合的这种现象，那它要先要制造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那这种极高温极高压的环境，而且是在瞬间产生的，所以常常是利用核分裂，一个小型的核分裂去制造出这样子的环境，然后再造成核融合的条件之后产生核融合的现象，这样子。所以大家有时候看电影啊，好，如果比较讲究的电影，他在拍摄的过程之中，如果他要拍摄一个要呈现一个这个核融合的这个弹体爆炸的现象的时候，它一定是两次爆炸，第一次的爆炸比较小一点，但是第一次爆炸之后大概几秒钟之内，很短，几秒钟之内就会产生第二次的爆炸，第二次的爆炸才是真正的核融合的反应。好，第一次是利用核分裂，小型的一个核分裂的反应去产生核融合，第二次主要的这个反应，核融合的反应产生。好，讲的有点偏了，有机会的话我们再针对核融合好去了解的时候再跟各位好朋友来讲。那但是现在我们所了解的第四代呢，它也一直在进步。那在中枢去了解的过程之中才知道说啊，原来第四代的核分裂好的这个反应炉发展到现在，它已经针对一些我们一般人都会很 care 的一些问题，或就是以前第三代以前的这种核反应炉的一些缺点或者是问题担忧的部分，他们已经进步很多了。啊，接下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各种好这四种了的这个核反应炉啊，它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运作的一些原理啊。好，等等等相关的一些知识。那我们先讲就是叫做快中子反应炉，叫做 FBR， 是一种利用快中子呢去进行核分裂的这种核反应炉，它是就使用叫做快中子这种方式去进行核分裂，这样子。然后与传统的这个热中子反应炉相比之下呢，它会有一些特点跟一些优势。那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些它的基本原理。快中子呢，快中子的反应炉所使用的中子的能量比较高，通常在 MeV 以上。那这些中子呢不需要经过减速，有一些不需要经过一些减速就可以达到核裂变所需要的能量。那这个使得，所以才叫做快中子嘛，呵呵，不减速。那他们减速通常用的就比如水啦，或者石墨冷却剂之类的东西去做减速。那因为不减速所以叫做快中子，那不需要用减速的方式去达到裂变所需要的能量，这使得 FBR 能够有效的利用有效的利用铀238等不易裂变的这种同位素。裂变在 FBR 之中呢，快中子呢可引发铀235或钚239

这两种元素等，然后去裂变燃料的裂变反应，释放能量的同时也能产生更多的中子。那这些更多的中子呢，就可以被铀238所吸收，转变为铀239，然后实现所谓叫做燃料的繁殖。所以因此 FBR 不仅消耗人员消耗燃料，还能它不只是在消耗燃料，它还能够生产新的可用燃料。哦，所以说意思就是说我在消耗燃料的同时，在它裂变的过程之中，它可以放出更多的中子，而这些中子又可以被铀238去吸收，然后之后又转变成为铀239，然后铀239又是燃料。哦，所以就是说在燃料的这个运用上面会变得更有效率，哦，不会那么的浪费燃料。那它的主要的这个组成的这个成分，哦，就是第一个燃料，在燃料的部分它主要组成成分就是燃料跟冷却剂还有反应堆的结构啦，哦。那燃料的话呢FBR 通常是使用这个铀啊239作为主要的燃料，并且呢可以使用铀238作为繁殖材料，呵呵，这个很有意思。这种设计使得反应堆能够在运行的过程中持续的生产，自己持续的生产出燃料。好，这叫做这是快中子反应炉的最大的特色。好，然后它的冷却剂，好，但是它还是得用冷却剂。好，那冷却剂呢，就是一般是使用叫做液态的金属，比如说卢钠呢，比如说是钠或者铅这种液态金属作为冷却剂，不再是传统所使用的叫冷却剂，叫做用水。用水作为冷却剂，不只是在这个核反应炉上面了，在工业界用水来做反应做冷却剂，在各行各业的工业领域，在工业领域里面的各行各业，作为由用水作为冷却剂的这个做法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好，所以水是非常好的冷却剂。那但是它在这个里面它不用水做冷却剂，而是用钠或铅它作为冷却剂。啊，液态的金，然后液态的这个钠和铅呢，它是一种热液态的金属。这种金属具有良好的热导性跟高沸点，它能够在高温下有效的运行。然后它的反应炉结构的话 ，FBR 的结构的设计呢，是需要考虑到快中子的特性，通常会采用厚重的屏障来防止中子的逃逸，并确保反应炉的安全性。所以它的反应炉的结构要用比较厚的这个屏障的方式来去达到这个效果的。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来，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天地为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刚刚谈到快中子，好，反应堆、反应炉、快中子反应炉就是 FBR， 它是四种的第四代反应炉之中的一种。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它的这个主要的组成的成分，那我们现在来讲它的优势是什么。它的优势呢 有大概有三点、就是它是有一种特性，就是它是高的燃料利用率。第二个，减少核废料， 你燃料的利用率提高了，你的核废料当然就减少了嘛。哦，这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它列为两个特色。然后第三个就是它的能量的密度好较高了。好，它这个第一点，它的这个高燃烧高燃料的利用率呢，哈 ，FBR 能够利用铀238等的这种非裂变的这种燃料呢，通过繁殖的过程提高燃料的使用率，理论上好可以实现几乎是叫做无限的燃料供应，但这是理论上了。那这个实际上面当然很难达到所谓无限的燃料供应，但是基本上它已经有很高的这个燃料的利用率了。所以说对于燃料的这个消耗跟这个使用，它可以达到很高的这个效率。那这都跟成本有关了。然后因为你燃料的使用率高，意思就是你的这个废料核废料就会减少嘛。哦，今天以前可能我用燃料使用的40%几，那你有50%几就是燃料了，这个核废料啦。但是我今天才要提高了，我可能达到90%几，那我就只剩下个位数了嘛。这个就是核废料，那就是少很多啦。那你核废料少很多之后，你要处理核废料这种棘手的问题，相对来说就比较没有那么捉襟见肘也没有那么的压力那么大了嘛，对不对？好，那这个、所以能够这个就意思就是说 FBR 可以减少核废料的产生啊，并且降低长期放射性废料的一些处理问题啊。好，那还有一个就是它能量的密度是高的， FBR 的能量呢产出相对较高，能够在较小的体积内产生大量的能量，意思就是说它整体的这个能量产生率比较高嘛。我们用引擎来说好了，就是说我的引擎体积比人家小，但是我的马力比人家还要高，更强哦，又体积又小，马力又强哦，就一直是这个样子。OK， 那当然这个是优点的哈。OK， 然后再就是他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说它的技术的复杂性FBR 的这个设计和运行呢是相对复杂一点的咯哈，它需要比较高的技术跟水平来去支持和管理，尤其啊是在液态金属冷却的一些使用方面上面，这些部分就用比较高水平的一些高水准的一些使用这些技术上面去做管理跟控制。那安全性的问题来讲的话，这也是挑战哦。就是说液态金属它冷却剂的使用有可能会带来安全的风险，比如说钠与水接触时会产生剧烈的反应，所以需要特殊的安全系统

来防止事故的发生。他意思就是说我用的冷却剂是钠，但是它是液态金属，但是它不能跟水碰到一起，碰到的时候它就产生剧烈反应，甚至会爆炸之类的这样的东西。但我如果只要没有跟水泡在一起碰到一起的话，它相对来说是稳定很多的。好，所以这种情形来看，就有可能就是说为了它跟水啊不要那么容易接触到，它这个建筑的这个坐落的这个地点可能就要远离海边了。以前是要尽量靠近海边，因为它用海水、来去做冷却嘛，所以它引入海水的情况之下，它获得水的方面来说是方便很多、但是现在就不一样，它就是地点可能我就要远离海边，远离河边，远离溪边这种地方、水多的地方。然后甚至就是说整个建筑在防水这件事情上，因为你还是会下雨啊、好雨啊，大雨啊这种，那这样子的地方啊、都在防水上面就要做得很扎实啊，不能跟水碰到一起就对了哈。然后它有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它的成本啊，是高的。FBR 的建设跟运作的成本比较高哈，这个在一定上就限制了它这个商业化的这个进程嘛。好，因为你这个成本高，在商业里面将本求利嘛，对不对？所以说你成本高，但我的卖出去的电费是不是能够相对提高，有时候又不一定，因为你会跟一些政治环境，跟政治气氛、社会的环境等等等等社会气氛、有所影响改变。所以说、一个政府他们是不是决定要使用这种模式，就会变成他的一个考虑了。那这个东西这种负面的考虑就会变成他所谓商业化的一个绊脚石。现在全球来说，它的发展的现况是如何呢？在日本啊，它的蒙特利尔快中子反应炉曾经是 FBR 技术的代表了，但是因为技术的问题跟安全事故而停运了，所以目前仍在进行改进和评估。然后中国呢也有这种FBR 的这个反应堆，它也正在开发中国的快速反应堆，他们称它叫做 CFR 啦。然后它的主要是在推进呢 FBR 技术的这种商业化的运用。然后在印度也有印度的独立的快中子反应堆计划，他们叫做 PFBR。已经呢建成了并且投入运行，这是印度的核能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成分。好，那总的来说啊，快中子反应堆，快中子反应堆 FBR 呢，它就是一种具有高效能可以持续发展的有潜力的这种核能技术，它通过利用对快中子实践燃料的繁殖跟高效率的利用但是尽管它面临的这种技术跟安全这上面的挑战，但 FBR 仍被视为未来核能发展的重要的方向之一啊。对于解决全球核能的需求和环境的问题呢，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好，这就是快中子反应堆反应炉。我们来看第二种，叫做钠冷却快中子反应炉。钠冷却中子，这有什么差别呢？它的英文简写叫做 SFR 啦。它是一种使用钠作为冷却剂的快中子反应炉。这种反应炉在核能技术上具有重要的一种地位，因为呢它是能够有效的利用这个核燃料并且高效能 的这个能量转换能力。那它的基本原理是这样的，就是 它叫 SFR， 刚刚叫 FBR， 现在是 SFR， 利用呢快中子进行核分裂。然后呢这意思就是说反应炉中的中子不需要减速，能够直接的引发铀235或钚239的分裂反应。那快中子容能量通常在一个

EV 以上。好，那 SFR 的燃料呢，它可以使用多种的燃料，包括其实跟刚刚讲的那个是一样的，就是包括了 U235 不239及 U238 等等等，也就是它这个又比刚刚讲的要再更广一点，特别呢就是 SFR 能够利用到 U238 进行繁殖，再转化为不239实现这个燃料的再生，主要组成的成分这一部分基本上呢，就是钠冷却快终止反应炉，主要是就是我完全就是用钠去做冷却的这种反应炉啊。前面讲的冷却做冷却剂啊，那前面讲的冷却剂里面呢，它是用液态金属，那液态金属里面就包括这个钠了。好，那液态金属里面还有啊，刚刚讲的铅啊这些东西，就是前面讲的那一个。那这个就是说，在这一堆的里面呢，它特别是使用钠去做这个冷却剂。好，然后为什么？就是因为钠它是具有良好的这个热传导性跟高沸点，刚刚有多少提到，它能在高温下呢有效的运行。钠在反应堆中反应堆中的这个环境之中，会可以将产生的环境的热量可以快速的带走，然后呢通过热交换器将热量移转到蒸汽发电机到上面去发生电力。那这是它的主要的组成成分，就是冷却剂的部分。然后反应炉心反应炉的核心是由燃料棒、控制棒和冷却剂的通道去组成的。那控制棒呢，等一下我们讲燃料棒，就它的这个部分还跟传统第三代以前的这样子一个反应炉的构造概念上面还没有差很远，所以它就会有所谓的燃料棒、控制棒跟冷却剂，传统的也有那这个控制棒呢，是用在于调节反应堆的功率确保它的反应能够稳定然后它的安全的部分呢，就是 SFR 的设计中呢包含了多重的安全系统，例如自然循环冷却系统跟被动安全系统，以确保在意外的情形之下能够自动启动，以防止事故的发生。所以在这个钠冷却快终止反应炉，然后 SFR 这个反应炉的这个模式之下，它对于安全上面的这个系统安全，对于安全的这件事情它在发展设计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比之前的那个要更为重视然后所以它有多重的这种这个自然环境的冷却系统跟被动的安全系统，然后在安全性这上面会做了出很大的这种贡献就对了。然后他这样子来说的话，我想应该比较能够为这个就是人民对于安全特别重视的国家所接受了然后他的优势对，同样我们就来讲到他的优势他的优势就是说在高燃料的利用率上面呢 ，SFR 能够有效率的利用 U238， 并且通过繁殖的过程提高燃料的使用率。这个在理论上呢，它能够达到所谓的近乎是无限的这种燃料的供应。这跟前面的那个没有特别提到钠冷却的这种终止快终止反应炉，也是同样的意义的啦。好，也是说因为刚刚特别讲到钠去做冷却的时候，它可以做到这个繁殖嘛，燃料的繁殖，所以说对于这个实践理论上面它可以实践所谓的无限的燃料的供应
因为它可以燃料上面它可以做

很直。哎，那但是前面的这个 FBR 的话，它不一定都是用钠的话，它如果用的是铅的话，它的这个繁殖力就没有那么的凸显的话，它的所谓的无限燃料供应的这种优点就不一定会是特别突出的。但是在这个钠冷却快中子反应堆来说，它的这个部分是特别突出的。好，然后再来就是减少核的核废料。好，它能够再利用跟繁殖燃料，所以 SFR 呢可以减少核废料的产生，并且降低长期放射性物核废料的处理的问题嘛。这个很容易理解啊，我的燃料的使用率高，我的废料产生率就低嘛。那废料产生率低，我要处理掉的废料总量就少，那这个压力一定比较低嘛，对不对？我有很多的这个，你那个产量低的时候，废料产量低的时候，我要处理它的那个不管是时间上的压力也好，处置的方式的压力也好，还有整个载运的这个过程的这种压力都比较低，还有方式，我要处理它的方式，我也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做法，所以它的这个对燃料废料的处理的这个部分呢，它的这个空间就比较大，压力就比较低。好，然后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说，它有一个高能量的密度。SFR 的能量呢产生出 的那个生产产量量产啊出相率相对于高的量产率相对于高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能够在较小的体积内产生大量的能量，这一点也是跟刚刚的那个是很接近的。好，那再来呢，它一样，它面临什么挑战？它在全球发展的现况是如何？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好，再回到，马上回来。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钟叔，欢迎您来到再次回来天地为师。我们讲到钠冷却的快中子反应炉，它的目前所面临到的一些挑战呢，是它在技术的复杂性跟前面的也是一样的。SFR 的设计跟运行呢相对复杂，需要有一些比较高水平的技术支持和管理。然后呢，尤其是在液态钠冷却剂的这种使用的方面，也就是说，我如果使用的不是钠冷却剂的时候，我可能用铅啊、等等等这一类的液态金属的话，还有其他的类的那这个液态金属的话，它的这个复杂性。这个技术的这种复杂性就会比较低，但是我如果是专门指的这个是钠冷却的话，用钠来做冷却剂的话，它的这个技术，处理的技术跟水平要比较高，比较难度比较高，简单说就是难度比较高的意思。那它的安全性来说的话，液态的钠与水接触，这就跟刚刚讲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说钠碰到水会产生剧烈。各位好朋友们，有没有以前在国中念化学课的时候，或者是高中的时候，不晓得有没有老师有没有跟你们做过这样子的实验，把钠跟水碰到一起的时候，哇，就出现非常激烈的这种反应。那当然这个实验是要让各位的朋友同学们能够看到钠跟水之间接触之后会出现的这种剧烈反应。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一定也是做好很多安全的措施，让这个反应虽然激烈都会在控制之中，那不至于产生安全性上面的疑虑。那但是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钠单独的这个钠的这样子一个原子跟水碰到一起的时候会产生极激烈的一种反应。因此在使用钠作为冷却剂的核反应堆和核反应炉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的时候 ，FBR 这样子的系统的时候，特别就会针对钠跟水之间的接触这件事情做出很高 level 的这个控制，严格的控制，而且甚至有时候需要用特殊一点的这种安全的系统来防止这种事故的发生。然后另外就是说，钠的一种高反应性在会要求在设计上面必须充分的考虑安全性。所以说就安全性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啊。如果说我们用的是钠冷却的这种快中子反应炉的话，在安全性上面会是他的挑战，或者说会是他的短板，但是是他的短板也是他的优点，就是因为对于安全性他会做出更高端的这个设计，更高端的这种防护措施。所以只要能够设计的好，然后执行上面来说执行的彻底，所以他的安全就可以被更高一层的这个给确保这样子。那这个是会就是说我的冷气剂如果不采用钠的话，那这个部分会比较轻松一些但是如果你是用钠，就会特别的小心跟注意。就好像说以前这个有一种航空器叫做一下子忘了它的名字，就是它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飞艇。它叫飞艇，你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椭圆形的这样子一个气体，一个容器啦，一个这样气

球一样这样子一个容器，很大很大，里面呢啊、哦，为了你里面呢为因为用这样子的气体，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气球下面，啊、哦，去结构这个飞艇的这个舱体，然后这个舱体里面就有人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物那个设备啊，在这个舱体里面，那这个在这个气的这个气囊哈、哦，这个气囊的这个部分呢，它把它灌入氢气，那氢气因为相对空气中其他的气体来说，它是属于比较轻的气体，所以它的就产生了所谓的浮力了。所以说这种气船气体呢、啊、叫气体。气体就可以让你漂浮在空气之中。哦、然后慢速、哦、或者是中速的移动这样子。那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气艇就用的很凶啊。他认为有这些好处嘛，因为可以让你在空中停留滞留。啊、哦，然后觉得可以很好用了，就对了。那但是它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为了让它拥有可以使用的浮力，你就必须使用氢气啊。那你要用氢气的话，它是会轻到可以把你往上带离这个地面，但是让你这样悬浮于天空中，但是它因为里面它是氢气，所以说。它就容易产生爆炸，所以它就意思是说，后来就没有人再去啊朝气艇这样子的一个空中啊飞行器去再做进一步的研发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用的氢气危险性太高了。它就算说用了很多的所谓的安全的这个保护装置或怎么样去做，但它的危险性太高，所以意思就是说，它的安全性让这样子的一个设备啊，哈，变成它没有未来了，这样子。那冷却的这种快中子反应炉呢，当然没有像说氢气那么大的危险了哈，但是就是说它有所谓跟不能跟水。接触的这个强烈的这个要求，所以他在这个方面是他的挑战，一简单说叫做他的短板。虽然他可以产生理论上好可以产生这个所谓无限这个燃料嘛，但是安全性这个东西常常有很多，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就很多政府啊或人民啊从这种角度去看的时候，就会变成不是他第一首选的这个目标了啊，他就变成被打到是说后面再就是第二、第三顺位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名次，所以就是他的短板，好，这不利于他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发展啊，而且也因为这个安全上面的这个他需要比较高端的技术啊，所以他的这个成本就会升高，所以是。FR 的这个建设跟运行的成本都比人家高，这也就限制了他所谓商业化的一些进程了、好，那在这个全球的一个发展的现况来说的话，在美国是有的，他美国的这个快速反应计划，反应炉计划曾经是SFR 技术的代表，但是由于经济的因素跟政治的变化，许多的计划未能够持续的下去，而目前新的 SFR 计划在进行，但是因为我们就讲到了有前面的这个这种比较高成本的这个要求所以先前上面它会在商业化的过程中会成为竞争力变成是一个令人会担忧的一个情形。那日本呢，刚刚讲到它有快中子嘛，快中子反应堆，这是它也是 SFR 技术的一个重要示范的项目了，虽然呢也是因为技术的问题跟安全的事故

而停运了哈，但是呢还在进行改进和评估。好，那中国哈，刚刚就有讲到，中国也在正在开发快速的反应堆，就 CFR。好，它的目的就是在推进 SFR 技术的商业化，并且呢计划呀，计划在未来的建设，会建设更多的钠冷却快中子反应堆。就是说，虽然刚刚它有这些难处，但是它因为还有其他的优点嘛，比如它可以理论上它可以实现所谓的这个燃料的这个无限燃料的这个现象，所以它仍然有值得发展的这个空间。那中国很厉害的就是说，它很多种的这种好像各种它都有在研究，都有在发展中这样子，它每个人都有参脚这样子。所以中国也在这个整个发展的过程之中，目前在各国的这个发展情况之中， SFR 它也参与脚就对了。好了，那最后我们来说，就是钠冷却的这种快中子反应，反应炉，它呢是一种具有高效能、可以持续发展潜力的和可持续发展潜力的核能技术。奇怪，我突然觉得好像念起来那个很拗口的感觉。通过呢利用快中子呢进行核裂变和钠作为它的冷却剂，能够实现高效的燃料的利用和它的能量的转换。尽管呢面临了技术跟安全性的挑战， SFR 仍然被视为未来核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之一，对于解决全球能源的需求跟环境的问题呢，它还是具有一种重要的意义。很好，那这是一种了哈。那接下来接下来就是叫做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叫做高温气冷反应炉，高温气冷反应炉，它叫 HTGR， 它是一种新型的核反应炉，那利用呢气体作为冷却剂，并且呢用高温做运作，在高温中运作，以提高热的效应跟安全性。好，它的基本原理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它的冷却剂HTGR 使用什么氦气作为冷却剂。氦气呢是一种惰性气体，具有良好的热传导性和化学稳定性，并且不会与核燃料或者是结构材料发生反应。这个就刚刚讲到的，就是说那个钠用钠做液态金属钠作为冷却剂的话，在安全上面它要特别注意，要有很多的这种安全的这个设计跟系统的这个设计，让它避免要跟氢或水用水啊，避免要跟水碰到一起，不然就会产生很惨烈的安全问题。但是它现在这一款 HTGR 的话，它是用氦作为冷却剂，所以呢氦呢是一种惰性气体，因此呢就不会与核燃料或结构材料发生反应，所以很稳定。那再来就是说它的是高温，它在高温运行的啦。HTGR 的设计目标是实践要高达750度 C 或者1000度 C 的运行温度，这使得反应炉的热效率可以达到 40% 以上，显著的高于传统的清水反应堆，清水反应炉 LWR。那它的燃料呢 ,HTGR 的燃料呢通常使用的就是球形的燃料颗粒。这些颗粒呢由核燃料，例如说铀或者是钚，包裹在多层的陶瓷材料中，这样子的设计能够提高燃料的安全性和它的耐用性。然后它的主要的成分就是反应炉的核心。
反应。

应炉核心呢，有反应颗粒控制棒，控制棒当然就是用于调节反应的功率了，反应炉的功率和冷却剂通道组成。基本上你看还是三种嘛，只是它的燃料的部分变成燃料颗粒了。一般我们传统是燃料棒，但它现在变燃料颗粒了。然后还是有冷却剂，还是有控制棒。然后核心的设计使得中心，使得它的中子呢能够有效的引发核裂变反应。那冷却的系统部分，冷却系统包括了氦气的循环系统，然后透过氦气从反应炉核心抽出，带走产生的热量，然后再将其送回核心进行循环。好，这是它的冷却的模式了。它在安全系统上面来说的话， HTGR 的设计中呢，它包含了多种的安全系统，例如自然冷却系统、自然循环冷却系统跟被动安全系统。这些系统在意外的情况下都能够自动的启动跟确保反应炉的安全运行。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简单说就是第四代来说，它在安全系统上面都会做到的一些努力系统。然后再来说，我们再看看它的优势咯。我们再看它的优势，第一个就是热的高热效率。由于它在高温的，它是在高运行的温度，所以 HTGR 能够以更高的热效率转换热能为电能，这使得它的经济性会优于传统的反应炉。它的安全性就是它的设计呢具有固有的安全性，然后而且核氦气不会与水或其他的材料反应，并且呢使得它在极端的环境下也不会产生压力过大或者是熔毁的风险。所以就安全性来说，它有先天上面的优势了。好，第二个再来它的优势里面就是说它的灵活性。 HTGR 不仅可以用于发电，还可以用于供热，然后这个氢气生产及工业热源等等等的一些多用途的应用，这样子。那它的挑战在哪里呢？就是它的短板，就技术成熟度。虽然它的设计理念已经是很成熟，但是商业化运行的案例仍然是比较少的。技术的成熟度和经验累积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当然时间会让它这个短板变得比较不那么短了。然后建设的成本， HTGR 的建设和运行的成本呢相对是较高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他市场的推广了。然后公众的接受的程度，核能技术的公众接受度是推广的一个关键，对于新型的反应炉，它的安全性跟环境的影响仍然需要再加强。它的挑战其实说穿了就是说它的安全性是比较安全，但是呢它的整个的这个运作因为温度比较高，在700度到1000度C 之间嘛，所以说它的这个核反应炉的炉子的这个结构就要比人家更耐热、更耐高压嘛。哦，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它的所谓的挑战，因为它的这个东西会提高它的成本啊，而且它高温又高压，所以说这个材料上面会的这个成本会特别的高，技术上面也会特别的高。好，所以这是它的短的这个要需要挑战被挑战的部分。那在全球的发展来说呢，在中国有一个叫做高温气体堆示范的项目已经成功的并联了电网了，发电了。这是全球首个商业化运行的高温气冷的反应堆反应炉啊，显示出它的技术的一些可行性和它的这个运行性。那在美国的高温气体反应炉里正在进行之中，也是由多个研究机构跟公司参与啦。好，然后日本也在进行高温气冷反应炉的研究，并考虑将其应用在未来的一些发展之中。所以总观来说， HTGR 它是一个具有高效率跟安全的一种核能技术，但它成本比较高。通过氦气作为冷却剂的高和高温的运行，能够实现更高的热效率跟灵活的应用。尽管呢面临一些技术跟经济的一些挑战，但它仍被视为未来核能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好，对于解决

0: 全球的能源需求跟它的环境的问题都具有一些重要的意义。好，这已经是第三种了，好，所以说我们已经讲到它现在第四种了，但是我们也没有时间再继续往下讲，那我可能就要先停到这里了。第四种我们下一次好再来总括性的跟各位来做一个讲解，那跟各位介绍，让大家能够了解好这个所谓的第四代核能哈，在目前的这种它的这个一些原理跟它的一些实况是如何。好，很高兴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各位好朋友们继续的在空中探讨这些科技性的问题，希望我们下一次能够同一时间能够再跟各位在网络上面继续的来接触。拜拜。
1: 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2: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哎，球哥，
2: 哎，
1: 这川普这样子干，这世界还得了吗？对吧？你看人家好好睡觉，睡的房间里面派军队去把他抓到纽约去，
2: 这个
1: 啊，去审。
2: 我们多理解他
1: 啊，
2: 我们多同情他。
1: 同情谁呀？
2: 啊，同情那个大佬。
1: 你也同情川普？
2: 对，我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些出发点，
1: 嗯，
2: 就我们了解他的出发点，
1: 嗯，
2: 那我觉得他也不是讲了那么坏了，其实他那个手段呢？
1: 你是共和党的，
2: 我什么党都不是啊。
1: 那你觉得这个大家全世界都在讲说他这个？
2: 我们人呢嘛，叫和谐。
1: 是啊，是啊，
2: 和为贵。
1: 对呀，啊，
2: 他
1: 很和吗？他派着军队去把人家国家搞，然后
2: 他要来听你的节目啊？
1: 哦，对对，他就是没听我的节目，
2: 哎，听了你的节目，嗯，心情就不一样了。我替他解读一下，
1: 嗯，
2: 对不对啊？
1: 请说，
2: 你这个川老先生啊，嗯，年纪也不小了。
1: 是，
2: 对不对？人家这个人有志嘛，
1: 嗯，
2: 对不对？
1: 对，
2: 我觉得他现在搞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所有的媒体，
1: 嗯，
2: 包括某 NA 呢，某 BC 啦，嗯，是吧？
1: 某 NN，
2: okay，都讲的不对啊，
1: 嗯！
2: 大家没有真正讲到他的心理。他今天要这个Venezuela
1: 啊，
2: 要这个那个叫什么 Greenland， 对不对？他什么都要，
1: 对，
2: 我跟你说，他心中啊，
1: 嗯，
2: 想做彼得大帝，
1: 哦 ，Peter the
2: Great，Peter the Great， 对不对，嗯，？Peter the Great 在 Saint Petersburg 上面，
1: 嗯，
2: 有一个他骑了一个马，
1: 嗯，
2: 啊，好生气啊，
1: 嗯，
2: 苏联人几百年老百姓都敬佩他，
1: 嗯
2: ，Peter the Great 是开疆辟土，
1: 是
2: 手段再说，
1: 哦，那你
2: 手段再说，
1: 那这跟马匪不是一样吗，啊？
2: 那但是呢，他是开疆辟土。
1: 嗯，
2: 那你看今天这个我们的川老大，
1: 嗯，
2: 对不对 ？Greenland 拿下来，
1: 嗯
2: ，Venezuela 拿下来，
1: 嗯，
2: 嚯，这美国这
1: 他的加拿大，他的加拿大不都要拿下来吗？
2: 加拿大硬骨头了，对，
1: 嗯，
2: 加拿大等下再讲啊，
1: 嗯，
2: 他拿下来手段对不对啊？以后历史也不记得了，
1: 嗯，
2: 啊，
1: 嗯。

0: 但是老百姓记得了，你知道这里面啊，你去查查看啊，这个美国的共和党支持率高达多少，你知不知道？76%。对不起，我查过。
1: 对，他真的是蛮高的了。
0: 哎，76%的民意，
1: 是共和党，
0: 共和党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美国普遍民意33%。
1: 对啊，它就三成嘛。
0: 但是呢，33%里面还有30%几是没有意见。没有意见表示说我也不反对，我虽然没有赞成，我也不反对。
1: 那也可以说他不反对，但他并不赞成、啊。
0: 他不反对，到时候人家开疆辟土，他也是享受啊。你可以这样子解释的话，那就有66%的民意支持了，对不对？但这个事情呢，我是从一方面来看，我没有赞成他，我是说我们从另一方面解读一个人的心态了，你可以解决他的问题，他要做 Peter the Great。
1: 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美国人自己过得还不够好吗？
0: 他是觉得以前有些总统都太烂，天天骂那个叫什么 Sleepy Joe 还是什么？
1: 谁啊？
0: 讲那个拜登啊。对，他是一直骂前任的，对不对？
1: 对啊。
0: 他觉得我很了不起，我要在我任内替美国开疆辟土，做 Peter the Great。
1: 这样他很自恋的，哇，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他真的觉得自己是 the great。
0: 所以他是。第一要做 Peter the Great， 第二呢，他口他就在想什么呢？和平奖，
1: 他还要这和平奖哦，这是什么奖？这是诺贝尔战争奖吧？
0: 有办法
1: 啊？真的吗？
0: 有办法。你看和平奖啊，他并不一定是说，只要有一个人啊，就放下屠刀，
1: 立地成佛，所以先拿屠刀的。
0: 不，这和平奖，不然美国很多总统都是拿了和平奖去打仗，或者打了仗之后又把它摆平，又拿了和平奖。历史上都有记录的嘛，你不要把和平奖看得那么的神圣啊。能给了一个奖，事情摆平，就给了嘛。
1: 所以呢，金小胖以后搞不好也可以拿和平奖
0: 啊。那我们还没算到他
1: 普丁可以拿和平奖。
0: 对，这个他这个
1: 对不对？
0: 我还没想到，因为他也没要就是了，对不对？
1: 和平奖是要来的。
0: 你看他这Venezuela的事情，美国要什么？短期的，我讲是表面的啊，
1: 要油啊，
0: 表面它是要第一，它要维持石油美元，这是很重大的事情。
1: 就拿美元做石油结算嘛
0: ，petrodollar， 这第一重要了。
1: 对，
0: 第二，它打击中国的国际支付，这也是要命的事情。
1: 因为中国现在拿人民币结算好多地方，
0: 你这人民币结算下去，美金又垮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第三，它威胁所有金砖国家。你们不要去跟着老中，不要跟 Chinese 混在一起，你跟我混在一起。
1: 所以他这样子搞，其实他是对中国的，他是剑指中国啊，
0: 都是剑指中国了，对不对？然后再讲呢，他要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说我家旁边的油田以前做我的油公司去，凭什么被你们 Chinese 拿去做？
1: 这个委内瑞拉石油，它的这个质地，您这个学化学的，这个它那个石油的那个质地不太一样吧？
0: 这个哦、借柜台啊，说明一下。很多都不讲
1: ，B 台可以给你，
0: 给我的机会。
1: 对，
0: 因为现在了啊，这个油分成两种，一种是轻油，
1: 对，
0: 他们 share oil， 轻油是拿去开汽车的啊。但是真正石化工业，石化工业包括了这个柴油啊，船舶用油，飞机用油，跟所有的石化工业要的原料，通通来自于
1: 重
0: 油，
1: 对，
0: 就原油，
1: 对，
0: 原油他们叫什么？
1: 叫 sour crude
0: 。那这个轻油叫 sweet crude， 对不对？sweet crude 是从这个轻油，从这个 shale oil 来了。美国 shale oil 不缺。美国那个叫重油啊，重油要进口。你不要以为他那所有美国油住了，重油进口，我告诉你，谁是给他的？他的邻居给他的，
1: 委内瑞拉给他的，
0: 委内瑞拉少，委内瑞拉一天出油的出了100万桶，80万桶是给 China 嘛，中国的资源，美国大概拿23%，但是他北邻加拿大，电也是加拿大的。油也是加拿大，
1: 那他对人家加拿大
0: 事情大了，
1: 对加拿大，
0: 所以他这整个是弄了一团糟。加拿大供应美国的 crude oil， 是美国进口 crude oil 的 50%，
1: 那很大呀，
0: 很大，
1: 这个量很大。
0: 然后呢，它的占美国油消耗的是20%，一个是进口。

0: 量，
1: 对，
0: 一个是它消耗量，消耗量 20%， 所以加拿大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啊，你看它只要两个季度它就，
0: 所以啊，你看它这个事情正搞了个大马蜂窝。嗯，我是觉得啊，真的是为他可惜了。嗯、你看他把那个人家那个 kidnap 抓也抓走了，
1: 对，
0: 抓也抓走。你是马杜罗被他抓走之后啊，这是其实是个大问题。
1: 而且他抓走完了又怎么样了？
0: 哎，抓走把他抓走了。嗯，他的战术，嗯，就是五个小时还是几分钟？
1: 他那个三角洲
0: ，哎，把人家总统从卧房抓走了。
1: 对
0: ，top，
1: 对，那个战术一流，
0: 战术一流了。哎，战略。
1: 就
0: 完全不对，
1: 高度对，
0: 完全不对。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混的，对不对？你好歹你把你这个战术跟你期待的东西，去问一个人，
1: 对对对，
0: 问谁？
1: 对，
0: 问二哥。
1: 我又要问二哥，对，这是二哥有用啊，对
0: 不
1: 对？
0: 对，你去全面去问问看，那个 ChatGPT 一定跟他说 ，Please don't do it。嗯，你看到现在啊，我跟你说一团糟。
1: 他现在还不是还搞格陵兰吗？
0: 哎呀，格陵兰等一下再讲，格陵兰事情小了，他这个事情大，你知道吧？嗯，他把马杜罗抓去了。好，马杜罗是非法的，照讲纽约的
1: 什么是非法？
0: 他是 kidnap 嘛？
1: 对了，我说他抓马杜罗是非法的。对，
0: 你想，如果他 kidnap 把马杜罗抓去，请问？美国地方法院怎么可以去
1: 审其他的国家的？
0: 他根本连不能成案嘛？
1: 对啊，
0: 他不能接受，他应该在法律上名字怎么讲，就不能接受这个案子。
1: 他那不对，他那不对等的法律结构嘛。那个、
0: 不管怎么样，你完全是违法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把他抓去审？你因为你说要把他释放，我不审这个事情。嗯，那个叫什么？不，法律上有个名词。对，但是如果要搞下去，我说叫。吞也吞不下去，
1: 吐也吐不出来，
0: 吐也吐不出来。为什么？你不能把他放走。嗯，你接下去如果说要硬干好了啊，把你们全部把兄弟讲好。嗯，这个地方法院也去审他。嗯，然后媒体也去骂他。嗯，然后那个这个民主党你们 shut up， 不要讲啊！我跟你说，从行政开始，你把媒体拖下水了，因为媒体不敢讲话。
1: 对。
0: 你把司法拖下水了，
1: 司法就完结了已经。
0: 然后你又把这个叫什么，政党那个是法立法，你把媒体、司法、立法、
1: 国会，
0: 通通拖下水，就被你行政白宫拖下去了。
1: 哎，你是讲的是美国、啊？
0: 我是讲美国啊，
1: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讲的是另外一个？
0: 不，我讲事实嘛。那你想想看，你 Trump 一个人就闯了大祸了。人家要去审马杜罗的话，你等于把这个行政，他是白宫是行政嘛？
1: 对啊，对啊。
0: 行政把媒体、司法、立法一起拖下水。这样你看，人家全世界老百姓看，啊，这个是他妈盗匪国家，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人家不依你不行，依了你，通通被你拖下水。这个我觉得这是搞了一团糟。
1: 这个美国，哎，美国人怎么想事情？我按说他不应该这样子吧？
0: 我想说，所以我说我晓得了，他脑筋里面 I'm the Peter Great， 对 ，Peter Great 一来好了，整个都乱套了，对不对？开疆拓土啊，对不对？以后人家看到白宫里面有个了不起的一个总统，哇 ，Green 也是我们的，搞不好加拿大也是我们的。
1: 他学那个北韩的所有的雕像都
0: 有
1: 个
0: 对啊，
1: 都
0: 是
1: 指的前面。
0: 那你看这个，搞不好以后这个Washington DC 那边就有
1: 一个状，真的这样不能指的，对，不能指哪里就对了。
0: 好，结果现在事情变成什么样了？好，你看哈，委内苏拉并没有拿下来，为什么？因为美军没有驻军，
1: 他没有驻，他没有登陆啊，
0: 没有登陆，
1: 他跟那格
0: 也不能登陆，
1: 他跟那格拉纳不一样啊。
0: 你看啊，我要讲一些别人不讲的事情啊。你看这个马杜罗到美国去啊，他一面走有没有新闻片出来？叫什么 Happy New Year？
1: 对，还跟人家打招呼啊，
0: 对不对？然后他有些新闻片出来还面带笑容。
1: 对，
0: 我觉得他一定有预案，
1: 套好招的是吧？
0: 不是，他有预案给他的副总统。
1: 哦，
0: 所以你看，这个马杜罗被抓走之后，委内瑞拉并没有乱，
1: 对，
0: 还是原邦的人。你看啊，我去查网络，我不晓得对不对的。他说这个马杜罗跟他们前任叫什么名字？那个马杜罗的上一任总统
1: 不知道。
0: 哎，
1: 没有没有查，二哥不在，现在不敢说。
0: 这就反正他的很出名的吧，也是就他的上一任，他们两任总统把这个石油国有化之后，我在网络查，盖了200万栋房子，
1: 全国
0: 盖200万栋房子，给马

0: 给那个委内瑞拉的老百姓，
1: 老百姓住的，
0: 对。然后剩下的钱，他们各势力分掉，
1: 大家分了。
0: 对不对？那好了，你现在美国进去要把这油要交给美国油公司。
1: 那你看这些利益单位，
0: 这些利益单位就是掌握了委内瑞拉这些，他会放嘛？
1: 对，他跟你拼命了。
0: 他绝对不放。那你美军又不能驻军，你驻军就变成下一个那个伊拉克还是伊朗？
1: 对对对。
0: 那你再搞半天搞什么？
1: 委内瑞拉没乱，伊朗乱了。他不是
0: 伊朗再说了，我觉得伊朗也不是那么简单回来。
1: 对，
0: 所以他现在搞到现在为止。啊，他本身又不能驻军，然后呢，油公司啊，也不敢进驻。你知道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哦，美国打下来，明天油都送到美国去，哪有那么简单？
1: 对，
0: 油公司进驻，第一，你人员安全能不能照顾？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你设备安全能不能照顾？
1: 你也得给人家做了，
0: 对不对？你不要说人家给你少给你弄个什么东西，嗯，你那很几亿美军的设备就砸掉了。
1: 对，因为你在民处嘛，
0: 所以这个油公司也不敢进驻，因为人员设备没搞好。嗯，人员设备就算给你搞好，人家听你话，他要有港口，啊，就是装油卸油的设备不能出问题。
1: 对。
0: 然后沿着这个委内瑞拉的外海啊，往北要开到那 Florida 去啊，它有一个叫 Florida Street， 你去看看地图。所以它这个油公司不是说你美国拿下来就有油可以用，要委内瑞拉安定。油公司进驻，港口没事，连这个通道不要发生问题，
1: 对，
0: 美国才能拿到它的油。
1: 它那个通道，古巴就在中间呢，
0: 它中间有一个海峡，
1: 不，它那个航道中间卡住就是古巴，
0: 古巴也不会凶的啦。但是我告诉你，你看那苏伊士运河旁边，叫胡塞组织
1: 啊，对啊，对，
0: 那叫北也门，那个多凶啊！
1: 对
0: 啊，
1: 他只要随便打一个什么东西上去，
0: 你去看看地图，网络上一查，网上查那个，他每去打一个就有一个火啊，网上查了20几个点呢。
1: 对啊，就是被打了，
0: 等于有20几个油轮被打了。
1: 对，
0: 那所以所有的西方的油轮要经过这个苏伊士运河，经过地中海到南欧，到这个西欧去的话，现在都乖乖绕到好望角。
1: 对，你应该绕这里。
0: 我告诉你，
1: 不走中间的。
0: 前两天你报纸有没有看到？
1: 他们不在演习吗？
0: 演习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不对？所以油这个事情啊，不是你拿到油田就算数了。
1: 对，
0: 你这油田油抽出来，因为这个路径都很安全，到达你的油厂才算数。
1: 对，要油下来了才算数。
0: 所以你搞到现在为止。马杜人也没办法审他，油也拿不到手，那你到底在干什么呢？
1: 一口咬下去，他还不能吐出来。
0: 然后接下来呢？啊，美国惨了，全世界死守指着你，
1: 对
0: 不对？因为他就真的这个外衣脱掉了，对不对啊？肌肉是有，对不对啊？但你跟里面枪刀都在里面，对不对？你后面你再去收拾，都指着人家，指人家不对，谁来听你？
1: 没有人要听。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败笔。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你要说这是 Trump 为主在做，这也是真的，一念之间就把这事情搞得这么乱七八糟了。
0: 那你看这样子，你现在说你刚刚讲那个 Greenland， 要搞 Greenland， 我就不懂了。Greenland 是两个目的，一个是这个极地的航道，
1: 对对对，
0: 对不对？第二是 Greenland 的这个稀土，
1: 对。
0: 稀土你要采，你就跟丹麦打个招呼吧，我来挖一挖。
1: 你挖出来没有用啊，你不会提炼。
0: 你也不会提炼嘛，那你、你搞 Greenland 搞了干什么？
1: 就是、
0: 对不对？那然后呢，航道哦，航道你在那边摆了一些炮，摆了一些雷达，
1: 你也不敢怎么样啊。
0: 哦，输了就让你摆。
1: 对，就是
0: 你就算摆了，他给你干起来是谁凶啊？
1: 对，
0: 人家那乌克兰战争打了好几年，你有没有打过？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是从这方面来看啊，我觉得他本身。还是心中觉得我想做美国的 Peter the Great， Trump the Great，
1: 所以他觉得
0: Donald the Great
1: 有点优越感，就是对
0: 不？这我觉得这个人啊，很多东西从表面看不出来。因为我看他，如果我觉得白宫他们这么几个了不起的啊，这个叫什么这个 Hexes 啊，看上去老漂亮的呀，小心眼，对不对啊？然后那个叫什么那个白宫发言人也是很可爱的，眼睛大大的，
1: 对
0: 不
1: 对？
0: 一表人才，
1: 对，
0: 那你在干搞什么东西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只有皮儿没有馅儿。
0: 所以我觉得你再讲到好玩的，你讲加拿大好了，这两天我听到加拿大跟中国方面，
1: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两个可那个了。
0: 我跟你讲，这事情大了，为什么呢？你供应中国油是一回事，加拿大今天有油卖给中国，明天你跟加拿大凶，
1: 对，
0: 他把那管子那个关小一点，

0: 哇，那全美国都跳起来了，
1: 把那个电拉下来一点，
0: 哎，电拉下来一点，这哪有这么笨的呢？
1: 对，真的是笨。
0: 哎，
1: 哪有哪有自己邻居这样去搞的？所以他跟墨西哥也搞得不太好。
0: 墨西哥就我跟你讲，墨西哥他就欺负一下。

0: 开了他也人民币去跟中国大陆算了。
1: 那我觉得这再看吧。我觉得
0: 可是你看 OPEC 现在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不是已经说可以
1: 给他一点面子的啊？不是自己不要做得太难看啊。老中的目的就是说大家是一团和气，对不对？我也不打你，也不骂你。
0: 对，
1: 你看这两个俄国一条轮船被抓走了，
0: 对，
1: 中国一条轮船被抓走，
0: 对，
1: 有没有坑气？
0: 没有。
1: 哎，我跟你说，这里面大有学问，
0: 对
1: 吧？
0: 这个坑气就 low 了嘛。
1: 我跟你讲，这叫学老子啊，
0: 这个来老子了。
1: 哎，
0: 是，
1: 这老子
0: 你昨天你去参加个老子研讨会的？
1: 哎，没有研讨，我是听，还没资格去讨。这老子怎么就是让你反向思考？
0: 嗯，
1: 对不？哦，人家今天抓你的船，你就开始啊，是骂这小三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三滥，什么就骂开了，不够聪明
0: 是。
1: 然后呢，你就一副啊被抓走，你看人家，你看，这人真是神经病，对不对？
0: 对，
1: 我现在不跟他一般见识，
0: 你不讲话，别人才怕你了。
1: 哎，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0: 是
1: 吧？你现在银河号是这样子的，
0: 哎，对，
1: 银河号里面是在空船的，
0: 对，没错。
1: 这人家在美国那边一直跟他跟到后面登舰，一看是空船，
0: 对，糗大了。
1: 那时候是谁当总统啊？那时候好像是是那个什么。Clinton 当总统，结果中国方面啊，Hillary 要到中国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到上海，我记得这个事情，
0: 是被人家那个了吧？
1: 老钟说对不起，你不要来。
0: 对啊，
1: 你这全事情没给我解决，
0: 就是
1: 你们家这个老太太不要来，不是老太太那时候
0: ，Hillary 对的，不是老太太，
1: 贵夫人不要来，那她急了，Hillary 要去表现一下，
0: 对。
1: 后来不知道谈什么条件，Hillary 就去了。
0: 不，所以这样看起来，那个思维的深度哈，还有他，所以这个是下跳棋跟下围棋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
1: 我说呢，是现在老中跟老美啊，两个都很会下棋。
0: 对，
1: 老中是围棋对付什么呢？跳棋冠军。
0: 就是啊，
1: 老美跳棋下得好，
0: 就是跳棋吧。
1: 跳棋下得好，
0: 跳棋就这几步而已吧。
1: 哎，
0: 那围棋这一子下去，要想到20手以后，想到30手以后，
1: 这厉害，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不是一直在说，老子就你这两个这个民族的思维的那个深度宽度啊，很大的差异。所以我想这奇怪，这抓到俄国船，俄国也不吭，中国也不吭，
0: 对。
1: 这里面还有文章嘛？
0: 对，
1: 还有文章。
0: 你那不吭的人才比较可怕。
1: 但是你不吭，那别人会替你打抱不平啊。
0: 对。
1: 老子里面有几句话可以印证了，就是如果人家欺负你，你不还手也不骂人家，人家反而会站到你这边来。
0: 对，
1: 所以你看啊，这人好可怜，人家欺负他，他连回手都不回，我们去帮他忙，反而会站在中国这边。所以我看下去这些事情啊，我讲今年啊，2026年啊，是一个中美翻转年。
0: 这是2026，人不早就在翻转了吗？
1: 今年是正式翻转。
0: 正式翻转是
1: 为什么？你看啊，以这个航道来讲，苏伊士运河，现在不管怎么样，伊朗那边乱是乱，苏伊士运河是北也门是伊朗支持的，
0: 对啊，那个是他们的系统嘛。
1: 那然后人家就绕从好望角走，老中跑到那边去演习，对不对？
0: 跟南非一起玩。
1: 人家没有说要打你，但人家告诉你，对不对？你哪边你对我不敬的话，
0: 对，
1: 那我这边稍微给你，
0: 对，
1: 给你一点味道。
0: 所以到底是谁说了算就很清楚了。对，
1: 那这个事情搞下去了，我觉得今年中国这个翻转是这形势出来了。再说日本好了。
0: 那日本在这里面就
1: 哇，这日本的事情大，我觉得如果这个日本事情，我觉得不简单。
0: 我们今天这一集是在谈这个国际，
1: 那暂时不谈日本
0: 国际局面的。
1: 国际那日本也可以。
0: 没有，你讲日本，你谈。
1: 因为在日本啊，这个上次我觉得这个叫高市还是
0: 高市？
1: 高市，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要讲那句不该讲的话。
0: 就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1: 是吧？人家就等着你犯错。
0: 就挖了个洞就要叫
1: 人家本身就想做一些动作，就等你这句话了。
0: 那
1: 高明的人就这样，他一直不做。
0: 对，
1: 那现在呢？好，你去造反吧，对不对？那老中我看这次是对日本是，他是因为要限制这个民间跟军民合用的零配件跟原料，
0: 对，
1: 不准输日，
0: 不准输日，对。
1: 你看日本本身在干什么？日本本身就搞军工嘛，搞电子工业，搞重工业，所有的稀土没有，停摆。
0: 对，
1: 我也问过二哥。

0: 杨哥跟你说，停摆一下，大概第一年呢，它的 GPT 会少掉 1.5。嗯。第二年更多，第三年更多。
1: 所以其实这个稀土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是美国了，但其实日本的受伤在美国前面了。
0: 那你把日本美国现在是没有办法去顾日本，他顾自己了，
1: 对啊，对啊，
0: 对不对？然后如果中国他今天采取这种非战争手段，嗯，对不对？他停止你这些原料供应，你日本整个工业跟所有的日本的 GDP 降下来的时候，嗯，我跟你说，原来已经很惨了，嗯。你现在再下去啊，嗯，你看这改选下来看结果，
1: 他现在不就要解散国会，然后
0: 对，你改选下来看结果，一定要从某些方面，外交方面要相当的回应中国。
1: 可是昨天还有一个消息说，现在高市长的这个民调非常高啊，80%几，
0: 民调高是一回事啊，看你要不要吃饭，对不对？
1: 饭没得吃的时候，
0: 你饭没得吃，你再去考虑一下嘛。嗯，民调高是因为，当然日本有相当这右派的人士。嗯，你看现在 Trump 民调很高啊。
1: 对对 对， 对。
0: 他那个共和党76%支持他。
1: 对，是共和党的。
0: 对啊，共和党支持他。嗯，那你最起码你那个在全国民调里面，
1: 三成嘛。
0: 反对的也只有三成。
1: 对。
0: 赞成的三成，另外三成不讲话。嗯，
1: 对啊。
0: 啊，搞不好不讲话，人家是说我赞成你，我不好意思，
1: 或者我不赞成你，我不好意思
0: 啊，或者
1: 对不对？
0: 对，哎，
1: 对啊。
0: 那所以这看起来，今年我说整个美国这一开年啊，嗯，整一个形势啊，嗯，是，我觉得对美国是相当的不好。
1: 对，哎，
0: 但是我觉得有办法。
1: 是，哎，怎么有办法？
0: 看，事情啊，摆得平。嗯，台湾可以摆平。
1: 你说台湾可以摆平这个事？
0: 当然可以啊，
1: 台湾摆得平美国的事？
0: 哎，可以啊。你要晓得，你摆平一件事情，嗯，心里要想人家要什么。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1: 嗯，对啊，嗯，
0: 人家要什么？嗯 ，Trump 要什么
1: ？Trump 就是要他 Peter the
0: Great，Peter Great， 他们没办法。
1: 对，
0: 和平奖。
1: 哦哦，
0: 对不对？
1: 你讲这个，
0: 台湾跟瑞典打个招呼，
1: 啊，是是是，
0: 对不对？瑞典大哥，咱们交个朋友，
1: 对，
0: 对不对？你把那个奖，反正你美国总统都给了，
1: 对，
0: 对不对？人家那么要，嗯，你就跟他谈一下，
1: 对不对？台积电让几个股给你，
0: 这个角啊，不是这个和平奖的那个奖了，像金像奖那个奖了，你出，
1: 台湾出，
0: 然后呢？奖金我台湾出嘛，对不对？是不是$100,000
1: 买单？我们买单，
0: 我买单嘛，200,000我也买了，
1: 是，
0: 对不对？比那个军售便宜多少？
1: 对，
0: 对不对？
1: 可是
0: 我不讲笑话，
1: 你买单完了以后，军售还是要
0: 买。我跟你讲，Trump这种人，你就说人家说买马屁拍的要拍的够好，
1: 要拍到是时候。
0: 他现在满脸豆花的时候，你说你跟他说，哎呀，我跟你去搞个和平奖来，哎呀。你们小赖啊，真是深得我心，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啊？然后呢，奖是瑞典给的，那个奖值多少钱，对不对？东西主要是住一住就好了，
1: 是是是是，
0: 瑞典有个面子，
1: 对对，
0: 台湾，
1: 陈哥，这
0: $200,000，
1: 对，
0: 我跟你说，
1: 你要给我念念，听，你要给我一个时间，我要讲这个球哥的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啊，啊，
0: 可惜掉了，
1: 真的可惜掉了，真的，
0: 这个我们讲，我们讲这个当时娱乐大家了，对不对？
1: 对，
0: 你一个节目，大家高兴啊，川普也高兴，瑞典也高兴啊，台湾也高兴，这有什么不好呢？
1: 是是是，
0: 做人本来就是大家高兴嘛，
1: 对
0: 不对？
1: 有道理，有道理。
0: 然后呢？你台湾其实也不必要出那么多，嗯，对不对？你今天台湾说答应下来，嗯，100,000，嗯，200,000我也出。
1: 不
0: 我跟你说很简单，哎，打个电话，
1: 对，
0: 给小黄。
1: 哦，是是是是是。
0: 小黄你知道谁吗？
1: 我知道，你讲，你反正你接着说吧。啊，我反正你就现在
0: 林勋兄，
1: 我知道，就是。叫小黄
0: $200
1: 叫他买单吧。
0: 这一碗这个什么是什么阿米算这，对不对？台湾跟他说，哎。这个的就你买单吧，
1: 是你先，
0: 我跟你说，
1: 你先讲这个完全是漫画等级的，
0: 漫画等级，哎啊，因为呢，你叫这个东西啊，你自己去付钱啊，还不够意思，
1: 对对，
0: 面子要给人，
1: 对对对，
0: 小黄面子给小黄做，
1: 对，以后小黄在美国都横着走了，
0: 都是美国横着走了，
1: 对不对？
0: 你这个全部这些请你到那个马尔拉戈去做客了，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对不对？
1: 好了，这漫画就这样画完了。
0: 要这样玩，全世界大家高兴，对不对？看了你的节目也高兴。
1: 不过，球哥，你刚刚讲这个中间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嬉笑怒骂。

0: 之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您说这个台湾在这个中间可能也有一点枢纽作用，对不对？
1: 不，这个是看有机会，你要看到机会在哪里，掌握机会。
0: 对啊，
1: 现在全世界都在骂他的时候，
0: 对，
1: 你要跟他这个，
0: 你给他创造一个环境嘛，对不对？你比如说两岸的关系的发展，如果我们小赖可以懂得怎么样做，
1: 这个太高深了啊！最起码你是马屁拍一拍，对，本来也在拍嘛，对不对啊？你让他高兴，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后面的什么东西都有了，是不是？
0: 好了，好了，好了，这个就停在这里，这个别再说了。
1: 哎，这是好主意哦，
0: 是啊。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在前几集呢，娱乐已经跟大家一起开过了这个国中同学会，所以我们人呢总是会渐渐的长大。于是呢，今天对，就是你所想的，我们现在要进阶到高中了。所以我们现在呢，今天来陪大家一起来开一个高中同学会。因此呢，娱乐就这个特别找到我的高中好友，来到今天的节目，欢迎 Anna。
3: 嗨，大家好。
2: 我跟那个安娜。因为我觉得安娜太难念了，所以我们平常都叫她安娜。我跟安娜从国中我们就是邻居耶，
3: 对
2: 对不对？我们住得很近，
3: 骑脚踏车不到十分钟。
2: 对对对，
3: 对，骑脚踏车。
2: 对，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缘分，就是我们会经常放学一起回家。
3: 嗯，对，然后就回家，就是假借写功课之名行聊天之时。
2: 而且有时候你都会觉得很奇怪，小时候怎么会有那么多话好可以聊？
3: 对呀、啊，在学校明明讲过了，回家还要讲电话，
2: 对、啊、然后在学校还传一大堆纸条，
3: 对，
2: 然后回家还要讲，然后还要到你家来讲，我家来讲，
3: 所以这个书读不好不是没有原因的，
2: 真的是这样。
3: 嗯，
2: 对啊，所以我们就等于是邻居，然后因为在学校已经是同学了嘛，而且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是班长，嗯、然后你是风纪股长。
3: 嗯，
2: 当风纪股长的心得是什么？
3: 就没朋友啊。
2: 为什么？
3: 就太凶啦，然后什么不好的政策都要风纪股长提出来啊，
2: 因为风纪股长要记名字。
3: 对啊，然后做了之后就同学就排挤你啊。不过我这个人不太在意人家排挤我，所以无所谓。
2: 你真是太有自信就
3: 对我想我也不是说不需要朋友，是我觉得反正总是要有人做嘛，那我觉得别人推不出比我好的政策，就用我的吧。
2: 所以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
3: 概念。倒也不是，以前没有这么大伟大的情操，以前就觉得说我就是你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我有什么关系，但是至少哎、欸、班上几率好就好了。
2: 但是我发现你比风纪股长更大的长才是，我觉得你可以做哎、欸、以前我们那管钱的叫做什么
3: 总务。
2: 哦，总务，总务，
3: 总务。对，
2: 我觉得你更适合做总务、啊。
3: 对，
2: 因
3: 为我以前也
2: 超会算钱，而且每一笔钱你都可以要得回来。
3: 清清楚楚。对对，因为可能嘛，就是环境的关系吧。我从小就觉得我没有为钱烦恼过、哦，但是我以为别人也跟我一样。
2: 哦，真的吗？
3: 对，
2: 你不讲我都不知道、欸。哎，
3: 对，你家也是一样啊。
2: 对，但是我没有特别想过这个问题。
3: 对，但是我长大之后，就是可能到国外去工作一段时间回来之后，我发现其实，以前太自我了，就是觉得可能不是那么了解每个家庭的状况。就是好，譬如说我讲班费好了，一个学期可能几千块，或者是说我们出去做什么毕业旅游，这些钱可能就五六千块，你可能觉得对我们来讲，妈妈我要交钱，妈妈就给

0: 宜了。
1: 你以前有那么多五六千块？
0: 我们去毕业旅行，我记得好像花了快5000块。
1: 真的，我都完全不记得。
0: 对，因为那不是学校办的嘛，是我们班自己办的、啊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啊，所以你那时候会觉得，哎，参加的人其实也不少。
1: 嗯，
0: 但是会觉得，哎，好像大家都是同样，而且我们又念私立学校，
1: 对对，
0: 我就觉得钱好像不是那么困难拿出来。
1: 嗯嗯。
0: 但是就有一些同学是其实也是有困难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都没有去想到。
1: 对
0: 对啊，
1: 以前真的没想过这个问题。
0: 对啊，就是金一世长一智啊。
1: 对, 对，
0: 就是这样子，就长大之后年纪也有一点了嘛。然后就比较会反省，
1: 年纪还蛮多的。
0: 对对对，就会反省一下。对。
1: 哦，我觉得你没有讲，我还真的坦白说我已经不太记得这一段了。
0: 哦，
1: 所以跟同学聊天的好处就是他会一直提醒你一些你遗忘的记忆、嗯、然后你会一直提醒他一些。
0: 对，我也有遗忘的片段。
1: 对对对。
0: 对啊，
1: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学校还很喜欢一起做一件事情，就是抄歌词。
0: 哦，这个不要讲了，我觉得这有点奇耻大辱。
1: 为什么？
0: 而且因为这不需要做的事嘛。
1: 对啊，
0: 就是提醒现在年轻人真的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我们以前还会讨论说，哦，几年后每年的几月几日要开同学会。
1: 对对对。
0: 然后还花班费什么班会的时间去讨论。后来你会不会觉得这很傻呢？哪有办法去跟你开同学会啊？这几十年约到一次就不错了。
1: 真的。
0: 对啊，
1: 因为大家都很忙。
0: 是啊。
1: 然后现在小孩子都还没有完全长大。
0: 嗯、没错。
1: 所以其实跟我们那个时候想的根本就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对，
0: 那时候我们老师还叫我们写什么10年后的自己的那种作文，有没有？你不觉得
1: 那 也记得
0: 那个很蠢吗？你不觉得？
1: 那等一下。
0: 对、啊、
1: 那你写你10年后要干嘛？
0: 我忘了、欸、我那时候、哦、我可能是写10年后我应该是个律师吧。
1: 哦、真的吗？
0: 可是我真的忘记了。
1: 哦，
0: 我真的忘记了。
1: 我还不知道你有做律师的梦想、欸。
0: 没有，因为我从小人家都说我很会讲话，所以就
1: 是
0: 可能對對對是可能很适合走这个关嘴口才方面的事情。但是他们忘记了，其实除了口才之外，还要有头脑。没那个头脑也当不成律师的。
1: 你也是很有啊。
0: 哦，
1: 你很
0: 没有，
1: 但是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做会计师。
0: 我没有，我觉得我比较适合当这个发展业务方面的人
1: 才。对对对，我觉得你太适合了。
0: 是，我比较喜欢做生意，说真的。
1: 而且你也有这个长才。嗯、
0: 对啊，但是现在不讲这个
1: 了。记得
0: 我现在小孩就是
1: 就没有啊。我记得你以前做业务的时候业绩超好的。
0: 对对，真的
1: super 好。
0: 嗯，
1: 对啊，
0: 我非常适合。
1: 而且你做业务的方式都不是那种、嗯、就是很推销式的
0: 啊，我不用，
1: 你是交朋友式的、
0: 嗯。对。因为你我觉得做业务的本身就是你要关心这个人，然后知道他需要什么，然后切身为他量身定造、
1: 嗯、
0: 然后你时不时要跟他联系，并不是只是为了做业绩、
1: 嗯、
0: 而是你真的要关心这个人的生活，把他当朋友，你才有可能说是长长久久、
1: 嗯嗯、
0: 最怕的是那种啊，好，把你周边的朋友都行销完过一轮之后你就没有了。
1: 对，
0: 这样子你只能做推销。对、嗯、你不是做业务。
1: 对对 对, 對，
0: 很多人把推销跟业务是搞在一起的。對對對，其实并不是这样。我就说其实我最想做的业务现在啊，即便我已经年纪一把了，我
1: 也没多大把
0: 了。没有，我觉得我还是很想要，就是如果给我再有机会，就是因为我现在带小孩嘛、
1: 嗯、
0: 如果等他大一点，我如果再出去闯我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我想要做的是保险业。
1: 哦，
0: 对，
1: 我觉得你太合适。
0: 没有、就是、
1: 而且保险业其实是关心一个人的、嗯、
0: 对，你的一生，
1: 对，
0: 真的是一生你的规划。
1: 对对对，
0: 因为保险它不是，它虽然有很多那个有关什么寿险啦，
1: 对对对，
0: 然后医疗啦，
1: 对对对，
0: 或者是说像现在
1: 推了很多，现在还有长照啊。
0: 对,
1: 对啊，
0: 但是其实这是你只要在年轻的时候就规划好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你可以这一生中直到老你都不用愁。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你给他的，譬如说他也有很多投资理财的那个方案啊、
1: 嗯、
0: 或者是一些配套、
1: 嗯、
0: 你只要帮他规划的好的时候，其实不用花太多的钱，他其实就可以过一个很好的老年生活。
1: 对对对，
0: 你看我是不是很适合做保险？
1: 我觉得你太适合了。我想很多听众已经被你说服。
0: 对，因为有时候啊，像有些保险打电话来行销啊，我都会觉得他懂得其实还没有我多。
1: 哦，这个倒真的是。
0: 因为我
1: 所以要卖给你也蛮困难的。
0: 对，其实我也买了很多保险、
1: 哦、
0: 就是我帮我的，就是我自己的先生啊、
1: 嗯、
0: 我的小孩、
1: 嗯、
0: 我们一家三口、
1: 嗯、
0: 我们就买了很多的保险、
1: 嗯、
0: 但是因为我是老来得女嘛。
1: 对，
0: 就是
1: 也没有到那么老。
0: 没有，就是我想说，哎、欸，我小孩20岁我都60了，

0: 不过
1: 因为我的父母年纪很大，所以我觉得我还蛮能接受这个
0: 对
1: 这个差距。
0: 但是因为你想说，我如果到六十岁了，假设我人有旦夕祸福嘛，如果假设我怎么了，他才二十岁耶，那他怎么办？
1: 对对对，
0: 我等于我也没办法再供养他了。那我这时候如果我有寿险，我有保险，假设说好了，我如果很幸运的就这样走了就算了，也不会有一
1: 些。你六十岁，现在人都活到一百岁。
0: 我的意思说旦夕祸福嘛。
1: 是啊是啊，
0: 对。那如果说假设需要医疗什么的，那怎么办？
1: 对，
0: 那至少如果我有保险金啊，就是他也不会是在这个家庭里面的支柱里面就垮掉了。那我的做法是说，我们假设我们三个人，对，就是其中一个人如果怎么样了，都不会影响另外两个人的生活。
1: 哦，那你想了很多哎、欸。
0: 对，我真的想
1: 很
0: 多。
1: 想
0: 很
1: 多。
0: 从我，而且我保的时间点是我小孩一生下来我就保了。
1: 哦、这样子才便宜。
0: 对。
1: 所以你真的会精打细算。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以后安娜小孩真的长大出来做保险，你们就要找他。
0: 对，没有。而且我觉得我做的，我如果想要做保险，我是真的想要量身规划为这个人，
1: 就是帮助别人、啊。
0: 对。嗯，我知道保险有时候理专啊，或者是那个寿险人员推的一些保险的那个怎么讲，不能讲方案还是专案，他们其实是为了他的业绩，就是他可以抽取比较高的佣金，他去这样做。但是其实啊，我如果想做的话，我不会以这个方面去做，因为坦白讲，因为本身我也不缺钱，对，我会觉得说，我希望为我的朋友、我的客户规划的是真的是否他可以量身定做为他自己这个整个家庭生活去规划的。譬如说他一个月就赚那么五六万块，你要教他拿五万块出来买保险，这是
1: 不
0: 可能的。但是怎么样用最少的钱去做最好的规划跟安排。有些人说，哦，我一个人赚三万或赚两万，我怎么有可能买保险，或是我怎么可能去投资理财。但是这个看你自己本身怎么样去规划你的、
1: 啊、
0: 对你的资源怎么样去
1: 对。
0: 然后当然就是你比如说你再赚两万，你存三千总可以吧。那这个东西你会觉得，哦，我现在如果三千我可以什么好好的换新手机啊，或什么有的没的。可是就是看你怎么样，对，你就是怎么样去规划你将来的生活。你每个月存三千，你也可以规划将来的生活。
1: 欸，你都还没做呢，
0: 啊，
1: 就已经讲得头头是道。
0: 对啊，没有，因为我现在讲的是我自己用在我自己的家庭上面的。
1: 对对对，就是你自己的规划啦。你觉得这个是对大家都有保障的方式。
0: 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今天好像不是在谈保险。
1: 没错。
0: 好像又太离题了。
1: 不会，但是我是觉得我也很讶异，就是说没想到你对这些东西也那么清楚。
0: 哦，
1: 所以我讲的没有错嘛。
0: 对啊，
1: 比起风纪股长，你更适合做总务股长。
0: 哎，对，我是比较适合。但我现在在家庭，
1: 你自己也念了一个 MBA 啊，
0: 那个，对啊，
1: 所以你应该对这方面就是非常有概念。而且我从小就觉得你是很有生意头脑的人。
0: 对，可能因为我家庭环境嘛，我们家做生意的啊，
1: 对对 对, 对，
0: 耳濡目染之下
1: 应该都会有一点。
0: 对
1: 啊，之后我们就回过头来谈我们抄歌词这件事。
0: 对，抄歌词我都忘了。对，以前我就说怎么那么傻，
1: 我们都有一个歌词本。
0: 对，
1: 然后
0: 但是我跟你讲，我很对不起你，因为你那时候都是你字漂亮都帮我抄。然后我后来就是你知道我们搬家了之后，然后就是那个你知道结婚嘛，然后就把那些东西清出去，我连毕业纪念册都没有留
1: 啊。真的
0: 啊，对
1: 啊，你也太狠了吧。
0: 没有，因为学校也不是很好留，干嘛。
1: 那有什么关系。
0: 没有啦，因为太大本了，我妈一直嫌定的。对啊，
1: 哦，所以我们抄歌词，我记得那时候你最喜欢的是周慧敏。
0: 啊，对，周慧敏，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帮你抄了很多周慧敏的歌词。
0: 对啊，抄到你都会唱了。
1: 对，没错。
0: 对啊，
1: 原本还不太会的。
0: 是啊，不过我真的觉得，哦，对，
1: 就是一个回忆嘛。
0: 没错，但我的人生中有很多人，我可能需要跟他道歉。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真的也比较不懂事，然后就是也得罪很多人，但是其实那时候也不自知啊。但是后来出社，
1: 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0: 没有，自己会觉得比较严重。到出社会之后，会觉得如果我再碰到像我当年那样子的人，我可能会不开心。所以我会觉得，哎，对啊，这个道歉人也包括你。
1: 真的吗？我
0: 怎么了？对，因为我觉得浪费你太多时间，帮我抄歌词。这也是一部分的原因啊。
1: 那个不是只有你浪费我时间，
0: 哦，
1: 还有别人。
0: 但你看，这是太不应该了。
1: 别人应该都没有想到要跟我道歉。
0: 哦，没有，因为觉得其实后来我应该说我高中毕业之后就比较懂得利用时间。然后我其实念书啊，然后吸收新知的这些时间其实都在高中毕业以后。
1: 哦，真的啊。
0: 对，因为
1: 那你是怎么样转变，就是为什么高中毕业以后你就变得很懂得，
0: 因为需要吧。 我觉得
1: 因为你比较早出社会，
0: 对，
1: 对，
0: 我比较早出来工作，
1: 那你是回头再去念书，
0: 对对对。

0: 开始的时候是啊，你出社会，因为只有高中毕业的时候，你要找的工作其实是比较不容易找到比较好的工作，而且都比较属于劳力性质的，就是比较会比较累，而且重点是你在公司里面会被同事看不起。所以我常讲就是念书这种事情就是你最好一气呵成，就像我们这种中断过再回去念，当然我们会比较珍惜我们念书的时间。
1: 对，应该会哦。
0: 对，然后你譬如说像我也是半工半读啊，就是你没有全职在读书的这一块的时候，你其实你没办法那么专心，但是同时因为你的时间会切割的比较零碎，所以你会更珍惜你读书的时间。对
1: 对，其实就是说这个就是真的你的经验甘苦谈了。
0: 对啊，
1: 就是难怪就是高中以后你就比较懂得利用时间，因为你就是有那个经历，然后你就发现自己在那里面产生了这个需求嘛。
0: 对啊，然后你就是，而且说真的，你念书这种东西，就像以后我可能会跟我女儿讲，就是读书阅读这都需要培养的。
1: 对，
0: 就是你从阅读当中，你刚开始可能觉得它很乏味，但是你念出一点点成就感之后，其实你就会一直想念下去。对，
1: 那你这个经验真不错。我只能说念书这种事情就叫做尽在不言中吧。
0: 哦，对，尽在不言中。

0: 是，现在想讲起来是真的小时候的事。
1: 对对对对对，因为真的已经过了很久了，
0: 啊、
1: 而且也不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过这么久？
0: 确实，
1: 哎哎，讲到高中时代啊、我就记得你有一个闺蜜。
0: 哦，对啊，我的闺蜜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1: 对，你的闺蜜，
0: 嗯，
1: 其实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不是我？
0: 对，因为你太多朋友啦，想跟你讲的话都要排队啊。
1: 没那么夸张吧？
0: 没有啦，就是在学校里面我们两个比较没有走在一块。
1: 对对对，
0: 那
1: 我们是回家的时候，
0: 对对
1: 对,
0: 对，放学以后才是我跟你的时间嘛。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但是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是都是因为哦，以前我们座位都是照身高排的嘛。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他就是跟我一般高，所以都在我的前面或后面。
1: 没错
0: 对
1: 没错，所以你们两个就变得很好。
0: 对啊，因为就近嘛，邻居嘛。
1: 对，
0: 他是座位上的邻居。
1: 可是后来呢，就说你们为什么很奇怪，你看我们两个是放学以后的朋友，但是我们联络到现在
0: 日久见人心啦。其实
1: 怎么说，
0: 就是小的时候你可能不太了解你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朋友，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人总是附和你，然后或者是说你想做任何的事情他都应该讲同意或者说不置可否，然后或者被默默的陪你做，即便是坏事，我们讲坏事不要讲什么考试作弊之类的，他陪着你做的时候甚至我也帮他做啊，以前你知道蠢事吧，
1: 你今天整个都
0: 对
1: 大谢底。
0: 没有啊，因为小考嘛，学校整天都小考啊，那你坐他前面或后面，他说没念书，而且我真的是对，要给年轻人讲，同学跟你讲说哦，我都没有念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相信啊。
1: 那个人就是已经有万全的准备的那一个人，
0: 对，整天都是听哦，我都没有念书，我都没有准备，这种人其实你就觉得心机好重。
1: 真的，
0: 对，那但是那时候你就蠢蠢的嘛，就是单纯嘛，我们年少无知，
1: 对对对，
0: 好傻好天真，
1: 然后就以为是真的。
0: 对，但是其实也不能讲说因为别人没念你就放心，其实倒不是，你会有一种莫名的正义感，就觉得不能正义感，就是好了，就想说帮助他嘛。他说他没念书，你就好吧，考试的时候放一边给他看，然后让他可以写，就是可以作答。
1: 就
0: 到最后
1: 就他考出来比你高，是不是？
0: 对，每次都这样，
1: 没有例外。
0: 没有，很少有例外。但他都会说，他不止参考你的答案，他也参考别人的答案。
1: 结果其实是因为他自己回家很努力在念。
0: 对，但是这是好事啊，因为学生你本来就是应该读书嘛，所以你只能说你自己太蠢了。
1: 对，
0: 但是就是我们那时候就觉得你这样才叫妈吉啊，好朋友嘛，对不对？
1: 所以那时候妈吉的定义真的是，
0: 就是你每天然后每天聊都是偶像剧啊或电视，因为你听他讲都是他每天都在看电视啊。那他们家那时候好像是开文具店嘛，其实也不能怪他，
1: 我都不记得，
0: 他没有所谓的书房。我闺蜜你当然会不记得啊。
1: 说的也是，
0: 对不对？对，他们家
1: 我怎么会记得你闺蜜？
0: 他们家没有所谓的书房，
1: 对，
0: 但是他就是他们家文具店，他就会在他们的那个店面那边做功课。不是，我刚刚讲他没有，就是他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房间呐、对，他都跟他姐姐同房间。那所以说他就是念书的时候，他就都在那边，所以边听，他也聪明啊。说真的，他数学蛮好的，他就边听电视。
1: 对对对，他是数学小老师，我想起来。
0: 对，他数学还不错，然后就是边听，然后边算数学，边那个边写作业。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说真的，就是。他可能别人要努力十分，然后他可能三分他就够了。
1: 真的。
0: 对，
1: 他
0: 如果
1: 他有天分、啊。
0: 对，当这种人努力起来的时候，他当然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就可以赢过你了。
1: 对
0: 对啊。
1: 结果那时候你就呆呆的。
0: 但这里不是
1: 我跟他还给他抄错的答案。
0: 对，错跟对他自己拿捏啦，这个我们不知道，但只是说。在当时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们这份友情就每天一起吃便当啊，一起做什么，是上厕所一起去啊，倒水一起什么这种的，你就会觉得他就是你形影不离的同学。
1: 对对。
0: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身边有很多像我这样子的，就是觉得这样是闺蜜的好朋友的同学们，后来都就不了了之啊，都没有再联络。因为你应该讲说朋友跟男朋友是一样的吗？你在什么时间点你需求不一样。但我毕业之后，我就不需要像这样子的朋友了，就会觉得我不讲，我常讲有质有量有多稳嘛，我不求我的朋友三个都要具备，但你要有其中一项嘛，
1: 对对，
0: 但你既不值 也不亮或是怎么样，哦，那

0: 那它算多文吗？只是算成绩好，
1: 他是有一点小聪明吧，
0: 小聪明。
1: 对，但他知道的东西，他未必会跟你分享。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令人伤心的地方。
1: 对，
0: 对
1: 对，就是你当你把他当成好朋友，你知无不言，然后都跟他怎么讲说，就是开诚
0: 分享，
1: 就是怎么讲袒胸怎么样露背跟他讲，我这书念的不多，突然间要去讲中文就觉得造诣好浅，就是你对他知无不言，然后什么都
0: 完全的敞开啦，
1: 是
0: 完全的敞开。
1: 对，然后他对你并不是这样，而且在你不经意之中发现的时候，然后后来我开始工作，然后就是我也把他就是介绍给我的同事们认识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不是一个很爱上不是上酒店，夜店，
0: 哦，夜店
1: 不能上，我不太喜欢上夜店，
0: 嗯，
1: 然后也不太过夜生活，因为我觉得很累。
0: 对，
1: 然后再来我觉得去那种 lounge bar 喝酒啊，
0: 就是那个环境比较不单纯，
1: 基本上倒也不是，现在有很多很高级的，但是就消费贵。
0: 对，
1: 那我会觉得我干嘛把钱花在那边，然后跟一些我又不是很熟的人聊天，因为你讲的都是言不及义的东西，我宁愿跟你穷家两个人在路边喝个饮料，我都觉得可以好好的聊。但是我跟他就是不，就后来我介绍他给我的同事们认识之后，他们就变比较好。
0: 哦，
1: 那反而是，
0: 啊，真的，
1: 对，但我也觉得还好啊，因为我个性跟你比较像，我希望我的身边的朋友都会变成好朋友。然后我没时间的时候，他们可以互相联络什么，我都觉得还好。但是比较那个让我失望的一点是，我的同事们就跟我还不错的，后来跟我讲说，哎，你说那个某某是你的好朋友吗？我说对啊，是我很好的朋友。他就说，可是我们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他会在背后讲你的坏话？
0: 啊，这个就太伤人了。
1: 对，那我
0: 他是有点嫉妒你，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1: 但是对我来讲，我也没什么好让人家嫉妒的。
0: 没有，因为他虽然成绩好，但是他的自信比较缺乏，但是他可能觉得你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1: 那我们就莫名自信啊，也不知道自己在，
0: 就是盲目的自信是
1: 不是，对，就不知道自己在高傲什么这样。
0: 啊，
1: 对，
0: 没有，我不觉得你的自信很盲目。
1: 哦，没有，我就觉得说，就是该怎么讲，我那时候会觉得有点失望，是说我对你这么的好，而且我高中的时候，我记得他是那种比较爱慕虚荣的，就是他会把他的钱的用钱省下来，去买他的衣服，买他的手机啊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他比较不会那个，就是他比较不省钱的那种，然后他会该怎么讲，我听到我小孩在哭所以我有点不专心。
0: 我懂我懂，
1: 对，
0: 因为这个你现在就是小孩性的世界了。
1: 是啊，没有，就是说当时他会把钱拿去做一些他比较想要的消费，他就会不买便当吃。
0: 哦，
1: 那我的话是我每天都是我妈妈帮我准备便当的，所以我都会把我的便当分一半给他。
0: 哦，
1: 对，
0: 你真的很好耶，欸，
1: 是
0: 一个好朋友。是
1: 啊，因为我想说就他有他的梦想要完成嘛，我就协助他。但是就是每次我也不会饿肚子，因为我妈帮我带便当都非常的大，我就会分一半给
0: 她。你妈又很会做菜。
1: 对，然后就这样子，几乎大概两年的时间，因为她到高二才这样子，然后到一直到毕业，我都是每天便当分她一半。
0: 哇，你真的很好，难怪你那么瘦。
1: 但也不是这个原因，我以前就蛮胖的。
0: 哪有？
1: 高中的时候是算胖胖的。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对，
0: 很瘦。
1: 然后她就不开心。我看我说我女儿不开心了在那边哭。对啊，
0: OK，
1: 对啊，
0: 对啊，其实我觉得朋友是这样子啦，就是不过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说声谢谢他啦，因为你让你学会了什么样是朋友，对吧？
1: 对啊，没错，就朋友就
0: 是
1: 这样，
0: 其实也是感激啦。
1: 是啊，

0: 安娜，刚才那个就是同学会的真实状况。嗯，就是你在开同学会的时候，然后你会在那边聊天聊到一半，然后你的小孩就在外面大哭，妈妈妈妈。
1: 对啊，
0: 这是多么有临场感！你看各位，
1: 对，然后害我真的一时间也不知道讲什么。
0: 妈妈讲话就会忽然变得很不专心，
1: 是啊，
0: 因为有一个小孩在外面一直大哭，嗯，
1: 对，就会完全把我的思绪带走。
0: 对，这就是同学会的真实状况。
1: 对啊，没办法，你没办法理解，小孩就是这样。
0: 对，嗯，我们刚才聊到就是朋友之间嘛，
1: 对，
0: 很奇怪，原本是就是一个好像不是很好的回忆，对不对？哈，嗯，就是朋友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忠实。嗯，但是我们放的是说感激耶。
1: 哦，说感激啊，嗯，对，不过也是感谢他啦，
0: 啊，
1: 就是其实他让我在那个就是嗯很清楚的看到我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友情。 嗯就是说我觉得好朋友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是也可能是因为我出国之后就是都是一个人嘛，嗯，然后就会觉得我比较需要朋友的时候，我希望我朋友给我什么样的帮助，嗯，或者是说朋友在我心中就是在我当时需要的时候的所扮演的角色，嗯，我觉得他做不到，嗯。

0: 他只能同甘不能共苦。
1: 嗯嗯，
0: 就是当我一个人在国外，那时候我记得我跟你讲过，我爸说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嘛，
1: 对，
0: 我还是坚持要去新加坡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但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什么都要靠我自己，赚钱什么都念书什么都要靠自己的时候，
1: 家里也不帮忙。
0: 对，就是突然间我开始，哦，应该说我比较会理财的时候，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1: 嗯嗯嗯，
0: 因为我必须要靠我自己了，
1: 嗯嗯，
0: 然后就是之前都是家里就是等于源源不绝的供应你的时候，
1: 嗯嗯，
0: 我们是不像说人家富豪说啊断你卡金卡不给你啊我不是啊，我是连基本生活都没有那种，
1: 嗯嗯，
0: 所以我就必须靠自己的时候，我就开始会觉得哎，我不是说我要跟我朋友借钱，
1: 嗯，
0: 我从来不跟朋友借钱的，
1: 嗯嗯，
0: 我只是说我希望我朋友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给我一些建言，
1: 嗯嗯，
0: 就是当我面对一些刚去人生地不熟嘛，刚出国去那边生活人生地不熟，我希望他给我一些建议啊，或
1: 者
0: 是
1: 支持，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可是我觉得他做不到，
1: 嗯，
0: 然后反而是他来找我的时候变我还要花费我的费用去准备他的礼物，
1: 嗯，
0: 或者是我要带他出去玩，
1: 嗯嗯，
0: 那这带他出去玩这是小事，可是费用都要我付，这一点我就会觉得我比较不能接受，
1: 嗯，就是相 对, 對相对听起来会觉得他比较属于酒肉朋友型的，
0: 嗯，我不能讲他是酒肉朋友，因为我觉得他或许觉得他对朋友就是这样子，
1: 嗯，
0: 他比较爱自己，
1: 嗯嗯嗯，
0: 对，他觉得他对你这样已经够好了，
1: 嗯，
0: 你还有什么不能满足的，
1: 就是，相对其他人，對，他觉得他对你已经是最好的，
0: 对，
1: 可是那个不是你所需要的了。
0: 对，因为我会觉得我认清楚说我真正需要是什么样的朋友，
1: 嗯嗯，
0: 而且我觉得我出国那段时间我彻底的去反省，
1: 嗯，
0: 就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些朋友是不是真的我需要的，
1: 嗯，
0: 但很遗憾的就是哦，只留下了你一个对，就是后来我就整个去不能讲反思我以前的生活，
1: 嗯嗯，
0: 就是啊，以前朋友很多，可是真的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或者是说真的你需要慰藉，或者是你真的，
1: 嗯嗯，
0: 有一段时间其实因为刚去新加坡，其实我觉得压力很大，所以我还有看过精神科，
1: 嗯嗯，
0: 因为我那时候完全没有办法睡觉，
1: 嗯嗯，
0: 然后就觉得医生都会问你说哎，那你有没有朋友，然后我说有啊，但是我说我没有找到一个我可以去跟他聊我真的心里有什么事的那些朋友，
1: 嗯嗯嗯，
0: 我觉得我说不出口，
1: 嗯，
0: 不知道爱面子还怎么样，然后医生说你可以跟朋友聊聊啊或者什么样，我说我不知道我可以找谁跟我聊这个，
1: 嗯，
0: 这部分的事情，他我还觉得说如果我连可以聊心事的朋友都没有的时候，
1: 嗯，
0: 那些人还算什么朋友，
1: 对对对，
0: 所以后来我就彻底就是跟以前的朋友都完全没有联系，
1: 嗯嗯嗯，
0: 但是我还是过得很好啊，
1: 所以你这个是成长的开始吗
0: 对,
1: 对，啊，
0: 算是算是
1: 对,
0: 对, 对，
1: 就是一种，
0: 嗯，
1: 就是你破等于是破碎自己啦，然后重新，
0: 嗯，
1: 就是看清楚一些事情，然后也我觉得重点是你知道自己要什么。
0: 对，然后
1: 对对
0: 其实也从那个时候，其实我以前从小就跟我父亲的关系是比较有一点距离的，
1: 嗯，
0: 因为我印象中就是我爸爸就是负责赚钱，
1: 嗯，
0: 然后我妈也不是说就家庭主妇，我妈也要帮忙做生意的，
1: 嗯嗯，
0: 但是就是我妈比较会，我们家有什么事情我们都是找妈妈，
1: 嗯嗯嗯，
0: 就是不会找爸爸，
1: 比较男主外女主内，
0: 对, 对，然后有什么事情就是到我开始我爸重视我的思想也是在我的就是去新加坡回来之后，
1: 嗯嗯，
0: 他觉得我突然间是一个可以聊的对象，
1: 嗯嗯嗯，
0: 所以后来我跟我爸的关系也变比较好，之后我就会发现其实在我高中的阶段就是我父亲有时候对，因为以前人讲话都比较难听嘛，所以我都觉得那叫批评就是我跟我
1: 都比较直接，
0: 对，我跟我爸爸是没办法坐下来聊天的那种，
1: 嗯，
0: 就是他的想法跟我想法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可是当我后来回来之后我发现就是我爸爸说就是重新再去思考长辈说的一些话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哦，爸爸以前说的都是对的，
1: 嗯嗯，
0: 他以前就跟我讲我那个闺蜜不是好朋友，
1: 嗯，
0: 我们全家人都说我的闺蜜不是好朋友，包括我哥因为我哥常跟我们出去玩，
1: 那，嗯，
0: 但是他就说你这个朋友是什么好朋友啊，但是我就不这么认为，就觉得你干嘛批评我的朋友，
1: 嗯，
0: 但是后来就事实证明就是其实他真的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朋友，就是以我现在也是一个家长的心态，
1: 嗯，
0: 就是如果我的

0: 小孩子结交像这样子的朋友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说这不是好朋友。
1: 嗯，对。所以你就了解，你等于是、嗯、就是了解了父母当时
0: 的心情，
1: 对。然后他们的忠固其实对我们来讲，那时候我们都听不进去。
0: 对。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就是啊，我们讲青少年啦、嗯，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家长跟他讲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比较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们都这样走过来嘛，
1: 嗯嗯，
0: 就会觉得，我如果说我现在的话，我会跟我的小孩当朋友，
1: 嗯嗯，
0: 我会让他什么事情都跟我讲，
1: 嗯嗯，
0: 然后我也不要直接去批评他说，哦，你交的朋友都是不对的，
1: 嗯、
0: 你做的事都是不好的，嗯嗯，然后什么什么，我也不会这样跟他说，我只会跟他说，哎，从中去引导他，就说，哎，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譬如说，你的朋友不是局限只是这一个人，你可以多去认识其他的朋友啊，或者是多开阔你的生活圈，
1: 嗯嗯，
0: 其实就不会那么的狭隘，
1: 对
0: 对，
1: 对，就是也不会那么针对性，
0: 对，
1: 然后孩子也不要听得进去，
0: 对，然后你也不要去一开始就先批评他，
1: 先否定他，
0: 对。然后我可能因为我们家就是比较传统的家，
1: 嗯，
0: 就是家庭了，然后长辈就会觉得我说什么就是，
1: 嗯，
0: 就应该是，
1: 嗯，
0: 那你小孩子就是应该听我的，
1: 嗯，
0: 所以反而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比较没有所谓的沟通，
1: 对，
0: 那反而是我回来，我从国外回来之后，我就觉得因为可能也一个人独立一段时间了，
1: 嗯，
0: 所以我就会觉得反而跟父母亲讲话的时候会比较用平辈的角度，
1: 嗯，
0: 然后去跟他们就是分析事情啊，
1: 嗯，
0: 或者是去跟他们商量一些事情的时候，
1: 嗯，
0: 反而是有比较好的结果。
1: 对，
0: 对，
1: 其实就是你自己出国以后也比较有历练了，
0: 哦，
1: 说实在的，
0: 是也是，
1: 对，
0: 对，
1: 所以你也可以了解父母的想法，
0: 嗯，
1: 然后也比较能够心平气和的跟他们沟通，
0: 对，然后
1: 对，
0: 对， 对，以前也不懂什么叫孝顺，
1: 对，
0: 但是后来长就是回来之后算有一点长大了就会觉得，欸，其实父母亲就是把你养大其实真的不容易，
1: 嗯，
0: 然后就会比较用关怀的心情去就是跟父母说话，
1: 嗯，
0: 或者是说去真的去想要了解说父母到底缺少些什么，
1: 嗯，
0: 然后不是像以前就是盲目的买一些东西给他们，
1: 嗯，
0: 然后反而是会去思考说，哎，妈妈现在就是哪里不舒服啦，
1: 嗯，
0: 或者怎么样，可能需要什么保养品啊，
1: 嗯，
0: 就会比较真的打从心里去关怀他们。 对，
1: 对，所以你看你们彼此之间也就不会再那么心事重重
0: 哦，你说我跟我父母啊，
1: 对，
0: 哎，对啊

0: 安娜，但是我就很好奇，因为你现在已经当妈了，
1: 嗯，
0: 就是你对感情观呢，就你自己的感情观跟，因为你生的是女儿啊，
1: 对啊，
0: 通常女孩子我们都会担心的比较多一点，对不对？
1: 嗯，
0: 就比起男孩子我们会担心的更多一点，
1: 嗯，
0: 作为父母，那你自己的感情观或是你期许你自己的孩子未来的感情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为周慧敏她的感情也让很多这个报章杂志很有兴趣嘛，但是我觉得她整个人的性格感觉起来美女，但是非常从一而终，
1: 嗯，
0: 对不对？她非常的忠实，嗯，不管外面多少风风雨雨，她都，我觉得她讲出来的话都挺有智慧的。
1: 是啊，但是，周慧敏那一块我就不去谈了，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
0: 对啊，
1: 那就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其实你刚刚讲到从一而终啊，
0: 嗯，
1: 我就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教我的小孩子从一而终。
0: 哦，真的哦？
1: 对，我觉得他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0: 嗯，
1: 然后但是应该这样讲，我不希望他就是交往一个男孩子，
0: 嗯，
1: 然后就觉得认定了他就是我的男朋友，然后我不能够再交其他的朋友，
0: 哦，
1: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哦，但是我不要，
0: 你这个比较特别哦，
1: 对，
0: 因为一般的父母不会讲那么白，
1: 对，然后我不希望他即便啦，将来他假设说好，我就这个不是深夜节目吧？
0: 不是，
1: 好，
0: 不是，
1: 我就是讲比较限制级一点点，嗯，就是说，即便他已经把他的初夜啊，什么第一次已经给了这个男人，
0: 嗯，
1: 我都不觉得他就一定要嫁给这个男生，
0: 嗯，
1: 因为像有一些我周遭碰到朋友，就是明知道就是他是婚前就有一些语言暴力或肢体暴力的，
0: 嗯，
1: 你还要去跟他在一起，
0: 对对，
1: 那我就觉得这个就所谓从一而终，或者是老一辈的观念觉得哦，你都已经不是处女啦，
0: 嗯，
1: 你就一定要这样子，
0: 嗯，
1: 我就没有这个道理，
0: 嗯，
1: 就是当他会动手打你或是会对你语言暴力的时候，在你婚前他就会做的，婚后一定更会做，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
0: 这个是
1: 而且
0: 很难
1: 对
0: 很难的，
1: 我希望我教导我的女儿就是他起码要像我一样，就是你的生活什么都不用靠别人，
0: 嗯，
1: 然后你独立要
0: 自立的能力，
1: 对，你经济独立，思想独立，
0: 嗯，
1: 任何东西都独立，
0: 嗯，
1: 你就不需要去跟男人伸手，
0: 嗯，
1: 看人家脸色，
0: 嗯，
1: 你做好你的工作你就不，而且我觉得在婚姻当中啊，即便是像我现在是家庭主妇之类的，
0: 嗯，
1: 或者是怎么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有自己的工作啊，
0: 对啊对啊，你也算一种包租婆吧，
1: 啊，这个就不要讲出来对，我还是有我自己的工作，
0: 对对，
1: 就是等于说我当然因为你知道这个社会啊，你必须要双薪啊，
0: 嗯，
1: 不然另一半工作也是很辛苦的，
0: 是，
1: 对，那他要养一个家子，
0: 还
1: 对还有双方父母啊，什么孝亲费，
0: 对对对，
1: 其实这都是很多费用的，所以你必须说你不能够就是靠男人去生活，那当你是这样子的时候，其实你另一半也不会看不起你，
0: 嗯，
1: 然后你也不会在这个生活当中就是觉得处处都很困苦，我常常上线看到一些妈妈们留言啊，
0: 嗯，
1: 就讲说啊，我老公一个月只给我多少钱啊，然后我什么费用，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带小孩，然后我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完全走不出那个框框，
0: 嗯，
1: 你知道，
0: 嗯，
1: 可是反观我自己，我就觉得我带小孩带的还蛮开心的，
0: 对啊，我看你蛮乐在其中的啊还每天做蛋糕做这个做
1: 那
0: 个，那
1: 是兴趣，那兴趣，嗯，但是我更多的时间是上网去看我想看的东西，
0: 嗯，
1: 对。

0: 然后什么，我记得我涉猎的东西还蛮多的。
1: 你蛮广的。
0: 对，然后我也会看财经啊，我也会看那个什么房地产啊，
1: 这你
0: 的
1: 专业
0: 的没有专业，就是兴趣，
1: 兴趣。
0: 然后你就看啊，就哎没事就找房仲来看看房子啊，哎、说不定我就会看到有我值得投资或喜欢的。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没有上班，有没有上班时间的时间去规划你的生活？那对于我觉得小孩子的教育方式，我也会这样对他，就是你只要不看人不养人鼻息的过生活的时候，谁敢瞧不起你？对，然后你找对象，我甚至跟我爸妈讲说，以后如果我家妹妹不要结婚也可以啊，反正她自己可以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婚姻不是女人最终的选择。对，就是
1: 所以你的想法真的是比较。就算是比较前卫一点的了、
0: 也不算是前卫，而是我觉得一加一如果不等于二，你就不要结婚、然后如果你没办法把握可以给你的小孩子有更好的生活、或是一个稳定良好的生活的时候、其实真的不要生小孩、其实我自己要生小孩的时候我也考虑了很多、因为毕竟我是老妈妈你知道吗、我常自称老娘啊对啊、
1: 因为体力啊各方面都是问题。 对，
0: 就是你而且虽然说我们现在就这种年纪生小孩，他其实我们可以给他比较好的这个环境啊、不管我们的经济条件或是我们思想，就是至少我比较少打骂孩子，就是我对他也会比较多包容度、因为我毕竟年纪大。
1: 对对，
0: 但是对于小孩子教育这一块，我会觉得说他只要也不想 follow 我想要他走的一些步伐，而是他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只是说不要走偏差了。对，
1: 就基本上你会尊重他的想法、
0: 对，
1: 但是你也会给他，因为你说过嘛，你希望跟孩子成为朋友，
0: 是，
1: 所以你会也会给他一个朋友的建言。
0: 对，
1: 但是要跟小孩做朋友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0: 所以我现在都陪他唱唱跳跳啊
1: 所以他在那边跳你也在那边跳。
0: 对啊，
1: 他在那边配配猪、你也配配猪。
0: 对啊，而且我都要跟他穿同样的衣服呢
1: 真的
0: 他说
1: 你们今天就是穿同样的，
0: 他说妈妈这个衣服很好看好漂亮啊，然后我就说妈妈也穿对啊
1: OK， 所以你就是其实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你对这个孩子有很大的期许。
0: 对啊，但是我觉得啊，我们这个
1: 年代，但你也不会给他压力。
0: 对，我们不能够期许小孩子会反哺，或者是说你
1: 是
0: 养儿防老，
1: 对，
0: 就是已经不是那个年代，所以我连我自己的养老的规划我都规划好了，就是他只要就是顾好自己的生活，然后我就说我回到刚刚讲的感情观，就是我希望他。爱别人之前要懂得爱自己，
1: 可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就是你如果不懂得爱自己人、其实你也不会爱人。
0: 对，然后你爱自己有分很多种，你必须自爱。
1: 对， 对， 对，
0: 然后你自重，
1: 对，
0: 人家才会给你尊重。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这是我的结论、
1: 对，没有，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正确而且也非常的好因为一个人他的爱的基础其实就是爱自己，当然也不能像你的闺蜜太过分的爱自己、
0: 就是有时候太过分了你就变得太自私了。對對對，但是重点是我觉得以我小孩子目前的状况，我觉得他倒没有自私那一块，只是他有时候太过大方了、
1: 可是因为他是独生的，
0: 对，独生，
1: 所以其实要教一个独生女分享也是在教育中很重要的课题，
0: 不容
1: 易啊、
0: 对
1: 不对？因为我们都不是独生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不了解，但你不会想要再来一个吗？因为他一个人会有点孤单。
0: 对，我有曾经有想过，我说真的，虽然我已经年纪很大了，但是重点是生不出来了。所以我现在教他的方式就是你要独生子女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就是说比较容易被洗脑。我觉得独生子女也没有手足啊、没有，而且你要想，我都已经这么老了，他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所以在他人生面对很大的就是大起大落的时候，我可能都没办法协助他。所以在他很小，我之所以选择全职带他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培养他就是很坚强的个性。他必须比别人多。很多东西，
1: 对，
0: 那
1: 而且他要承担的也比别人多。
0: 对，所以我已经尽量在尽我所能让他承担少一点，比如说不要去承担，比如说家里就是爸爸怎么样了，妈妈怎么样的时候的那些外在的压力跟经济条件，我觉得这个是当父母要考虑到的。对，
1: 所以跟你做朋友真的不错，因为你会告诉我们要怎么规划自己的。
0: 对啊，如果有人，我其实不太希望我的生活过得太唠叨，但是如果有朋友需要我协助帮忙他规划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聊聊，没关系的。对啊，
1: 你看到

0: 妈以后想的就是不一样
1: 哦，真的真的，当妈妈以后真的想的东西比较不同。
0: 对
1: 对啊，以前就是想好，就是哎，我跟我现在两个人怎么过啊，然后到哪里去玩啊，什么就好了，反正我们两个又不愁吃穿。但是有小孩之后，真的会想很多。
0: 嗯嗯。你知道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要到了吗？
1: 哦，知道啊，我就说其实我可能可以录两集，
0: 我也这么觉得，
1: 但是我
0: 真的孩子不允许，
1: 他不允许我，
0: 太可惜了，只有一集。
1: 对啊，
0: 对，
1: 是啊，
0: 但是我们今天就要在这边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嗯，所以节目最后呢，我们当然还是要来一首你最爱的周慧敏啊。嗯，就是刚才讲的嘛，孩子你要这个多看看，然后才能真的找到自己所合适的嘛，所以从情人变成朋友也没什么不可以嘛。
1: 当然了，
0: 对不对？
1: 对啊，是啊。
0: 好了，那就
1: 在情人其实当朋友其实也不错。
0: 对
1: 对，
0: 那就在这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喽。
1: 好，拜
0: 拜，
1: 拜拜，拜拜，耶。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我是廖宁。你有没有觉得说，如果有人请客，或者你到什么地方去做客，当你坐下来或者进门的时候，有种非常舒服的感觉，而且主人非常热诚地在欢迎你，你真的是我觉得宾至如归，对不对？所以将心比心，如果人家到你这儿来，你一定要有那种感觉，我要让人家觉得这里就像你的家一样自在。人到哪儿，不是说吃的什么比较重要，或者喝的什么比较重要，而是自在的感觉吧。所以宾至如归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句成语。客人到这里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也形容主人待客殷勤周到，让你呢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舒服自在。我们今天就一块来看看宾至如归，其实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人这么样说喽。

话说西元前，很久了吧？对，西元前542年的时候，郑国大夫子产奉郑简公之命出访晋国，也带去了许多的礼物。当时正好遇上鲁襄公逝世，晋平公借口为鲁国丧致哀，于是没有迎接郑国的使者。子产就命令随行的人员把晋国驿馆的围墙拆掉了，以利马车进入安放物品。晋平公得知这个消息，便派大夫士文伯前去处理。士文伯见了子产，询问他拆掉城墙闯入驿馆到底是何居心呢？是想做什么呢？子产回答说，我们郑国是小国啦，需要向大国进献贡品。这一次呢，我们带来从本国搜罗来的财物前来招会，偏偏遇上你们的国君没有空，见不到国君，也不知道觐见的日期。我听说过去晋文公做盟主的时候，自己住的宫室是低小的，接待诸侯的驿馆呢却造得又高又大，宾客到达的时候，样样事情都有人照应，很快就能献上礼品了。宾客来到这里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而你们现在的做法实在太让人失望了。士文伯就把情况报告给晋平公，晋平公感到非常惭愧，马上接见子产，隆重地宴请他，给了丰厚的回赠，并且下令重新建造宾馆。这是春秋

其实在春秋呢，鲁左丘明《左传》襄公31年当中呢，有一段话说：“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宾至如归。”教导他不知道的，救济他所欠缺的，招待客人，使他有回到家的感觉，这才是真正的宾至如归。

我们今天分享的呢是宾至如归。其实宾至如归我们用的最多了，我们也希望说任何时候在去人家家里的时候，或者是人家到我们家里的时候，都能够做到真正的宾至如归。这样的话，相信呢做任何事情都是比较顺利的。我记得有个朋友呢，他是做外销生意的，那在荷兰，他的荷兰大户到这边来的时候，却坚持要他到他家里去参观，到家里去做客。你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可是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他看到他家里整理得很好，然后呢，他们也能够做得样样都非常顺当，做很好吃的中国料理，然后呢，真的给远来的客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他也相信他的家里能够处理得好，公司一定也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因此呢，就跟他们合作，而且长期合作下来已经十年以上了，啊，不断的给他们很多生意上的帮助。我觉得这种宾至如归能够对生意上有帮助，真的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要由小见大，在自己能够许多事情处理好之后呢，那么相信别人在看到你处理事情的方式，相信你任何事情在公司的处理上也能够非常的圆满，做人上也能非常圆融，这样呢，在许多事情的处理都会顺顺当当的，就像我们这个朋友一样，他生意一直非常的顺当，非常的顺利，而国外的客户也是一个又一个不断的来，那看到他就觉得说他从小地方处理好，大地方工作应该也能够圆满完成的。宾至如归啊，他的热诚招待让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那么客人来到就像回到家里一样，也可以讲说这家餐厅服务上乘，让你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主人待客热情周到，对事业、对工作、对人际都是非常有用的。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宾至如归到这里啦，也祝福您任何时候都能够有这种感受，给人感受宾至如归，您到人家家里也有宾至如归感受，那么相信在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包括生意场上都能够顺利，都能够做得非常的完满的，这样不是好得不得了吗？是，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宾至如归，祝福大家，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斯吉。对，所以上礼拜啊，我们在讲到说，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你说这个也不想。那个也不动，然后呢，成天都不知道自己
0: 没有什么乐趣兴趣，
1: 对，所以日子过得真的是很行尸走肉，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可能我们的学习跟环境啊，也有关系，就是我们平常把一个人养成是一个对自己能够，对啊，至少你的心是动的，你的心是会。有动能，就是那种我们说动能在哪里，就是人怎么样产生动能，没有那种动能，其实就真的是心如死灰，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是其实我觉得现代人啊，比以前的人要容易多。你在现代人，就算你一个人，你没找到伴，你还是可以出去走，你可以一个人到街上逛逛，一个人到电影院看一部电影。
1: 对啊，
0: 或者是
1: 就是那个动能在哪里？
0: 对，或者是看看别人，有些人都喜欢观察别人啊，公园里也可以看看。
1: 其实有时候看有的老人家就坐在那个 Seven 的那种，然后就看着外面，然后看着人来往，人来人往，
0: 人来人往。
1: 对，然后看各样的人。我有时候在就是譬如说我出去办活动，我就会坐在高铁上，或者坐在那个台铁啊。就是你就是在看怎么各样的人在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说什么，这样子也许你就会。
0: 我昨天就刷到一个视频，我觉得很好笑，他说中国大陆现在啊，相亲市场啊，女人是男人的40倍，就是
1: 天哪。
0: 然后他已经就是说明，就是女生不用来报名，他们截止太多女的。欢迎男士来报名，但是事实上适婚年龄的男人是比女人多的，但为什么没有男的要报名呢？结论就是现在男生不想负责任，他觉得我为什么要赚钱来养另外一个女的，还要听她使唤，然后呢，我交钱交给她使用，然后呢还要听她管东管西。很多男人就采一个我不需要结婚啊，
1: 对啊，
0: 对，他交交女朋友，就是
1: 不用
0: 解决生理需求，他不需要，你知道他不需要娶一个老婆，
1: 对，
0: 所以男生他就不去相亲市场了，他就不去相亲，不去准备找他另一半来结婚了，
1: 对，
0: 所以变成现在变成这样，是女生想要找人结婚，但男生不想找人结婚，所以你说变成不是说只有生小孩的问题，是他们根本就不想结婚，
1: 对，很多人确实已经到了一个，
0: 所以你这是不是很夸张？
1: 真的很夸张，
0: 对啊。然后我又刷到一个视频，
1: 但是你知道吗，虽然说不结婚，然后呢不想怎样怎样，但是你知道他们对于渴慕爱情的动能还是很强的，
0: 对，他们只要爱情不要婚姻呢，
1: 对，但他们还是很渴慕爱，渴慕有伴侣，
0: 对，
1: 那当然这个伴侣当然是就看他有什么样的那个。我就是说譬如说我们说看到三月的时候不是有那个一部电影，一部大陆的连续剧叫逐玉嘛，
0: 对，
1: 然后我就说我在这个连续剧里面就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趋势，
0: 是
1: 什么你知道吗？我杀猪养你这个趋势是什么？女的越来越独立，越来越有能力，然后呢男人有软弱的时候，当然电影演的这个连续剧演的是这个男的是因为刚好他重伤嘛，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女的呢独

0: 力又自主、嗯、又乐观又开朗又很愿意付出，
1: 对，
0: 所以呢他就可以让他安心说，
1: 对、
0: 啊欸、我可以杀猪
1: 养，我不一定要依靠男的，我也可以自己养一个男的，
0: 对。你就看到了这个世界的趋势。
1: 所以你现在是说男士你们 不用担心去找一个可以养你的女人，
0: 现在女人都不用，不太需要，
1: 不需要男人养了，
0: 对、嗯、重点是你能不能在这里面两个 有一个、嗯、可以说至少有一个频率彼此能够互动嘛、嗯、
1: 对对对，
0: 最重要是那个互动的关系啦，
1: 嗯嗯，
0: 所以这部剧为什么会那么红，
1: 对，
0: 因为它描述的两性关系其实是有一点平等的、嗯、而且尊重的，
1: 对、
0: 哦，那个男的是武安侯，他也不会说我是武安侯、嗯、我是大男人、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是摆明我要怎样能够操控你，
1: 对，
0: 他完全是尊重这个女的、嗯、虽然说身
1: 份，即便他是个杀猪的，
0: 对，身份地位虽然不一样，但是呢、嗯、他在互动里面，
1: 嗯嗯，
0: 他已经感受到那个、
1: 嗯、
0: 可以说他的无私，他的爱，他的奉献，他的照顾，他起先也没有，他们其实是因为遭罪是为了要保住房子嘛，
1: 对，
0: 然后起先也是不敢放心的，但是只是为了现实的这种度过这个难关、嗯、
1: 是，
0: 所以我说环境这不管是不是纯熟啦，哈，就是你看这个人的心态啦，心态是不是健康的，
1: 是，
0: 然后是不是就是说肯愿意关心跟付出了，
1: 对，
0: 其实他
1: 就是现在我刚刚讲那个，就是现在男生他不愿意付出了，
0: 对啊，对、嗯、其实如果你不愿意付出啊，其实你知道这个就是、嗯、你说你从小、
1: 嗯、
0: 你从小你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
1: 嗯、
0: 你多少都是因为都是受益者，
1: 是
0: 一个人小从小被养到大，
1: 是
0: 不管环境怎样或者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伤害，但是至少你是被养大的、
1: 嗯、
0: 这个付出你都不知道别人有多努力吗，
1: 对、
0: 哦
1: 嗯、
0: 如果你也不知道也不懂也那个，然后轮到自己的时候呢、嗯、对于这种付出是觉得好像、哦、好像是损失，所以有一点太，
1: 所以现在年轻人他就是不想要他不想要负太多责任，他觉得他可能觉得说他已经要供养父母了、嗯、现在要娶个老婆来养、嗯、还要给彩礼，有没有、
0: 哦、对啊，不过我相信这个会改变的、嗯、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现在我相信这种恶这种陋习啦哈，
1: 嗯，
0: 这个应该慢慢会改变的，你看台湾后来像以前我们也要聘金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彩礼就是我们当时的聘金嘛，
1: 对对，
0: 你看你现在嫁女儿你有要聘金吗，
1: 没有，我都一毛也没跟人家拿、嗯、
0: 对啊 me too，
1: 我就说对啊，我就说嗨呀，又不是卖女儿跟人家拿钱，好奇怪哦，
0: 对啊，
1: 对不对，
0: 所以时代已经一直在过滤了一些陋习，
1: 对，
0: 如果他对人不是一个 很公平很正向的建造的话，
1: 嗯嗯，
0: 哦、这种陋习都会慢慢 被淘汰，
1: 对，
0: 所以其实中国大陆、哦、你可以看到它整个国家的发展、哦、它其实都是 我说一句话，就是 我看到他们基本上是从善如流，
1: 嗯嗯，
0: 有关建设的部分、
1: 嗯、
0: 你看哪里不通他就把它修好，
1: 对，
0: 哪里 是那个什么、山路、然后呢、嗯，已经很偏远的乡村
1: 也都修得蛮好的，
0: 被河流绕的出入不方便，
1: 对、啊、
0: 他现在基本上他都、
1: 嗯
0: 哦、那个真的是无路不通了、哦、
1: 对对对，
0: 然后呢除了一个就是人心的改变、
1: 嗯、
0: 那就是需要教育跟文化，
1: 教育的、嗯、有一些还需要
0: 教育跟文化，不然的话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多地方在改变，我那个上个月我就去广西南宁，
1: 嗯，
0: 然后我后来有要搭一个到机场的一个，他叫做他们叫滴滴打车吧，
1: 嗯，打滴滴啦，就是计程车、嗯
0: 啊，反正他们也带很像那个 Uber 那种，
1: 嗯嗯、
0: 哦，就有一个女的，她是女的，她是司机哦，她带我到机场，然后我就听她讲话，我就觉得说，哇，她真的是现代的女孩，哦、她面临她说她先生。

0: 生因为他们两个做生意倒闭了，所以他就出来开计程车。
1: 嗯，
0: 啊，他开这个车呢，他觉得很好。他虽然他就觉得说，他们两个就面对一起面对这样的难关。
2: 对。
0: 然后呢，一起怎样建构他们的新的那个家庭的理想？
2: 嗯嗯。
0: 然后他怎么样跟他的婆婆相处？我听完以后都觉得这个女孩子实在是很正向、很积极、很健康的。
2: 对，
0: 这只是一个小人物哎。
2: 对啊，他们现在程度我觉得提升蛮多的。
0: 嗯，
2: 你在路边看到的人啊，跟你跟他对话，你会发现，
0: 对，
2: 他也不是那么低下层的人。明明他工作已经是低下层，但他们也是有受过教育的。
0: 对啊，不会让自己觉得啊，我就是很卑微啊，哈。
2: 对，不会的。
0: 对，但是他们就是很热、很单纯、很热情啦。
2: 对啊，
0: 对，
2: 就是他们的教育水平也有提高蛮多的。对，
0: 因为你知道，因为网络的关系，
2: 对对对，
0: 人人只要愿意有一个手机，就可以打开新的世界。
2: 对，
0: 在他
2: 的
0: 眼前
2: 新
0: 的
2: 视野里面，
0: 对
2: 对, 对，
0: 就会听到。所以我们说，传播正确的思想，传播正确的观念，
2: 传播正能
0: 量。对啊，你说像用广播哈，你我们也可以让很多人知道我们一般生活里面的这种模式啊。哦，我们怎样在过日子啊，我们怎样在处理事情啊，
2: 对
0: 啊，所以这种传递快速的就把这里的社会本来很封闭很保守的，也许它就慢慢被翻转过来了。
2: 是，没错。
0: 嗯，所以感谢现在的科技。
2: 对，现在科技你要说有些真的也蛮可怕的，就像 AI 好了，什么都可以改变，就是什么都做得到。
0: 对，
2: 所以很多很多工作都快要被 AI 取代了。
0: 对，但是事实上我用了以后，我发现人还是真正有原创的精神，人有那个核心的价值。
2: 对啊，哦，而且现在不是你知道 AI 唱的歌唱的多好吗？
0: 哦，
2: 唱到我都无法相信这机器人唱的歌也唱的太好了。哇，转音、拖音、拖拍什么他都会。
0: 对啊，
2: 抖音什么的，
0: 他把所有的那种缺陷他都可以修正。
2: 最后我说，有一次我侄子说，这个谁唱的，这唱的很好耶，他放给我姐姐听，他说你看姑姑，你看这个现在不知道大陆什么人唱很好。结果我跟杰哥他说是机器人唱，他不可能，他真的，他上网去查给他看，他吓一跳，真的是机器人唱的那么好。
0: 是哦，
2: 有一次我先生听的，我也是说这谁唱的，啊，怎么唱的蛮好听的，欸，
0: 哦，我还没有听过，欸，
2: 有，他说机器人，结果我说我不相信，结果一看什么大头针就是个机器人。哦，
0: 大头针是机器人，
2: 对，
0: 哦，
2: 好可怕。我就说哎，欸，唱真的很好，欸，
0: 是啊，
2: 你听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就想机器人可以唱成这样。哦，对啊，所以你看以后歌星也不用唱都有 AI 代劳了
0: 对啊，所以不过 要能够分得出真
2: 假。搞不好他还会做歌哦，以后
0: 哦，有很多都是他做的啊。
2: 对
0: 啊，
2: 哇，
0: 真的，
2: 好吧，改天再聊了，给
0: 没
2: 事给
0: 他常常跟问我说我要不要帮你做歌
2: 真的，啊，
0: 对，时间有多
2: 感谢大家，给没事堂
0: 安子生
2: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你好。在天气很热的时候，你最想玩什么呢？玩水，对不对？水是凉的。那尽管呢，到海边去，上面是太阳晒的热蓬蓬的，可是只要脚手接触到水，那就是凉的。所以常有人说弄潮弄潮去吧，弄潮呢，潮是什么？潮水。那么很多人都说弄潮儿，我们今天要谈谈这弄潮儿这个名词到底是怎么来的啊？弄潮，古时候呢，在潮头波浪嬉戏的民间体育活动叫做弄潮，那流行于现在浙江杭州的地区。明朝田汝恒在《西湖游览志》里面记载，叫滨江之人好踏浪翻坡，名曰弄潮。那么弄潮呢，就指说潮汐跟潮水周旋的水手，或者是在潮水中戏水的少年人，说大家有勇敢进取精神的人都可以叫弄潮儿。那有人说驾得瞿塘古，朝朝误窃巢，早知潮有信，驾驭弄潮儿。弄潮儿像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鲁迅在三贤集说，柔石作小饮，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岗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与涛头且不在意。所以弄潮儿一般就是说你在水边喜欢玩水的人。但每年呢，这个好踏浪翻坡的人就叫弄潮。这在水边的人每年夏历在8月18日，钱塘江有观潮之举。善求的健儿，就比较会游泳的人呢，喜欢踩水嬉弄在潮头，就我们现在所谓的踏浪啦，那现在踏浪呢，翻浪呢，谁都喜欢，对不对？那而且非常非常的惊险，也非常的美观，显示有惊险动作和高超的棋艺出来。那宋朝呢，吴自牧里面的《孟梁录》观潮里面记载，其行人有一等无赖不惜性命之徒，以大彩旗或小清凉伞、红绿小伞，各系秀色缎子满杆，四朝出海门，百十围群，执旗求水上，以牙子续弄潮之戏，或有手脚执五小旗，扶潮头而戏弄。就是我们现在的踏浪嘛，观浪嘛，真的。那么弄潮的人是水中如陆地，以弄潮为戏，水准之高可以想见的。古时候弄潮活动往往与天下奇观的钱塘潮联系在一起。武林旧事在观潮里面有记载，当潮水涌来之际，弄潮儿百十围群，披发纹身，争先跳入潮中，踏浪争雄。他们出没于汹涌澎湃的潮水之中，腾身百变，各现技艺。弄潮胜出者，除赏赐钱银外，还插花披红，鼓乐吹打，迎入城中，万人夹道欢呼争观。那么李益在江南词里面说，驾得瞿塘古，朝朝误窃期，早知潮有信，驾驭弄潮儿。可知弄潮儿从古时候就有了，现在的弄潮儿这个词呢，则指的是敢于冒险又进取精神的人。弄潮儿像我们现在逐浪踏浪的人这么多，真的是好极了，我是非常羡慕的。我觉得能够在海里面悠游自在，真的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这个旱鸭子可得好好的练习一番才行。如果朋友当中有喜欢弄潮、喜欢踏浪的人，真的很棒哦。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w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嬷以为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它也不是成

0: 语啦，但是就是平常讲话的时候你可能会冒出一句这个这也不是四句人啊，就是用短短的几个字就可以去形容一件事情，相当于这个华语的成语。
1: 对，所以很多时候有哪有哪跟成语一样的就是四个字，
0: 对，
1: 到这一句。
0: 我们之前有讲过什么青崩白崩嘛，
1: 对啊，
0: 想空想胖嘛，
1: 对啊，丢卡断地啊。
0: 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
1: 嘿，咱今天就赶快四字哈，就是登头白日。
0: 登头白日，
1: 对，
0: 不是当头棒喝，
1: 不是当头棒喝。好，所以在这哈，讲到这个登头，这个登哈，的就有意思诶。这个登哈，普通人咱来讲啊，你来的时阵哈，我登。在吃饭，
0: 不是噔噔噔噔，
1: 就是都在，就是
0: 正在，
1: 对，所以那是有这个一个进行式，啊，在老年的时阵，日当炎，就是当热的时阵，
0: 在路上，
1: 所以我在老年，所以我得规身躯干，对，
0: 快中暑了。
1: 对，用要掉刷。对，所以当热的时阵，还是啊，今麦落雨，今麦雨当大。咱得稍等一下才出门。
0: 正在怎么样？
1: 对，
0: 当头白日是日正当中的意思吗？
1: 这当头就是当这个头。白日好，所以咱的灯头白日，咱的用法就是光天化日，对。所以普通咱的
0: 灯头白日，就是我的头上面是白日，
1: 对。所以意思就是日时嘛，
0: 不止正中午，
1: 不一定，不一定，好，灯
0: 就只要
1: 我白日
0: 看得到日光的时候，
1: 对，
0: 都算，
1: 对，
0: 所以可能就是假如以台湾来讲夏天就是早上四五点到晚上六七点七八点，
1: 对，
0: 冬天的时候就是早上五六点到傍晚四五点，
1: 对，这东西灯头白日
0: 就是有日光的时候，
1: 对，就是日时，
0: 白天，
1: 对，
0: 大白天，
1: 对啊，所以咱先咯，啊，日时就是日时啊，先咯就爱讲个四字吼，两字都会使，两字都会使，先咯就爱讲个四字，所以伫这个当头白日有强调的意思，强调你咧做一项代志，啊是你咧啊讲一个讲什么款的话，这个代志啊是这个话吼，敢那唔是伫啊。
0: 大白天，
1: 哎，伫大家诶面前吼公开诶吼，嘿，也是讲伫日时会当做诶吼，所以咱就讲，咱就强调讲，啊，你伫即个日时，你即当头白日，你搁安尼做
0: 啊，
1: 所以有迄个强调讲，伫日时你安怎安尼做
0: 啊，
1: 有迄个意思。
0: 对，有时候新闻常常听到嘛，说。就是那个歹徒光天化日拿走了，明目张胆的拿走了这个摩托车上的安全帽之类的就明明就是大白天还可以就是明目张胆的顺手牵羊
1: 这么安全帽可能没啥人要爱了
0: 对，反而之前有一个算是新闻消息啦，就是认为台湾最美的就是最美的风景就是人嘛，因为我们可能去个什么这种连锁的素食店或者是咖啡店，放个笔电手机在桌上，人就可以去点餐啊，去干嘛，然后东西都不会被拿走但不鼓励啦，就是占位置行为。

0: 为我们不鼓励。但是居然没有人会在登桃北里把你的笔电拿走，
1: 对、哦、
0: 或是把你的手机带走，
1: 对、哦、所以这是有点真嘿，
0: 也是蛮特别的一个
1: 治安真好。
0: 或者是那个摩托车上明明钥匙还在、哦、
1: 对、哦、啊，就是没人给骑起来，对。
0: 不会有人登桃北里把插着钥匙的摩托车骑走。这也是显现台湾社会风气还是蛮善良的。但是有时候呢，新闻就会这样讲嘛，吼，哎，这个人个登桃北里，光天化日之下做了什么什么什么行为，让人家觉得很惊讶，或者是很不解，
1: 嗯，好，对，所以咱得讲啊，你登头白日，你搁甲迄个老阿伯啊，安尼，甲伊的物件、甲伊的钱包啊抢去，
0: 嗯，
1: 对，
0: 对，
1: 这都是啊，
0: 这种犯罪行为都是不可取的，
1: 对，
0: 嗯，
1: 好，所以这个登头白日，
0: 嗯，强调这个。这时间
1: 对，这是强调这个第日时，哎，这无应该做迄款代志，也是无应该讲迄款话的时间的内底，你竟然安尼做，
0: 嗯，就是已经是不对的行为了，
1: 嗯，
0: 还在白天做，
1: 对，
0: 就更不对，
1: 对，更不对，
0: 更不对哦。
1: 唔过，这个灯吼，咱有另外一个诶，迄、那个就是讲，咱讲灯面、
0: 哦、
1: 啊，咱若有啥物问题吼，咱就爱灯面、
0: 嗯、
1: 啊，讲互清楚。
0: 对，
1: 哈、
0: 哦，当面。
1: 嘿，对，还是讲咱若去买物件哈，咱的钱额就爱灯面，
0: 对，
1: 算互清楚。
0: 算清楚。
1: 嘿，对。嗯、啊，所以有人啊在讲啊，就是你来灯头对面。哦、所以这个跟灯头白日啊，就无讲灯头对面啊、哦，就是一个人，就是灯面的意思。灯头对面
0: 就是
1: 灯面。就是、
0: 以字面来讲，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啊。
1: 哎、嗯，对，
0: 你当头对面就是你看得到，
1: 对，哦、就是人跟人，
0: 对，
1: 哎、
0: 啊，人和人对面对面，
1: 面对面，
0: 头对头。啊，你灯头白日也是啊。你桃在你的头上嘛，你也看得到你桃嘛，就是字面上是一样的意思、嗯、就是我要亲眼所见。
1: 对，好，灯头对面哈，咱得爱灯头对面讲个清楚。
0: 对，
1: 以后就拢无卡成后位，
0: 就两清了。然后荧惑两气也是哦，
1: 哈，
0: 就是。都算清楚了，拿也拿正确了，货品、嗯点交完成了，
1: 对，
0: 就可以一拍两散。
1: 对所以这东西灯啊、哦，
0: 嗯，
1: 艺术，不管是灯头还是灯面，对，
0: 灯灯灯灯。哎，灯头白日就是有。就是字面上意思就是你看得到白天，然后你看得到日光的时候，哦，你看得到。太阳的时候，那它衍生出来就是光天化日。然后假如有人用这一句话，就是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比较会是在形容说，居然有人可以在登桃北日的这个时机点，做了某些让人觉得很不解的事情。那因为是在白天发生，就让人更不解。所以
1: 这个
0: 有强调，
1: 有强调
0: 的语气在当中，
1: 强调是日时，
0: 对，所以当头白日，讲国语蛮奇怪的，登头白日，
1: 登头白日，
0: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听过或是用过，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境，或是你在什么样的情境会讲到这句话，
1: 对，
0: 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哦。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球，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收听古月造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来跟我们分享诗词的故事哦。每一次呢都跟我们分享美好的诗词的故事。今天要分享什么诗词的故事呢？今天呢要来谈古都的诗词故事。在我们古代的城市当中，有

0: 许多的文人雅士们，他们歌颂哦，歌咏一些城市的一些风光哦。特别呢，像杭州这个城市，自古呢就非常的有名哦。而且杭州西湖呢，也是许多的这些文人啦，他们会去歌颂，他们会吟诗作赋的地方。在今天呢，林七彪老师要特别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杭州这个城市，跟杭州这个城市有关的一些诗词的故事，林老师要跟我们来分享。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七彪老师，让他来跟我们谈一谈跟杭州有关的诗词故事。
1: 我们讲诗词故事啊，有人就说，哎，我们这个这么长的，我们中国这么长的这个时间里面，有一些都城，有一些古都，那古都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诗词故事啊？哎，我觉得是。比如说啊，这个杭州、长安、洛阳、开封，很多地方啊的故事都很精彩。随便找一个就可以找出非常多的诗词故事。比如说我们今天先来讲杭州好了，杭州光一个西湖的故事就很多啊。西湖故事当中，大家马上就会开始想起来谁的啊？苏东坡的。苏东坡对西湖可以说是痴迷了。苏东坡曾经两次在杭州任职，他对西湖的爱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相传这一首诗，这个大家最熟悉的写西湖的，这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有两首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水光潋滟晴方好》这首。相传这首诗在写在他什么时候？他在西湖跟朋友的这个酒席上面，当天天气变化莫测，开始的时候是晴空万里，后来突然怎么阴雨绵绵。别人或许觉得，哎呀，这个阴雨绵绵就很扫兴了。可是苏东坡却灵感迸发，他想到了春秋时期越国的美女西施，就西子，觉得西湖像西施一样，晴天变化的时候像化了浓妆的雨天，像淡妆，晴天。像浓妆，雨天像淡妆，但是无论晴天雨天都美得无法形容。从那个时候啊开始啊，从这个苏东坡写这个诗开始，这个比喻就让西子湖成了西湖最响亮的这个别名。然后这个苏东坡修的书题啊，他们有人说应该读书堤啊，书题可以说是他送给杭州最实质的情书。那我们在讲到杭州的时候，马上会想到西湖。其实白居易啊也写过隐藏版的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三四月中寻桂子，郡行枕上看潮头。诶，这个也是在写杭州啊。那个白居易晚年回到洛阳以后，天天想念杭州，这句话就三四月中寻桂子。这个也有传说啊，相传说啊，农历八月杭州这个灵隐寺一带常常有月桂飘落。

这不是普通的桂花哎、欸，啊，传说是月亮上面的吴刚伐木的时候掉落的这个桂子。那白居易曾经在中秋月夜走在灵隐寺的这个深山当中，一边踏着月色，一边寻找从天而降的桂花。所以说，山寺月中寻桂子，近亭枕上看潮头。那个写景之外啊，展现白居易在杭州时候的那个超脱的这个超脱成熟啊。我们回到刚才讲到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这个大家真的都会背的。晴天阳光啊，这个在照射着，波光粼粼，非常的美丽，晴方好。山色空蒙雨起，雨天云雾缭绕，远山空蒙朦胧，空灵朦胧，别有一番风韵。雨一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啊，想把西湖比作美人西施。淡妆浓抹总相宜，无论西湖是像淡妆一般的清秀的晴天，还是像这个浓抹娇艳的雨天，都恰到好处，美得无可挑剔，总相宜。写西湖的多了，柳永的，北宋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那望海潮的这个词啊，东南形胜，山无都会，钱塘自古繁华。这个钱塘就是，当然是杭州啊。风柳画桥，风帘啊，这个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四列珠玑，护影罗绮，竞豪奢。重虎叠眼清嘉，哦，这底下这两句有名了，有山丘桂子，十里荷花，那个金主完颜亮要南侵啊，要来侵略这个啊南宋，就是因为看到这个词，有山丘桂子，十里荷花，哈、哦，多美的景色啊！景色美到人家想来怎么占有？羌管弄琴，菱歌泛夜。嬉嬉吊手莲花，千骑咏高崖，沉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一日涂江好景，归去凤池夸。哦，满场的一个柳永，他把杭州，他把这个西湖描写的美得不得了，美到人家想要来侵略，想要来什么南下来侵略这个南宋，来占有杭州，占有西湖。大家知道要讲杭州哦，那个诗的题材多得不得了，不是只有故事，也有很多的诗。因为杭州市的文化底蕴那多了，灵隐寺、六合塔、西湖、丝绸、茶，通通是杭州的名片啊。它还是这个南宋还有五代的吴越建都的地方，那时候叫临安。杭州

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光西湖就说不完了。西湖有十景，我想大家一下子可能也不见得能够背得出来，但是讲个几景应该都可以讲得出来。苏堤春晓、曲雁风和、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翼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映月，而且都有诗哎！你光十景每一个都有诗哎。长堤波映景桥低，烟柳飞丝晓日迷。夹岸雁桃春烁烁，湖光山色醉莺啼。这是讲到苏堤的春晓哎，讲到曲雁风和，清风拂下过江塘，曲雁幽喧何酒香，讲曲雁风和啊。平湖秋月，意境静无尘，棹阁岭苏堤，万顷波城天倒影，每一个都有人歌颂他。断桥残雪，断桥遥看雪如山，绝顶行人去往还。柳浪闻莺，声中诗而赋中金，闻声难觅见余声。这是柳浪闻莺啊。花港观鱼呢，入港知鱼乐，林花见蝶狂，湖中翠岛岛中堂，休钓此湖春色水波凉。雷峰夕照，山开塔影夕阳红，湖光影里落烟丛。双峰插云，两峰高与白云连，影落湖光分外鲜。南屏晚钟敲初歇，湖上清风拂荷香。三潭映月，湖中山岛如山映，月影波光分外清。这个大家可以想到的啊，除了这个苏东坡的饮湖上的这个初晴后雨，大家应该还可以想到另外一首很简单的，也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林升的《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个大家是不是很熟悉？非常熟悉的这个西湖故事啊，太多了。还有一些其实大家啊，如果啊读一点诗词人也应该听过的，比如说这个宋朝的杨万里也写过《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这个诗。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个句子大家也听过吧？毕竟西湖六月中，毕竟是六月中的西湖啊，风光不与四时同，风光跟其他季节都不相同。接天莲叶无穷碧，你看那个天上啊，跟天相接的这个莲叶，好像绿的无穷无尽啊，映日荷花别样红。那个阳光映照下的这个荷花，也出乎寻常的那么的艳红。看，也是写西湖写的真好啊。白朴的天净沙啊，马致远的天净沙大家很熟。
台埔的

天青沙啊，写夏天的时候，这啊大家没那么熟，我念给大家听，他也是写这个钱塘啊，写西湖啊，南方粉蝶，北方玄鹤，各在天涯，西湖美景，钱塘胜迹，总是人家，翠竹黄花，清风明月，共我生涯。你看，这也是啊，太多了啦。白居易写这个《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别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这个孤山寺在哪里？孤山寺在杭州啊，在西湖啊。孤山寺别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哦，这里讲到这个白堤啦，对不对？孤山寺北贾亭西，从孤山寺的北面到贾亭，到贾亭的西面，这些都在这个西湖杭州的。水面初平，春水刚刚涨的，怎么跟这个堤岸一样平的时候，白云低垂下来，跟湖面啊连成一片啊，啊，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几处找出来的黄莺啊，争着飞上这个向阳的暖树，就是向阳的那个树木啊，比较温暖。谁家新燕啄春泥？不知道是谁家的新飞来的这个燕子啊，正在衔着泥来筑巢。乱花，你看乱花多美啊，缤纷的野花，渐欲迷人眼，渐渐的要迷住人的双眼呐、啊。浅草才能没马蹄，那个浅浅的春草刚刚能够遮没了那个马的蹄印。最爱湖东行不足，哇，我最喜爱这个西湖东边的景色，让人流连忘返，就行不足。再怎么走都不够，再怎么散步都不够。绿杨阴里白沙堤，特别是什么地方最美啊？绿杨柳绿荫覆盖下的白沙堤啊，你看多么美啊。那当然，那个刚才讲到的林升的那个，他是因为感叹南宋偏安的啊，所以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啊，就叫题林南堤啊。青山无尽啊，楼阁连绵不断啊，啊，这个看不到尽头。西湖的歌舞啊，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啊？暖风暖洋洋的春风吹得游人游赏的那些贵族啊，其实游人啊，其实他们暗指的是贵族啊，那些贵人啊都醉得疯狂，像醉了一般啊，简直把杭州当成他们北啊，把现在这个偏安的杭州当汴州，汴州就是开封了，汴京了，开封了，北宋建都是在开封的、啊，北宋的都城啊。那白居易，我刚才讲过了，白居易也对这个杭州的美啊写了很多啊，《忆江南》啊，对不对？《江南忆》啊，《最忆是杭州》啊。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三四月中寻桂子，我刚才念过了，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这是这个白居易写的很多很多跟这个西湖杭州有关的。刚才我又讲到的柳永的词啊，写杭州，写这个山丘桂子，十里荷花，每到那个王元亮啊，金主的王元亮啊，想要这个看到柳永的望海潮以后啊，就想要来侵略，就可以看出那个杭州的繁华富饶真是不得了啊。

那这个西湖的断桥啊，其实也有很多故事啊，许仙跟白娘子民间传说啊，就很多诗词写断桥。

这个非常的浪漫，所以断桥变成一个浪漫，这个爱情色彩很浓的啊。比较近代，连近代都有人写诗，不但说古代的这个诗人啊，近代人也有写啊。有没有悠然漫步西湖边，碧波如镜柳如烟，旧日断桥在眼前，不见白蛇与许仙。还是近代人写的啦，我没注意他是谁写的啦，我看到这个诗觉得写的蛮有趣的啊。悠然漫步西湖边，碧波如镜柳如烟，旧日断桥在眼前，不见白蛇与许仙啊，与许仙啊。南宋的时候，王玉友啊，《湖山诗集》里面，他写断桥怎么写的？望湖亭外半青山，跨水休凉影一寒。待半横旁分草绿，鹤惊睡意着栏杆。他也写得很美啊，所以美景的人很多啊。那当然，应该写的最多的是苏堤跟白堤啦。那个清末的时候，民国初年啊，清末民国初年的那个《易顺亭》，他《忆西湖联句》十二首，其中一首啊，写的这个大家比较听起来就很容易听得懂，醉忆西湖好，苏堤对白堤啊，这种啊苏堤跟对白堤啊，人如睡啊，人如垂柳瘦。人像垂柳一样的瘦，桥比画船低、哦、大家听懂吗？醉忆西湖好，苏堤对白堤，人如垂柳瘦，桥比画船低。宋朝的娄烨，他这么写的：上主事，连中主事，苏公堤应白公堤。就苏堤对应白堤的意思啦，苏公堤应白公堤，这些寺庙啊，上竹寺连中竹寺，写寺庙连绵映衬这个提案的回应啊，苏公堤对白公堤啊，苏公堤是苏轼的，白公的啊是白居易的，你看这两大诗人啊。带给杭州的是文化的印记啊！清朝的那个赵庆熙啊，写《长相思》，他这么写的：苏公堤，白公堤，十里亭台高复堤，断桥流水西。好像在这个断桥上面，好像在苏公堤跟白公堤上面在散步。苏公堤，白公堤，十里亭台高复堤，断桥流水西。哦，你看多好，很白话，所以不见得以前人写的，大家需要翻译了。你看这个就不需要翻译了。苏公堤，白公堤，十里亭台高复堤，断桥流水西，很白话的。明朝末年啊，清朝初年的时候，彭孙仪《苏堤怀古》啊，在书籍上面啊，怀古：野跳西陵西更西，白公堤近即苏堤啊。那个空间呢、啊？你看他写的空间、啊，白堤啊，走完以后怎么哦，就可以啊，就走向苏堤。太多人写了、啊。光个苏堤跟白啊，苏堤跟白堤啊，明朝的李流芳啊，他跟这个跟友人在泛舟啊，然后就写西堤啊，不像苏堤即白堤，清坊随意六桥西，在苏堤跟白堤之间哦，随意的船个什么来来往往。在那边穿行，很随性的。清朝的这个缪秉源啊，他只有他没有写整首诗啊，

他只有残句啊。余杭此处多多啊多不胜，未访苏堤与白堤。就余杭这个地方啊，很多的名胜啊。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呢？为了去造访苏堤跟白堤，可见大家对苏堤白堤怎么写的多么向往啊！清朝的陈家《长相思》写：“苏堤长，白堤长，百卉齐开斗艳阳，莺莺燕燕忙。”桃花香，柳花香，画舫笙歌满岸傍。销金郭未荒。你看写的多也是很白话。苏堤长，白堤长，百卉花卉那个卉啊，百卉齐开斗艳阳，莺莺燕燕忙。桃花香，柳花香。画舫笙歌满岸傍，销金郭未荒。那个地方什么啊？这个那杭州很繁华，所以像一个销金郭一样啊，这花钱如流水啊。写当春天的时候那个繁华的景象啊，那还有这个西湖美景啊，他们的当时的生活就这个样子啊。明朝的扬州也有啊，苏堤春晓啊，何处黄鹂破鸣烟，一声啼过苏堤晓。连鸟叫也写了，这个写的实在是非常的多啊。唐朝的这个张祜题杭州的孤山寺。这个应该是最早的出现断桥的这个词啊，唐朝的张祜啊，题杭州孤山寺。这个断桥为什么叫断桥？叫做孤山的路啊，去孤山的路到这个地方断了，并不是说它这个桥断掉啊。那白沙堤啊，到这个地方碰到桥，这个白沙堤就没有再延续，所以称断桥啊。那唐朝的张祜题杭州的孤山寺，很可能就是断桥这两个字的最早出现的词啊。楼台耸碧城，一径入湖心，不与山长润，无云水自阴，断桥荒险色。就是说那个苔藓啊，那个青苔啊，如果啊这个潮湿阴暗的久了以后会生苔藓啊。苔藓很斑驳，就断桥，他写的说这个断桥什么已经有一点这个古老，而且它斑驳了，生了长了很多的什么苔藓啊。断桥荒险色，空怨落花深，犹忆西窗月，钟声在北林。楼台辞碧城，一径入湖心，不与山长润啊。没下雨的时候山都怎么都是湿的，无云的时候水自阴啊，没有云的时候水怎么暗暗的。断桥荒险色，就是断桥出现的在这个第五句啊，这是个五言律诗啊。断桥荒险色，空怨落花深，空空的怨落啊，花落落啊，落下来啦，花不断的飘落，燕显得相当的幽深。犹忆西窗月，想到什么西窗月亮的月色，钟声在北林。哦，那个寺的钟声，孤山寺的，因为他提的是孤山寺啊，孤山寺的钟声。

0: 在北边的陵墓中啊，这是我再讲一遍啊，唐朝的张祜的题杭州孤山寺，这个里面的断桥荒险色，很可能就是断桥出现的最少的这个用词啊。那个乾隆啊，他南巡的时候，为西湖十景啊多写了一首诗，这个诗就被刻在断桥旁边的那个御碑亭，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到断桥旁边那个御碑亭去看，可以看到乾隆题的诗啊，为十景题的那个诗啊，啊，所以他十景他就写了十首诗啊，乾隆很这个很附庸风雅的啊。十景银城姓啊，银城姓有余，断桥无雪雪原如，即有四字题名处，山伯何书燕翠鱼啊，这个乾隆的啊。如果你到断桥那边啊去看那个御碑亭里面，就有乾隆题的诗啊。宋朝的吴文英忆旧游，也是写断桥啊。忆旧游，宋人犹未苦。西湖断桥路，相系马垂杨，依旧其写啊，就是其中的句子而已啦啊。断桥残雪雪不在，汉淡半桥桥不断啊，也都是写断桥啊。这个啊，如果你站在这个断桥的桥头啊，远眺西湖的山水啊，跟那个啊柳树的啊，柳树有时候跟啊那个空气当中的嘛，飘着烟雾啊，这个柳树水山水柳树烟雾交织的啊，真的是很美啊。闲坐步上断桥头，倒眼无穷胜景收啊。细柳枝烟诗意乱，清贫浮鸟景难留。所以这个咏西湖啦，咏杭州人真的是太多了。我们如果啊到西湖一游，就可以看到景色之外有很多很多的题诗，很多很多的题词，很多很多的故事。你去看断桥，去看苏堤，去走白堤，去看孤山，孤山有那个临河镜，那个那边有放鹤亭，都有诗词故事。所以大家真的如果有空有闲暇的话，应该到杭州去走一走，那个地方的风景，那个地方的这个雅致，尤其我们讲到诗词的时候，那个地方的诗词真的是歌咏的人太多了，包括古代，包括现代，有很多，还有很多演绎的故事，许仙、白娘子。你去看六合塔，去看雷峰塔，这些故事都是可以让你流连忘返的。
1: 非常感谢林清妙老师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诗词的故事哦。这个杭州呢，这个城市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城市哦。从古到今呢，都有许多的人呢很喜欢去杭州，在那个地方又有西湖啊，是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城市。那从古人到现在都对杭州这个城市都有许多文学方面的描绘啊。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林清妙老师呢也有跟我们分享了许多跟杭州有关的诗词。我们非常谢谢林清妙老师。 好的，我们节目时间。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今天啊，我们要延续之前啊，对于地势带的核反应炉，我们来做他们那几种的这种反应炉的一些比较详细一点的解释跟介绍。我们来复习一下哈，地势带的核反应炉大概有四种了哈，最主要的。其中一种叫做快中子反应炉 FBR， 那另外一种叫做高温气冷反应炉 HTGR， 钠冷却快中子反应炉 SFR， 跟熔岩反应炉 MSR。 熔岩反应炉又有人就叫直接叫它叫土基熔岩反应炉。那这四种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呢也有都提到了。那我想各位好朋友们一定会觉得很好奇啦，就是说到底这几种哈他们是怎么个运作的模式啊，然后他们对于这个就是在他们的研发的过程之中是跟第三代的反应炉来比较的话，他们的这个进步或者是改善的部分是哪一些？

啊，改善的这个重点又在哪里？好，然后他们的这个目前的一些发展啊，哈，在世界上啊，是有哪些国家啊？对于这几种各有多少的一些啊，在这些成就上面的发展成就上面的一些现况这样子。好，那个最近啊，其实我们就有看到一些视频啊，在讲到这个土鸡熔岩啊反应炉，就是中共啊，好，他们的这个土鸡熔岩反应炉啊的这个获得一个重大的进展或怎么样这样子。那那个标题啦，当然就当然看了就很耸动，就是说他们的就是说认为这个距离这个商转已经不远了，这样他们这么说。好，那所以可能一些好朋友们在看到这些视频，看到听到这些视频，看到这些标题，然后甚至看一些内容的时候，知道说啊，可能在哪些国家对于这些现在第四代的这个反应，核反应的这个反应炉的发展的一些近况啊，一些了解。但是他们到底是一些什么样子的原理来做运作的哈，可能有一些不是非常了解。那我们就现在嘿嘿，我们的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天地卫士的内容啊，就要让各位好朋友们来满足你们啊，让你们知道说这第四代好啊，他们的进步在哪里，他们的原理在哪些。那其实反应炉你不管是到第几代，基本上它还是遵循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它就是核裂变嘛，好，或者中国大陆人叫核裂变，我们叫做核分裂，它就是一种核分裂的运作模式哈，而且是在一个不断的核分裂的这种模式之下，然后让这个反应炉能够产生高温，然后利用这个高温去把气体水啦哈，水去烧。就烧这个加热这个气体，水加热这个水，让水变成水蒸气，然后再利用水蒸气的方式去推动发电的这个机组，让它产生电力。好，那从辐射能变成热能，再从热能变成电能，好，然后就把这个电能收集起来之后做电的应用，这样子。那它这个模式你不管怎么改进，第四代甚至以后还有第五代，好，它的运作模式就是叫做核分裂。好，那有另外一种目前也在研究发展中，也号称有一直不断的有新的进展新的进步啊，但是它的进步到能够商用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虽然它已经获得，目前看起来很多这几个大国已经看起来有获得不小的这个成就了哈，进步哈，研究的进步跟成就，但是要到商展还很远。但是它是另外一种的核辐射的核反应的一种模式原理。它叫做核聚变，或者叫做我们叫做核融合，在中国大陆叫核聚变，我们叫做核融合。好，那它的反应跟这个刚刚我说的核分裂是反过来的。好，核分裂是用一个中子去打击好这个原子，然后分裂，好，分裂成两种不同的 原子，然后在分裂过程中会再放出一些中子，然后在这个分裂的过程之中就会产生极强的这种热反应，当然也会有一些辐射反应，然后这个热反应其实就是一种热能啊。那它这个裂变因为还有中子被反应被这个发射出来嘛哈，就会发出来的中子就会再去击打其他的这种核燃料的这个原子，然后于是就这个反应就连锁反应就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好产生这样子，然后它就会产生这种热能。那核聚变呢，核聚变是把两个原子

把它想尽办法把它挤在一起，撞击了哈，挤在一起，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元素，这样子，一个新的元素，一个新的原子，然后在这个 变成新的原子的过程中，也放出中子，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核融合，就融合成一个新的，那就分裂成一个，分裂成两个新的，这叫核分裂，核融合就是核融，把两个原子核融合在一起，想办法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原子，啊，这叫核融合。那在这种分裂跟融合的过程之中，就会产生大量的热跟光，哦，然后还会有这种辐射的这种好发射，然后中子的发射，这个散出，这样子。好，那就安全度来说，核分裂是比核融合要来的比较危险的，但它比较容易产生。那核融合你要产生核融合，它虽然比较安全，它也安全很多，但是它要能够达到核融合的情形的这个现象，它的条件很严格，好，要在极高温极高压的环境之下，然后短时间之内，好，它达到这样子的一个融合的这种现象，那它要先要制造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那这种极高温极高压的环境，而且是在瞬间产生了，所以常常是利用核分裂，一个小型的核分裂去制造出这样子的环境，然后再造成核融合的条件之后产生核融合的现象，这样子。所以大家有时候看电影啊，好，如果比较讲究的电影，他们在拍摄的过程之中，如果他要拍摄一个要呈现一个这个核融合的这个弹体爆炸的现象的时候，它一定是两次爆炸，第一次的爆炸比较小一点，但是第一次爆炸之后大概几秒钟之内，很短几秒钟之内就会产生第二次的爆炸，第二次的爆炸才是真正的核融合的反应。好，第一次是利用核分裂，小型的一个核分裂的反应去产生核融合，第二次主要的这个反应，核融合的反应产生。好，讲的有点偏了，有机会的话我们再针对核融合好去了解之后再跟各位好朋友来讲。那但是现在我们所了解的第四代呢，它也一直在进步。那在中枢去了解的过程之中才知道说，啊，原来第四代的核分裂好的这个反应炉发展到现在，它已经针对一些我们一般人都会很 care 的一些问题，或就是以前第三代以前的哈的这种核反应炉的一些缺点或者是问题担忧的部分，他们已经进步很多了啊。接下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各种好这四种了啊的这个核反应炉啊，它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运作的一些原理啊。好，等等等相关的一些知识。那我们先讲就是叫做快中子反应炉，叫做 FBR， 是一种利用快中子呢去进行核分裂的这种核反应炉，它是就使用叫做快中子这种方式去进行核分裂，这样子。然后与传统的这个热中子反应炉相比之下呢，它会有一些特点跟一些优势。那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些它的基本原理。快中子呢，快中子的反应炉所使用的中子的能量比较高，通常在 MeV 以上。那这些中子呢不需要经过减速，有一些不需要经过一些减速就可以达到核裂变所需要的能量。那这个使得所以才叫做快中子嘛，不减速。那他们减速通常用的就比如水啦或者石墨冷却剂之类的东西去做减速。那因为不减速所以叫做快中子。那不需要用减速的方式去达到裂变所需要的能量。这使得 FBR 能够有效的利用有效的利用铀238等不易裂变的这种同位素。裂变

啊，在 FBR 之中呢，快中子呢可引发铀235或钚239哈这两种元素等，然后去裂变燃料的裂变反应，释放能量的同时也能产生更多的中子。那这些更多的中子呢，就可以被铀238所吸收，转变为钚239，然后实现所谓叫做燃料的繁殖。所以因此 FBR 不仅消耗人员消耗燃料，还能它不只是在消耗燃料，它还能够生产新的可用燃料。哦，所以说意思就是说我在消耗燃料的同时，在它裂变的过程之中，它可以放出更多的中子，而这些中子又可以被铀238去吸收，然后之后又转变成为钚239，然后钚239又是燃料。哦，所以就是说在燃料的这个运用上面会变得更有效率，哦，不会那么的浪费燃料。那它的主要的这个组成的这个成分，哦，就是第一个燃料，在燃料的部分它主要组成成分就是燃料跟冷却剂还有反应堆的结构啦，哦，那燃料的话呢FBR 通常是使用这个钚啊239作为主要的燃料，并且呢可以使用铀238作为繁殖材料，呵呵，这个很有意思。这种设计使得反应堆能够在运行的过程中持续的生产，自己持续的生产出燃料。好，这是快中子反应炉的最大的特色。好，然后它的冷却剂，好，但是它还是得用冷却剂。好，那冷却剂呢，就是一般是使用叫做液态的金属，比如说如钠呢，比如说是钠或者铅这种液态金属作为冷却剂，不再是传统所使用的叫冷却剂，叫做用水。用水作为冷却剂，不只是在这个核反应炉上面，在工业界用水来做冷却剂，在各行各业的工业领域，在工业领域里面的各行各业，作为由用水作为冷却剂的这个做法其实是非常普遍的。所以水是非常好的冷却剂，那但是它在这个里面它不用水做冷却剂，而是用钠或铅它作为冷却剂。那液态的金，然后液态的这个钠和铅呢，它是一种热液态的金属，这种金属具有良好的热导性跟高沸点，它能够在高温下有效的运行。好，然后它的反应炉结构的话 ，FBR 的结构的设计呢，哈，是需要考虑到快中子的特性，通常会采用厚重的屏障来防止中子的逃逸，并确保反应炉的安全性，所以它的反应炉的结构要用比较厚的这个屏障的方式来去达到这个效果的。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好，马上回来。

来，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回到天地为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刚刚谈到快中子，好，反应堆、反应炉、快中子反应炉就是 FBR， 它是四种的第四代反应炉之中的一种。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它的这个主要的组成的成分，那我们现在来讲它的优势是什么。它的优势呢，有大概有三点，就是它是有一种特性，就是它是高的燃料利用率。第二个，减少核废料，你燃料的利用率提高了，你的核废料当然就减少了嘛。这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它列为两个特色。然后第三个就是它的能量的密度较高了。好，它这个第一点，它的这个高燃烧、高燃料的利用率呢，FBR 能够利用铀238等的这种非裂变的这种燃料呢，通过繁殖的过程提高燃料的使用率，理论上可以实现几乎是叫做无限的燃料供应，但这是理论上了。那这个实际上面当然很难达到所谓无限的燃料供应，但是基本上它已经有很高的这个燃料的利用率了。所以说对于燃料的这个消耗跟这个使用，它可以达到很高的这个效率。那这都跟成本有关了。然后因为你燃料的使用率高，意思就是你的这个废料核废料就会减少嘛。今天以前可能我用燃料使用的40%几，那你有50%几就是燃料了，这个核废料啦。但是我今天燃料提高了，我可能达到90%几，那我就只剩下个位数了嘛。这个就是核废料，那就是少很多啦。那你核废料少很多之后，你要处理核废料这种棘手的问题，相对来说就比较没有那么捉襟见肘也没有那么的压力那么大了嘛，对不对？那这个、所以能够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 FBR 可以减少核废料的产生并且降低长期放射性废料的一些处理问题好，那还有一个就是它能量的密度是高的， FBR 的能量呢产出相对较高，能够在较小的体积内产生大量的能量，意思就是说它整体的这个能量产生率比较高嘛。我们用引擎来说好了，就是说我的引擎体积比人家小，但是我的马力比人家还要高，更强哦。又体积又小，马力又强哦，就意思是这个样子。OK， 那当然这个是优点的OK。然后再就是他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说它的技术的复杂性FBR 的这个设计和运行呢是相对复杂一点的咯，它需要比较高的技术。

度跟水平来去支持和管理，尤其啊是在液态金属冷却的这些使用方面上面，这些部分就用比较高水平的一些好高水准的一些使用这些技术上面去做管理跟控制。那安全性的问题

来防止事故的发生。他意思就是说我用的冷却剂是钠，但是它是液态金属，但是它不能跟水碰到一起，碰到的时候它就产生剧烈反应，甚至会爆炸之类的这样的东西。但我如果只要没有跟水泡在一起碰到一起的话，它相对来说是稳定很多的。好，所以这种情形来看，就有可能就是说为了它跟水啊不要那么容易接触到，它这个建筑的这个坐落的这个地点可能就要远离海边了。以前是要尽量靠近海边，因为它用海水、来去做冷却嘛，所以它引入海水的情况之下，它获得水的方面来说是方便很多、但是现在就不一样，它就是地点可能我就要远离海边，远离河边，远离溪边这种地方、水多的地方。然后甚至就是说整个建筑在防水这件事情上，因为你还是会下雨啊、好雨啊，大雨啊这种，那这样子的地方都在防水上面就要做得很扎实啊，不能跟水碰到一起就对了哈。然后它有一个挑战，就是它的成本啊、是高的。FBR 的建设跟运作的成本比较高哈、这个在一定上就限制了它这个商业化的这个进程嘛。好，因为你这个成本高，在商业里面将本求利嘛，对不对？所以说你成本高，但我的卖出去的电费是不是能够相对提高，有时候又不一定，因为你会跟一些政治环境，跟政治气氛、社会的环境等等等等社会气氛、有所影响改变。所以说、一个政府他们是不是决定要使用这种模式，就会变成他的一个考虑了。那这个东西这种负面的考虑齁，这会变成他所谓商业化的一个绊脚石齁。现在全球来说它的发展的现况是如何呢？在日本啊齁，它的蒙特利尔快中子反应炉齁曾经是 FBR 技术的代表了。但是因为技术的问题跟安全事故而停运了，所以目前仍在进行改进和评估。然后中国呢也有这种、FBR 的这个反应堆、它也正在开发中国的快速反应堆、他们称它叫做 CFR 啦。然后、它的主要是在推进呢 FBR 技术的这种商业化的运用、然后在印度也有、印度的独立的快中子反应堆计划，他们叫做 PFBR。已经呢建成了并且投入运行，这是印度的核能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成分。好，那总的来说啊，快中子、反应堆，快中子反应堆 FBR 呢、它就是一种、具有高效能可以持续发展的有潜力的这种核能技术，它通过利用对快中子实践燃料的繁殖跟高效率的利用、但是尽管它面临的这种技术跟安全这上面的挑战，但 FBR 仍被视为未来核能发展的重要的方向之一啊。对于解决全球核能的需求和环境的问题呢，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好，这就是快中子反应堆反应炉。我们来看第二种，叫做钠冷却快中子反应炉。钠冷却中子，这有什么差别呢？它的英文简写叫做 SFR 啦。它是一种使用钠作为冷却剂的快中子反应炉。这种反应炉在核能技术上具有重要的一种地位，因为呢它是能够有效的利用这个核燃料并且高效能 的这个能量转换能力。那它的基本原理是这样的，就是 它叫 SFR， 刚刚叫 FBR， 现在是 SFR， 利用呢快中子进行核分裂。然后呢这意思就是说反应炉中的中子不需要减速，能够直接的引发铀235或钚239的分裂反应。那快中子能量通常在1个 MeV

以上。好，那 SFR 的燃料呢，它可以使用多种的燃料，包括其实跟刚刚讲的那个是一样的，就是包括了铀二三五钚二三九及铀二三八等等等，也就是它这个又比刚刚讲的要再更广一点，特别呢就是 SFR 能够利用到铀二三八进行繁殖，再转化为钚二三九，实现这个燃料的再生。主要组成的成分这一部分基本上呢，就是钠冷却快终止反应炉。主要是就是我完全就是用钠去做冷却的这种反应炉啊，前面讲的冷却做冷却剂啊，那前面讲的冷却剂里面呢，它是用液态金属，那液态金属里面就包括这个钠了。好，那液态金属里面还有刚刚讲的铅啊这些东西，就是前面讲的那个。那这个就是说在这一堆的里面呢，它特别是使用钠去做这个冷却剂。好，然后为什么就是？因为钠它是具有良好的这个热传导性跟高沸点，刚刚有多少提到它能在高温下呢有效的运行，钠在反应堆中的这个环境之中会可以将产生的环境的热量可以快速的带走，然后呢通过热交换器将热量移转到蒸汽发电机到上面去发生电力，那这是它的主要的组成成分，就是冷却剂的部分。然后反应炉芯反应炉的核心是由燃料棒、控制棒和冷却剂的通道去组成的。那控制棒呢，等一下我们想燃料棒就它的这个部分还跟传统第三代以前的这样子一个反应炉的构造概念上面还没有差很远，所以它就会有所谓的燃料棒、控制棒跟冷却剂，传统的也有那这个控制棒呢，是用在于调节反应堆的功率确保它的反应能够稳定然后它的安全的部分呢，就是 SFR 的设计中呢包含了多重的安全系统，例如自然循环冷却系统跟被动安全系统，以确保在意外的情形之下能够自动启动，以防止事故的发生。所以在这个快钠冷却快终止反应炉，然后 SFR 这个反应炉的这个模式之下，它对于安全上面的这个系统对于安全的这件事情它在发展设计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比之前的那个要更为重视然后所以它有多重的这种这个自然环境的冷却系统跟被动的安全系统，然后在安全性这上面会做出很大的这种贡献就对了。然后他这样子来说的话，我想应该比较能够为这个就是人民对于安全特别重视的国家所接受了然后他的优势对，同样我们就来讲到他的优势他的优势就是说在高燃料的利用率上面呢 ，SFR 能够有效率的利用铀二三八，并且通过繁殖的过程提高燃料的使用率。这个在理论上呢，它能够达到所谓的近乎是无限的这种燃料的供应。这跟前面的那个没有特别提到钠冷却的这种终止快终止反应炉。也是同样的意义的啦，也是说因为刚刚特别讲到钠去做冷却的时候，它可以做到这个繁殖嘛，燃料的繁殖，所以说对于这个实践理论上面它可以实践所谓的无限的燃料的供应因为它可以燃料上面它可以做

很直。哎，那但是前面的这个 FBR 的话，它不一定都是用钠的话，它如果用的是铅的话，它的这个繁殖力就没有那么的凸显的话，哦，它的所谓的无限燃料供应的这种优点就不一定会是特别突出的。但是在这个钠冷却快中子反应堆来说，它的这个部分是特别突出的。好，然后再来就是减少核的核废料。好，它能够再利用跟繁殖燃料，所以 SFR 呢可以减少核废料的产生，并且降低长期放射性物核废料的处理的问题嘛。这个很容易理解啊，齁，哦，我的燃料的使用率高，我的废料产生率就低嘛。那废料产生率低，我要处理掉的废料总量就少。那这个压力一定比较低嘛，对不对？我有很多的这个，你那个产量低的时候，废料产量低的时候，我要处理它的那个不管是时间上的压力也好，处置的方式的压力也好，还有整个载运的这个过程的这种压力也好，都比较低。还有方式，我要处理它的方式，我也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做法。所以它的这个对燃料废料的处理的这个部分呢，它的这个空间就比较大，压力就比较低。好，然后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说，它有一个高能量的密度。SFR 的能量呢，产生出 的那个生产产量量产啊，出相率相对于高的量产率相对于高，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能够在较小的体积内产生大量的能量，这一点也是跟刚刚的那个好是很接近的哈。那再来呢，它一样，它面临什么挑战？它在全球发展的现况是如何？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好，再回到，马上回来。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钟叔，欢迎您来到再次回来天地为师。我们讲到钠冷却的快中子反应炉，它的目前所面临到的一些挑战呢，是它在技术的复杂性跟前面的也是一样的。SFR 的设计跟运行呢相对复杂，需要有一些比较高水平的技术支持和管理。然后呢，尤其是在液态钠冷却剂的这种使用的方面，也就是说，我如果使用的不是钠冷却剂的时候，我可能用铅啊、等这一类的液态金属的话，还有其他的类的那这个液态金属的话，它的这个复杂性。这个技术的这种复杂性就会比较低，但是我如果是专门指的这个是钠冷却的话，用钠来做冷却剂的话，它的这个技术，处理的技术跟水平要比较高，难度比较高了。简单说就是难度比较高的意思。那它的安全性来说的话，液态的钠与水接触，这就跟刚刚讲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说钠碰到水会产生剧烈。各位好朋友们，有没有以前在国中念化学课的时候，或者是高中的时候，不晓得有没有老师有没有给你们做过这样子的实验，把钠跟水碰到一起的时候，哇，就出现非常激烈的这种反应。那当然这个实验是要让各位的朋友同学们能够看到钠跟水之间接触之后会出现这种剧烈反应。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一定也是做好很多安全的措施，让这个反应虽然激烈都会在控制之中，那不至于产生安全性上面的疑虑。那但是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钠单独的这个钠的这样子一个原子跟水碰到一起的时候会产生极激烈的一种反应。因此在使用钠作为冷却剂的核反应堆核反应炉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的时候， FBR 这样子的系统的时候，特别就会针对钠跟水之间的接触这件事情做出很高 level 的这个控制，严格的控制。而且甚至有时候需要用特殊一点的这种安全的系统来防止这种事故的发生。然后另外就是说，钠的一种高反应性在会要求在设计上面必须充分的考虑安全性。所以说就安全性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啊。如果说我们用的是钠冷却的这种快中子反应炉的话，在安全性上面会是他的挑战，或者说会是他的短板。但是是他的短板也是他的优点，就是因为对于安全性他会做出更高端的这个设计，更高端的这种防护措施。所以只要能够设计的好，然后执行上面来说执行的彻底，所以他的安全就可以被更高一层的这个给确保这样子。那这个是会就是说我的冷气剂如果不采用钠的话，那这个部分会比较轻松一些啊。但是如果你是用钠，就会特别的小心跟注意。就好像说以前这个有一种航空器叫做一下子忘了它的名字，就是它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飞艇。它叫飞艇，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椭圆形的这样子一个气体，一个容器啦，一个像气球一样。

这样子一个容器，很大很大，里面呢，哦，为了你里面呢，为因为用这样子的气体，哦，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气球下面，哦，去结构这个飞艇的这个舱体，然后这个舱体里面就有人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物那个设备啊，在这个舱体里面，那这个在这个气的这个气囊哈，这个气囊的这个部分呢，它把它灌入氢气，那氢气因为相对空气中其他的气体来说，它是属于比较轻的气体，所以它的就产生了所谓的浮力了。所以说这种气船气体呢，哈，叫气体，气体就可以让你漂浮在空气之中，啊，然后慢速哈，或者是中速的移动这样子。那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汽艇就用的很凶啊。他认为有这些好处嘛，因为可以让你在空中停留滞留啊，然后觉得可以很好用啊，就对了。那但是他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为了让他拥有可以使用的浮力，你就必须使用氢气啊。那你要用氢气的话，它是会轻到可以把你往上带离这个地面，但是让你这样悬浮于天空中，但是它因为里面它是氢气，所以说它就容易产生爆炸。所以它就意思是说，后来就没有人再去朝气艇这样子的一个空中飞行器去再做进一步的研发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用的氢气危险性太高了。他就算说用了很多的所谓的安全的这个保护装置或怎么样去做，但他的危险性太高，所以意思就是说，他的安全性让这样子的一个设备啊，哈，变成他没有未来了，这样子。那冷却的这种快中子反应炉呢，当然没有像说氢气那么大的危险啦，哈，但是就是说他有所谓跟不能跟水接触的这种强烈的这个要求，好，所以他在这个方面是他的挑战，一简单说叫做他的短板。虽然它可以产生，理论上是好，可以产生这个所谓无限这个燃料嘛，哈，但是安全性这个东西常常有很多，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就很多政府啊或人民啊，从这种角度去看的时候，就会变成不是他第一首选的这个目标了啊，他就变成被打到是说后面再就是第二、第三顺位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名次，所以就是它的短板，然后这不利于它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发展啊，而且也因为这个安全上面的这个它需要比较高端的技术啊，所以它的这个成本就会升高，所以 SFR 的这个建设跟运行的成本都比人家高。这也就限制了他所谓商业化的一些进程了。好，那在这个全球的一个发展的现况来说的话，在美国是有的，他美国的这个快速反应计划，反应炉计划曾经是 SFR 技术的代表，但是由于经济的因素跟政治的变化，许多的计划未能够持续的下去，而目前新的 SFR 计划在进行，但是因为我们就讲到了有前面的这个这种比较高成本的这个要求啊，所以先前上面它会在商业化的过程中会成为竞争力啊，变成是一个令人会担忧的一个情形。那日本呢，刚刚讲到它有快中子嘛，哈，快中子反应堆，这是它也是 SFR 技术的一个重要示范的项目了，哈，
虽然呢也是因为技术的问题跟安全的事故而

停运了哈，但是呢还在进行改进和评估。好，那中国哈，刚刚就有讲到，中国也在正在开发快速的反应堆，就 CFR。好，它的目的就是在好推进 SFR 技术的商业化，并且呢计划呀，计划在未来的建设，好，会建设更多的钠冷却快中子反应堆。就是说，虽然刚刚它有这些难处，但是它因为还有其他的优点嘛，比如它可以理论上它可以实现所谓的这个燃料的这个无限燃料的这个现象，所以它仍然有值得发展的这个空间哈。那中国很厉害的就是说，它很多种的这种啊，好像各种它都有在研究，都有在发展中。这样子，他每个人都有参脚，这样子，啊，所以中国也在这个整个发展的过程之中，啊，目前在好各国的这个发展境况之中 ，SFR 也参脚就对了。好了，那最后我们来说，就是钠冷却的这种快中子反应，好反应炉，它呢是一种好具有高效能、可持续发展潜力的和可持续发展潜力的核能技术。哦，奇怪，我突然觉得好像念起来那个很拗口的感觉。通过呢利用快中子呢进行核裂变和钠作为它的冷却剂，哦，能够实现高效的燃料的利用和它的能量的转换。尽管呢面临了技术跟安全性的挑战， SFR、仍然被视为未来核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之一，对于解决全球能源的需求跟环境的问题呢，它还是具有一种重要的意义。很好，那这是一种了，那接下来接下来就是叫做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叫做高温气冷反应炉，高温气冷反应炉，它叫 HTGR， 它是一种新型的核反应炉，那利用呢气体好作为冷却剂，并且呢用高温做运作，在高温中运作，以提高热的效应跟安全性。好，它的基本原理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它的冷却剂 HTGR 使用什么氦气作为冷却剂，氦气呢是一种惰性气体，具有良好的热传导性和化学稳定性，并且不会与核燃料或者是结构材料发生反应。这个就刚刚讲到的，就是说那个钠用钠做液态金属钠作为冷却剂的话，在安全上面它要特别注意，要有很多的这种安全的这个设计跟系统的这个设计，让它避免要跟氢或水，用水啊，避免要跟水碰到一起，不然就会产生很惨烈的安全问题。但是它现在这一款 HTGR 的话，它是用氦作为冷却剂，所以呢氦呢是一种惰性气体，因此呢就不会与核燃料或结构材料发生反应，所以很稳定。那再来就是说它的是高温，它在高温运行的啦。HTGR 的设计目标是实践要高达750度 C 或者1000度 C 的运行温度，这使得反应炉的热效率可以达到 40% 以上，显著的高于传统的清水反应堆，清水反应炉 LWR。 那它的燃料呢 HTGR 的燃料呢通常使用的就是球形的燃料颗粒，这些颗粒呢由核燃料例如说铀或者是钚包裹在多层的陶瓷材料中，这样子的设计能够提高燃料的安全性和它的耐用性。然后它的主要的成分就是反应炉的核心，反应

炉核心呢啊有反应颗粒控制棒，好，控制棒当然就是用于调节反应的功率了，反应炉的功率和冷却剂通道组成。基本上你看还是三种嘛，哈，只是它燃料的部分变成燃料颗粒了。一般我们传统是燃料棒，好，但它现在变燃料颗粒了。然后还是有冷却剂，还是有控制棒。然后核心的设计使得中心，使得它的中子呢能够有效的引发核裂变反应。那冷却的系统部分，冷却系统包括了氦气的循环系统，然后透过氦气从反应炉核心抽出带走产生的热量，然后再将其送回核心进行循环。好，这是它的冷却的模式啦。但在安全系统上面来说的话， HTGR 的设计中呢，它包含了多种的安全系统，例如自然冷却系统、自然循环冷却系统跟被动安全系统。这些系统在意外的情况下都能够自动的启动跟确保反应炉的安全运行。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简单说就是第四代来说它在安全系统上面都会做到的一些努力系统。然后再来说我们再看看它的优势咯，我们再看它的优势，第一个就是热的高热效率，由于它在高温的它是在高运行的温度，所以 HTGR 能够以更高的热效率转换热能为电能，这使得它的经济性会优于传统的反应炉。它的安全性就是它的设计呢具有固有的安全性，然后而且核氦气不会与水或其他的材料反应，并且呢使得它在极端的环境下也不会产生压力过大或者是熔毁的风险，所以就安全性来说它有先天上面的优势啦。好，第二个再来它的优势里面就是说它的灵活性， HTGR 不仅可以用于发电，还可以用于供热，然后这个氢气生产及工业啊热源等等等的一些多用途的应用这样子。那它的挑战在哪里呢？就是它的短板，就技术成熟度，虽然它的设计理念已经是很成熟了，但是商业化运行的案例仍然是比较少的，技术的成熟度和经验累积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当然时间会让它这个短板变得比较不那么短了。然后建设的成本， HTGR 的建设和运行的成本呢相对是较高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他市场的推广了。然后公众的接受的程度，核能技术的公众接受度是推广的一个关键，对于新型的反应炉它的安全性跟环境的影响仍然需要再加强。它的挑战其实说穿了就是说它的安全性是比较安全，但是呢它的整个的这个运作因为温度比较高，在700度到1000度C 之间嘛，所以说它的这个核反应炉的炉子的这个结构就要比人家更耐热更耐高压嘛，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它的所谓的挑战，因为它的这个东西会提高它的成本啊，而且它高温又高压，所以说这个材料上面会的这个成本会特别的高，技术上面也会特别的高，所以这是它的短的这个要需要挑战被挑战的部分。那在全球的发展来说呢，在中国有一个叫做高温气体堆示范的项目已经成功的并联了电网了发电了，这是全球首个商业化运行的高温气冷的反应堆反应炉啊，显示出它的技术的一些可行性和它的这个运行性。那在美国的高温气体反应炉里正在进行之中，也是由多个研究机构跟公司参与啦。好，然后日本也在进行高温气冷反应炉的研究，并考虑将其应用在未来的一些发展之中。所以总观来说， HTGR 它是一个具有高效率跟安全的一种核能技术，但它成本比较高，通过氦气作为冷却剂的高和高温的运行能够实现更高的热效率跟灵活的应用。尽管面临一些技术跟经济的一些挑战，但它仍被视为未来核能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对于解决全球的

0: 能源需求跟它的环境的问题都具有一些重要的意义。好，这已经是第三种了，所以说我们已经讲了它现在第四种了，但是我们也没有时间再继续往下讲，那我可能就要先停到这里了。第四种我们下一次再来总括性的跟各位来做一个讲解，来跟各位介绍，让大家能够了解这个所谓的第四代核能在目前的这种它的这个一些原理跟它的一些实况是如何。好，很高兴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各位好朋友们继续的在空中探讨这些科学性的问题，希望我们下一次能够同一时间能够再跟各位在网络上面继续的来接触。拜拜。
1: 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哎，球哥，
2: 哎，
1: 这川普这样子干，这世界还得了吗？对吧？你看人家好好睡觉，睡的房间里面，派军队去把他抓到纽约去，去审。
2: 我们多理解他
1: 啊，
2: 啊，我们多同情他。
1: 同情谁呀？
2: 啊，同情那个大佬。
1: 你也同情川普？
2: 对，我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些出发点，
1: 嗯，
2: 就我们了解他的出发点，
1: 嗯，
2: 那我觉得他也不是讲了那么坏了，其实他那个手段呢？
1: 你是共和党的，
2: 我什么党都不是。
1: 那你觉得这个大家全世界都在讲说他这个？
2: 我们人呢嘛，叫和谐。
1: 是啊，是啊，
2: 和为贵。
1: 对呀、啊，他很和吗？他派着军队去把人家国家搞，然后
2: 他要来听你的节目啊？
1: 哦，对对，他就是没听我的节目，哎、
2: 听了你的节目、嗯，心情就不一样了。我替他解读一下，
1: 嗯，
2: 对不对啊？
1: 请说，
2: 你这个川老先生啊，嗯、年纪也不小了。
1: 是
2: 对不对？人家这个人有志嘛，对不对、嗯？
1: 对，
2: 我觉得他现在搞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所有的媒体，
1: 嗯、
2: 包括某 NA 的、某 BC 的，嗯、是吧？
1: 某 NN 的，
2: 都讲的不对啊、嗯！大家没有真正讲到他的心里。他今天要这个Venezuela
1: 啊，
2: 要这个那个叫什么 Greenland， 对不对？他什么都要，
1: 对，
2: 我跟你说，他心中啊，
1: 嗯，
2: 想做彼得大帝，
1: 哦 ，Peter the Great，Peter
2: the Great， 对不对、嗯、？Peter the Great 在 Saint Petersburg 上面，
1: 嗯，
2: 有一个他骑了一个马，
1: 嗯，
2: 啊，好神气啊，
1: 嗯，
2: 苏联人几百年老百姓都敬佩他，
1: 嗯
2: ，Peter the Great 是开疆辟土，
1: 是
2: 手段再说，
1: 哦，那你
2: 手段再说，
1: 那这跟马匪不是一样吗、啊？
2: 那但是呢，他是开疆辟土。
1: 嗯，
2: 那你看，今天这个我们川老大，
1: 嗯、
2: 对不对 ？Greenland 拿下来，
1: 嗯
2: ，Venezuela 拿下来，
1: 嗯，
2: 嚯、哦，这美国这变成一大，
1: 他的加拿大不都要拿下来吗？
2: 加拿大硬骨头了，对吧？加拿大等下再讲啊，
1: 嗯，
2: 他拿下来，手段对不对啊？以后历史也不记得了、
1: 嗯、
2: 啊，
1: 嗯，
2: 但是老

0: 百姓记得了，你知道这里面啊，你去查查看，这个美国的共和党支持率高达多少，你知不知道？76%。对不起，我查
1: 过。对，他真的是蛮高的了。
0: 哎，76%的民意，
1: 是共和党，
0: 共和党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美国普遍民意，33%。
1: 对啊，它就三成嘛。
0: 但是呢，33%里面还有30%几是没有意见。没有意见表示说我也不反对，我虽然没有赞成，我也不反对。
1: 那意思是他不反对，但他并不赞成、
0: 啊。他不反对，到时候人家开疆辟土，他也是享受啊。你可以这样子解释的话，那就有66%的民意支持了，对不对？但这个事情呢，我是从一方面来看，我没有赞成他，我是说我们从另一方面解读一个人的心态了，你可以解决他的问题。他要做 Peter the Great。
1: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美国人自己过得还不够好吗？
0: 他是觉得以前有些总统都太烂，天天骂那个叫什么 Sleepy Joe 还是什么？
1: 谁啊？
0: 讲那个拜登啊。
1: 哦，
0: 他是一直骂前任的，对不对？
1: 对啊。
0: 他觉得我很了不起，我要在我任内替美国开疆辟土，做 Peter the Great。
1: 这样他很自恋的，好不好？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他真的觉得自己是 the great。
0: 所以他是。第一要做 Peter the Great， 第二呢，他口他就在想什么呢？和平奖，
1: 他还要这和平奖哦，这是什么奖？这是诺贝尔战争奖吧？
0: 有办法
1: 啊？真的吗？
0: 有办法。你看和平奖啊，他并不一定是说，只要有一个人啊，就放下屠刀，
1: 立地成佛，是要先拿屠刀的。
0: 对，这和平奖，不然美国很多总统都是拿了和平奖去打仗，或者打了仗之后又把它摆平，又拿了和平奖。历史上都有记录的嘛，你不要把和平奖看得那么的神圣啊。能给了一个奖，事情摆平，就给了嘛。
1: 所以呢，金小胖以后搞不好也可以拿和平奖
0: 啊。那我们还没算到他
1: 普丁可以拿和平奖。
0: 对，这个他这个
1: 对不对？
0: 我还没想到，因为他也没要就是了，对不对？
1: 和平奖是要来的。
0: 你看他这Venezuela的事情，美国要什么？短期的，我讲是表面的啊，
1: 要油啊，
0: 表面它是要第一，它要维持石油美元，这是很重大的事情。
1: 对，就拿美元做石油结算嘛
0: ，petrodollar， 这第一重要了。
1: 对，
0: 第二，它打击中国的国际支付，这也是要命的事情。
1: 因为中国现在拿人民币结算好多地方，
0: 你这人民币结算下去，美金就垮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第三，它威胁所有金砖国家。你们不要去跟着老中，不要跟 Chinese 混在一起，你跟我混在一起。
1: 所以他这样子搞，其实他是对中国的，他是剑指中国，
0: 这都是剑指中国了，对不对？然后再讲呢，他要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是我家旁边的油田，以前都我的油公司去，凭什么被你们 Chinese 拿去做？
1: 这个委内瑞拉石油，它的这个质地，你那个学化学的，这个它那个石油的那个质地不太一样吧？
0: 借柜台啊，说明一下。我都不讲，
1: B台可以给你，
0: 给我的机会。
1: 对，
0: 因为现在了啊，这个油分成两种，一种是轻油，
1: 就
0: 他们 share oil， 轻油是拿去开汽车的
1: 啊。
0: 但是真正石化工业啊，石化工业包括了这个柴油啊、船舶用油、飞机用油，跟所有的石化工业要的原料，通通来自于
1: 中国。
0: crude oil，
1: 对，
0: 就原油，
1: 对，
0: 原油他们叫什么？
1: 叫
0: salt， sour 还是叫？
1: 对 ，sour oil，
0: sour crude，sour crude。那这个轻油叫 sweet crude， 对不对？sweet crude 是从这个轻油，从这个 shale oil 来了。美国 shale oil 不缺，美国那个叫重油啊，重油要进口。你不要以为他那所有美国油注的，重油进口，我告诉你，谁是给他的？他的邻居给他的，
1: 委内瑞拉给他的，
0: 委内瑞拉少，
1: 哦，
0: 委内瑞拉一天出油的出了100万桶，80万桶是给 China 了，中国的资源，美国大概拿23%。但是他北邻加拿大，电也是加拿大的，油也是加拿大的。
1: 那他对要加拿大，
0: 加拿大事情大了，
1: 对加拿大，
0: 所以他这整个是弄了一团糟。加拿大供应美国的 crude oil， 是美国进口 crude oil 的 50%，
1: 那很大呀，
0: 很大，
1: 这个量很大。
0: 然后呢，它的占美国油消耗的是 20%。 一个是进口量，

0: 对，
1: 一个是它消耗量，消耗量 20%， 所以加拿大对美国能源价值非常重要。
0: 对啊，你看它只要两个季度，它就
1: 所以啊，你看它这个事情就搞了个大马蜂窝。嗯，我是觉得啊，真的是为他可惜了。嗯、你看他把那个人家那个 kidnap 抓也抓走了，
0: 对，
1: 抓也抓走。你是马杜罗被他抓走之后啊，这是其实是个大问题。
0: 而且他抓走完了，怎么样了？
1: 哎，抓走把他抓走了。嗯，他的战术，嗯，就是五个小时还是几分钟？
0: 他那个三角洲，
1: 三角洲，哎，把人家总统从卧房抓走了。
0: 对
1: ，top，
0: 对，那个战术一流，
1: 战术一流了。哎，战略。
0: 就完全
1: 不对
0: 高度，对，
1: 完全不对。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混的，对不对？你好歹你把你这个战术跟你期待的东西，去问一个人，
0: 对对对，
1: 问谁？
0: 对，
1: 问二哥。
0: 我又要问二哥，对，这是二哥有用啊，对
1: 不
0: 对？
1: 对，你去全面去问问看，那个 ChatGPT 一定跟他说 ，Please don't do it。嗯，你看到现在啊，我跟你说一团糟。
0: 他现在还不是还搞格陵兰吗？
1: 哎呀，格陵兰等一下再讲，格陵兰事情小了，他这个事情大，你知道吧？嗯，他把马杜罗抓去了。好，马杜罗是非法的，照讲纽约的
0: 什么是非法？
1: 他是 kidnap 嘛？
0: 对了，我说他抓马杜罗是非法的。对，
1: 你想，如果他 kidnap 把马杜罗抓去，请问？美国地方法院怎么可以去
0: 审其他的国家的？
1: 他根本连不能承案嘛？
0: 对啊，
1: 他不能接受，他应该在法律上名字怎么讲，就不能接受这个案子。
0: 他那不对，他那不对等的法律结构嘛。那个、
1: 不管怎么样，你完全是违法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把他抓去审？你因为说要把他释放，我不审这个事情。嗯，那个叫什么？不知道法律上有个名词。对，但是如果要搞下去，我说叫。吞也吞不下去，
0: 吐也吐不出来，
1: 吐也吐不出来。为什么？你不能把它放走。嗯，你接下去如果说要硬干好了啊，把你们全部把兄弟讲好。嗯，这个地方法院也去审他。嗯，然后媒体也去骂他。嗯，然后那个这个民主党你们 shut up， 不要讲啊！我跟你说，从行政开始，你把媒体拖下水了，因为媒体不敢讲话。
0: 对。
1: 你把司法拖下水了，
0: 司法就完结了，已
1: 经。然后你又把这个叫什么，政党，那个是法立法，你把媒体、司法、立法、
0: 国会，
1: 通通拖下水，就被你行政白宫拖下去了。
0: 哎，你是讲的是美国？
1: 我是讲美国啊，
0: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讲的是另外一个？
1: 不，我讲事实嘛。那你想想看，你 Trump 一个人就闯了大祸了。嗯，人家要去审马杜罗的话，你等于把这个行政，他是白宫是行政嘛？
0: 对啊，对啊。
1: 行政把媒体、司法、立法一起拖下水。嗯，这样你看，人家全世界老百姓看，这他妈盗匪国家，
0: 真的，
1: 对不对？
0: 对，
1: 人家不依你不行，依了你，通通被你拖下水。这个我觉得这是搞了一团糟。
0: 这个美国人怎么想事情？我按说他不应该这样子吧？
1: 我想说，所以我说我晓得了，他脑筋里面 I'm the Peter Great。嗯，对 ，Peter Great 一来好了，什么都乱套了，对不对？开疆拓土啊，对不对？以后人家看到白宫里面有个了不起的一个总统，哇 ，Green 呢也是我们的，搞不好加拿大也是我们的。
0: 他学那个北韩的所有的雕像都
1: 在对啊，这上前面对。那你看这个，搞不好以后这个那个Washington DC 那边就有
0: 一个错，真的这样不能指的，对，不能指哪里就对了。
1: 好，结果现在事情变成什么样了？好，你看哈，委内苏拉并没有拿下来，为什么？因为美军没有驻军，
0: 他没有驻，他没有登陆啊，
1: 没有登陆，
0: 他跟那格
1: 也不能登陆，
0: 他跟那个格陵兰不一样啊。
1: 你看啊，我要讲一些别人不讲的事情啊。你看这个马杜罗到美国去啊，他一面走有没有新闻片出来？叫什么 Happy New Year？
0: 对，还跟人家打招呼啊，
1: 对不对？然后他有些新闻片出来还面带笑容。
0: 对，
1: 我觉得他一定有预案，
0: 套好招的是不是？
1: 不是，他有预案给他的副总统。哦。所以你看，这个马杜罗被抓走之后，委内瑞拉并没有乱。
0: 对，
1: 还是原邦的人。你看啊，我去查网络，我不晓得对不对的。他说：“这个马杜罗跟他们前任叫什么名字？那个马杜罗的上一任总统
0: 不知道。哎，没有没有，他二哥不在，现在不敢说。
1: 这就反正他的很出名的吧，也是就他的上一任，他们两任总统把这个石油国有化之后，我在网络查，盖了200万栋房子，
0: 全国
1: 盖200万栋房子，给那个。”

0: 维也纳的老百姓，
1: 老百姓住的，
0: 对。然后剩下的钱，他们各势力分掉，
1: 大家分了，
0: 对不对？那好了，你现在美国进去要把这油要交给美国油公司，
1: 那你看这些利益单位，
0: 这些利益单位就是掌握了委内瑞拉这些，他会放吗？
1: 对，他跟你拼命了，
0: 他绝对不放。那你美军又不能驻军，你驻军就变成下一个那个伊拉克还是伊朗？
1: 对对对。
0: 那你再搞半天搞什么？
1: 委内瑞拉没乱，伊朗乱了。他不是
0: 伊朗再说了，我觉得伊朗也不是那么简单回来。
1: 对，
0: 所以他现在搞到现在为止啊，他本身又不能驻军，然后呢，油公司啊，也不敢进驻。你知道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哦，美国打下来，明天油都送到美国去，哪有那么简单？
1: 对，
0: 油公司进驻，第一，你人员安全能不能照顾？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你设备安全能不能照顾？
1: 你也得给人家做了，
0: 对不对？你不要说人家给你少少给你弄个什么东西，你那很几亿美金的设备就砸掉了。
1: 对，因为你在民处嘛。
0: 所以这个油公司也不敢进驻，因为人员设备没搞好。人员设备就算给你搞好，人家听你话，他要有港口，就是装油卸油的设备不能出问题。
1: 对，
0: 然后沿着这个委内瑞拉的外海啊，往北要开到那 Florida 去啊，它有一个叫 Florida Street， 你去看看地图。所以它这个油公司不是说你美国拿下来就有油可以用，要委内瑞拉安定，油公司进驻，港口没事，连这个通道不要发生问题，
1: 对，
0: 美国才能拿到它的油。
1: 它那个通道，古巴就在中间呢。
0: 它中间有一个海峡，
1: 不，它那个航道中间卡住的就是古巴、啊，
0: 古巴也不会凶的啦。啊、但是我告诉你，你看那苏伊士运河旁边，叫胡塞组织
1: 啊，对啊，对，只要
0: 对那个北，那叫北也门，那个多凶啊！
1: 对
0: 啊，
1: 他只要随便打一个什么东西上去，
0: 你去看看地图，网络上一查，网上查那个，他每去打一个就有一个火啊，网上查了20几个点呢。
1: 对啊，就是被打了，
0: 等于有20几个油轮被打了。
1: 对，
0: 那所以所有的西方的油轮要经过这个苏伊士运河，经过地中海到南欧到这个西欧去的话，现在都乖乖绕到好望角。
1: 对，你应该绕这里。
0: 我告诉你，
1: 不走中间的。
0: 前两天你报纸有没有看到？
1: 他们在演习吗？
0: 演习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不对？所以油这个事情啊，不是你拿到油田就算数了。
1: 对，
0: 你这油田油抽出来，因为这个路径都很安全，到达你的油厂才算数。
1: 对，要油下来了才算数。
0: 所以你搞到现在为止，马杜罗也没办法审他，油也拿不到手，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呢？
1: 一口咬下去，很烫，还不能吐出来。
0: 然后接下来呢？啊，美国惨了，全世界死守指着你，
1: 对，
0: 对不对？因为他这真的这个外衣脱掉了，对不对啊？肌肉是有，对不对啊？但你看里面枪刀都在里面，
1: 对，
0: 对不对？你后面你再去收拾，都指着人家，指人家不对，谁来听你、啊？
1: 没有人要听
0: 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败笔。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你要说这是 Trump 为主在做，这也是真的，一念之间就把这事情搞得这么大串的了。
0: 那你看看这样子，你现在说你刚刚讲那个 Greenland， 要搞 Greenland， 我就不懂了。Greenland 是两个目的，一个是这个极地的航道，
1: 对对对，
0: 对不对？第二是 Greenland 的这个稀土，
1: 对。
0: 稀土你要产就跟丹麦打个招呼嘛，我来挖一挖。
1: 你挖出来也没有用啊，你不会提炼。
0: 你也不会提炼嘛，那你、你搞 Greenland 搞了干什么？
1: 就是、
0: 对不对？那然后呢，航道哦，航道你在那边摆了一些炮，摆了一些雷达，
1: 你也不敢打啊。
0: 哦，输了就让你摆。
1: 对，就是
0: 你就算摆了，他给你干起来是谁凶啊？
1: 对，
0: 人家那乌克兰战争打了好几年，你有没有打过？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是从这方面来看啊，我觉得他本身还是心中觉得我想做美国的 Peter the Great， Trump the Great，
1: 所以他觉得
0: Donald the Great，
1: 有点优越感就是，对
0: 不？这我觉得这个人啊，很多东西从表面看不出来，因为我看他如果。我觉得白宫他们这么几个了不起的啊、这个叫什么这个
1: 还是
0: 啥古巴水老漂亮那个啊小心点对不对啊然后那个叫什么那个白宫发言人也是很可爱的眼睛大大的、对不对一表人才
1: 对
0: 那你在搞什么东西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最后皮儿没有馅儿
0: 所以我觉得你再讲到好玩的，你讲加拿大好了，这两天我听到加拿大跟中国方面，
1: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两个可那个了。
0: 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大了，为什么呢？你供应中国油是一回事，加拿大今天有油卖给中国，明天你跟加拿大凶，
1: 对，
0: 他把那管子给你关小一点。

0: 哇，那全美国都跳起来了，
1: 把那个电拉下来一点，
0: 哎，电拉下来一点，这哪有这么笨的呢？
1: 对，真的是笨。
0: 哎，
1: 哪有哪有自己邻居这样去搞的？所以他跟墨西哥也搞得不太好。
0: 墨西哥就我跟你讲，墨西哥他就欺负一下你的拉丁人啊，哦，
1: 对，
0: 加拿大你们自己是哎五眼的五个眼睛的，
1: 就是啊，
0: 哎，你们其中两个，
1: 就是
0: 两个还搞不好，而且你加拿大跟中国一旦签好这个东西了，加拿大胆子大，
1: 对，
0: 所以你美国
1: 底气就够了。
0: 我今天这个油要给 Chinese，嗯，
1: 对的，
0: 对不对？你这边油至少少拿一点，你看不是跳脚，
1: 真的。而且也不排除加拿大哪一天想开了，他也人民币去跟中国大陆算了。
0: 那我觉得这再看吧。我觉得
1: 可是你看 OPEC 现在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不是已经说可以，
0: 老中给他一点面子的
1: 啊，
0: 表示自己不要做得太难看啊，嗯。老中的目的就是说大家是一团和气，嗯，对不对？我也不打你，也不骂你。
1: 对，
0: 你看这两条，这个两个。俄国一条轮船被抓走了，
1: 对，
0: 中国一条轮船被抓走，
1: 对，
0: 有没有吭气？
1: 没有。
0: 哎，我跟你说，这里面大有学问，
1: 对
0: 吧？这个
1: 吭气就 low 了吧？
0: 我跟你讲，这叫学老子啊，
1: 这个来老子了。
0: 哎，
1: 是，
0: 这老子
1: 你昨天你去参加个老子研讨会的？
0: 哎，没有研讨，我是听，
1: 哦，
0: 还没资格去讨。哎，这老子怎么就是让你反向思考？
1: 嗯，
0: 对不？哦，人家今天抓你的船，你就开始啊，是骂这小三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三滥，什么就骂开了，不够聪明
1: 是。
0: 然后呢，你就一副啊，被抓走，你看人家，你看，这人真是神经病，对不对？
1: 对。对，
0: 我现在不跟他一般见识，
1: 你不讲话，别人才怕你呢。
0: 哎，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你知道？你现在银河号是这样子的。
1: 哎，对，
0: 银河号里面是在空船的。
1: 对，没错。
0: 这人家在美国那边一直跟他跟到后面登舰，一看是空船。
1: 对，糗大了。
0: 那时候是谁当总统啊？那时候好像是是那个什么。Clinton 当总统，结果中国方面啊，Hillary 要到中国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到上海，我记得这个事情，
1: 是被人家那个了吧？
0: 老钟说对不起，你不要来。
1: 对啊，
0: 你这全事情没给我解决，
1: 就是
0: 你们家这个老太太不要来，不是老太太那时候，
1: Hillary 对的，不是老太太，
0: 贵夫人不要来，
1: 嗯，
0: 那他急了，Hillary 要去表现一下，
1: 对。
0: 后来不知道谈什么条件，Hillary 就去了。
1: 不，所以这样看起来，那个思维的深度哈，还有他，哦，所以这个是下跳棋跟下围棋是不一样的嘛，哎，对不对？
0: 我说呢，是现在老中跟老美啊，
1: 哎，
0: 两个都很会下棋。
1: 对，
0: 老中是围棋对付什么呢，
1: 哎？
0: 跳棋冠军。
1: 就是啊，就是啊。
0: 对，老美
1: 就是
0: 跳棋下了好，
1: 就是跳棋嘛，
0: 跳棋下了好。
1: 跳棋就这几步而已嘛。
0: 哎，
1: 那围棋这一子下去，要想到20手以后，想到30手以后，
0: 这厉害，
1: 对不对？
0: 所以我不是一直在说老中，就你这两个这个民族的思维的那个深度宽度啊，
1: 哎，
0: 很大的差异。所以我想这奇怪，这抓到俄国船，俄国也不吭，中国也不吭，
1: 对。
0: 这里面还有文章了，
1: 对，
0: 还有文章。
1: 你那不吭的人才比较可怕，
0: 哎，但是你不吭，那别人会替你打抱不平啊。
1: 对，
0: 老子里面有几句话可以印证了，所以如果人家欺负你，你不还手也不骂人家，人家反而会站到你这边来。
1: 对，
0: 所以你看啊，这人好可怜，人家欺负他，他连回手都不回，我们去帮他忙，反而会站在中国这边，所以我看下去这些事情啊，我讲今年啊，2026年啊，是一个中美翻转年。
1: 这是2026，人不早就在翻转了吗？
0: 今年是正式翻转，
1: 正式翻转是
0: 为什么？你看啊，以这个航道来讲，苏伊士运河，现在不管怎么样，伊朗那边乱是乱，苏伊士运河是。北也门是伊朗支持的，
1: 对啊，那个是他们的系统啊。
0: 那然后人家就绕从好望角走，老中跑到那边去演习，对不对？
1: 跟南非一起玩。
0: 人家没有说要打你，但人家告诉你，对不对？你哪边你对我不敬的话，
1: 对，
0: 那我这边稍微给你，
1: 对，
0: 啊，给你一点味道。
1: 所以到底是谁说了算就很清楚了，对。
0: 那这个事情搞下去了，我觉得今年中国这个翻转是形势出来了，再说日本好了。
1: 哦，那日本在这里面就
0: 哇，这日本的事情大，我觉得如果这个日本事情，我觉得不简单。
1: 我们今天这一集是在谈这个国际，
0: 哦，那暂时不谈日本
1: 国际局面的。
0: 国际那日本也可以。
1: 没有，你讲啊，日本你谈。
0: 因为在日本啊，这个上次我觉得这个叫高市还是
1: 高市
0: 高市，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要讲那句不该讲的话。
1: 就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0: 是吧？人家就等着你犯错。

0: 就挖了个洞就要叫
1: 人家本身就想做一些动作，就等你这句话了。
0: 那
1: 高明的人就这样，他一直不做。
0: 对，
1: 那现在呢？好，造你去造反吧，对不对？那老中我看这次是对日本是，他是因为要限制这个民间跟军民合用的零配件跟原料，
0: 对，
1: 不准输入，
0: 不准输入，对。
1: 你看日本本身在干什么？日本本身就搞军工嘛，搞电子工业。

0: 跟你说，停摆一下，大概第一年呢，它的 GPT 会少掉 1.5， 嗯，第二年更多，第三年更多。
1: 所以其实这个稀土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是美国了，但其实日本的受伤在美国前面了。
0: 那你把日本美国现在是没有办法去顾日本，他顾自己
1: 了，对啊，对啊，
0: 对不对？然后如果中国他今天采取这种非战争手段，嗯，对不对？他停止你这些原料供应，你日本整个工业跟所有的日本的 GDP 降下来的时候，嗯，我跟你说，原来已经很惨了，嗯，你现在再下去啊，嗯，你看这改选下来看结果，
1: 他现在不就要解散国会啊？
0: 对，你改选下来看结果，一定要从某些方面，外交方面要相当的回应中国。
1: 可是昨天还有一个消息说，现在高市长的这个民调非常高啊，80%几。
0: 民调高是一回事啊，看你要不要吃饭，对不对？
1: 饭没得吃的时候就，
0: 你饭没得吃，你再去考虑一下嘛。嗯，民调高是因为，当然日本有相当这右派的人士。嗯，你看现在 Trump 民调很高啊。
1: 对对 对， 对。
0: 他那个共和党的76%支持他。
1: 对，是共和党的。
0: 对啊，共和党支持他。嗯，那你最起码你那个在全国民调里面，
1: 3%嘛，
0: 反对的也只有30%。
1: 对。
0: 赞成的30%，另外30%不讲话。嗯，
1: 对啊。
0: 啊，搞不好不讲话，人家是说我赞成你，我不好意思，
1: 或者我不赞成你，我不好意思
0: 啊，或者
1: 对不对？对啊，
0: 那所以这看起来，今年我说整个美国这一开年啊，嗯，整一个形势啊，嗯，是我觉得对美国是相当的不好。
1: 对，哎，
0: 但是我觉得有办法，
1: 是，哎，怎么有办法？
0: 哎，事情啊摆得平，嗯，台湾可以摆平。
1: 你说台湾可以摆平这个事？
0: 当然可以啊，
1: 台湾摆得比美国的事，
0: 哎，可以啊。你要晓得，你摆平一件事情，嗯，心里要想人家要什么。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1: 嗯，对啊，嗯，
0: 人家要什么？嗯 ，Trump 要什么
1: ？Trump 就是要他 Peter the
0: Great，Peter Great， 他们没办法。
1: 对，
0: 和平奖。
1: 哦哦，
0: 对不对？
1: 你讲这个，
0: 台湾跟瑞典打个招呼，
1: 啊，是是是，
0: 对，瑞典大哥，咱们交个朋友，
1: 对，
0: 对不对？你把那个奖，反正你美国总统都给了，
1: 对，
0: 对不对？人家那么要，嗯，你就跟他谈一下，
1: 对不对？台积电让几个股给你，
0: 这个角啊，不是这和平奖的那个奖了，像金像奖那个奖了，
1: 对，
0: 你出，
1: 哎，台湾出，
0: 然后呢？奖金我台湾出嘛，对不对？是不是$100,000
1: 买单？我们买单，
0: 我买单嘛，200万我也买了，
1: 是，
0: 对不对？比那个军售便宜多少？
1: 对，
0: 对不对？
1: 可是你
0: 我不讲笑话，
1: 你买单完了以后，军售还是要买。
0: 我跟你讲，川普这种人，你就说人家说买马屁拍的要拍的够好，
1: 要拍到是时候。
0: 他现在满脸豆花的时候，你说你跟他说，哎呀，我跟你去搞个和平奖来，哎呀。你们小赖啊，真是深得我心，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啊？然后呢，奖是瑞典给的，那个奖值多少钱，对不对？东西主要是住一住就好了，
1: 是是是是，
0: 瑞典有个面子，
1: 对对，
0: 台湾，
1: 秋哥，这
0: $200,000，
1: 对，
0: 我跟你说，
1: 你要给
0: 我念
1: 念，听，你要给我一个时间，我要讲这个秋哥的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啊，啊，
0: 可惜掉了，
1: 这还可惜掉了，真的，
0: 这个我们讲，我们讲这个当时是娱乐大家了，对不对？
1: 对，
0: 你一个节目，大家高兴啊，川普也高兴，瑞典也高兴啊，台湾也高兴，这有什么不好呢？
1: 是，
0: 做人本来就是大家高兴嘛，
1: 对
0: 不对？
1: 有道理，有道理。
0: 然后呢？你台湾其实也不必要出那么多，嗯，对不对？你今天台湾说答应下来，嗯，100万，嗯，200万我也出。
1: 不
0: 我跟你说很简单，哎，打个电话，
1: 对，
0: 给小黄。
1: 哦，是。
0: 小黄你知道谁吗？
1: 我知道，你讲，你反正你接着说吧。啊，我反正你就现在
0: 仁勋兄，
1: 我知道，就是。
0: $200
1: 叫他买单吧。
0: 这一碗这个什么什么阿米出来，这对不对？台湾跟他说，哎。这个的就你买单吧，
1: 是你先，
0: 我跟你说，
1: 你先讲这个完全是漫画等级的，
0: 漫画等级，哎啊，因为呢，你叫这个东西啊，你自己去付钱啊，还不够意思，
1: 对对，
0: 面子要给人，
1: 对对对，
0: 小黄面子给小黄做，
1: 对，以后小黄在美国都横着走了，
0: 都
1: 美国
0: 横着走了，
1: 对不对？
0: 你这个全部这个，请你到那个马尔拉戈去做客了，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对不对？
1: 好了，这漫画就这样画完了。
0: 要这样玩，全世界大家高兴，对不对？看了你的节目也高兴。
1: 不过，秋哥，你刚刚讲这个中间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嬉笑怒骂之间，其实有一个。

0: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您说这个台湾在这个中间可能也有一点枢纽作用，对不对？
1: 不，这个是看有机会，你要看到机会在哪里，掌握机会。
0: 对呀，
1: 现在全世界都在骂他的时候，
0: 对，
1: 你要跟他这个，
0: 你给他创造一个环境嘛，对不对？你比如说两岸的关系的发展，如果我们小赖可以懂得怎么样做，
1: 这个太高深了。最起码你是马屁拍一拍，对，本来也在拍嘛，对不对啊？你让他高兴，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后面的什么东西都有了，是不是？
0: 好了，好了，好了，这个就停在这里，这个别再说了。
1: 哎，这是好主意啊！
0: 是啊。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在前几集呢，娱乐已经跟大家一起开过了这个国中同学会，所以我们人呢总是会渐渐的长大。于是呢，今天对，就是你所想的，我们现在要进阶到高中了。所以我们现在呢，今天来陪大家一起来开一个高中同学会。因此呢，娱乐就这个特别找到我的高中好友，来到今天的节目，欢迎 Anna。
3: 嗨，大家好。
2: 我跟那个安娜，因为我觉得安娜太难念了，所以我们平常都叫她安娜。我跟安娜从国中我们就是邻居耶。
3: 对。
2: 对不对？我们住得很近。
3: 骑脚踏车不到十分钟。
2: 对对对。
3: 对，骑脚踏车。
2: 对，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缘分，就是我们会经常放学一起回家。
3: 嗯。对，然后就回家，就是假借写功课之名行聊天之时。
2: 而且有时候你都会觉得很奇怪，小时候怎么会有那么多话好可以聊。
3: 对啊，在学校明明讲过了，回家还要讲电话。
2: 对啊，然后在学校还传一大堆纸条。
3: 对，
2: 然后回家还要讲，然后还要到你家来讲，我家来讲。
3: 所以这书读不好不是没有原因的。
2: 真的是这样。对啊，所以我们就等于是邻居，然后因为在学校已经是同学了嘛。而且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是班长，然后你是风纪股长。当风纪股长的心得是什么？
3: 就没朋友啊。
2: 为什么？
3: 就太凶啦，然后什么不好的政策都要你风纪股长提出来啊。
2: 因为风纪股长要记名字。
3: 对啊，然后做了之后就同学就排挤你啊。不过我这个人不太在意人家排挤我，所以无所谓。
2: 你真是太有自信就
3: 对
2: 了。对，
3: 我想我也不是说不需要朋友，是我觉得反正总是要有人做嘛。那我觉得别人推不出比我好的政策，就用我的吧。
2: 所以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3: 倒也不是，以前没有这么大伟大的情操，以前就觉得说我就是你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我有什么关系，但是至少班上纪律好就好了。
2: 但是我发现你比风纪股长更大的长才是，我觉得你可以做以前我们那管钱的叫做什么
3: 总务。
2: 哦，总务。
3: 对，
2: 总
3: 务。对，
2: 我觉得你更适合做总务。
3: 对，
2: 因为
3: 我以前也
2: 超会算钱，而且每一笔钱你都可以要得回来，
3: 清清楚楚。对对，因为可能嘛，就是环境的关系吧。我从小就觉得我没有为钱烦恼过，但是我以为别人也跟我一样。
2: 哦，真的吗？
3: 对，
2: 你不讲我都不知道。
3: 对，你家也是一样啊。
2: 对，但是我没有特别想过这个问题。
3: 对，但是我长大之后，就是可能到国外去工作一段时间回来之后，我发现其实以前太自我了，就是觉得可能不是那么了解每个家庭的状况。就是好，譬如说我讲班费好了，一个学期可能几千块，或者是说我们出去做什么毕业旅游，这些钱可能就五六千块，你可能觉得对我们来讲，妈妈我要交钱，妈妈就给你了。

0: 以前有那么多五六千块，
1: 我们去毕业旅行我记得好像花了快五千块，
0: 真的我都完全不记得。
1: 对，因为那不是学校办的嘛，是我们班自己办的、啊
0: 哦、对对对 对,
1: 对, 对, 对啊，所以 你那时候会觉得哎，参加的人其实也不少，
0: 嗯，
1: 但是会觉得哎，好像大家都是同样，而且我们又念私立学校，
0: 对对，
1: 我就觉得钱好像不是那么困难拿出来、
0: 嗯嗯、
1: 但是就有一些同学是其实也是有困难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都没有去想到，
0: 对
1: 对啊，
0: 以前真的没想过这个问题。
1: 对, 对啊，就是经一事长一智啊，
0: 对对，
1: 就是这样子，就长大之后年纪也有一点了嘛然后就比较会反省，
0: 年纪还蛮多的，
1: 对对对，就会反省一下，对
0: 哦，我觉得你没有讲我还真的坦白说我已经不太记得这一段了、
1: 哦、
0: 所以跟同学聊天的好处就是他会一直提醒你一些你遗忘的记忆、嗯、然后你会一直提醒他一些，
1: 对，我也有遗忘的片段，
0: 对对对
1: 对啊，
0: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学校还很喜欢一起做一件事情，就是抄歌词。
1: 哦，这个不要讲了，我觉得这有点奇耻大辱
0: 为什么？
1: 而且因为这不需要做的事嘛，
0: 对啊，
1: 就是提醒现在年轻人真的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我们以前还会讨论说哦，几年后 每年的几月几日要开同学会，
0: 对对对，
1: 然后还花班费什么班会的时间去讨论，后来你会不会觉得这很傻呢哪有办法去跟你开同学会啊，这几十年约到一次就不错了，
0: 真的，
1: 对啊，
0: 因为大家都很忙，
1: 是啊，
0: 然后现在小孩子都还没有完全长大、
1: 嗯、没错，
0: 所以其实跟我们那个时候想的根本就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对，
1: 那时候我们老师还叫我们写什么十年后的自己的那种作文，有没有？你不觉得那
0: 也记得
1: 那个很蠢吗？你不觉得？
0: 那等一下，
1: 对啊，
0: 那你写你十年后要干嘛？
1: 我忘了、欸，我那时候哦，我可能是写十年后我应该是个律师吧。
0: 哦、真的吗？
1: 可是我真的忘记了。
0: 哦，
1: 我真的忘记了，
0: 我还不知道你有做律师的梦想、欸。
1: 没有，因为我从小人家都说我很会讲话，所以就
0: 是
1: 可能對對對是可能很适合走这个关嘴口才方面的事情。但是他们忘记了，其实除了口才之外，还要有头脑。没那个头脑也当不成律师的。
0: 你也是很有啊。
1: 哦，
0: 你很
1: 没有，
0: 但是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做会计师。
1: 我没有，我觉得我比较适合当这个发展业务方面的人
0: 才。对对对，我觉得你太适合了。
1: 是，我比较喜欢做生意，说真的。
0: 而且你也有这个长才。嗯，
1: 对啊，但是现在不讲这个、啊、
0: 记得
1: 我现在小孩就是
0: 就没有啊，我记得你以前做业务的时候业绩超好的。
1: 对对，真的
0: super 好。
1: 嗯，
0: 对啊，
1: 我非常适合。
0: 而且你做业务的方式都不是那种、嗯、就是很推销式的。
1: 哦，我不用。
0: 你是交朋友式的、
1: 嗯、对，因为你我觉得做业务的本身就是你要关心这个人，然后知道他需要什么，然后切身为他量身定造、
0: 嗯、
1: 然后你时不时要跟他联系，并不是只是为了做业绩、
0: 嗯、
1: 而是你真的要关心这个人的生活，把他当朋友，你才有可能说是长长久久、
0: 嗯嗯嗯、
1: 最怕的是那种啊，好，把你周边的朋友都行销完过一轮之后你就没有了，
0: 对，
1: 这样子你只能做推销，对、嗯、你不是做业务，
0: 对对 对, 對，
1: 很多人把推销跟业务是搞在一起的，對對對，其实并不是这样，我就说其实我最想做的业务现在啊，即便我已经年纪一把了
0: 也没多大把
1: 了，没有，我觉得我还是很想要，就是如果给我再有机会，就是因为我现在带小孩嘛、嗯、如果等他大一点，我如果再出去闯我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我想要做的是保险业。
0: 哦，
1: 对，
0: 我觉得你太合适。
1: 没有、就是、
0: 而且保险业其实是关心一个人的、嗯、
1: 对，你的一生，
0: 对，
1: 真的是一生你的规划，
0: 对对对，
1: 因为保险它不是，它虽然有很多那个有关什么寿险啦，
0: 对对对，
1: 然后医疗啦，
0: 对对对，
1: 或者是说像现在
0: 现在还有长照啊，
1: 对,
0: 对，
1: 但是其实这是你只要在年轻的时候就规划好的时候、嗯、其实你可以这一生中直到老你都不用愁，
0: 没错没错，
1: 然后你给他的譬如说他也有很多投资理财的那个方案啊、
0: 嗯嗯、
1: 或者是一些配套，你只要帮他规划的好的时候其实不用花太多的钱，他其实就可以过一个很好的老年生活，
0: 对对对，
1: 你看我是不是很适合做保险，
0: 我觉得你太适合了我想很多听众已经被你说服
1: 对，因为有时候啊像有些保险打电话来行销啊，我都会觉得他懂得其实还没有我多
0: 哦，这个倒真的是
1: 因为我
0: 所以要卖给你也蛮困难的，
1: 对，其实我也买了很多保险、
0: 哦、
1: 就是我帮我的就是我自己的先生啊、
0: 嗯、
1: 我的小孩，我们一家三口、
0: 嗯、
1: 我们就买了很多的保险、
0: 嗯、
1: 但是因为我是老来得女嘛，
0: 对，
1: 就是
0: 也没有到那么老，
1: 没有，就是我想说哎、欸，我小孩20岁我都60了， 对

0: 因为我的父母年纪很大，所以我觉得我还蛮能接受这个这个差距。
1: 但是因为你想说，我如果到六十岁了，假设我人有旦夕祸福嘛，如果假设我怎么了，他才二十岁耶，那他怎么办？
0: 对对对，
1: 我等于我也没办法再供养他了。那我这时候如果我有寿险，我有保险，假设说好了，我如果很幸运的就这样走了就算了，也不会有一些，
0: 你六十岁现在的人都活到一百岁，
1: 我的意思说旦夕祸福嘛
0: 是、啊是啊、
1: 对。那如果说假设需要医疗什么的那怎么办？
0: 对，
1: 那至少如果我有保险金啊，就是他也不会是在这个家庭里面的支柱里面就垮掉了。那我的做法是说，我假设我们三个人，对，就是其中一个人如果怎么样了，都不会影响另外两个人的生活。
0: 哦，那哇，你想了很多哎、欸。
1: 对，我真的想了很多。
0: 想很多。
1: 从我，而且我保的时间点是我小孩一生下来我就保了。
0: 哦，这样子才便宜。
1: 对。
0: 所以你真的会精打细算。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以后安娜小孩真的长大出来做保险，你们就要找他。
1: 对，没有，而且我觉得我做的，我如果想要做保险，我是真的想要量身规划为这个人，
0: 就是帮助别人、啊。
1: 对。我知道保险有时候理专啊，或者是那个寿险人员推的一些保险的那个怎么讲，不能讲方案还是专案，他们其实是为了他的业绩，就是他可以抽取比较高的佣金，他去这样做。但是其实啊，我如果想做的话，我不会以这个方面去做，因为坦白讲，因为本身我也不缺钱，对，我会觉得说，我希望为我的朋友、我的客户规划的是真的是否他可以量身定做，为他自己这个整个家庭生活去规划的。譬如说他一个月就赚那么五六万块，你要叫他拿五万块出来买保险，这是
0: 不可
1: 能的。但是怎么样用最少的钱去做最好的规划跟安排？有些人说，哦，我一个人赚三万或赚两万，我怎么有可能买保险，或是我怎么可能去投资理财？但是这个看你自己本身怎么样去规划你的，对你的资源怎么样去，对。然后当然就是你比如说你再赚两万，你存三千总可以吧。那这个东西你会觉得，哦，我现在如果三千我可以什么好好的换新手机啊，或什么有的没的。可是就是看你怎么样，对，你就是怎么样去规划你将来的生活。你每个月存三千你也可以规划将来的生活。
0: 欸，你都还没做呢，
1: 啊，
0: 就已经讲的头头是道。
1: 对啊，没有，因为我现在讲的是我自己用在我自己的家庭上面的。
0: 对对对，就是你自己的规划啦，你觉得这个是对大家都有保障的方式。
1: 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今天好像不是在谈保险。
0: 没错。
1: 好像又太离题了。
0: 不会，但是我是觉得我也很讶异，就是说没想到你对这些东西也那么清楚，所以我讲的没有错嘛。
1: 对啊，
0: 比起风纪股长你更适合做总务股长。
1: 哎，对，我是比较适合，但我现在在家庭是那个，
0: 因为你自己也念了一个 MBA
1: 啊，对
0: 啊，所以你应该对这方面就是非常有概念。而且我从小就觉得你是很有生意头脑的人。
1: 对，可能因为我家庭环境嘛，我们家做生意的啊，
0: 对对对，
1: 耳濡目染之下，
0: 应该都会有一点。对啊，之后我们就回过头来谈我们抄歌词这件事。
1: 对，抄歌词我都忘了。对，以前我就说怎么那么傻呢，
0: 我们都有一个歌词本。
1: 对，
0: 然后
1: 但是我跟你讲，我很对不起你，因为你那时候都是你字漂亮都帮我抄。然后我后来就是你知道我们搬家了之后，然后就是那个你知道结婚嘛，然后就把那些东西清出去，我连毕业纪念册都没有留
0: 啊。真的啊？
1: 对啊，
0: 你也太狠了吧。
1: 没有，因为学校也不是很好留，干嘛？
0: 那有什么关系？
1: 没有啦，因为太大本了，我妈一直嫌定的。对啊，
0: 哦，所以我们抄歌词，我记得那时候你最喜欢的是周慧敏
1: 啊。对，周慧敏，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帮你抄了很多周慧敏的歌词。
1: 对啊，抄到你都会唱了。
0: 对，没错。
1: 对啊，
0: 原本还不太会的。
1: 是啊，不过我真的觉得，哦，对，
0: 就是一个回忆嘛。
1: 没错，但我的人生中有很多人我可能需要跟他道歉，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真的也比较不懂事，然后就是也得罪很多人，但是其实那时候也不自知啊。但是后来出社
0: 会，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1: 没有，自己会觉得比较严重。到出社会之后，会觉得如果我再碰到像我当年那样子的人，我可能会不开心。所以我会觉得，哎，对啊，这个道歉的人也包括你。
0: 真的吗？我
1: 怎么了？对，因为觉得浪费你太多时间，冒抄歌词。这也是一部分的原
0: 因啊。那个不是只有你浪费我时间，还有别人。
1: 但你看，这是太不应该了。
0: 别人应该都没有想到要跟我道歉。
1: 哦，没有，因为觉得其实后来我应该说我高中毕业之后就比较懂得利用时间。然后我其实念书啊，然后吸收新知的这些时间其实都在高中毕业以后。
0: 哦，真的啊？
1: 对，因为
0: 那你是怎么样转变，就是为什么高中毕业以后你就变得很懂得？
1: 因为需要吧。哦，我觉得
0: 因为你比较早出社会。
1: 对，
0: 对， 对，
1: 我比较早出来工作。
0: 那你是回头再去念书？
1: 对对对。刚开始

0: 的时候是啊，你出社会，因为只有高中毕业的时候，你要找的工作其实是比较不容易找到比较好的工作，而且都比较属于劳力性质的、啊，就是比较会比较累，而且重点是你在公司里面会被同事看不起。
1: 嗯，
0: 所以我常讲就是。念书这种事情就是你最好一气呵成、
1: 嗯、
0: 就像我们这种中断过再回去念、
1: 嗯、
0: 当然我们会比较珍惜我们念书的时间，
1: 应该会哦，
0: 对，然后你譬如说像我也是半工半读啊，就是你没有全职在读书的这一块的时候、
1: 嗯、
0: 你其实你没办法那么专心、
1: 嗯、
0: 但是同时因为你的时间会切割的比较零碎、
1: 嗯、
0: 所以你会更珍惜你读书的时间。
1: 嗯嗯嗯，
0: 对
1: 对，其实就是说这个就是真的你的经验甘苦谈了。
0: 对啊，
1: 就是难怪就是高中以后你就比较懂得利用时间，因为你就是有那个经历，然后你就发现自己在那里面产生了这个需求嘛。
0: 对啊，然后你就是而且说真的，你念书这种东西，就像以后我可能会跟我女儿讲，就是读书阅读这都需要培养的。
1: 对，
0: 就是你从阅读当中，你刚开始可能觉得它很乏味，但是你念出一点点成就感之后，其实你就会一直想念下去、
1: 嗯、
0: 对，
1: 那你这个经验真不错哎、
0: 欸哦！
1: 我只能说念书这种事情就叫做尽在不言中吧。
0: 哦，对，尽在不言中

0: 有没有很怀念就是你最爱的周慧敏
1: 其实很久没有听他的歌了，
0: 真的
1: 我现在都在唱那个小朋友的歌
0: 因为你没办法，你有这个需求。
1: 对，相当有
0: 可是你不会觉得很怀念吗？
1: 对啊，就是想到以前小时候的事，现在想讲起来是真的小时候的事。
0: 对对对对对，因为真的已经过了很久了，而且不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过这么久。
1: 确实，
0: 讲到高中时代啊，我就记得你有一个闺蜜。
1: 哦，对啊，我的闺蜜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0: 对，你的闺蜜，其实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不是我？
1: 对，因为你太多朋友啦，想跟你讲的话都要排队啊。
0: 没那么夸张吧？
1: 没有啦，就是在学校里面，我们两个比较没有走在一块。
0: 对对对。
1: 那
0: 我们是回家的时候，
1: 对对对，放学以后才是我跟你的时间嘛。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但是在学校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是都是因为以前我们座位都是照身高排的嘛。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他就是跟我一般高，所以都在我的前面或后面。
0: 没错没错，所以你们两个就变得很好。
1: 对啊，因为就近嘛，邻居嘛。
0: 对。
1: 他是座位上的邻居。
0: 可是后来呢，就说你们为什么很奇怪，你看我们两个是放学以后的朋友，但是我们联络到现在
1: 日久见人心啦。其实
0: 怎么说，
1: 就是小的时候你可能不太了解你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朋友，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人总是附和你，然后或者是说你想做任何的事情他都应该讲同意或者说不置可否，然后或者被默默的陪你做即便是坏事，我们讲坏事不要讲什么考试作弊之类的，他陪着你做的时候甚至我也帮他做啊，以前你知道蠢事吗？
0: 你今天整个都
1: 对
0: 大泄底。
1: 没有啊，因为小考嘛，学校整天的小考
0: 啊，偶尔难免。
1: 你坐他前面或后面，他说没念书，而且我真的是对，要给年轻人讲，同学跟你讲说我都没有念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相信啊。
0: 那个人就是已经有万全的准备的那一个人。
1: 对，整天都是听我都没有念书，我都没有准备，这种人其实你就觉得心机好重。
0: 真的。
1: 对，那但是那时候你就蠢蠢的嘛，就是单纯嘛，我们年少无知。
0: 对对对。真
1: 的。好傻好天真。
0: 然后就以为是真的。
1: 但是其实也不能讲说因为别人没念你就放心，其实倒不是，你会有一种莫名的正义感，就觉得不能正义感，就是好了，就想说帮助他嘛。他说他没念书，你就好吧，考试的时候放一边给他看，然后让他可以写，就是可以作答。
0: 就他考出来比你高，是不是？
1: 对，每次都这样，
0: 没有例外。
1: 没有，很少有例外。但他都会说，他不止参考你的答案，他也参考别人的答案。
0: 结果其实是因为他自己回家很努力在念。
1: 对，但是这是好事啊，因为学生你本来就是应该读书嘛，所以只能说你自己太蠢了。
0: 对，
1: 但是就是我们那时候就觉得你这样才叫妈吉啊，好朋友嘛，对不对？
0: 所以那时候妈吉的定义真的是，
1: 就是你每天然后每天聊都是偶像剧啊或电视，因为你听他讲都是他每天都在看电视啊。那他们家那时候好像是开文具店嘛，其实也不能怪他，
0: 我都不记得，
1: 他没有所谓的书房。我闺蜜你当然会不记得啊，
0: 说的也是，
1: 对不对？对，他们家
0: 我怎么会记得你闺蜜？
1: 他们家没有所谓的书房，
0: 对，
1: 但是他就是他们家文具店，他就会在他们的那个店面那边做功课。不是，我刚刚讲他没有，就是他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房间呐、对，他都跟他姐姐同房间。那所以说他就是念书的时候，他就都在那边，所以边听，他也聪明啊。说真的，他数学蛮好的，他就边听电视。
0: 对对对，他是数学小老师，我想起来。
1: 对，他数学还不错，然后就是边听，然后边算数学，边那个边写作业。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说真的，就是。他可能别人要努力十分，然后他可能三分他就够了。
0: 真的。
1: 对，然后做
0: 他有天分啊。
1: 对，当这种人努力起来的时候，他当然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就可以赢过你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啊。
0: 结果那时候你就呆呆的。
1: 但这里不是我
0: 跟他还给
1: 他
0: 抄错的答案。
1: 对，错跟对他自己拿捏啦，这个我们不知道，但只是说。在当时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们这份友情就每天一起吃便当啊，一起做什么，是上厕所一起去啊，倒水一起什么这种的，你就

0: 觉得他就是你形影不离的同学。
1: 对对，
0: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身边有很多像我这样子的，就是觉得这样是闺蜜的好朋友的同学们，嗯，后来都就不了了之啊，都没有再联络。哦，因为你应该讲说，嗯，

0: 求，我不求我的朋友三个都要具备，但你要有其中一项嘛。
1: 对对。
0: 但你既不直，然后也不亮，或者怎么样？那
1: 他算多文吗？只是算成绩好，
0: 他是有一点小聪明吧，
1: 小聪明。
0: 对，但是他知道的东西，他未必会跟你分享。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令人伤心的地方。
0: 对，
1: 对
0: 对，就是你当你把他当成好朋友，你知无不言，然后都跟他这怎么讲说，就是开诚
1: 分享，
0: 就是怎么讲袒胸怎么露背跟他讲，我这书念的不多，突然间要去讲中文就觉得造诣好浅，就是你对他知无不言，然后什么都
1: 完全的敞开啦，
0: 是
1: 完全的敞开。
0: 对，然后他对你并不是这样，而且在你不经意之中发现的时候，然后后来我开始工作，然后就是我也把他就是介绍给我的同事们认识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不是一个很爱上酒，不想酒店夜店，
1: 哦，夜店
0: 不能上，我不太喜欢上夜店，
1: 嗯，
0: 然后也不太过夜生活，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很累。
1: 对，
0: 然后再来我觉得去那种什么 lounge bar 喝酒啊，嗯，
1: 就是那环境比较不单纯。
0: 基本上倒也不是，现在有很多很高级的，
1: 嗯，
0: 但是就消费贵。
1: 对，
0: 那我会觉得我干嘛把钱花在那边，
1: 哦，
0: 然后跟一些我又不是很熟的人聊天？
1: 是是是，
0: 因为你讲的都是言不及义的东西，我宁愿跟你穷家两个人在路边喝个饮料，我都觉得可以好好的聊。
1: 嗯，
0: 但是我跟他就是不就后来我介绍他给我的同事们认识之后，
1: 嗯，
0: 他们就变比较好。
1: 哦，
0: 那反而是，
1: 啊，真的，
0: 对，但我也觉得还好啊，
1: 嗯，
0: 因为我个性跟你比较像，
1: 嗯，
0: 我希望我的身边的朋友都会变成好朋友。
1: 嗯嗯嗯，
0: 然后我没时间的时候，他们可以互相联络什么，
1: 嗯，
0: 我都觉得还好。
1: 嗯嗯，
0: 但是比较那个让我失望的一点是，我的同事们就跟我还不错的，
1: 嗯，
0: 后来跟我讲说，欸，你说那个某某是你的好朋友吗？我说对啊，是我很好的朋友。
1: 嗯，
0: 他就说，可是我们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他会在背后讲你的坏话？
1: 哦，这个就太伤人了。
0: 对，那我
1: 他是有点嫉妒你，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0: 但是对我来讲，我也没什么好让人家嫉妒的。
1: 没有，因为他虽然成绩好，但是他的自信比较缺乏，但是他可能觉得你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0: 我们就莫名自信啊也不知道自己在，
1: 就是盲目的自信，
0: 对，就不知道自己在高傲什么这样对，
1: 没有，我不觉得你的自信很盲目
0: 哦，没有，我就觉得说就是该怎么讲，我那时候会觉得有点失望，
1: 嗯，
0: 是说我对你这么的好，而且我高中的时候我记得他是那种比较爱慕虚荣的，
1: 嗯，
0: 就是他会把他的钱的用钱省下来，
1: 嗯嗯，
0: 去买他的衣服，
1: 哦，
0: 买他的手机啊，
1: 嗯，
0: 什么之类的东西，
1: 嗯，
0: 然后他比较不会那个，就是他比较不省钱的那种，然后他会，该怎么讲，我听到我小孩在哭所以我有点不穿心
1: 我懂我懂，
0: 对，
1: 因为这个，你现在就是小孩性的世界，
0: 啊，是啊，没有，就是说当时他会把钱拿去做一些他比较想要的消费，
1: 嗯，
0: 他就会不买便当吃，
1: 哦，
0: 那我的话是我每天都是我妈妈帮我准备便当的，
1: 嗯，
0: 所以我都会把我的便当分一半给他，
1: 哦，
0: 对，
1: 你真的很好，欸，
0: 对，
1: 是一个好朋友，
0: 是啊，因为我想说就他有他的梦想要完成嘛，
1: 嗯，
0: 我就协助他，
1: 嗯，
0: 但是就是每次我也不会饿肚子，因为我妈帮我带便当都非常的大，我就会分一半给
1: 他。你妈又很会做菜，
0: 对，然后就这样子，几乎带两年的时间，因为她到高二才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到一直到毕业，我都是每天便当分她一半。
1: 哇，你真的很好，难怪你那么瘦。
0: 哦，倒也不是这个原因，我以前就蛮胖的。
1: 哪有？
0: 高中的时候是算胖胖的，对，
1: 很瘦。
0: 然后她就不开心。我看我说我女儿不开心在那边哭，对啊，
1: OK，
0: 对啊，
1: 对啊，其实我觉得朋友是这样子啦，就是不过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说声谢谢他啦，因为你让你学会了怎么样是朋友，对吧，
0: 嗯，对啊，没错，就朋友就
1: 是也是感激啦，
0: 是啊，

0: 安娜，刚才那个就是同学会的真实状况。嗯，就是你在开同学会的时候，然后你会在那边聊天聊到一半，然后你的小孩就在外面大哭，妈妈妈妈。
1: 对啊，
0: 这是多么有临场感，你看各位。
1: 对，然后害我真的一时间也不知道讲什么。
0: 妈妈讲话就会忽然变得很不专心，
1: 是啊，
0: 因为有一个小孩在外面一直大哭。嗯，
1: 对，就会完全把我的思绪带走。
0: 对，这就是同学会的真实状况。
1: 对啊，没办法，你没办法理解，小孩就是这样。
0: 对，嗯，我们刚才聊到就是朋友之间嘛。
1: 对，
0: 很奇怪，原本是就是一个好像不是很好的回忆，对不对齁？嗯，就是朋友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忠实。嗯，但是我们放的是说感激耶。
1: 哦，说感激啊。嗯，对，不过也是感谢他啦。
0: 啊，
1: 就是其实他让我在那个就是很清楚的看到我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友情。嗯，就是说我觉得好朋友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是也可能是因为我出国之后就是都是一个人嘛。嗯，然后就会觉得我比较需要朋友的时候，我希望我朋友给我什么样的帮

0: 助、嗯、或者是说朋友在我心中就是在我当时需要的时候的所扮演的角色、
1: 嗯、
0: 我觉得他做不到、
1: 嗯、
0: 就是他只能同甘不能共苦、
1: 嗯嗯、
0: 就是当我一个人在国外那时候我记得我跟你讲过我爸说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嘛
1: 对
0: 我还是坚持要去新加坡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但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什么都要靠我自己赚钱什么都念书什么都要靠自己的时候、
1: 嗯、家里 也不帮忙
0: 对就是突然间我开始哦应该说我比较会理财的时候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1: 嗯、
0: 因为我、
1: 嗯嗯
0: 必须要靠我自己了、
1: 嗯嗯、
0: 然后就是之前都是家里就是等于源源不绝的供应你的时候、
1: 嗯嗯
0: 我们是不像说人家富豪说啊断你卡、啊、金卡不给你啊我不是啊我是连基本生活都没有那种、
1: 嗯嗯、
0: 所以我就必须靠自己的时候我就开始会觉得哎、欸，我不是说我要跟我朋友借钱、
1: 嗯、
0: 我从来不跟朋友借钱的、
1: 嗯嗯、
0: 我只是说我希望我朋友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给我一些建言、
1: 嗯嗯、
0: 就是当我面对一些刚去人生地不熟嘛刚出国去那边生活人生地不熟我希望他给我一些建议啊
1: 或
0: 者
1: 是
0: 对对
1: 对,
0: 对可是我觉得他做不到、
1: 嗯、
0: 然后反而是他来找我的时候变我还要花费我的费用去准备他的礼物、
1: 嗯、
0: 或者是我要带他出去玩、
1: 嗯嗯、
0: 那这带他出去玩这是小事可是费用都要我付这一点我就会觉得我比较不能接受、
1: 嗯、就是相
0: 对,
1: 对相对听起来会觉得他比较属于酒肉朋友型的
0: 嗯，我不能讲他是酒肉朋友因为我觉得他或许觉得他对朋友就是这样子、
1: 嗯、
0: 他比较爱自己
1: 嗯嗯嗯
0: 对他觉得他对你这样已经够好了、
1: 嗯、
0: 你还有什么不能
1: 满足的对就是相
0: 对
1: 其他人他觉得他对你已经是最好的
0: 对
1: 可是那个不是你所需要的了。
0: 对因为我会觉得我认清楚说我真正需要是什么样的朋友、
1: 嗯嗯、
0: 而且我觉得我出国那段时间我彻底的去反省就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些朋友是不是真的我需要的
1: 嗯，
0: 那很遗憾的就是哦，只留下了你一个对就是后来我就整个去不能讲反思我以前的生活、
1: 嗯嗯、
0: 就是啊，以前朋友很多可是真的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或者是说真的你需要慰藉或者是你真的、
1: 嗯、
0: 有一段时间其实因为刚去新加坡其实我觉得压力很大所以我还有看过精神科、
1: 嗯、
0: 因为我那时候完全没有办法睡觉、
1: 嗯、
0: 然后就觉得、
1: 嗯、
0: 医生都会问你说哎、欸，那你有没有朋友然后我说有啊但是我说我没有找到一个我可以去跟他聊、
1: 嗯、
0: 我真的心里有什么事的那些朋友、
1: 嗯嗯、
0: 我觉得我说不出口、
1: 嗯、
0: 不知道爱面子还怎么样然后医生说你可以跟朋友聊聊啊或者怎么样我说我不知道我可以找谁跟我聊这个、
1: 嗯、
0: 这部分的事情他我还觉得说如果我连可以聊心事的朋友都没有的时候、
1: 嗯、
0: 那些人还算什么朋友
1: 对对对
0: 所以后来我就彻底就是跟以前的朋友都完全没有联系
1: 嗯 嗯, 嗯
0: 但是我还是过得很好啊
1: 所以你这是成长的开始吗
0: 对,
1: 对、啊、
0: 算是
1: 对对
0: 算是对
1: 就是一种、
0: 嗯、
1: 就是你破等于是破碎自己啦然后重新、
0: 嗯
1: 就是看清楚一些事情然后也我觉得重点是你知道自己要什么
0: 对然后其实也从那个时候其实我以前从小对跟我父亲的关系是比较有一点距离的、
1: 嗯、
0: 因为我印象中就是我爸爸就是负责赚钱、
1: 嗯、
0: 然后我妈也不是说就家庭主妇我妈也要帮忙做生意的、
1: 嗯嗯、
0: 但是就是我妈比较会我们家有什么事情我们都是找妈妈、
1: 嗯嗯嗯、
0: 就是不会找爸爸
1: 比较男主外女主内
0: 对, 对然后有什么事情就是到我开始我爸重视我的思想也是在我的、欸、就是去新加坡回来之后、
1: 嗯、
0: 他觉得我突然间是一个可以聊的对象、
1: 嗯嗯嗯、
0: 所以后来我跟我爸的关系也变比较好之后我就会发现其实在我高中的阶段就是我父亲有时候对因为以前人讲话都比较难听嘛所以我都觉得那叫批评就是我
1: 都比较直接
0: 对我跟我爸爸是没办法坐下来聊天的那种、
1: 嗯、
0: 就是他的想法跟我想法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可是当我后来回来之后我发现就是、欸、我爸爸说就是 重新再去思考长辈说的一些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爸爸以前说的都是对的。他以前就跟我讲，我那个闺蜜不是好朋友，我们全家人都说我的闺蜜不是好朋友，包括我哥，因为我哥常跟我们出去玩。那但是他就说你这个朋友是什么好朋友啊？但是我就不这么认为，就觉得你干嘛批评我的朋友？但是

0: 后来就事实证明，就是哎，其实他真的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朋友。就是以我现在也是一个家长的心态，就是如果我的小孩子结交像这样子的朋友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说这不是好朋友。对，
1: 所以你就了解，你等于是就是了解了父母当时的心
0: 情。
1: 对，然后他们的忠固其实对我们来讲那时候我们都听不进去。
0: 对，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就是啊，我们讲青少年啦，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家长跟他讲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比较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们都这样走过来嘛，就会觉得我如果我是我现在的话，我会跟我的小孩当朋友，我会让他什么事情都跟我讲，然后我也不要直接去批评他说哦，你交的朋友都是不对的，你做的事都是不好的，然后什么什么，我也不会这样跟他说，我只会跟他说哎，从中去引导他，就说哎，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譬如说你的朋友不是局限只是这一个人，你可以多去认识其他的朋友啊，或者是多开阔你的生活圈，其实就不会那么的狭隘。
1: 对
0: 对
1: 对，就是也不会那么针对性，
0: 对，
1: 然后孩子也不要听得进去。
0: 对，然后你也不要去一开始就先批评他，
1: 先否定他。
0: 对，然后我可能因为我们家就是比较传统的家，就是家庭啦，然后长辈就会觉得我说什么就是就应该是那你小孩子就是应该听我的，所以反而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比较没有所谓的沟通。
1: 对，
0: 那反而是我回来，我从国外回来之后，我就觉得因为可能也一个人独立一段时间了，所以我就会觉得反而跟父母亲讲话的时候会比较用平辈的角度，然后去跟他们就是分析事情啊，或者是去跟他们商量一些事情的时候，反而是有比较好的结果。
1: 对，其实就是你自己出国以后也比较有历练了，说实在的，
0: 是
1: 对，
0: 对，
1: 所以你也可以了解父母的想法，然后也比较能够心平气和的跟他们沟通。
0: 对，然后
1: 对，
0: 以前也不懂什么叫孝顺，
1: 对，
0: 但是后来长就是回来之后算有一点长大了就会觉得哎，其实父母亲就是把你养大其实真的不容易，然后就会比较用关怀的心情去就是跟父母说话，或者是说去真的去想要了解说父母到底缺少些什么，然后不是像以前就是盲目的买一些东西给他们，然后反而是会去思考说哎，妈妈现在就是哪里不舒服啦，或者怎么样，可能需要什么保养品啊，就会比较真的打从心里去关怀他们。
1: 对，
0: 所
1: 以你看你们彼此之间也就不会再那么心事重重。
0: 哦，你说我跟我父母啊？
1: 对，
0: 哎，对啊

0: 安娜，但是我就很好奇，因为你现在已经当妈了，就是你对感情观呢，就你自己的感情观跟，因为你生的是女儿啊，
1: 对啊，
0: 通常女孩子我们都会担心的比较多一点，对不对？就比起男孩子我们会担心的更多一点，作为父母，那你自己的感情观或是你期许你自己的孩子未来的感情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为周慧敏她的感情也让很多这个报章杂志很有兴趣嘛，但是我觉得她整个人的性格感觉起来美女，但是非常从一而终，对不对？她非常的忠实，不管外面多少风风雨雨，她都，我觉得她讲出来的话都挺有智慧的。
1: 是啊，但是，周慧敏那一块我就不去谈了，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
0: 对啊，
1: 那就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其实你刚刚讲到从一而终啊，我就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教我的小孩子从一而终。
0: 哦，真的哦？
1: 对，我觉得他可以有很多的选择，然后但是应该这样讲，我不希望他就是交往一个男孩子，然后就觉得认定了他就是我的男朋友，然后我不能够再交其他的朋友，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但是我不要，
0: 你这个还这比较特别哦，
1: 对，
0: 因为一般的父母不会讲那么白，
1: 对，然后我不希望他即便啦，将来他假设说好，我就这个不是深夜节目吧？
0: 不是，不是，
1: 我就是讲比较限制级一点点，就是说，即便他已经把他的初夜啊，什么第一次已经给了这个男人，我都不觉得他就一定要嫁给这个男生，因为像有一些我周遭碰到的朋友，就是明知道就是他是婚前就有一些语言暴力或肢体暴力的，你还要去跟他在一起，
0: 对对，
1: 那我就觉得这个就所谓从一而终，或者是老一辈的观念觉得哦，你都已经不是处女啦，你就一定要这样子，我就没有这个道理，就是当他会动手打你或是会对你语言暴力的时候，在你婚前他就会做的，婚后一定更会做，
0: 对对对 对,
1: 对，然后而且
0: 这个是很难
1: 对
0: 很难的，
1: 我希望我教导我的女儿就是他起码要像我一样，就是你的生活什么都不用靠别人，然后你独立
0: 要有自立的能力，
1: 你经济独立，思想独立，任何东西都独立，你就不需要去跟男人伸手看人家脸色，你做好你的工作，你就不，而且我觉得在婚姻当中啊，即便是像我现在是家庭主妇之类的，或者是怎么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有自己的工作啊，
0: 对啊对啊，你也算一种包租婆吧，
1: 啊，这个就不要讲出来对，我还是有我自己的工作，
0: 对对，
1: 就是等于说我当然，因为你知道这个社会啊，你必须要双薪啊，不然另一半工作也是很辛苦的，对，那他要养一个家子，
0: 养
1: 对,
0: 对，
1: 还有双方父母啊，什么孝亲费，其实这都是很多费用的，所以你必须说你不能够就是靠男人去生活，那当你是这样子的时候，其实你另一半也不会看不起你，然后你也不会在这个生活当中就是觉得处处都很困苦。我常常上线看到一些妈妈们留言啊，就讲说啊，我老公一个月只给我多少钱啊，然后我什么费用，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带小孩，然后我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完全走不出那个框框，你知道，可是反观我自己，我就觉得我带小孩带得还蛮开心的
0: 对啊，我看你

0: 蛮乐在其中的啊，还每天做蛋糕，做这个做那个，
1: 那是兴趣，那是兴趣、嗯。但是我更多的时间是上网去看我想看的东西，嗯、对。然后什么，我记得我涉猎的东西还蛮多的，
0: 你蛮广的。
1: 对，然后我也会看财经啊，我也会看那个什么房地产啊，
0: 这你
1: 的
0: 专业
1: 没有专业，就是兴趣，
0: 兴趣。
1: 然后你就看、啊，然后就哎没事就找房仲来看看房子啊，哎、嗯、说不定我就会看到有我值得投资或喜欢的。嗯、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没有上班，有没有上班时间的时间去规划你的生活、嗯嗯、那对于我觉得小孩子的教育方式我也会这样对他、嗯、就是你只要不看人不仰人鼻息的过生活的时候谁、嗯嗯、敢瞧不起你对、嗯嗯、然后你找对象對我甚至跟我爸妈讲说以后如果 我家妹妹不要结婚也可以啊、
0: 嗯、
1: 反正她自己可以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嗯嗯嗯、婚姻不是女人最终的选择对就是
0: 所以你的想法真的是比较就算是比较前卫一点的、嗯、
1: 也不算是前卫而是我觉得一加一如果不等于二、嗯、你就不要结婚、
0: 嗯、
1: 然后如果你没办法把握可以给你的小孩子有更好的生活、
0: 嗯、
1: 或是一个稳定良好的生活的时候、嗯、其实真的不要生小孩、
0: 嗯、哼哼
1: 其实我自己要生小孩的时候我也考虑了很多、
0: 嗯、
1: 因为毕竟我是老妈妈你知道吗、
0: 嗯、哼哼
1: 我常自称老娘对、啊、
0: 因为体力啊各方面都是问题
1: 对,
0: 对,
1: 对就是你而且虽然说我们现在就这种年纪生小孩他其实我们可以给他比较好的这个环境、不管我们的经济条件或是我们思想就是至少我比较少打骂孩子、
0: 嗯、哼
1: 就是我对他也会比较多包容度、
0: 嗯、
1: 因为我毕竟年纪大
0: 对对
1: 但是对于小孩子教育这一块我会觉得说他只要也不想 follow 我想要他走的一些步伐、
0: 嗯、
1: 而是他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0: 嗯、
1: 只是说不要走偏差了、
0: okay.
1: 对
0: 就基本上你会尊重他的想法、嗯、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你也会给他因为你说过嘛你希望跟孩子成为朋友、
1: 嗯、是
0: 所以你会也会给他一个朋友的谏言
1: 对 对,
0: 对但是要跟小孩做朋友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1: 所以我现在都陪他唱唱跳跳啊
0: 所以他在那边跳你也在那边跳
1: 对啊
0: 他在那边配配猪、
1: 啊、
0: 你也配配猪
1: 对啊而且我都要跟他穿同样的衣服呢
0: 真的
1: 他说
0: 你们今天就是穿同样的
1: 他说妈妈这个衣服很好看好漂亮啊然后我就说妈妈也穿对啊
0: OK 所以你就是、嗯其实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你对这个孩子有很大的期许
1: 嗯, 嗯对啊但是我觉得啊我们这个年
0: 代但你也不会给他压力
1: 对我们不能够期许小孩子会反哺、
0: 嗯、
1: 或者是说你
0: 是
1: 养儿防老、
0: 嗯、是对对
1: 就是已经不是那个年代所以我连我自己的养老的规划我都规划好了就是他只要就是顾好自己的生活、
0: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回到刚刚讲的感情观就是我希望他爱别人之前要懂得爱自己
0: 可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就是你如果不懂得爱自己人、嗯、其实你也不会爱人
1: 对然后你爱自己有分很多种你必须自爱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自重
0: 对
1: 人家才会给你尊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这是我的结论、
0: 这个、对, 对, 对没有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正确而且也非常的好、
1: 嗯、
0: 因为一个人他的爱的基础其实就是爱自己当然也不能像你的闺蜜太过分的爱自己、
1: 嗯哦、就是有时候太过分了你就变得太自私了對對對但是重点是我觉得以我小孩子目前的状况我觉得他倒没有自私那一块、
0: 嗯、
1: 其实他有时候太过大方了、
0: 哦、可是因为他是独生的
1: 对, 對独生
0: 所以其实要教一个独生女分享也是在教育中很重要的课题
1: 不、啊嗯、
0: 对不
1: 对,
0: 對
1: 嗯
0: 好因为我们都不是独生的、
1: 啊、
0: 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不了解、
1: 嗯、
0: 但你不会想要再来一个吗因为他一个人会有点孤单、
1: 哦、对我曾经有想过、
0: 嗯、
1: 我说真的虽然我已经年纪很大了但是重点是生不出来了、哦、所以我现在教他的方式就是你要独生子女要过好自己的生活、
0: 嗯嗯、
1: 就是说比较容易被洗脑我觉得独生子女因为没有手足啊、
0: 嗯、
1: 没有而且你要想我都已经这么老了他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
0: 嗯、
1: 所以在他人生面对很大的就是大起大落的时候我可能都没办法协助他、
0: 嗯、
1: 所以在他很小我之所以选择全职带他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培养他就是很坚强的个性、
0: 嗯嗯嗯、
1: 他必须比别人多很多东西
0: 对,
1: 对,
0: 对
1: 那
0: 而且他要承担的也比别人多
1: 对,
0: 对
1: 所以我已经尽量在尽我所能让他承担少一点、
0: 嗯、
1: 比如说不要去承担比如说家里就是爸爸怎么样了妈妈怎么样的时候的那些外在的压力跟经济条件、
0: 嗯嗯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当父母要考虑到的、
0: 嗯、
1: 对
0: 所以跟你做朋友真的不错因为你会告诉我们要怎么规划自己的、
1: 嗯、对啊如果有人我其实不太希望我的生活过

0: 不太唠叨，但是如果有朋友需要我协助帮忙他规划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聊聊，没关系的，对啊。
1: 哇，你看当妈以后想的就是不一样
0: 哦，真的真的，当妈妈以后真的想的东西比较不同。
1: 对，
0: 对啊，以前就是想好就是哎、欸，我跟我先生两个人怎么过啊、
1: 嗯、
0: 然后到哪里去玩啊什么就好了，反正我们两个又不愁吃穿，但是有小孩之后真的会想很多。
1: 嗯， 嗯，你知道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要到了吗？
0: 哦，知道啊，我就说其实我可能可以录两集，
1: 我也这么觉得，
0: 但是我
1: 真的孩子不允许，
0: 他不允许我，
1: 太可惜了，只有一集。
0: 对啊，
1: 对，
0: 是啊，
1: 但是我们今天就要在这边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
0: 嗯、
1: 所以节目最后呢，我们当然还是要来一首你最爱的周慧敏、啊
0: 嗯、
1: 就是刚才讲的嘛，孩子你要这个多看看，然后才能真的找到自己所合适的嘛。所以从情人变成朋友也没什么不可以嘛。
0: 当然了、啊、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啊，是啊。
1: 好了，那就
0: 在情人其实当朋友其实也不错。
1: 对
0: 对，
1: 那就在这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咯。
0: 好，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拜耶、yeah!